0: 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报告131宗疑似死亡个案和513宗疑似感染个案。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德国卫生部说，应美国方面请求，一个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将会被送到德国柏林接受治疗，患者将会入住特殊隔离病房，与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德国传媒报道，患者是一个美籍医生，工作期间感染病毒，另外六个曾经同这个医生接触被认为感染风险较高的人亦都会被送到德国。回来本港，为了让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说，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和私人市场的报价相约。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0,259点，跌29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4.71美元，卖出4,486.31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08，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6，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珠江口一带，同时一股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嘅平山段快线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噶。就是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青山公路的平山段快线有意外啦，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另外窝打老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油麻地消防局的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大车多噶。就是窝打老道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油麻地消防局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一大车多。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老道的中线有交通意外啦，咁断断续续的车龙咧排到去大坑东游乐场噶，就是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老道的中线有交通意外啦，咁断断续续的车龙咧排到去大坑东游乐场对出。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车龙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大榄隧道出九龙啦，管道里面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锦上路港铁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去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咁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入香港仔，车龙排到去轩尼诗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就在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排到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 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智中学对出。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慢车，车龙就喺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慢车。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啦，而家龙尾咧排到去帝欣苑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翻去九龙方向啦，近住沥源村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噶，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场对出。吐露港公路出翻九龙方向，左转翻去大老山公路啦，都系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慢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啦，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咧都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坑口嘅永隆路噶。屯门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啦，咁而家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咧窝打老道啊，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油麻地消防局快线啦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理好啦。咁但系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啦。咁另外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坏车咧，都系啱啱拖走咗，咁但系车龙未消散噶，龙尾排到去青朗公路近住锦上路港铁站对出。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油一定罚。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无论你喺条街度赶紧路，定喺公司搏杀紧，
6: 定系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7: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8: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7: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至三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3: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7: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李志刚、
8: 超 B、
7: 崔杰同、
6: 李李姑、
9: 阿土，
10: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香港人。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两个字已经适用晒所有嘅人物关系。

0: 牌嘅成员 Candy 第一首单曲，表面系讲爱情嘅，实际系包含所有关系都必须直率坦诚，拒绝内耗同埋扭曲自我，直白就系王道。作曲谢子晴，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周石汉、谢国维。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家晴 Candy 直白。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香味是我们出街的无形装饰品，而香味原来跟我们身体结构都有密切关系的。
3: 人的大脑呢，嗅觉的区域其实跟情绪和记忆是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这个情绪和这个记忆会喜欢这只味道，或者可能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是怎样，我现在大个会喜欢什么味道，其实就因为这个是人体他的脑就是这样去构造的了。
2: 要了解香味怎样帮你造型增值，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8:13分嚟到星期三嘅早上520、啊、开心嘅一个早上啊吓。不过要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9:00咁样，天气唔太稳定啊，大把遮先出门口。呢、这个时间立即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早晨 Kenny。
2: 早晨早晨。
1: 系一齐睇睇今晚美股咧，就真系争啲啦。咁啊，点解争啲咧？美债息上扬，其实琴日同会长做节目嘅时候咧，其实都有讲到呢个议题啦。估唔到都唔系一日半日啊，都夹咗上去差唔多19年嘅高位，都几夸张。究竟个内容系点咧？美国嗰边首系咪好担心个叫做忧虑咧？即系关于嗰个通胀嘅压力咧？咁一次过交晒俾 Kenny 帮我哋分析下外围市况啊！唔该你。
2: 嗱，依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影響住依個美股同埋依個環球股市方面咧一個重要因素啦。因為我哋即係之前咧，大家都仲憧憬緊依個係今年減息噶嘛，仲討論緊咧減幾多次噶嘛。但係咧，而家睇翻個情況嘅話咧，就係、是、嗰、那個債息啦，即係頭先講到30年期嗰個債息方面啦，就一度升穿咗5.19%嘅水平啦。咁就係依個2007年金融危機前夕嘅最高嘅水平喎。咁啊，接近19年嘅高位啦。咁啊，之後咧就落翻。但都喺5.18%嘅，咁所以就令到市場咧估計聯儲局咧就而家唔係減息咯，係加息喎，加息咧同而且嗰個係加息方面咧個機率咧就係去到80%添。咁當依個係即係債息如果係上調咗嘅，咁先我哋唔好講嗰個係對經濟嘅影響啦，因為之前大家都會覺得對經濟方面咧都會有個衰退風險喺度嘛，咁就首先咧對嗰個市場嘅估值啦，因為我哋好多時計嗰啲公司嘅 valuation 嚟嘅估值嘅話咧，都會用嗰個 discount rate 噶嘛，咁呢個discount rate 嘅話咧就好聯繫住咧個長期嘅息率嘅，咁所以咧就即使你話我覺得個盈利係不變嘅，繼續嗰個盈利增長方面係 keep 得到嘅，但係咧當你嗰、那個債息升咗上去之後嘅話咧，嗰、那個估值公司嘅估值方面咧都會係受到影響嘅。咁所以變咗嗰、那個科技股份啦，你見到科技股份方面咧就首當其衝啦。咁就睇到呢、這個譬如好似 Nvidia 啦，就雖然個焦點會睇個業績啦嚇，咁、但係股價琴晚都跌咗0.8%嘅，高通咧就跌咗3.9%添。咁啊，另外博通啊跌咗2.3%嘅，連台積電都跌近1%嘅。咁所以都睇到呢啲股份方面咧，都係首當其衝啦。咁第二日就係對個經濟方上面嘅影響啦，大家就會擔心咧，就係話如果係嗰、那個長期息率咁高嘅時間嘅話咧，就會影響得到咧嗰個資金成本啦，咁就影響到依個係美國嘅經濟上面，尤其是房地產市場會受到影響啦。咁啊，第三點就係話睇到咧嗰、那個係依、這個係外國嘅投資者喺度減持美債方面咧嗰、那個情況咧係加劇咗嘅。咁當減持美債嘅時間嘅話咧，咁即係美債個價格咪跌咯，因為供應多咗嘛。咁調翻轉啦，個債息咧就會有個上升嘅壓力啦。咁所以依個個惡性循環就會出嚟啦。
1: 咁啊，多謝 Kenny 咧，幫我哋完整咁去分析咧，究竟美債息夾高，哇，對環球嘅金融市場個狀況會有啲乜嘢嘅影響咧？咁以為咧，今年都係唔需要用傳統講嗰句叫做五窮六絕七翻身啦，好似咧嚟到五月嘅尾巴啦，差唔多尾段啦，好似真係要回一回喎。嗱，講緊即係嗱，你而家睇到夾硬美股又回啦，咁啊，港股其實睇翻啲 ADR 都碌翻。落嚟啦，咁啊，美债息嗰度嘅影响住，咁见到琴日港股其实升翻啲啊，叫几叻仔，升到122点，但系好无奈地，可能今日一开出嚟又蒸发晒呢个升幅啦。咁啊，港股方面交俾 Kenny 又帮我哋分析下今日嘅状态会系点啊？
2: 嗱，港股咧，我觉得都系好似琴日咁讲啦，都系一个暂时一个都系继续维持翻一个上落市嘅局面喺度啦。咁我唔系话特别太担心咧，佢会即系显著系下跌嘅。咁但系咧就

0: 都好明顯啦，即係我哋琴日都討論過啦，即係即係2600樓上嘅話咧，都開始形成咗一個即係短期嘅阻力喺度咯。咁暫時我覺得會喺25000點啊到26000點呢啲水位上落咯。咁當然嗰、那個250天平均線方面咧就比較重要啲啦。咁大家都要需要留意住呢、這個即係水位喺度啦。咁我自己覺得就都係睇翻外圍嗰、那個方向比較緊要啲，因為頭先我哋討論咗咁耐咧，都係講緊個債息嘅問題嘛。其實我哋一般投資者方面咧，成日都會討論緊股市啦，但其實個債市咧同埋個債息咧，對金融市場嘅影響方面咧就更加大，因為個債美國債市方面咧嗰、那個 pool 嗰、那個即係嗰個資金池咧係比股市還要係大，咁同埋亦都影響咧好多金融機構方面咧佢哋嘅流動性啊。
1: 咁所以咧，散户股民啊，以至咧投资者们咧，就要多留意呢个债息嘅一个变化，因为都几直接影响住即系港股嘅表现啊，以至就系成个大市嘅投资气氛啊，即系。当然即港股仲有另一范嘅投资气氛，又好似讲緊就 IPO 市场啦，基本上即係每一隻新股上都同你讲緊嘩又超购几多几多倍，咁嚟緊呢个有另一隻就超购到9000几倍添，即係好似屡创新高咁样，讲緊唔係恒指呀，係超购嗰啲倍数呀咁样，咁IPO 市场都系近排散户股民好落力抽睇下有冇嘅一啲叫狀態咯。Kenny， 關於新股市場有冇一兩句可以點評下咧？唔該。
0: 嗱，我覺得新股市場呢家嘢咧，就有少少似抽獎噶啦，即係大家都知道啦。而家個中籤率方面咧，就其實真係話好似難過中六合彩嘅。頭先都講緊啦，你諗下超額9000几倍，即係話意味住咧嗰個中籤率咧嘅即係0.00%嗰啲嚟噶啦，咁即係等於抽獎咯。咁所以我覺得就即係如果你話志在參與嘅。咁唔係用孖展嘅，咁啊純粹係當即係抽下，咁啊中咗大家都開心啦，即係唔中嘅咁都係普遍係唔中㗎啦，其實就係、是、咁，所以變咗就呢個就純粹即係冇乜分析可言嘅，純粹當抽象咁樣。翻調翻轉你話啊，即係上咗之後會唔會追咧？咁樣呢、這個問題就係成日大家都會係即係會煩惱嘅，因為好多時好多新股上咗之後嘅話咧，可能仲有一段嘅升幅嘅，但喺而家呢個投資環境咧，我覺得要小心少少咯，因為第一首先頭先講啦。嗰、那個係債息同埋嗰個係即係利息上咗之後咧，個資金成本會貴咗嘅，大家個風險位立咧可能會受到影響嘅。第二就話整體個市場氣氛咧，就我覺得係審慎咗嘅。咁所以變咗上完之後已經急升咗嘅話咧，其實啲人會唔會再積極去追咧？我會有啲保留咯。
1: 好認同呢個睇法啦，所以咧，心機旁邊嘅聽眾咧都唔好人衝你又衝啊！第一日衝高50%，第二日就寄望再衝多50%，咁究竟係咪每一隻股份都係呢啲股票嘅神話咧？更加多可能係升幾日，跟住就我落翻去破發咁，即係所以每一樣投資都有風險喺當中嘅，咁多去
0: 唔好接火棒咯，
1: 係啊，
0: 作為一個。聪明嘅投资者嘅话咧，就唔好似火棒咯。
1: 了解了解，咁啊，听呢个环节咧，你会学懂更多一啲正确嘅一啲投资观念啦。咁我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帮你分析大市。唔该 ，Kenny， 我哋下个礼拜再倾啦，拜拜。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阿欧、小白、
2: 嘉明、
3: Vicky、
0: 晨光第一线。
4: 近排咧都好多唔同类型嘅演出，大大细细咧都真系有好多俾大家选择啊、嗯！譬如话寻晚啦，喺黄埔嗰一边船嗰度，咁啊有一个非常之厉害嘅啊，可以话 R&B 嘅梦幻女星，咁就嚟到香港做演出啦。咁、嗯、啊比较细嘅场地咧，大概都系几百人去支持佢，咁都相当之好睇嘅。咁但系咧，因为除咗话香港多 show 睇之外咧，去到周边地区都有唔少。譬如话过去嘅呢个周末咧，嘉文就上咗深圳、
5: 嗯、
4: 一家大仔咧就睇咗个嘅音乐剧。
5: 哇！
4: 试完呢一个音乐剧咧。都好多啲家庭成员鍾意嘅，因为。

0: 亦都有唔少。譬如话过去嘅呢个周末咧，嘉文就上咗深圳、
1: 嗯、
0: 一家大仔咧就睇咗个嘅音乐剧。
1: 哇！
0: 试完呢一个音乐剧咧，都好多啲家庭成员中意嘅，因为呢一本非常之著名嘅著作咧，都系好多小朋友好迷嘅一本书啦。咁特别吓开唔开名啦？咁但系大家都估到嘅，因为呢一套嘅舞台剧咧，都喺唔同嘅大舞台上面演出过啦。譬如话今次带到嚟喺中国做巡演嘅咧，就系、是、一个西城改编，即系伦敦 West End 嘅班底嚟嘅。咁其实呢一班人佢哋嚟到香港或者嚟到去唔同嘅地区去到做演出嘅时候咧、嗯，基本上佢系长住嘅。譬如话今次咁样样咧，佢哋喺深圳住两个月，由五月头开始去到六月接近月底咧，都会有佢哋嘅演出。咁、当然唔同嘅场次啦。咁但系同时之间咧，佢会霸咗个场地，基本上由台前幕后都系佢哋噶啦。咁但系有趣就咧，因为今次嘉明上到去咧做埋访问，咁所以有机会咧就见识到深圳呢一个场地嘅后台。
1: 嗯，咁嗰个系咩场地啊？我想问，
0: 佢系喺一个海湾、啊。
1: 哦，即摩天轮嗰边嘅，
0: 系啦系啦，冇错啦，摩天轮嗰边嘅。咁、而呢一个场地佢都真系唔错，我同啲演员啊或者系啲幕后工作人员去倾嘅时候咧，都话嗰个场地配套嘅嘢都系相当之做得足嘅。咁但系我想讲有趣嘅系咩呢？以往去做呢一类型嘅访问嘅时候咧，基本上你有兴趣同边一个做访问，你都可以预先举手，咁然之后就官方安排啦。咁、当然嚟到呢一套小朋友做主角嘅戏，梗系想希望可以做访问，揾下小朋友倾下偈啦，小演员系咪？咁但系咧，原来喺英国伦敦做呢一类舞台剧嘅时候咧，我相信唔净止系舞台剧，可能系由一班嘅哈利波特演员长大咗之后咧，都有啲新嘅规矩，就系好保护小演员嘅、基本上系卖唔到佢哋身嘅。但佢哋咧又唔係話佢哋好氣高嗰種，而係佢哋本身係好受保護，唔、想呢一班嘅小朋友喺佢哋成長嘅過程，因為佢揀選咗有呢一份嘅工作，而令到佢有啲唔差。咁、所以咧，你訪問成人演員咧冇問題嘅，大家都好 nice， 好容易處理嘅、但如果你要埋小朋友嘅身咧，就要相當之小心處理啦。甚或乎咧，佢哋喺通常演出之後咧，會喺停車場位置會見下粉絲噶嘛，好似阿 Hi 嘅。咁因為佢呢一個場地咧，佢嗰個位置唔大啊，咁、所以為咗保护呢班小朋友咧，佢会有条特别嘅通道俾呢班嘅小朋友、呢班嘅小演员去放 break 嘅。咁、所以基本上你唔会有机会遇到啲所谓嘅疯狂粉丝会埋到佢哋身咁样啦。咁、但系当然成人演员就好无人欢迎，大家去影相啊、打卡啊、签名乜都得嘅。咁、但系咧，因为主创人员带我哋去后台嘅时候咧，就路过一间嘅星字头嗰一间嘅咖啡
1: 铺，
0: 就见到一个妹妹，佢就细细声话咪先。佢咪就系其中一个主演员咯。不过头先嗰场好似唔系佢，因为我哋呢一个演出咧。有三个妈妈嘛噶，即系嗰个主角名啦，有三个嘅，咁佢系其中一个嚟嘅，咁，但系因为好多人知道咧，就于是乎咧，妈妈我睇晒三个，好似储卡卡咁样，我睇晒三个先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为了给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系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话，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和私人市场的报价相若。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国可能需要再次对伊朗发动沉重打击。特朗普说，伊朗领导人正是急于达成协议，他希望美国无需要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但是如果未能够达成协议，美国亦都可能不得不再对他们予以沉重打击。他又说，星期一当日只是差一个钟就要下令打击伊朗，但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请求之下暂缓计划，他会等多几日给对话能够继续，但是时间不会太长，强调不能够令伊朗拥有新的核武。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指责美国一边声称暂停袭击伊朗为谈判提供机会，另一边又不断威胁

0: 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强调伊朗全国团结一致，将会坚决应对任何形式的军事侵略。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个士兵的装甲旅，不会削弱北约的防御能力。格林克维奇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级会议之后说，在欧洲常规防御方面，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正是承担起更多责任，美国亦都在调整军力部署。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会减少欧洲驻军，并将自身角色限定于欧盟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五国大楼官员今个月初话，正系计划喺德国撤出大约5000个美军人员。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59633点，跌91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2.02美元，卖出4504.7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04，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6，人民币6.81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1，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入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新界区啦。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公路转车站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日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珠海学院对出噶，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公路转车站啦，快线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珠海学院对出。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嘅平山段啦，快线有交通意外啊，经过小心。咁另外较早前界限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中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啦，咁但系咧仍然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咧接近元朗公路近住博爱医院啊。就是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坏车虽然拖走了，咁车龙未消散噶，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啦，近住博爱医院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南湾如心酒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车龙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啦，龙尾就过咗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少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慢车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着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就在碧沙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沥源村繁忙，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着天富海湾，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着回旋处车多，龙尾在屯门骑瑞学校。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五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1: 晨光第一事，我都做得到。
2: 今日嘅我都做得到，唔系净系我先至做得到，系我哋所有人都可以做得到。
3: 系
2: 咁啊，上翻去我哋嘅二台专业嗰度，都会见到咧，就
3: 系
2: 有小白个样喺度啦。
3: 系啊，
2: 把一件废物改造。
3: 嗯，
2: 系啦，你哋有冇试过将一件废物改造咧？嗱，俾你哋先谂一谂先，听众都可以自己谂一谂，有冇或者嚟紧会唔会可以试下边一件嘅咁样？
3: 做咩咁平时会咁嘅？
4: 望喺度入面系人物定系物件啫？
3: 你将人物改造。唔系，小白又讲系废物，
4: 就系话个 definition 要
2: 你谂呢样嘢咧，
4: 所以好开心咯，谂下都开心咯。
2: 头先一路都喺度谂紧嘅，
4: 系咪啊？
2: 都
4: 有谂咧。
2: 你都唔系第一日识我啦，点会谂啊？
4: 系啦，估到噶啦。
2: 我有口德，我有口德。
4: 好，我哋讲啲物件啦。
2: 系啦，
4: 讲物件。
2: 我记得咧有一次咧，我将其中一件嘅物件去到改造咧，令到我心入边觉得。我覺得真係自己好叻啊咁樣，係咩嚟嘅咧？咁啊話説咧，你都知其實我有好多件牛仔褸噶啦，咁我其中一件牛仔真係著到爛咗，我覺得好犀利噶啦，因為即係我咁樣粗著啦咁樣，又其實亂劈啦。又當佢翻工衫咁著啦。
3: 但係而家嗰啲 vintage 牛仔褸就係要佢破破爛爛喎。
2: 系，
3: 你留俾仔仔，第时佢会多谢爹哋。
2: 你信我啦，真系烂得好犀利。
3: OK，
2: 即系已经唔系 vintage 嗰啲，已经系嗰啲
4: 抹地都唔用佢。
3: 咁你咁多线，
2: 佢咁坚硬嘅牛仔布都可以烂到咁啊，算啦咁样，即系唔想俾人哋觉得系一种真系寒酸嘅感觉，已经唔系 vintage 系寒酸。
3: OK，
2: 咁啊拎咗件衫咧就剪剪贴贴啦，拎咗佢出嚟。咁最主要做咩呢？我就买咗一扎嗰啲棉花做咩啫？
3: 冇，因为佢呢几日都走音，忍唔住，对唔住啊！
2: 系见到你咪走音咯，
4: 好难得噶，
3: 真系。因为连续几日都有啦，所以忍唔住，对唔住，继续，对唔住。
2: 咁我就买咗嗰啲人哋整公仔嗰啲海绵
3: 哦，
2: 我就将嗰个牛仔衫就剪剪贴贴，就将佢整咗做嗰啲一包包 cushion 仔
3: 哦。
2: 跟住就用嗰啲牛仔布咧就包住佢，就封封封封封封，唔系手啦，我屋企其实我屋企有衣车嘅。
4: 我想问你真的有衣车的？
2: 我有衣车，我阿妈有衣车的、
3: 哦、你有没有学啊？
2: 我只是帮他踩，就摆在那里，嘣嘣嘣嘣嘣嘣这样。你叫我
3: 去
2: 再转啊？你识啊？
3: 我想，因为家政堂要学的嘛。
2: 我没有上家政啊嘛。
3: 我妈咪屋企都有的，但是啊是会，因为你没上。
2: 你问我金木工电工，我答到你啫。
3: OK， 我下次教你啊，很容易的。
2: 那你有部衣车先得。
3: 你带翻嚟咯，你带翻嚟。不过而家咧，我想话，依车系有啲咁细部座台，即系好细部嘅咋。可能系真系细过部座台嘅电话咁样。
4: 我见过有啲系钉书机咁样嘅依车。
3: 系啊，
4: 系啊，滴滴滴滴咁已经搞掂啦。
2: 钉书机嚟噶嘛？
3: 唔系，
4: 佢系钉书机样子嘅依车仔。
2: 哦，
4: 手
2: 咁唔够力噶呢个。
4: 应该就唔系好噶，即系你唔好钉牛仔布，我觉得。
2: 系啦，我啱就系想问，即系
3: 嗰啲布啊 ，OK。
2: 牛仔布得唔得咧？咁样。咁嗰陣時咧，咁我就即係依車就有限公司啦，咁我就負責踩嗰下嘅啫，因為好玩啊嘛。咁跟住咧，我就媽媽就拎住嗰個布就入曬啲嘢啦，跟住佢就得啦，我飽咗位噶啦，你撳住塊布一路推上一路踩啦咁樣。其實淨係呢一步咧，都已經係要個力度同個速度係要啱。
4: 係啊，
2: 如果唔係咧，就一炸線黐埋一齊，
4: 手腳協調好緊
2: 要。冇錯啦，我手腳協調嘅，但係都要。喘话嗰个速度要几多咁样，咁啊于是乎咧就整咗几个嗰啲牛仔布嘅 cushion 仔，咁我嚟做咩嘅咧？就我嚟俾我以前一只狗仔咧，就俾佢玩具咁玩嘅，因为牛仔布够硬啊嘛，咁啊俾佢玩。

0: 玩啦，俾佢斜，同佢一齐就力斜啦，咁样，咁啊真系咧，切合到我哋今日嗰个主题，完全切合得到，把一件废物改造，彻底改造成功。
1: 如果你话系狗狗嘅玩具咧，我都经常会用到啲旧衫嘅，咁但系就唔需要太改造嘅啫，你将佢咧就系、是、摆
0: 一件，摆啲零食，你自己咬烂佢啦，
1: 跟住卷埋佢，卷埋佢绑个结咧，佢可以玩好耐噶。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要改造咧，我谂就系啲园艺上面啦，因为有好多譬如洗洁液啊、洗衣液啊咁样嗰啲啦，好一个大樽咁样噶嘛，咁我就会将佢真系咧解开一半，咁就攞嚟种花摆喺我天台咯。系啊，种嗰啲香草都有，咁就系咁样改造咯，好简单咯。
0: 吓系咯，猪仔前间都可以咁样整啦。吓系啊，攞啲塑胶咁啊，剪剪贴贴，跟住
1: 系
0: 啊，
1: 系
0: 塑胶嗰啲。
1: 我谂系玻璃，玻璃打烂咗咯。
0: 塑胶嗰啲系咯，咁啊，大家都可以发挥自己嘅想象力噶，将一件废物改造啦。
2: 家明够钟上堂啦！
3: 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2: 家长考牌学堂
3: 嚟到星期三，我哋喺呢个家长考牌学堂当中再次揾到协康会嘅行政总裁 Rachel， 你好啊！
4: 大家好啊！
3: 你好。嗱，我哋之前咧都有讲过或者听过有啲嘅家长咧，以往个谂法就会觉得，系啊，我屋企个小朋友咧有啲状况。我要咁样先帮到佢，或者我要咁样先至佢会变嘅，先至会好翻。咁但系好多时候就忘记咗，我哋系咪应该理解睇清楚究竟眼前呢个小朋友系发生紧啲咩事先呢？
4: 同意啊！我谂咧呢个理解好紧要嘅吓。理解可以分两个层面啦。我谂第一个咧就系、是、理解个小朋友嘅感受啊。
3: 系吓，
4: 小朋友。你觉得话，佢系 SEN 嘅，其实佢明咧，佢明嘅，系啊吓，佢知道自己，点解好似投入咗一啲嘅时间精神去做一样嘢，出到嚟好似都唔系做得好好，即系佢可能佢自己佢都有一啲唔开心啊、挫败嘅时间，我谂要理解佢嘅感受，系啦，俾一个支持，系啦，同埋肯定佢嘅努力。另一个理解就系、是、究竟佢而家遇到嘅困难。系啦，系要一个我哋点样帮佢咧？系个训练需要系啲乜嘢咧？我记得有个家长，自闭症嘅家长同我讲话，我两姑娘，我真系好接受唔到佢话，即系佢系自闭症，系啊吓，即系我同我两姑先生，我哋都咁叻，即系点解会系啦生个即系自闭症嘅小朋友咧？咁佢喺我面前喊咗好耐
3: 吓，
4: 咁我同妈咪讲，我话其实如果你接受唔到，咪由佢接受唔到咯，系啊，即系我觉得你唔好俾呢个名嚟到去困住你自己。其实你要做嘅，其实你先至知道就话啊，呢、這个小朋友佢嘅发展系同其他小朋友有啲咩唔同、哦。其实自闭症佢背后其实反映紧啲咩咧？原来咧佢咧佢啲社交沟通嘅能力会弱啲、哦，或者原来睇埋咧佢同人嗰、那个即系。互动啊，我哋叫做系啦，或者理解一啲我哋叫做眉头眼额啊呢啲一啲社交情绪啊呢啲系弱啲嘅。OK， 你知道佢呢方面弱啲，你咪揾翻呢方面嘅训练人员去帮佢训练咯。其实佢背后系啲咩名唔重要噶，妈咪。系啊，你要知道嘅就系佢呢个小朋友，佢有啲乜嘢嘅情况，佢有啲咩嘅嘢，即系需要你去帮佢，要你去揾人去支援佢，系啦，俾啲训练佢。是这样的嘛、就不需要比之前我们所说的那些不同的我们叫 label 来到去令到你太困扰。
3: 是很重要的这件事，我相信很多时候呢我们听很多话一些很犀利的国际知名的领导人物啊，又或者一些真很犀利的一些天才呢，很多时候都是自闭症啊，或者他们在真的社交那方面呢麻麻地，但原来他们有另外一样东西呢，可能是很厉害的潜能都不出奇，所以都不用太大的框去框住自己。那我又想问一下，我们成日都讲正向管教啦，正向教育啦，我们在譬如说一般的家庭去做一个正向管教正向思维的灌输的时候，跟在一个有 SEN 小朋友的家庭对比的时候，有些什么的大不同呢？
4: 其实正向管教的概念啦，譬如讲紧我哋对小朋友的爱啦、尊重啦、信任、沟通、扶持佢嘅成长，建立一啲良好行为，嗱呢啲嘅基本嘅概念咧，其实喺普通小朋友嘅家庭同 SEN 嘅家庭里面咧，冇乜分别嘅。不过咧喺施行嘅时候咧，喺 SEN 家庭里面咧会有啲。

0: 细节会唔同嘅。咁正如我所讲，有 S 型嘅小朋友，佢喺发展上面咧会系有啲唔同。咁举个例子，譬如可能就话，一个整体发展迟缓嘅小朋友，佢可能去对理解一啲嘅，或者系去表达一啲嘅感受，或者去聆听你嘅指令嘅时候咧，佢需要多啲时间，需要更加可能系清晰，系啦，或者一啲嘅图像嘅辅助，系啦吓。咁呢啲可能父母就喺当你做管教或者系去同个小朋友沟通嘅时候咧，你要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啦。讲紧系吓，咁呢个系会有唔同嘅吓。又或者举个例子，做一啲行为处理嘅时候咧，可能都会有唔同。举个例子，有个小朋友，咁佢都系有一啲感官嘅障碍嘅困难，咁佢咧就好中意入 lift 咧就猛咁揿嗰啲掣，系、因为佢觉得每次到 lift 门一开一闩，一开一闩，佢都好得意，系、啦。咁嗱，普通家庭嘅管教咁咪可能
1: 捉住佢啊，
0: 捉只手啊，哇咁样，咁你讲完就明啦嘛，系咪啊吓？但系咧，如果呢个小朋友咧，佢可能如果佢系有啲情况，佢讲极都唔明咧。咁你可能要一啲叫特別嘅方法，我哋叫做，我哋用一啲叫社交故事，教佢。你就咁講佢未必明喎，但你用一個故事，即好似漫畫咁樣，可能我哋創作一個故事出嚟。哦，嗱，呢個小朋友咧，佢入到 lift 裏面喎，lift 裏面有咧，有好多掣喎，呢啲掣咧其實係好得意嘅，係啦，因為咧係俾啲人一打開門入嚟，跟住咧有三扇門咁樣嚇。但我哋咧啲 lift 掣咧，我哋咧只係會撳。我哋去嗰个楼层嘅掣嘅啫，点解啦？因为咧，如果我哋每次咁样开门闩门嘅时候咧，我哋会阻到其他人嘅出入噶，系啦吓。因为啲人要翻工啊、翻学啊，咁我会阻碍咗佢哋，咁你就会好唔开心噶啦。咁所以我哋咧只系去揿我哋嗰个层要到达嗰一层嘅 lift 门。嗱，你透过一个故事，可能自己画少少漫画咁样，你讲俾佢听咧，佢会理解发生咩事。但你就咁口噏噏咧。佢未必明嘅，咁所以就话，当我哋去做一个正向管教嘅时候咧，只不过系施行嘅方法上面，你用啱嘅方法咧，其实喺 SEN 小朋友身上咧就好紧要啦。
1: 系，明白。我哋成日都话啦，小朋友咧系睇晒所有家长之间互动嘅嘢在眼内嘅，所以咧，无论系普通家庭又好，我相信每一个家庭都系，如果爹哋妈咪两个人都一齐系在现场嘅时候咧。其实小朋友是会看得到爹哋妈咪之间的互动的、哦。
0: 是的，其实、夫妇之间的沟通呢是一致性都很重要。其实、当一个家庭如果是有一个 SEN 的小朋友的时候呢，其实是对个家庭带来很大的冲击的、我想说。固然父母自己本身、就住小朋友有 SEN 的状况，他们自己本身都有自己的情绪。咁另外就係話，大家可能對於嗰個問題咧，可能有唔一致嘅睇法嘅。試過可能媽咪覺得，喂唔係喎，個小朋友真係發展上有啲困難喎，要帶去做評估。但可能譬如個爸爸就話，誒邊係啊？你
1: 嘥錢
0: 就係啦，嘥錢啦，係你即係你呢啲大個就會好啦。咁嗱，呢啲可能有啲嘅張力，會令到夫妻之間有啲衝突。咁甚至後真係評估咗小朋友，哇！原來真係舉個例子，可能係專注力不足過度嘅症嘅 ADHD 嘅，咁可能喺管教方法上面，大家又會有啲衝突嚇。喂，我都話要咁噶啦，你咁係太縱容佢啦，或者係呢個另外一個話唔得噶，你要關顧佢嘅情緒，即係大家可能喺一啲嘅管教方法上面咧，可能會容易有唔同。第三個就係話，其實我想講父母係好身心疲累嘅。事實上照顧 S 型小朋友，你要帶佢去唔同嘅復診啦，要去唔同地方做訓練啦，係啦，甚至可能有一啲訓練你要自己俾錢啦，經濟上嘅壓力啦，嚇，咁亦都可能係小朋友喺有時行街啊，或者喺啲交通工具上面有一啲行為情緒問題，可能旁邊周邊嘅路人又未必理解你啦，有啲説話會俾你聽，咁呢啲積埋積埋，其實父母要照顧一個 S 型小朋友咧，其實真係壓力好大嘅。咁所以呢啲嘢所有加加埋埋咧，其实喺翻嗰个夫妇嘅关系上面咧，我想讲系一个好大嘅张力，亦都一个好大嘅考验嚟嘅。咁所以我自己睇，如果对于一个即家庭里面咧，如果你话即当小朋友系有 SEN 嘅时候咧，我谂父母除咗要花心力去帮小朋友 去理解佢，帮佢揾啲合适嘅训练资源。

0: 其实另外一样最重要的就是父母真的要花翻时间咧，去经营和自己的另外一半的关系。
1: 嗯，
0: 吓，点样尽量在呢件事上面，大家能够多啲去互相嘅支持同埋体谅。
1: 吓，
0: 咁条路咧就会大家容易啲去行落去啦。
1: 多谢晒 Rachel。

0: Baby Savage。
1: 8:55听过有嚟自 Viva 嘅 Baby Savage。
2: 上星期讲过 DDR， 即是跳舞机的出现，可以称得上是游戏界历史上面一个重要的转捩点来的。今天它将打机从纯粹的手指运动进化到全身协调的体感竞技。如果你还想知道跳舞机发展有什么有趣的地方，攻略又会是怎样的话，花卷号转头话你知。听完 Viva， 特登就系讲下呢一个咧，我哋跳舞机。咁啊，话说上个星期就讲过咧，即系跳舞机的而且确由呢一个手指运动咧，就慢慢冲向呢一个就系全新嘅运动嘅一个游戏机嘅项目啦，咁样。咁啊，亦都将佢变成一啲家用嘅游戏嘅。家用嗰个咧，记唔记得由我哋啱啱出街机嘅时候，跳舞机就一做噶嘛。
3: 系啊，
2: 跟住企喺上面，嘉明上个礼拜都有讲就有栏杆噶嘛，
3: 系啦、啊，出神入化，
2: 冇错，你系
3: 唔系我见过人哋跳到出神入化，我都曾经有一段时间都 OK 嘅，
2: 系曾经我就冇一段时间系 OK 嘅，咁咧喺屋企嘅发展咧就系佢有一部有个品牌嘅机啦，咁啊将佢就整咗张毡嘅。嗰張毡其實都好蝦人嘅，因為跳兩跳嗰張毡喐得好犀利。
1: 我淨係記得咧踩嘅時候，我係好享受踩落去嗰啲膠嘅聲，即係好沉迷嗰種。係
2: 嘛？
1: 太膠嘅聲音。
2: 咁所以咧，由於佢屋企呢一個即係毡一張毡嘅跳舞毡咧，就麻麻地嘅有個 feedback，所以其實後屘就算屋企買咗嘅話咧，都當係好啦，我喺屋企練下啦，然後都係中意出翻出去咧，去即係機鋪嗰度咧，咁啊踩翻嗰部嘅遊戲機嘅。好啦，咁嗰部跳舞机咧，咁所以大家要玩嘅话咧，以前嘅时候咧就会去翻，主要都系翻游戏机中心。咁啊，即系头先嘉明提过有栏杆嗰个啦。有啲朋友咧，佢玩得特别叻嘅，咁啊问翻呢啲精英之中嘅精英 ，best of the best 嗰啲咧，咁佢哋原来玩嘅时候咧，佢哋都有啲要点系可以练到咁样嘅。除咗系日日夜夜都喺度跳舞之外啦，练习嗰个反应之外啦，
1: 啊，使唔使跳之前都要拉下筋热身
2: 咧？佢哋未讲到咁样
1: ，OK，
2: 未讲到咁样，反而咧佢哋就话俾我哋知道咧，由于呢跳舞机其实都喐得都几犀利嘅，佢哋手要点样揈啊，只脚要点样晾啊，跟住要踩啱嗰啲位啊，踩啱箭嘴啊咁样，咁所以咧喺佢哋跳舞嘅时候咧，佢哋有其中一个要点就系要悭体力。悭体力原来其中一个咧好重要嘅元素咧，所以你见佢哋每一下喐啲手手脚脚咧，佢哋唔会真系好似红馆 Aaron 侧边啊郭富城侧边嗰啲 dancer 好用力嘅每一下，
1: 或者唔会好大动作，
2: 佢哋未必每一下都系真系挫晒嗰啲力出嚟嘅，反而你见佢系。用嗰啲即係隻手喐過就算嗰隻嘅態度，
3: 即係個 sensor feel 到就得啦，
2: 冇錯啦
3: ，sensor
2: feel 到就得啦，即係用翻呢一個咁樣嘅心態嘅。咁同埋咧，始終都唔係紅館跳舞啦，咁所以嗰條欄杆咧極其有用嘅。每逢一過場嘅時候咧，嗰條欄杆就會即刻愛嚟。

0: 俾你歇一歇，歇五秒都好啊。佢哋话歇五秒咧，都系令到你嗰个神经咧就放松翻嘅，系、
1: 哦、
0: 啊，真系好重要噶。所以咧要不断咁样休息。好啦，佢哋仲有嘅就系、是、利用嗰个重心。嗱，通常啲歌曲咧就一越劲嘅时间咧，佢哋就会将个重心咧就尽量坐低，膝头哥咧就保持微微弯曲，咁样就可以提高佢哋嗰个嘅准程度嘅。仲、
1: 嗯、
0: 有就系要用只眼。用隻眼，如果你淨係睇嗰個箭嘴落到落去嗰個咧，咁就唔啱啦。
1: 嗯，
0: 所以咧，佢哋係睇啱啱出嚟之後嗰、
1: 哦、
0: 個箭嘴係點樣，然後就已經係要熟到嗰個箭嘴啱啱出嚟，可能一秒鐘嘅時候，因為佢落到落可能當佢兩秒半啦咁樣、
1: 嗯。
0: 第一秒嘅時候你就已經睇完，然後你的手就已經準備開始喐，咁你先就可以 match 到嗰個 perfect 嗰個位嘅。
1: 嗯
2: 哦
1: 所以有花式添，
0: 有花式系啊！所以如果大家突然间想玩嘅话，就可以搵部机自己再练习练习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美国白宫官员话，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六月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美国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希望在会上讨论将美国援助和贸易挂钩，推广采用美国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工具，和削弱中国对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控制等议题。法国是今年七国集团峰会的东道主，峰会将于6月15至17号举行。由于伊朗战争等问题，特朗普和很多七国集团成员国的关系日益紧张。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今日将会同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普京乘坐的专机昨晚11点几降落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中方举行简单的欢迎仪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到场迎接。今次普京第25次访华，今年亦都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外交部说，两国元首将会就双边关系、各领域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普京出发之前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回来本港，荃湾湾景花园发生火警，三个人不惜送院。事发在大约凌晨零时，湾景花园一座有单位起火和冒烟，消防到场之后不够半个钟将火救熄，火警期间大约150人疏散。起火单位的女住户和她的仔女吸入浓烟不惜，由救护车送院治理。警方初步相信火警是由涉事单位内的外置充电器短路引致，事件无可疑。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59,829点，跌720点，港金报42,030元，跌3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4.11美元，卖出4,494.26美元。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新界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一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现时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的慢线由于有坏车，现时龙尾就排到去 Megaboss， 大家经过记得要小心了。就是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的慢线由于有坏车阻路，现时龙尾就去到 Megaboss。 而另外大角咀樱桃街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中华基督教会明

0: 系铭记书院咧，现时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目前咧一大车多，咁就系大角咀樱桃街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中华基督教会铭记书院，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嘅。目前一大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伟业街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启泰苑嘅慢线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整理好，龙尾咧就去到龙翔道近。住龙盘苑，咁仲有之前咧，屯车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曾经都有坏车噶，不过啱啱咧都已经拖走咗噶啦，龙尾咧就去到望后石消防局。咁仲有较早前咧，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公路转车站快线嘅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咗场噶啦，龙尾就排队去屯门市广场，而仲有之前元朗系元。是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近住青山公路屏山段快线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了场，目前交通已经回复正常了。看回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山西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队去卫理道，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碧桃花园，咁仲有大榄隧道咧，目前元朗入口都比较车多，龙尾咧就去到绮联。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目前龙尾咧排到去马会大楼。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挤塞，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电话机楼。而最后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泥围。最后仲有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0: 投资 O2O。
1: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八分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跟进隔晚美股表现啊，通胀忧虑咧触发啊，债息持续急升啊，拖累美股三大指数回落啦，道指要跌啊，跌322点，标普五百指数咧跌49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都跌几多，跌220点啊，港股 ADR 咧无一幸免啊，都要跟住美股嗰边手咧要跌嘅，跌177点，大型蓝筹股全线向下咁啊，今日理论上开出嚟咧。港股都应该状态麻麻地啦，睇下有冇机会唔好跌咁多啦。
2: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3: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系 JNY。
4: 嚟到晨光好友，咁今日我哋嘅嘉宾头先都听到自己介绍自己啦。JNY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4: 早晨，
3: 早晨。
4: 咁晨光好友呢一个环节咧。

0: 都唔係第一次上㗎啦。咁啊，上次就同阿 Vicky 就做訪問，就 rap 埋添嘅。我就因為上次喺度聽咧，其實你係即興嘅喎。
1: 係啊，佳樂都係咯。
0: 你係咪 anytime 都可以有呢個人會好想將所有嘢即興變成一個 rap 嘅？即係同你屋企生活有小朋友。你有冇教佢哋？佢哋都有
1: 嘅、哦。有嘅，不过你话我依家我就好少啦。我读书嘅时候成日都会咁做嘅，因为读书嘅时候我啲同学有同学系 beatbox 噶嘛，咁、啊、我就成日同佢。
0: 哇！你嗰阵时读书已经有同学玩 beatbox 啊？
1: 有啊，有 beatbox 啊，系啊。
0: 犀利！你有冇学翻一两嘴 beatbox？
1: 有，不过跟住之后已经完全放低咗啦。
0: 好难啊 ，beatbox
1: 难嘅。嗰阵觉得几有型、啊，真
0: 系有型啊！
1: 咁跟住之后啲同学 beatbox， 咁我咪同佢一齐。即係 freestyle 咁樣咯，咁、我其實我唔係教我仔 rap 嘅，我教佢啲 rhymes 係點樣做嘅啫。其實係
0: 咁佢哋學到幾多啊？你覺得
1: OK 㗎？佢係啊，佢好快㗎 ，pick up 得，因為用英文㗎嘛，係啊，佢用英文 rhymes 嘅，佢易好多啦。
0: 係啊係啊，即係啲音又容易行雲流水咁去咗啦。係你自己其實你都有同過好多唔同即係本地或者海外嘅 artist 去到合作，創作好多唔同嘅 album 啦。其實有咁多款唔同嘅音樂，邊一款嘅音樂？对你嚟讲系你自己最中意同最拿手嘅，
1: 我最喜欢就一定系一啲 new soul 啊、hip hop 啊、R&B 呢种咯。咁但系你话多唔多嗱，多唔多机会去 produce 呢啲歌又唔系真系咁多嘅，因为我中意同个市场需唔需要
0: 系啊
1: 系两、件事，
0: 大家都好明白呢样嘢。
1: 嗰、那個歌手、那個 artist 就 care 唔 carry 到呢個 style 又係另一樣嘢咯。
0: 咁
1: 所以好多時呢一啲曲風上或者比較小眾啲嘅風格，我多數都會係同一啲可能 indie 啲 artist 去 explore 下、或者我自己去玩咁樣咯。
0: 海外嘅 artist 會唔會有多翻啲呢一類型嘅即係合作嘅機會？你會覺得
1: 會多好多嘅，因為以前我成日都會去 DM 嗰啲海外 artist 啊，跟住有唔同地方嘅 artist 啊，跟住我friend friend 咁又揾咗啲人 collab 咁，其实佢哋个接受性会大好多，因为第一佢哋冇乜包袱，
0: 系
1: 佢又唔系要做商业嘢，佢纯粹去玩啫嘛。咁、
0: 嗯、
1: 我记得有一次我做咗一只有少少 G funk hip hop 有啲 new soul 嘅歌嘅 beat， 咁跟住机缘巧合我就有个朋友介绍，咁有一个日本嘅 artist 咁样，咁跟住我就 DM 佢，就 Instagram 就 send 俾佢，我觉得有只 beat 系几啱你嘅，咁一个女仔嚟嘅，咁其实我都唔知道佢识唔识睇英文咁样，因为日本好多
0: 有软件，有软件
1: 系啦，咁有软件嘅，咁但系就我知道佢喺美国读书嘅，咁所以咧就应该识睇英文啦，跟住之后好好笑啦，咁我就 DM 咗佢就话啱佢啦，咁佢就听完就复我 OK， 咁我谂住都系大家抛波形式咁样 send 嗰啲 tracks 啦，
0: 我见到佢过咗嚟啊，
1: 佢飞咗过嚟香港咯，
0: 咁佢真系。
1: 系啊，
0: 佢真
1: 系
0: 好中意嗰个音嗰个 melody 或者个制作师会咁样做噶。
1: 系啊，好得意噶，佢真系纯粹系飞过嚟三日两夜，咁跟住就去咗我 studio 就录音，咁两日都同佢录音，同佢食下嘢咁样。咁成件事系觉得好搞笑，因为本身都系谂住玩下啫嘛，变咗好认真，专登要买机票、book 酒店飞过嚟咁样。
0: 喂，但系正正就音乐就应该系咁样诞生出嚟啊嘛。
1: 系，
0: 即系由最原始嘅到而家嘅，其实就系好多时我哋用一个字叫框啊，或者有一样嘢，我觉得灵感到真系好啱你，唔系话其他歌手唔好，但系真系啱你嘅风格啊嘛。
1: 系噶，系噶，好难嘅，因为要大家个语言要一样系好难嘅，因为譬如我 send 个 beat 俾你，或者 send 个 demo 俾你，你 click 到就 click 到噶啦嘛。有时你 click 唔到，大家嗰个 vision 系唔同嘅，就系、是、即系做唔到咯，咁好多时海外嘅 artist 或者我去好多唔同地方做 writing camp 嘅时候，同唔同嘅writers 去写歌嘅时候，我发现系好唔同嘅，佢哋嗰个 vibe 系，佢哋 get 到嘅，大家唔使讲太多嘢，已经系好 into 嗰样嘢，
0: 直接就埋
1: 直接嚟了，
0: 系我话好犀利呢个吓，咁你自己都系直接嚟了嘅人啦，
1: 系
0: 即系灵感啦，简单，我哋美化咗嘅就灵感啦。灵感呢其实你是 anytime 都有定还是你通常那个 inspiration？
1: 我想很多不同情况。我想我细个我记得我第一次写第一首歌的时候。
0: 几岁的时候
1: 十三岁左右啦，十三十四啦。咁是因为啲乜嘢事呢，是因为这个分手。被分手啊，咁啊，所以就好伤心，咁好伤心，咁啊攞住支吉他，咁样就
0: Puppy Love 嚟嘅喎，
1: 系就试下写咯，咁样，咁我都唔知嗰啲叫写歌啊，总之弹下弹下，哼下哼下，跟住就咁啊试下填下啲歌词咁啦，咁就写咗首歌咯。
0: 咦，咁你呢个第一首歌都算得上系真系音乐嘅本意就是

0: 抒发咗你嘅感情。
1: 其实都系抒发嘅，咁跟住之后去到真系你话写歌嘅时候，我谂都好多唔同情况，即系可能听到某啲旧歌，或者系唔同嘅inspiration， 听到呢几只我呢个 progression， 我又想试下跟下咁样去写下，跟住我听到人哋只咁嘅歌，我又想试下写啲咁样嘅歌，有时可能又 pop up 咗一啲 melody， 突然之间唔知点样飙嚟嘅 melody， 咁又想即刻整咗佢，好多唔同嘅情况，但系都会有冇灵感嘅时候嘅，我都会试过系咁样。咁你话写唔写到，点都写到嘅，任何情况我都写到，不过好唔好听，系咪嗰个灵感？
0: 又或者系咪自己觉得心入边觉得啊呢只真系好中意啊咁样？
1: 系啦，有时冇灵感反而系咩咧？参加啲 writing camp 嘅时候系冇嘅，好衰。即系你自己我通常系点样咧？我好忙嘅时候就有灵感噶，
0: 系
1: 即系你冇时间去写嘅时候咧，就唔知点解有灵感。
0: 但你忙紧嘅时候，你可能记得低。有灵感喎，
1: 就系整唔到咯，即系我成日都会讲话，到我 plan 咗嗰日要去写歌，我就写唔到噶。你永远都系你唔 plan 嗰日去写歌，你就写到。即系譬如话，我今日我就会全日都要翻 studio 写歌啦。好啦，咁啊一早起身咁，
0: 结果喺嗰度
1: 翻到去一坐低，就唔想写啦，
0: 打下机啊，
1: 系啦，玩下电话啊，揿下咁，
0: 跟住就过咗一日咯。
1: 上下网啊，咁跟住就搞下啲 hard disk 啊，咁就过咗一日。
0: 所以有阵时咧，即系老土啲讲句，啲爸爸妈妈咪觉得你去 studio 嗰度，你又冇嘢做。
1: 其实系嘅，喺度 hea 咯。
0: 等灵感到啊，等灵感到，系啦，你都有一系列新嘅作品推出咗啦，同好多唔同嘅 artist。咁呢一扎嘅新作品入边，有边几位 artist 系一次过合作过？我哋今次
1: 第一次合作，我谂我嚟紧嗰只 album 第二张 album My Visions， 第一次合作应该系龚世良啦，跟住之后小肥啦，跟住仲有DJ Lori 啦 ，MP4 嗰个 Lori 啦，我谂呢三个系第一次合作嘅。咁就宝琪嗰首微笑抑郁就，其实一路都同宝琪有合作过噶啦，
0: 都系派台
1: 嘅，系啦。咁但系你话真真正正 official 咁样合作就系都系第一次咯。之前都系帮佢做歌或者 Indie 嘅形式同佢困咁样咯。
0: 咁微笑抑郁咧，咁有啲咩信息带出嚟，或者你嗰个创作嘅灵感又系点样爆出嚟？
1: 其实微笑抑郁当时系同我老婆一齐写嘅，系啦。佢有一日就话，佢谂到啲 melody 咁样，咁咁啱喺屋企，咁我咁好咯，咁啊攞个琴弹出嚟咯，咁样咁啊好快做咗个 demo， 咁做咗个 demo 之后，咁就一路摆咗喺度一段时间，咁好啦，去到我要做我嘅 album 嘅时候，我就开始 pick 翻啲 demo 啦，咁成日都觉得呢只歌系好有 potential 嘅，咁跟住又谂唔到个 idea 系点，咁我就同我揾宝琪啦，我喂你有冇兴趣一齐合唱啊？咁佢二话不说就话好啊，咁样，咁我话咁你有咩谂法啊 ？send 咗个 demo 俾你，咁佢嗰段时间就话佢自己有啲微笑抑郁嘅 issue， 咁佢就话其实觉得香港人好多人都有微笑抑郁嘅，只不过大家唔讲出嚟啫。咁就将呢一个idea 话咗俾我听之后，我就揾 Wyman 啦，咁就同佢讲喂有冇兴趣帮我填词？咁我有个咁样嘅概念，咁阿 Y 又觉得好，咁样就填咗啦，咁就产生咗呢只歌咯。
0: 系咁呢只歌当然俾大家一阵间听下啦。咁其他嘅作品上面咧，你有啲乜嘢特别嘅亮点？你会觉得喺啲作品入面出现噶？
1: 我谂同阿龚石良同小肥呢两只歌都几有亮点，
0: 同佢哋个音乐底都好厚嘅，因为
1: 系因为龚石良系我儿时嘅偶像啦。咁我记得我揾佢合作系我冇谂过揾到佢合作。
0: 佢以前都有帮过晨光第一线做过一只歌，
1: 哦系啊，
0: 都系主题曲。佢就唔系好似你咁样，就
1: 佢真系整一只，系真系
0: 整咗只嘅。
1: 系啊，同佢个渊源，我谂好有趣嘅就系、是、都系15年前佢嚟过我学校度讲一个 talk 咁样。咁跟住我就同佢影咗张相，咁我嗰段时间就好喜欢听佢啲歌啦。我自己又打鼓啊，咁我又觉得哇，好正！佢打鼓可以打到咁有型嘅，咁我都想第次。
0: 我仔仔都有打鼓啊，而家
1: 系啊，
0: 我仔仔鼓年班都系打鼓啊，
1: 打鼓系好噶，系啊。咁我就好中意阿 John， 咁跟住之后一路就冇啦，冇嗰件事啦，即系中意佢，中意佢，去到我自己入咗行之后，到有一日咁阿 John 就无端端自己 message 我嘅，
0: 乜真系缘分呢个系，
1: 真系缘分，因为我真系冇谂过，一路都觉得好遥远啊。就算我入咗行，我做咗好多歌，同好多 artist 合作，咁但系我冇同佢合作啊嘛，系啊，我成日都谂啊，会唔会有一只歌我做监制，我可以邀请佢帮我打鼓咧？但系又好似好怪咁，即系我唔识佢，无啦啦 DM 佢喂，好似无端端叫佢做 session 咁样，即系。系咯，有啲尴尬咁我就咁，既然佢 D M 我，咁我咪复佢咯。咁佢就同我讲啊，你帮有一个 artist 做嘅歌好听，我有留意到你个名咁。咁我食住个细就即刻同佢讲，喂，咁你有冇兴趣一齐合作一只歌啊？咁样咯，系。
0: 咁音乐上面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即系友情诞生咗，亦都好多个可能性。我觉得呢个系。

0: 好多朋友玩音樂其中一個最吸引嘅地方。
1: 係㗎，係㗎。
0: 都直白啲講啊，同可能普通朝九晚五嘅工係不一樣。我哋遇到嗰個嘅挑戰、嗯、或者遇到嘅危機其實都好多，但係相對嚟嘅，有陣時可能真係會獲得一啲喜悦上面嘅嘢咧，係人哋會覺得好羨慕咯。
1: 係。
0: 吓、啊，即系譬如同阿尊合作，
1: 系
0: 我都觉得系好 amazing 一件事嚟嘅，
1: 好 amazing 噶呢件事，我完全冇谂过会搞到咁噶，即系、啊、即系就一个 DM， 跟住就约出嚟食饭，
0: 嗯，
1: 食饭咁跟住就去 jam 歌，跟住就同佢系咁狂倾偈，跟住、啊、就
0: 有冇紧张？其实你嗰阵时啱出嚟嘅时候，
1: 第一次有噶、啊，但系佢俾我感觉佢大家都唔系好紧张
0: ，friendly 咯，
1: 系啦，即系咁。即係有時好緊張，出到嚟好似好惡咁樣，即係坐低咁點啊？咁佢、
0: 啊、
1: 又唔係喎，佢一輪嘴好多嘢講嘅，即係由講到通宵咁樣，同即係出咗嚟幾次就已經係咁喺度吹水咁。咁、
0: 嗯、
1: 跟住就好順理成章，大家錄音啊、寫歌啊咁樣，跟住一齊做 show 添、嗯。我同佢跟住之後、嗯、最癲就係佢邀請我一齊同佢去做一個 show， 係啦。咁跟住做埋個 show， 跟住我去澳門做一個音樂 talk 嘅時候，佢又喺澳門，我哋又去食飯咁樣。成件事好似好 friend 咁样咯，到依家我哋 keep 住都有联络噶，
0: 系，所以系好奇迹咁样发生，
1: 好奇迹嘅全部都系因为音乐咯，
0: 系啱，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好好地欣赏 JNY 嘅音乐啦，唔该晒你，拜拜
1: ，thank you， 拜拜。

0: 的 IG。有趣喎、呢一首作品啊，嚟自 Gen Y 加上咧宝琦嘅作品噶嘛，唔该晒小白啦，好有趣嘅一个访问内容啊吓。
1: 呢、這个日子咧非常之特别，今日系520五月二十号，相信有好多身边嘅朋友都会有结婚周年啊、相识周年啊、庆祝活动啊，今晚都应该会好开心噶啦。
0: 系啦，1872388 1872388，如果你都想啊找紧呢个咧520嘅日子咧、打个电话有个爱的呼唤神光 Morning Call 嘅话，1872388。打个电话嚟啦！
2: 2026年世界杯一定系颠覆传统足球历史噶啦！参赛队伍由32队大爆发去到48队，比赛场次更加去到104场添，比2014年以及2018年足足多咗40场。球迷嘅你梗系大饱眼福啦！今届由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个唔同国家历史性联合主办，赛事横跨咗16个嘅城市，为期39日。所以好大机会成为历来最盛大、最刺激的一届世界杯。今次世界杯横跨了北美大陆的足球嘉年华，不单止打破了多项的纪录，更加会彻底改变未来世界杯的格局。世界杯将会6月12号至7月20号举行，前后总共39日，亦都是世界杯历史上最长的一届。揭幕战亦都会在墨西哥城的阿兹特克体育场上演。这一座传奇球场亦都会成为历史上唯一3次举办世界杯的场馆。运动仲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一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3: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2: 阿欧、小白、
1: 嘉明、
4: Vicky、
3: 晨光第一线，
5: 晨光追踪31。
2: 嚟到港台追踪31啦，星期三嘅晚上到底有啲咩好节目？等我打个电话俾阿刘畅先。喂，刘畅早晨啊！
6: 喂，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2: 今晚9:30嘅时间咧，又系现场直播嘅医生与你、哦。
6: 冇错啦，今集咧，大家每一个人都应该啱睇，都要留意啦。今集同大家讲嘅咧就系伤口处理啊。咁啊，即系我哋喺日常生活里边咧，或者出街又好，喺屋企又好啦，
2: 耐唔耐都整亲啦，
6: 系啦，耐。

0: 女都有啲小意外啦，即係擦傷又有，戒親又有，即係天氣乾燥都唔覺意嗨傷嘅。喂，嗱咁大家都有啲傷口大大小小都有嘅，咁啊好各施各法，唔同人有唔同嘅處理方法，但係我哋好多時都唔係好肯定咧，處理傷口嗰個方法咧係咪啱嘅，係咪正確，係咪對自己最好嘅？嗱，所以今集咧我哋請嚟咧。即系专家啦，呢、這个医院嘅伤口服务组顾问护师就上嚟咧，同大家教下路。即系好多时咧，我哋有次伤口咧，究竟我哋即系就系包胶布咁样讲啊，系应该保持透气好定系密封好嘅咧？嗱，真系唔知
1: 喎。系、你塌成日绑住佢咧，发觉伤口好似淋淋地，好似霉霉地嘅，又好似唔系好对路，俾佢透气。又好似唔理佢咁樣喎、
0: 啊，係啦，即係嗱，淨係咁已經好棘噶啦。咁另外啦，有少唔可以淥親啦，即係燙傷啦。有啲人又話搽牙膏係好噶嘛，喂，係咪真係好咧？
1: 乸噶喎，
0: 嗱，就有啲人話涼噶喎，
1: 係咪睇牌子啊？
0: 嗱，唔知道嗱，咁咧即係好多呢啲迷思。咁又有啲人咧，即係起啲傷口啊，搽藥酒啦。有啲人就出咗水泡就中意篤穿佢啦。有啲人就覺得。啊！如果個傷口細咧，就咁攞清水沖下佢就得啦。嗱，好多人唔即係有唔用啲各施各法，但有一啲做法咧，其實錯誤嘅，隨時咧會引起發炎感染，或者咧令佢難啲埋口啊。咁、大家知道啦，難啲埋口咧就好容易無啦啦就整咗笪瘌出嚟，成世都有笪瘌噶啦。咁啊唔好啦。咁所以今晚咧。醫生與你咧就會呢位專家咧就上嚟同大家拆解打破坊間好多關於傷口護理嘅迷思，咁啊就住擦傷、割傷、燙傷或者俾動物咬傷等等常見嘅傷口，深入拆解正確嘅處理方法。咁啊頭先小白所講啦，今晚醫生與你現場直播嘅，大家有啲咩問題呢即管封煙入去問問專家，睇下佢點樣教路。今晚九點半，醫生與你，大家一齊留意啊！
1: 真係我都要打電話啦。我細個聽人哋講過咧，就係如果有傷口，我聽嘅咋你今晚大家留意住醫生與你。話如果你有啲傷口，你攞啲鹽拿拿佢消毒啦咁樣。哇！我聽到都滴汗，你唔係啊嘛？
0: 好痛下、
1: 未痛過咩？所以呢啲千祈唔好信啦。今日夜晚醫生與你睇完之後咧，就會知道到底傷口點處理啦。好，十一點鐘嘅時間，學人沙龍，我哋講下中華文化話唱。
0: 冇錯啦，今集個題目叫做人間烏托邦啊，講緊咩呢？原來喺歷史之上咧，好多理想主義者咧，試圖用佢哋心目中嗰個完美藍圖去徹底改造呢個社會咁話。咁啊，同大家去到睇遠古啲嘅西漢時代，王莽啊，希望改制啦，就用當時嘅周禮重塑天下等等。咁啊，另外去到清朝，洪秀全啦，呢個太平天国，佢希望用神權立國咁話。咁啊，另外睇下歐洲方面，巴黎公社咧。就即係喺烽火當中實驗呢個工人自治等等，嗱好多呢啲烏托邦嘅實驗咧個初衷都好崇高嘅，咁但係咧就忽視咗人性同埋現實，咁啊終歸全部都幻滅曬。而家我哋都知道啦，咁啊今集幾位主持人咧就會同大家咧跨越東西古今，一一去剖析下呢啲空想嘅變革。即係從理想走向佢哋衰落嘅深層原因。咁啊，如果大家都想認識多啲，今晚十一點一齊留意學人沙龍啊！
1: 我啊都覺得其實自己生於烏托邦㗎啦，起碼我哋而家又唔使住喺香港，又冇經歷到就係戰禍嗰樣嘢，我都覺得好開心㗎啦。但係到底其他嘅想法又係點呢？大家留意住學人沙龍啦。唔該阿昌，拜拜，
0: 拜拜。
2: 晨光第一线，
3: 星级主持，我系嘉明。早上俾我嘅感觉，梗系有家嘅感觉啦。由屋企人起身嗰一刻，去到未天光就翻到嚟工作室，喺书寮嗰度慢慢见到晨光第一线，又有住工作团队，甚至乎喺校车当中都可以陪住女用声音送佢翻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4: 9:28，讲个天气啦，好似近排啲天气啦，都麻麻地。
3: 系啊，都成日都几飘忽下。今日咧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早上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同而家都差唔多噶啦，而家都27度噶啦。吹和缓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听日咧仍然系唔稳定嘅天气，星期五同埋周末期间骤雨就会逐渐减少，天色就会好转，日间就会炎热翻咯。
4: 咁啊好啲啦，即系叫做连续一个。佛誕假期啦，
3: 長假期，
4: 希望大家即係去邊度玩都好，就算你話喂外遊又好，或者翻去大灣區飲飲食食，你好天氣都好關事㗎，係
3: 㗎，心情都好好多㗎嘛，又可以帶少啲嘢出街，
4: 同埋你行港珠大橋。

0: 咁樣，即係你如果天氣好都冇等咁耐啦，如果天氣惡劣嘅，你係等嗰個過關就再難搞啲㗎啦。
1: 不過有啲嘢咧就唔等得嘅，例如即刻打電話入嚟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咧，因為今日真係一個吉日良辰。
0: 係啊，好靚嘅日子啊，五二零啦。我哋細個嘅時候咧，五二零就係一日普通嘅日子嚟嘅。係
1: 嘅。
0: 咁但係普通話個諧音咁流行嘅時候咧，就令到我哋覺得啊。我爱你，
1: 都系一个充满住爱嘅日子。
0: 系啦，咁啊，希望大家可以发放爱啦。咁啊，无论同你嘅身边人、另一半，以至其实同爹哋妈咪表达爱意都系好噶、嗯。因为我觉得五二零都唔系净系为咗爱人噶，
1: 系啊，爱好阔噶嘛。除咗话你嘅爱情浪漫嗰种之外，都有好多唔同嘅爱嘅，大爱又好啦，少少嘅爱意都可以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将佢发放出去嘅。
0: 系电话1872388 1872388，打个电话嚟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继续在巴黎的访问行程，包括出席由法国主办的不畏恐怖行为公知部长级会议。陈茂波说，香港一直坚定支持并贯彻落实反洗钱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的国际要求，以完整的法律框架、风险为本的监管、充分的跨机构协作落实推进相关工作，并在财务行动特别组织最近一轮的相互评估中获评为整体合规。陈茂波上午到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副秘书长会面，介绍本港经济和金融发展情况，并说中国香港一直积极参与经合组织核下委员会的工作。陈茂波都同财务行动特别组织主席会面，就加强国际反洗钱和打击恐怖分子资金筹集的合作进行交流。美国白宫官员说，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六月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美国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希望在会上讨论将美国援助和贸易挂钩，推广采用美国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工具和削弱中国对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控制等议题。法国是今年七国集团峰会的东道主，峰会将会6月15至17号举行。由于伊朗战争等问题，特朗普和很多七国集团成员国的关系日益紧张。美国财长贝森特说，特朗普政府不急于延长将会11月到期的美中关税和关键矿产贸易休战协议，因为双方今年稍后还有时间协商续签。贝森特说，美中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和人工智能磋商机制，双方将会在贸易委员会框架下讨论规模大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并考虑降低或者取消相关关税。至于投资委员会，他说将会负责识别不会触及国家安全红线的中国对美投资项目。美中官员亦都预计未来四至八星期内就人工智能安全监管框架展开磋商。他又说，将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九月访美之前和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面，进一步磋商贸易问题。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朝早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一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是有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23点，跌174点，总成交金额15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53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99点，跌7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0.6升6毫，阿里巴巴133.4升1毫，拓扑数控36.3今日新上市，长和70.8跌5.5毫，盈富基金25.8跌1.8，中芯国际69.45升9.5，友邦保险84.8跌1.15，紫金矿业32.36跌1.04。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08，瑞士法郎0.79，加元1.376，人民币6.81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59,558点，跌991点。港金报42,030蚊，跌330蚊。

0: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4.06美元，卖出4474.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快线咧，现时有交通意外，龙尾咧就去到茶果岭道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嘅快线，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去到茶果岭道。而另外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葵益道，由于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咁就系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葵益道咧，由于有坏车，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比较车多。大角咀樱桃街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中华基督教会铭记书院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嘅，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就系大角咀樱桃街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中华基督教会铭记书院，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嘅，目前咧一带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嘅慢线咧，由之前嘅坏车咧已经拖走咗噶啦，龙尾咧就去到 Mega Box。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龙过海龙尾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咧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小沥源，而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咧现时一带。都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锦上路港铁站。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龙尾去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跟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挤塞，龙尾咧就排到去将军澳，系将军澳隧道管道入口。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车多，现时车龙啦就去到屯门高尔夫球中心。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2蚊2折优惠相伴最开心。
5: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还多东西要学，
6: 要教好仔女，最好跟他们打成一片，
5: 不是要你这样打，
6: 减点功课，
5: 加点亲情，
6: 三个家庭
5: 笑着学，一起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6: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5: 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7: 呢对嘅韩国组合咧，佢哋嘅音乐咧，其实都有少仙气啊！改咗名之后咧，更加易嗌啊！佢哋嘅名叫做 Idol 啊，本周占 Hong Kong Top 10嘅第6位 ，Hide and Seek。

0: 现实生活当中成人世界咧，喺呢个爱情方面都有好多卜哩哩嘅游戏 ，High and Seek 嘅。呢个礼拜由上星期嘅第九位跳升三级去到第六啊，嚟自韩国嘅 Idol Hide and Seek。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三成菌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3: 我配过最贵眼镜都系四位数字啫。
2: 我而家戴紧呢副已经最贵噶啦。
4: 因为你有咩超薄啊，有咩渐进啊，
2: 唔算系超薄。严格嚟讲唔系叫渐进，人哋嗰啲叫数码镜。
4: 你睇一家跌住图，即刻劲几多。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6: 噔噔噔噔。
7: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8: 系你六月二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9: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7: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9: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10号啊，我哋 morning call 嘅时间咧，今日咧都有好多听众想点唱喎、啊。咁不过咧就唔系啲示爱啊，又或者结婚周年纪念啦。首先咧就有徐太啦，因为今日咧系阿仔仔阿伟生日啊，咁所以咧就希望我哋咧为佢咧读出啦、嗯，就系希望阿伟就系生日快乐。工作順利，徐太話媽媽愛你。
1: 哦，喂，我都有點唱喎，
0: 係
1: 啊，咁啊有個聽眾朋友阿妹嚟嘅，叫 Mimi， 咁佢就話大家姐咧就有大病啊，要做手術，咁啊希望佢放鬆心情，早日康復咁話。
0: 係、啊、當然啦，我哋都咧喺電話旁邊都接聽咗聽眾啦。
1: Hello，
0: 早晨，
1: 張女士啊，係嘛？
0: 嗯
1: ，Hello， 你好嘛？
2: 大家好，
1: 你好嘛？今日有咩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啊？吓，
2: 我嘅孙女嘉怡咯，今日生日咯，
0: 系几多岁生日啊？
2: 18岁，
3: 哇，18岁，
2: 系啊，
3: 系啊，成人礼啊，
2: 啊，
3: 有咩感受啊？睇住孙女大个女啦，
2: 开心咯，终于见到佢可以自己。有毛有翼啦，飞出去啦、
1: 哦！长大，
0: 你系嫲嫲定系婆婆啊？
2: 嫲嫲
0: 啊，嫲嫲见到孙女，点解嫲嫲会咁讲？因为咧，佢话张女士话咧，因为孙女咧啱啱考完 DSE， 咁啊而家咧就飞咗去游学啊，月尾先翻啊，系咪啊？
2: 系啊。
0: 有冇好挂住佢啊？
2: 哦，咁而家资讯咁发达。日日都佢都会 send 翻佢个行程啊活动俾我哋嘅，所以都啊咁佢好独立咯。
0: 嗯，
2: 当年佢爹哋读完书嗰时候，我都叫佢出去游历下，佢话冇伴就唔去啦。而家我孙女系自己一个人去嘅咋？
1: 哦，时代唔同咗啦，系咪？
2: 吓，
1: 时代唔同咗啦，系啊。咁啊，最紧要你一家人开心。

0: 幸福，系咪？
1: 系啦。
0: 依家出去饮茶，喺边啊？依家
1: 吓？喺屋企晾衫咯。
0: 即系你一路我哋倾紧电话，你一路晾衫，
2: 雷暴警告喎、啊，落雨喎、啊，记得收衫喎、啊、一阵，
0: 系咯。
1: 挂喺
0: 骑
1: 佬底咯，
0: 系、哦、咯，你处理咗先咯，咁样好嘛？
1: 系啊系啊，好啦，唔该晒你哋啊，
3: 好啊，祝阿孙啊生日快乐吓。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淘鉴。
1: 今日咧就简单啲啦，因为啲天氣麻麻地都唔係好想大費周章，咁啊想整一個醬咧喺早上嘅時間咧，大家都可以好簡單咁啊食得都幾健康嘅，咁啊可以喺麵包上面即係真係搽上咁啊搞掂噶啦。要幾種嘅材料嘅啫，咁啊第一個就係牛油果，超級食物之一嘅牛油果，咁你就將牛油果咧就開咗佢啦。即係刮咗出嚟啦，其實你刮得靚唔靚都唔緊要，因為之後都會擁入去啦。
2: 喂，但係講到牛油果咧，我近排睇咗一條創意短片咧，原來咧喺紐西蘭定澳洲咧已經有牛油果偵測器啊，即係喺個超級市場入邊，咁你攞住個牛油果咧，你就嘟一個儀器。佢就會同你講啊，呢、這個牛油
1: 係
2: 啊，佢係已經佢有78% 熟噶啦。嗱、哦，呢、這、一個咧98% 噶啦。如果你想食淋白白嗰啲牛油果，你就呢一嚿咁樣。我覺得
3: 好好啊，即係唔使再用手指掂咁樣啦。
2: 係啊，即係唔使捻下捻下咁樣。
3: 牛油果咧都幾容易分佢究竟熟定係唔熟嘅、啊，就係睇佢個硬度咯。咁、啊、但係而家直情掂都唔使掂咁啦。
2: 即如果遲啲所有水果都可以喺超級市場咁，譬如你攞住個橙，跟住靠近一個儀器。佢就會 sense 到啊，呢、這個橙即係大概
3: 酸定甜咧？
2: 酸甜我唔知道，我估熟同埋唔熟，佢應該可以叫做偵測得到呢一樣嘢，即係譬如香蕉、蘋果嗰啲咁嘅嘢咯。
1: 牛油果以前學嘅，即係學柱嗰陣時咧，咁、那個師傅就話過牛油果點樣去，即係佢生得滯嘅話，你又趕住要咧、就可以一個佢幾個鐘，你擺佢落米缸，跟住佢就已經可以熟咗噶啦，係啦，即係好快脆就會熟。
2: 但個原理係咩咧？我成日都想問呢、這個。
1: 科學嘅嘢留翻神光百科。
2: OK， 好多謝你。嗱，你記住。啊！你爭我呢、這個，
4: 我哋神光第一線真係好多內容，
2: 我真係好想知嘅，
4: 非常豐富，歡迎大家上去重温。
1: 因為我驚講錯，
2: 我唔係啦，你又唔會講錯嘅。
1: check 過先，
2: 唔係我咪揾
1: 啦 ，check 一 check
2: 揾翻個原理咯。
1: 係啦，咁如果你話以前咧，就真係睇啲師傅嘅手勢咧。都喺佢哋身上，就拎住個牛油果，都唔使話夾，因為捏佢會變形或者整爛佢咯，搖下佢，聽下佢。咁你都會知道到底入面嗰個熟成程度大概係點？
3: 即係究竟嗰粒核分唔分離呢？會聽到落落聲咁樣。
1: 係啦，即係靠手感啦，靠經驗啦咁樣。好啦，咁你準備咗牛油果之後，亦都可以準備定一啲雞蛋，烚熟咗嘅雞蛋。
4: 好，
1: 烚熟咗嘅雞蛋，跟住都洋葱、紫洋葱，咁我就生切咗佢，跟住亦都可以準備啦。跟住再加大量嘅黑胡椒，跟住再加啲鹽啦。咁有啲朋友可以想佢好啲、好食啲嘅，就可以再加啲 yogurt 入去啦。跟住再加啲橄榄油啦，然后再加多少少葱啦，跟住你就将佢捞捞捞捞捞，一路系咁捞，捞到佢变咗一撇咁嘅时候咧，其实佢就已经可以成为咗你每日之后做嗰个酱嚟嘅。咁你搽喺嗰个面包上面，你将一层又得，或者你将两块面包咁啊中间夹喺入边咧，其实都可以。最好食嘅方法咧，我觉得系将嗰个面包先烘咗佢先。咁烘底，烘底跟住再搽呢一個咧，我就覺得會因為烘底嗰個嘅香氣，麵包嘅香氣咧會更加濃，同佢有一個更加大嘅嗰個對比，咁就可以試一試呢個。咁但係譬如有陣時咧，我哋自己好多時煮嘢食咧，呢一啲咁樣嘅 recipe 咧，我都發覺咧，如果我想話俾可能屋企工人姐姐聽嘅時候咧，未必可以咁順利，因為我要將好多嘢咧，因為其實英文佢哋未必可以全部都講到啊，咁就將佢我就好叻，我就用咗。翻译机
2: 或者 AI 啦，用 AI 啦，
1: 系啦，
4: 有啲屋企嘅神器 app 噶嘛，
1: 系啊，就将佢译咗。但系有阵时候如果我用嗰、那个网上面嗰啲 AI 咧，我都15:16噶，因为佢如果打翻俾我印尼文嘅话咧，
2: 系
1: 我觉得佢啱啫。

0: 系咪要咁样有晒呢啲度量衡嘅嘢？
1: 系咯，我呢个我就唔知啊，可能要靠坊间好多软件咯。有冇呢啲软件？我
2: 梗系有啦，因为咧，我最近咧就喺网上面咧好 hit 嘅，最近就系咧，原来系我哋香港人发明嘅一个 app 啦，免费嘅。咁呢个 app 系咩嚟嘅咧？就系原来因为我哋香港人太多姐姐啦，又有印尼姐姐啦，
0: 姐姐呢个究竟系呢个系赞美？呢个系赞美啊？系点嘅一个品？即系点嘅一个社会结构
2: 啦？笑话
0: 啊！唔系，我真心觉得香港系一个几独特嘅一个城市结构嚟噶。系啊，你嘅姐姐系你嘅 family member 嚟嘅，我真系觉得
3: 家庭成员嚟。
0: 系啊，但系我肯定周边有其他地区或者其他国家城市嘅一啲人，佢哋一定唔系咁样，系香港好独有嘅一个生态嚟。
2: 咁究竟啊，姐姐可以点样帮我哋喺煮饭上面帮得到手，煮得到好一碗饭咁样咧？因为最近咧喺网上边咧有好多嘅雇主咧都话，哇，我真系啱啱咧请咗个新姐姐翻嚟啦。咁然后咧佢就话 ，OK， 差唔多时间到啦，你可以 cook rice 咁样啦。咁點知翻到去咧，真係聞到有飯香味，但係咧佢就因為見到佢就係 cook rice 咁樣，佢就真係淨煮咗煲飯喎咁樣，
3: 就冇餸啦。
2: 係啦，咁佢咧就話哭笑不得咁樣啦，唔係話佢唔識整啊嚇。咁但係咧真係煮飯方面咧，即係究竟有陣時真係唔知點樣去形容喎咁樣，所以咧又係香港嘅朋友咧就設計咗一個好犀利嘅姐姐煮飯神器咁樣啦。呢個應用程式咧真係好強勁嘅，除咗咧係有印尼文啦、菲律賓語之外咧。可以打破呢个语言嘅隔膜之外咧，其实你喺入到个 app， 我特登咧 download 咗，然后咧你系可以直情喺个 app 里面咧，譬如今日星期三啦，系咪？喺星期三里面，我系可以拣定，譬如21号，我有四送一汤咁样，
3: 有餐单，
0: 系啦，散光啊，系啊。
3: 总之佢有个建议餐单，咁咧就有唔同文字嘅版本，你可以译。
4: 佢嗰啲系哇中菜咁样噶，
2: 中菜全部都
4: 系
2: 广东
4: 菜，香港譬如麻婆豆腐，
2: 系啦，跟住蒜蓉炒，
4: 椒盐鲜有。
0: 佢有我最中意食嘅薯仔炆鸡啊！
4: 有冇佛跳墙啊？
0: 咁冇，国宴嚟噶，你嗰啲系
2: 有100道嘅本地嘅小菜，
4: 都好多，
2: 好多三杯鸡啊，嗰啲都有。
4: 老实讲啊，唔好话系咪俾姐姐有冇印尼文呢啲啦，
3: 系啊，
4: 我都唔使谂得咁辛苦啦，成日都要谂食乜嘢。
3: 不过据闻呢个平台咧，就系生果嗰边嘅手机系有嘅。
2: 系，
3: 如果你喺星星嗰边，就好似未有
2: 住。有啊，因为呢一个嗰个嘅发起人咧，佢本身都唔系呢一个苹果品牌嘅，咁佢都有讲可能咧喺搵嘅过程当中咧，就要 search 翻个啱嘅名。
0: 哦，
2: 系啦，呢一个系啦，咁样。
0: 好，多谢你啊！呢个提供
3: 我信息提供，
0: 等我谂到今日好想食薯仔炆鸡。
2: 我就想吃这个三杯鸡啦，
4: 系啦，我想吃这个苹果沙律咯，
0: 系啊。
2: 咁呢个 app 咧，除咗就系你同姐姐可以沟通咧，其实先生同太太都可以咁样沟通噶，因为佢咧呢个系可以共用嘅。
0: 我知，但系先生同太太直接 text message 得唔得？可唔可以唔好搞到要用个又要用另一个 app？
2: 开心啲啊嘛，佢图文并茂喎。
0: 系咩？
3: 倾下大家嘅 schedule 已经系讲紧一个 app 噶啦，而家讲食咩餸要一个 app。
4: 系咯，
3: 好多 app。
4: 我真系好想揾下呢啲入边嗰啲餐单咧，譬如我想要今晚乳鸽咁样，乳鸽有冇啊？搵唔搵到噶？
3: 系有得搜寻噶嘛？
2: 有啊，有得搜寻噶，你可以就咁样咧去搵一啲食谱，譬如你话虾仁炒蛋咁样，咁究竟咧啲虾仁要几多克啊？
4: 嗰张相好靓，虾仁炒蛋嗰张相。
2: 系啊，
4: 滑蛋滑到咧。
0: 咁一定系咁啊！你连张相都整得唔靓。咁同埋你头先有讲，你话俾姐姐睇噶嘛？咁佢都期待姐姐可以炒到个图咁靓咯。
3: 系啊，
0: 咁到时。佢又可以同姐姐又可以同主人，你睇下我呢個啊，煮得好好喎，係啊，係啊，幾好噶，我覺得。
2: 冇錯，同埋你一個星期裡面究竟想食啲咩餸咧，咁你又可以同姐姐好好溝通咯。咁啊，最緊要就係希望大家一齊翻到屋企，可以一齊食碗靚飯，食個靚餸。
4: 湯有冇啊？
2: 有啊，
4: 中國人最講係湯，滾湯定係煲湯嚟㗎？佢啲
2: 都有啊，都有啊。
3: 小白霸佔咗你個廚房喎。
4: 係咯，唔緊要，佢幫手煮啫，
0: 系啊，
3: 但系条桥都系要你谂嘅，
4: 梗系啦。例如你原本系莲藕汤嘅，我入边可能将佢改咗佢，咁咪又系自己嘅嘢咯。所以其实呢啲嘅方法，我觉得都几好，即系起码 起碼大家多啲唔同嘅選擇同埋 idea。
3: 係啊，
4: 即係譬如飲食圖鑑都係諗住俾多啲 idea 大家啫嘛。
3: 同埋始終咧，嚟自唔同國家背景嘅朋友仔咧，佢哋本身嗰個對口味嘅要求又唔一樣。可能對於我嚟講比較鹹嘅嘢，可能喺其他嘅國家嚟講佢先啱啱好。咁所以如果有

0: 一个即系大家共同都 OK， 可以顺住佢嚟到去整嘢食嘅餐单，又有翻你适应你睇开嘅文字嗰种嘅语言嘅话咧，咁、又真系带嚟一个方便嘅。
1: 银鳕鱼有冇啊？呢、這个
2: 帮你揾下。
1: 你帮我揾咗未？即系头先嗰啲五甲嗰啲揾咗未？
2: 转头啦，
0: 你请 Vicky 姐姐咪得咯。
2: OK OK， 系啊，你到时请我，跟住我跟住佢街市买，我又唔会买错，煮又唔会煮错，实啱晒。
1: 到时我一定话噶，嗰、那个滑蛋冇你块面咁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完成审查60间机构，了解人工智能的应用情况。当中90.5%机构在日常营运中使用人工智能，比去年上升15%。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反映本港应用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用人工智能的机构当中，超过40%会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或者使用个人资料。这些机构全部都有向当事人提供收集个人资料的声明。有近30%机构会保留在人工智能系统中所收集的个人资料，较去年的审查下降大约一半。他形容这个是好的现象，反映机构合规意识提高，因为保留资料的风险会较不保留的高。他又说，有大约80%机构采取人在环中的方式，即是在人工智能决策过程中保留人的控制权，不会被人工智能做所有决定，以减少人工智能出错或者作出不当决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继续在巴黎的访问行程，包括出席由法国主办的不畏恐怖行为公知部长级会议。陈茂波说，香港一直坚定支持并贯彻落实反洗钱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的国际要求，以完整的法律框架、风险为本的监管、充分的跨机构协作落实推进相关工作，并在财务行动特别组织最近一轮的相互评估中获评为整体合规。陈茂波上午到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副秘书长会面，介绍本港经济和金融发展情况，并说中国香港一直积极参与经合组织核下委员会的工作。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一个大约5000个士兵的装甲旅，不会削弱北约的防御能力。格林克维奇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级会议之后说，在欧洲常规防御方面，欧洲盟友和加拿大正承担起更多责任，美国亦都在调整军力部署。随着欧洲国家在北约发挥更大作用，美国将会减少欧洲驻军，并将自身角色限定于为盟友提供所欠缺的关键军事能力。五角大楼官员今个月初话，正系计划喺德国撤出大约5000个美军人员。英国大曼彻斯特市长贝安德宣布，已经被选为执政工党喺英格兰马克菲尔德选区下议院议员补选中嘅候选人。如果佢成功重返议会，将会具备参与工党领导层竞争嘅基本条件，成为斯基贤首相职位嘅潜在挑战者。贝安德在社交媒体说，马克菲尔德的工人阶层社区长期被全国政治忽视，如果他当选议员，将会重点关注降低生活成本，并为社区争取所需投资。英国传媒报道，随着工党党内对司纪贤领导能力和执政表现越来越不满，长期在英格兰北部拥有影响力的贝安德被认为是未来工党党魁的可能人选之一。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新界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入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

0: 证生效，有效时间到上午10: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74点，跌123点，总成交金额623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54点，跌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16点，跌53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3.25，升4.75；腾讯控股459蚊，跌1蚊；盈富基金25.86，跌1.2。阿里巴巴132.8跌5毫，华虹半导体122.8升6.2，中人寿29.18跌4.4，南方恒生科技4.75跌1仙，兆易创新679蚊升77蚊，恒生中国企业88.48跌2.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491，瑞士法郎9.92，澳元5.566，加元5.697，新西兰元4.564，欧元9.087。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68。日经平均指数报59824点，跌725点。港金报41735蚊，跌6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4.32美元，卖出4486.1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咁较早前啦，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近住翠屏南村一带咧，交通就回复正常噶。咁葵涌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葵益道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葵涌道去翻荃湾方向，近住葵益道一段咧都系比较车多。咁大角咀樱桃街去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中华基督教会铭基书院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交通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龙入口三线过去都有车龙噶，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北拱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喺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在西九龙公路近住澳海城二期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和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旺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的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00至3:00的电台节目，由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崔杰彤、莉莉姑和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喐咗先讲啦。

0: Mike 话 change 呢首歌就系要鼓励大家试啦。做啦，只有你真的开始去做一件事，才会有相对应的因果回应，做到真正的改变。
1: 每往情节发臭理由放低一堆，有神配搭不需吐苦水。
0: 作曲 Kudos Slam featuring 填词 Oscar， 编曲苏道哲 ，Kudos Slam 监制苏道哲。首播四星期回落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曾比达 Change。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4: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区声音其实就是一些他们平时忽略了，但是其实非常有趣、非常吸引的社区故事。
5: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点半。
6: CIBS 人人广播。
7: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走超级市场的呢？今个星期我会和唐瑞和大家一起看一本很有趣的书，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这本书是关于一位美国的年轻女性如何在超市里面回忆她和妈妈的往事，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8: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9: 照带俾你全新感觉，
10: 10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早晨，早晨，
1: 早晨，早晨，我爱你。
0: 5201啦，
1: 我爱你，
2: 好兴奋哦，
1: 我爱你。今日发生咗好多事啊！你有冇咧？今朝早我哋真系好冲击啊！
0: 系，
1: 我总之咧隔篱班嘅同学咧，有只男同学走过嚟。
2: 走嚟耀武扬威咯，
0: 系通常男同学走过嚟系一系示爱，一系就耀武扬威。
1: 毕业之前，你会走过隔篱班系嘛？即系好似今日啦，系啊，我觉得佢赢得好好啊，
0: 系啊，会攞件恤衫俾大家签名咁样。
1: 诶，系啦，冇错，可能你系 B 班，
2: 系啦，你走过 A 班，俾老师闹啦，已经唔怕记咩小过大过唔知咩过啦，咁啊冲入嚟隔篱班班房大嗌，精神咁样，即系嗰啲咯。
0: 今朝就系咁样，
2: 今朝我哋就
1: 面包嘢。
2: 系啊，即系走去 A 班嗌七边好嘢，就
1: 系
2: 咁。
1: 系啦，就系有人咁样做啦。系啦，仲好开心咁样，系啊，周围咁样耀武扬威啦。
0: 系啊，
1: 恭喜晒啦，
0: 恭喜晒阿仙奴嘅球迷啦，恭喜晒阿仙奴，终于赢到冠军啦！
1: 冇错，
0: 经历咗22年嘅等待啊，佢哋上一次赢呢个英超冠军咧就系22年啦。咁啊，寻晚因为讲翻少少 background 啦，如果大家唔睇开波，总之即系第二排紧第二嘅曼城啊，咁啊和咗波。
1: 永远都系啃颈嘅佢系嘛？
0: 阿仙奴啊嘛，
1: 阿仙奴讲紧
0: 啃颈咗好多年，
1: 啃颈咗好多年，
0: 攞第二攞咗好多年，
1: 系
0: 旧年都系攞第二，前年好似都系攞第二，系啦，好多年攞第二，之后今年啊，终于就赢翻冠军啦，
1: 有出头嘅日日啦，
0: 系啊，因为寻晚就排紧第二嘅曼城咧就和咗波，咁即系剩翻一场嘅时间咧，即系都阿仙奴都已经够分咧赢呢个冠军啦。
1: 坐定粒粒噶啦，
0: 已经系数字上已经赢咗噶啦，系啊，已经确定咗赢噶啦。
1: O K， 恭喜晒，恭喜晒，
2: 好兴奋啊！
1: 系啊，
2: 咁值得理解嘅，
1: 系
2: 嘅，明嘅，明嘅。
0: 系因为等咗22年，咁啊，
1: 所以就同表现冇乜关系。
0: 唔系都你
1: 都要俾心机，
0: 俾心机踢嘅，踢好。

0: 自己嘅比赛啦，咁样咁，但系人哋和咗，咁啊追唔到啦，咁样，所以就数字上就已经赢咗冠军啦。
1: 唔系，无论如何，我唔理，总之我赢咗。
0: 系赢咗，
1: 系啦，系啊，总之我赢咗，系啊，就 OK 啦。
0: 呢个心情我好理解。
1: 因为你都系一次
0: 过，系因为我作为利物浦球迷，今年就好惨啦，因为今年嘅战绩就好麻麻啦。咁但系即系利物浦当年第一次赢英超冠军，都系经历咗30年嘅等待，系啊，咁样系啊，
1: 咁
0: 所以
1: 等咗22年，
0: 佢等咗22年，系啦，对上一次佢哋赢呢个英超冠军就系22年前啦，2003-04嘅球季咧，仲要咧佢哋上一次赢咧系全季冇输过，
1: 哦，
0: 系啊，
1: 咁样
0: 系啊，叫做 invincible 嘅一个赛季啊，即系话佢哋系不败嘅赛季去赢嘅，咁当然今年有输波有成啦，咁但系即系对上一次嘅辉煌，估唔到即系上次哇不败，你以为佢好快又会再赢多次啦，一等就等咗22年啦。
1: 嗱，我觉得成
0: 咁，所以即系今朝隔篱班嘅同学都系因为佢哋阿仙奴球迷，
2: 冇错，
0: 过嚟示威，
1: 好过分。
0: 我哋阿欧哥头先我哋入嚟直播室嘅时候，佢都哇一套乌气，好开心啊，要赢埋欧联决赛，因为佢哋另外一个赛事都打咗入决赛嘛，喂，一鼓作气赢埋欧联咁样，我就唯有。做翻啲小学鸡嘢，
1: 感言神
0: 我做翻小学鸡嘢啦，我就话
2: 示范个威，
1: 喺呢啲位系嘛，真系唔可以输嗰个阵。
0: 系啊，但系即系都几得意嘅，因为球迷之间就系有啲咁嘅互动啊嘛。
1: 所以足球就系有呢个魅力咯，
0: 系啊，
1: 系嘛。正如你头先咁讲嘅就话系啦，即系你有时你嗰个表现又要有啲嘅运气，又要有啲即系其他嘅队伍佢哋嘅表现，你有好多。变数
0: 啊，
1: 所以其实你会觉得佢就好好得意嗰样嘢，咁同埋亦都见到嘅就系球迷与球迷之间嘅嗰种嘅就系既爱又有恨，
0: 即系我窒你两句啊，
1: 冇错，嗰种好复杂嘅情绪系啦，赢咗佢又会走埋嚟，即系不理任何人喺唔喺度啊，总之。赢咗好开心，
0: 等咗好多年，
1: 好正嗰种感觉。
0: 好啦，俾你赢啦，咁啊，终于赢到，都等佢哋开心嘅，
1: 开心嘅，系啊。
0: 因为我哋都有即系私底下咧，有讲过，今年再赢唔到咧，
2: 系就
0: 好大件事啊，谷住啦，
1: 咁再加上，我觉得成件事，如果你话就算我哋唔系踢波或者唔睇波嘅人，你都会觉得嘅就系件事系热血嘅。你话讲紧个系咪啊？
2: 好有感染力咯。
0: 同埋我谂真系点解啲人特别开心就因为等咗真系好耐啊嘛。即系佢可能你谂下，可能已经由20几年前已经开始对波，中意对波，跟住一路支持咗20几年。
2: 中间如果对波一路赢咧，你反而冇咁热血啊。
0: 系啊，
2: 你就系要好似陪住佢，
1: 佢永远都争啲啊嘛，
0: 高山低谷。
2: 将呢个荣耀攞翻翻嚟，
0: 系啊，就系有经历过嗰个低谷，你依家即系俾人睇唔起啊，俾人窒啊，即系俾人成日笑，即系长年第二啊咁样，咁到今日嘅冠军，
1: 套戏扬眉
0: 先系套，
2: 可以拍部戏啦，
0: 系啊，
2: 即系啲起承转合咧，
1: 系啊，冇
0: 错。几年前咧，佢哋直情阿仙奴即系都有出过啲纪录片嘅，即系因为佢哋有啲制作公司咧就直情入埋，系啦，入埋呢个更衣室度拍低晒嘅，咁诶又系因为嗰几年都系冇赢到，系啊，咁。即系嗰啲纪录片咧就揭露咗好多，即系领队你要用好多方法去鼓励自己球员啦。咁佢哋真系各出其谋噶，佢又试过咧。
2: 咁佢哋今年可以拍一部啦。
0: 系今年唔知佢有冇拍，因为你要喺中间，你未知赢唔赢嗰时就已经开始拍噶嘛。
2: 有嘅应该，
1: 应该有嘅，我觉得
0: 唔知啦，唔知会唔会
2: 冇嘅话，扮都扮翻出。
0: 系咧，当年咧，你见到咧，即系依家阿仙奴嘅领队阿迪达咧，佢真系用好多我哋叫桥啦，即系作为一个领队，你要去鼓励自己嘅队员咧，佢哋有好多方法嘅。咁佢其中。一个方法咧，就系、是、即系佢哋去准备同譬如对利物浦嘅比赛咁先算啦。咁佢哋嗰个训练嘅时候咧，佢哋会点样即系帮啲球队准备咧？佢整几个超级大喇叭，摆喺个训练场里边，
2: 跟住咧就重复播放，
0: 就播翻咧模拟翻咧利物浦主场，因为好劲，雁飞路球场嗰啲声啊，喺度播到劲大声，因为你知咧作客
1: 嘅
0: 时候系啦，就
1: 系
0: 咁俾人嘘
1: 啊，
0: 就会咩成，咁佢就模拟翻嗰个比赛嗰个环境咁样，系啊，
1: 因为心理上面嘅话你要打个底
0: 啊，
1: 系咪啊？你去到就
0: 不过记得嗰年佢好似都系输咗俾利物浦。
1: 所以你咁記得，輸俾利物浦，
0: 搞咁多嘢，搞咁多色水味，
1: 又係
0: 輸咁啊！今年贏啊 ，OK。
2: 嗰年係習慣啫，
1: 係
0: 但係即係你會睇到哇，原來誒足球比賽咧，
2: 真
0: 係
2: 好多橋
0: 喎。係啦，九十分鐘嘅比賽外面啊，以外啊，佢哋可能即係以前誒平時嘅訓練裡面，佢哋誒更衣室有啲冇拍到出嚟嘅，好多係大家都唔知嘅嘢咧。其實有好多即係細節喺裡面係值得大家去留意咯。
1: 我覺得好犀利啊！嗬，你輸緊波嘅時候，究竟喺更衣室裡面佢講啲咩嘢咧？係啊，或者贏緊嘅時候嘅話，你點樣可以 keep 住嗰個氣勢咧？
0: 或者連續咁多年第二，佢翻到去係點樣鼓勵？

0: 佢哋嘅隊員，喂，下一年我哋要繼續嚟，繼續、嗯、今年我哋又再有更強嘅動力去，即係去追逐個冠軍。
1: 但
0: 係
1: 真係咧，從幾時開始咧，連拎第二咧都原來係一件唔開心嘅事咯。
2: 其實
1: 我聽到呢個位，我就想說，其實
2: 你有
0: 冇噶？你睇個比賽就係咁樣，係
1: 咪太易滿足定係太冇志氣咧？我係有少少其實有名次都幾好啊，咁樣咯，
2: 至少可都可以係冠軍貴賓啦。
1: 呢啲係第二名、第三名嘅煩惱，係
0: 啊，
1: 係呢啲咧，即係可能有啲咧，
0: 你
1: 名次都未入到嗰啲人都冇呢啲煩惱。
0: 咁你個比賽就真係就係得冠軍係會俾人記得啦，
1: 名留青史，
0: 名留青史啊嘛，係啊，冠軍就得一個係啦，你什麼亞軍啊、季軍啊，佢唔係奧運啊，即係呢啲聯賽唔係奧運都冇獎牌嘅，
2: 係啊，
0: 係啊，咁就冠軍就得一個咯，今年就係佢哋啦，
2: 個遊戲就係咁玩㗎啦。
0: 系
2: 咪个游戏我就
0: 系
2: 咁玩，所以你亦都冇办法。但系我亦都觉得嘅就系另外一样好励志嘅，就可以话俾大家听，唔紧要嘅。人一生咁长咧，你会觉得嘅就
0: 系
2: 一个22年，一个30年，又如何？
0: 系啊，总会等到。
2: 你总之要斗长命，
1: 死鸡撑饭盖，
2: 系啦，
1: 你就会撑到出嚟。
2: 总之你要坚持，你要支持，总会有你高光嘅一刻嘅。
0: 系啊，
2: 系咪啊？
0: 你睇到，同埋即系都有好多我唔可以讲系人生里面嘅缩影啦，好唏嘘嘅，因为10年。前咧就是、一隊李斯特城啦，叫做即系叫做唔俾人睇好嘅球隊，即系不嬲排名都好低嘅。十年前咧，佢哋就贏咗呢個英超冠軍，但今年咧佢哋係降完班之後，即係舊年就降班啦，即係落咗一級啦，今年又再降咁樣。
2: 哦，
0: 係啊，所以真係十年
2: 人
0: 事人
2: 生就係
0: 幾翻身，係啊，十年前佢贏咗冠軍，大家都即係稱頌啊，好勁啊咁樣，估唔到即係經歷咗十年之後，佢哋又係再落咗一級咁。
2: 嗱，但你又唔知喎，可能又過多唔知幾多年之後嘅話，
1: 佢又
2: 想
1: 翻
2: 嚟，所以呢個咪就係人生起起落落起起落咁緊要噶，
0: 係啊，所以有時即係睇波咧，你唔係淨係追贏嗰隊嘅，因為追贏嗰隊即係個個都識追啦，咁佢贏咁咪哇好開心啊咁樣。其實如果咁樣睇波咧，就我自己覺得啊，冇乜意思啊，年年都你贏係嘛？即係有時你贏下，有時我贏下，有時等咗好多，
1: 係
0: 啊。系啊，因为足球就系你冇办法话100%话，我呢队即系我用10亿砌出嚟嘅波就一定赢噶，即系冇呢样嘢嘅，波系圆噶嘛。咁所以就系好睇在呢个地方。
2: 同埋我自己本人班门弄斧啊，我会觉得仲有一样嘢嘅，就系、是、其实有时有啲嘢你真系控制唔到嘅，就系嗰啲人啊。
0: 系
2: 嘛？有時佢會無端端賣咗個球員啊，又或者唔知點樣。
0: 以前咧，阿仙奴咧，即
2: 係
0: 好多人咧會改過，因為咧阿仙奴即係大家嗰個歷史就係嗱，佢22年前贏咗啦，跟住咧佢哋就因為佢哋以前個領隊叫雲加啦，咁佢係一個即係好叻嘅經濟學教授嚟嘅。系好劲嘅，咁佢就因为球会咧要起一个新球场，即系
2: 冇钱，
0: 系啦，要起一个新球场啦，咁佢要还债啦，咁每年咧净系用好少嘅 budget 咧去营运队波啦，咁佢哋咧之前有人改过一只歌咧，就一人有一个梦想嘛，佢哋系一年拜一个队长。即系好有好几年啦，就系咧佢哋踢得好啦，咁就将队里面最好嘅球员啦，或者系队长啦，就卖咗就要即系卖咗先有钱继续去营运咁样咯，即系最低限度去咁去经营咗队波。
2: 即系我又夹硬，有时我听到佢哋喺度讲，我就有时呢啲人士咧，你都会觉得就
0: 一年卖一个队长咁样。系啊，同埋好多改歌噶，
2: 你都系要
0: 继
2: 续踢啊，
0: 系啊，都系要继续踢，
2: 坚持啊，
0: 咁啊挨啦，挨，咁啊挨到有依家领队，呢个依家领队都好似教咗成6-7年啦，系啊7-8年咁样噶啦，咁已经系都一段长嘅时间先挨到今时今日咁样，
1: 挨出头啦，
2: 系咪啊？即算系咁咯，嗬，你经历咗咁多嘢，
0: 系啊，咁所以即系都会俾到大家有希望嘅，
2: 系啊，
0: 只要你唔放弃你嘅梦想，继续坚持啊，无论啲人点样窒你啊，点样笑你啊，点样笑你一年买一个队长啊。都好，只要坚持，一定会见到希望嘅。
2: Yeah!

0: 聽佢 J Balvin featuring 啊吉他英雄 Steve Vai 同埋 Travis Barker 嘅 Jump 啊，亦都係嚟緊啊，即係今年就係2026年啦，就係呢個美加墨世界杯年啊，
1: 世界杯啊，
0: 嚟緊就有世界杯啊，
1: 六月係咪啊？
0: 係六月，
1: 六月啦，嚟啦！
2: 我聽過呢個六月世界杯月，亦都叫做寡婦月。你哋有冇聽過？好多年前，
0: 因為大家就會放低身邊
2: 嘅嘢咗啦。
0: 係唔係？但係咧，真係姊妹們都要爭氣。
1: 點解咧？點解啊？要問其長。
0: 唔係就係同佢一齊睇咯。
1: 我 OK 嘅。
2: 但係咧，男士們點都中意同男士們姐，即係
1: 會唔會咧？我又想問。
0: 唔係，如果你哋唔會喺隔離係咁問咩穴位啊？點解嗰球入啊？點解呢個代表邊個？
1: 呢個邊個嚟㗎？
2: 但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去酒吧咧，即係飲住啤酒，然後摸住花。身同成班 bro 睇，
0: 系
1: 真系唔同嘅，
2: 系真系唔同噶。我又覺得明嘅，
0: 明啊，系啊，
2: 即系喺其他地方補償翻另一半算。
1: 即系我覺得，
0: 我俾你買包包，你俾我睇波，
2: 一齊睇。
1: 我都覺得係，唔係啱睇嘅就一齊去，但你唔使場場都去，係嘛？即係有時如果係有得佢哋男人同佢哋，
2: 係
1: 啊，冇錯，
0: 係啊。有時你去到都未必自在添，
1: 係噶，怪怪地嘅，
0: 唔識睇咁樣，
1: 唔識睇，同埋又悶又唔敢走。
2: 冇错，即系姊妹们就揾翻自己啲姊妹去食漂亮饭，男士们睇波。不过就即系啲时间都好似棘棘地。
0: 今年啲时间系棘棘地嘅，因为好似系好多我就咁立一立好似系有啲十二点，有啲三点，有啲六点，即系全部 AM
1: 算啦。
0: 咁所以一系即系你
1: 就
0: 要
1: 翻工嘅时候，大家要容容许啲同事可能一个一个
0: 乌眉黑碎。
2: 做咩做咩？冇冇，琴晚
0: 大家知咩事啦？
1: 冇嘢冇嘢，你都唔系好我好多。
0: 系啊，咁但系四年一度嘅盛事都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1: 梗系要啦。
0: 咁样依家恶补下，差唔多噶啦，仲有
1: 我正想同你讲啊，如果譬如可能即系好似我同阿谷谷咁样啦，两个完全系零啊吓，咩都唔知嘅，就间唔中系听到少少咁样。头先我就班门弄斧咁话俾你听，咁跟住我如果我而家先至开始去学习，我会唔会有机会？车边都应该掹唔到。
0: 呢啲好睇天分嘅，同埋好睇你系咪真系？
1: 系咪啊？
2: 即系啱啱哥哥净系讲赛制，即系唔同嘅赛比赛。
0: 我哋
2: 头
0: 先播
2: 歌嘅
0: 时候，咪后都尝试
2: 系
0: 啦解释。
2: 唔
0: 系
2: 我已经有西甲，有英超，有欧，
1: 系咪好混乱咯？
2: 法咩啊？
0: 法甲。

0: 法甲，
1: 跟住又世界杯又，
2: 唔系脚甲系法甲，
1: 到脑有少少爆炸啦。
2: 好混乱啊嘛！
3: 喂，有冇可能啊？就系喺我哋嘅风吹发汇人嗰度咧，可以开个时间，
1: 唔
3: 系每日
1: 我
3: 十五分钟啊！
1: 我用白板啊，我有个白板去写呢个关系。
2: 你俾我筹划下。
1: 我真系咧，
2: 呢个真系要有啲时间喺脑筋
3: 谂下谂下，系嘛？我都想知道下嘅，
2: 冇所谓啊，足球魅力就唔需要一定要清楚晒先知嘅。
3: 真的吗？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举行小范围会谈。普京昨晚抵达北京，俄罗斯传媒报道，两国元首会后将会签署联合文件，并向传媒发表声明。普京同习近平之后会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而普京在出发之前发表视像讲话，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翻嚟本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完成审查60间机构了解人工智能的应用情况，当中90%机构在日常营运中使用人工智能，比去年升15%。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反映本港应用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用人工智能的机构当中，超过40%会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或者使用个人资料。这些机构全部都有向当事人提供收集个人资料声明。有近30%机构会保留在人工智能系统中所收集的个人资料，较去年的审查下降大约一半，形容是好的现象，反映机构合规意识提高，因为保留资料的风险会较不保留的高。他又说，有大约80%机构采取人在环中的方式，即是在人工智能决策过程中保留人的控制权，不会被人工智能做所有决定，以减少人工智能出错或者作出不当决定。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继续在巴黎的访问行程，包括出席由法国主办的不畏恐怖行为公知部长级会议。陈茂波说，香港一直坚定支持并贯彻落实反洗钱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的国际要求，以完整的法律框架、风险为本的监管，充分的跨机构协作落实推进相关工作，并在财务行动特别组织最近一轮的相互评估中获评为整体合规。陈茂波上午到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副秘书长会面，介绍本港经济和金融发展情况，并说中国香港一直积极参与经合组织核下委员会的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一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02点，跌195点，总成交金额89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48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82点，跌8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3.7升5.2，盈富基金25.78跌2毫，腾讯控股457.4跌2.6，阿里巴巴131.5跌8，华虹半导体125元升8.4，恒生中国企业88.12跌6毫，南方恒生科技4.73跌2.4，兆易创新6

0: 182.5升80.5，中人寿28.96跌6.6。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98，瑞士法郎0.79，加元1.376，人民币6.8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59764点，跌786点。港金报41735蚊，跌6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26美元，卖出44.6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Mon先提翻大家啦。香港仔隧道有緊急維修，就是去香港仔方向隧道管道內的快線是經封閉了，咁大家經過要留意啦。另外，較早前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鰂魚涌公園快線的交通意外已經清理好，一大比較車多。轉下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愛民村，東九龍走廊過海而家龍尾去到模糊街，西隧九龍入口龍尾去到擎天半島。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路面情况在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比较多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啱啱收到一单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香港仔隧道的紧急维修已经完成了，咁就是去香港仔方向管道内的快线是已经解封了，咁大家经过都要留意翻啦。最后水务署提提你，用洗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三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4: 老 K 复辟，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开花的感情
1: 线。
0: 收到晒，收到晒，
2: 系唔要你啊？唔系爱你啊？唔
1: 好咁样，做人一定要向好嘅方面睇。系啦，今日系520啦，你记住啦，系你要趁住今日嘅话咧，向你喜欢嘅人咧，同你讲声我爱你，
0: 我爱你，
1: 但系咧成日爱你，
0: 成日讲咧会唔会冇咗嗰个感觉？唔
1: 会啊，得一日嘅啫嘛，今日系有啲咁意思就唔讲噶啦嘛。
0: 即系平时我爱你呢句嘢啊，
2: 吓唔会噶，
1: 我唔会。
0: 或者咧，你去到咩地步先开始会？
2: 咪睇你系咩通语气。睇你咩通講啦，即係如果咧你係嗰啲即係情到濃時，情到濃時咧，咁然後你講嗰啲梗係好啦，又或者日常當中可能對方即係幫你做咗少少嘢或者點樣，係 love you， 咁其實都係 sweet 嘅喎，聽到，但你唔係嗰啲咧已經去到交差 love you 咁樣，收完 love you，
0: 好多嘢都係交差咧就出事
1: 啦，
0: 有
1: 有
0: 有，
1: 咪係咯，
2: 咁你係 love you 定係
0: 唔係打字冇語氣㗎嘛？
2: 哦，嚇咁你唔得，你唔可以當個 love you 係句號咁用㗎。
1: 要讲、要讲，你系咪讲噶？
0: 有时咯。
2: 你咁我宁愿你录个 voice message，
1: 系啊，唔知点解啊，我爱你。
0: 唔係，但係通常咧，突然間咁樣嘅話，你做錯咗咩啊？
1: 係
0: 咪又買咗啲乜嘢？
1: 你做你可以錯得去邊啊？你個人
0: 唔係即係有啲人會咁樣噶嘛？
1: 唔係你都要睇個人設嘅，
0: 睇人設嘅
1: 係啦。有啲人係唔會
2: 嘅，我覺得要
1: 講嘅，好似你呢一啲要講，女仔係中意嘅。
0: 因為咧，但係以前睇嗰啲戲咧，就係即係嗰啲荷里活嗰啲愛情片咧，講我愛你或者 I love you 係一個指標嚟噶嘛？系嘛？即系讲
1: 紧咧，系女朋友
0: 系啦。咁样有啲人咧，系即系可能喺戏里面啦。哇！佢死都唔肯讲噶。
2: 系
0: 啊，一路都咩做咩讲啫咁样。跟住就觉得好冇安全感咁样。
1: 系跟住啲闺蜜就话：，Oh, she's not that into you。佢就会同你咁样讲。有套戏系咁噶。
0: 佢仲未同你讲。
1: 仲未讲啊！哎呀，
2: 系啊，都系咪指标咧？
0: 指标，
1: 指标，
0: 我觉得指标嚟。
1: 我觉得系。你唔会立乱同人哋讲噶嘛？
0: 你通常去到几咩地步先会
2: 讲？唔系，其实咧，我系可能好轻佻，即系咧，我唔系即系对嗰个人冇乜真系大兴趣或者点样讲咧，我都会可以好轻易咁样讲 love you 咁样样嘅。
1: 我 love you 可以 ，I love
0: you，I love you 啊
1: ，I love you 就未必系啦
0: ，love you
2: 我都系呢个程度都系有个 I 字同冇个 I 字，
1: 有
2: 个我字
1: 分别，
2: 冇个我字系好大分别噶，
1: 系啊，
2: 同埋我系会窒机。即系越系其实咧，越系中意嗰个人啦。唔系啊，
1: 嗌不完，
2: 我连个嗌都嗌唔出嚟啊！即系如果我真系咧对嗰个人系有嗰种纹身个爱意嘅感觉咧，反而我系越难讲出口。
1: 咪系咯，所以咪
2: 但
1: 系
2: 如果
1: 你
2: 越轻佻咧，
0: 越轻佻
1: 就
0: 即系好似冇乜嘢啊嘛。
2: 系啊，点解
0: 即系好似表白要拣喺愚人节咁样？即系俾人拒绝都好似冇乜嘢讲笑啫咩咁样，
1: 系啊玩下啫嘛，
0: 系啊
1: 认真。
0: 即系我个个都讲 love you 噶啦，你以为自己特别一个啊咁样，即系系啊会
2: 唔
0: 会咁？
2: 系
1: 噶，
2: 我系
1: 唔
2: 系
1: 咁容易讲？
2: 我系甚至可能系明明拍咗拖啦，跟住我都系可能头嗰几个月我都系讲唔到。
0: 哦，
1: 你真係嘅，即係你覺得佢哋嘅講法嘅話係真嘅，
0: 即
1: 係
0: 你要認真地去講，
1: 認真地，
2: 我
1: 突然之間
2: 因為呢句嘢咧，如果我要講，即係對住一個我中意嘅人，佢或者我愛嘅人去講咧，我係要好大勇氣噶，即係我係要真係要衝出去嗰下咧，我會講唔到啊！就算咧，我試過有個情況係對方已經好認真咁樣同，即係已經拍咗拖
0: 愛唔愛我咁樣，
2: 唔係，即係拍咗拖，
0: 你愛唔愛？
1: 你講，
0: 你講，
2: 純粹有一下係同無啦啦突然之。依家同我讲第一次同我讲 I love you 啦，
0: 跟住
2: 就我听完嗰下，我心谂啊，我系咪要同佢讲
1: 礼貌性地
2: 噶？但系我嗰下咧，其实我打从心底知道系嘅，但系个问题我讲唔到咯。
1: 点解咧？
2: 我唔知啊，真系唔得噶。跟住
1: 你唔想俾人哋有一种好轻佻嘅感觉啊？
2: 又唔系嗰下就系。我係滿滿嘅愛意，但係我就嚟滿滿寫
0: 出
2: 嚟，但係我係開唔到口咯，真係開唔到口咯。跟住然之後，
1: 對方就會失望咯。
2: 啊，對方有同我講話誒，
0: 你係咪講唔出
2: 啊？即
0: 係
2: 佢 take 咗個 time， 佢話等你即係舒服你講到你先
0: 講，
2: 你先講。
1: 有少少我覺得感覺，
2: 佢 feel 到我窒咗機啊！
1: 我覺得有少少感覺嘅就係等於嘅就係男仔向女仔求婚，但係喺嗰一刻嘅時候你
0: 係
1: 即係你打咗個突，
0: 唔想應承，
1: 跟住佢係啦，你為
0: 不過嗰下真係唔識反應，
1: 係啊，會唔會係有呢個咁嘅異曲同工之妙啊？
0: 會唔會
2: 未試過俾人求婚？暫時唔知，但係嗰下我都覺得有少少 我好冇辦法可以好好回應到佢嘅愛意咧，我都有少少唔係幾開心嘅、嗯嗯，但係佢好諒解咯當下，
1: 唔、
2: 就是、
1: 會有人諒解嘅，我同你講，
2: 即係佢扮諒解嘅咋，哎呀，
1: 唔係咁點啊，唔通我咁樣咁算啦，你分手，
0: 係啊，
1: 唔會咯，
0: 唔係即刻講。你讲啊，讲啊！
1: 因为你个感觉会讲得个真，
2: 唔系，我宁愿佢可能掠下我。
0: 哦，咁呢啲系情趣玩法啫。
2: 系情趣玩法，我中意情趣玩法。
1: 咁对方唔系情趣玩法啊嘛？
0: 即系嗰啲系好认真，突然间。系啦系啦。其实你爱唔爱我？咁你唔知点反应咁样？
2: 唔系啊，我会咁会答爱啊，咁样咁我因为我唔需要讲三只字，你明唔明？讲三只字好
1: 严重，系啊，
2: 好难啊，
0: 同埋
1: 一世嘅承诺，
2: 同埋有啲人会因为咧讲自己嘅mother tongue 太尴尬，佢哋会选择
1: 讲英
0: 文，讲英文咯，
1: 系啦，
2: 但系其实都唔易。
1: 唔係啊，好容易啲，
0: 佢當食生菜嘅，
1: 唔係易好多，
2: 好易喎，唔知一開麥仔到啱啱你，啱啱你咁樣樣啦。
1: 嗱 ，why 你咁啊？你又會覺得另外
0: 真心話用
1: 外
0: 語講真心啲啊嘛，咁
1: 係啊，你唔覺得咩？你講why 你咁樣，你又覺得係嗰啲玩嘅嘢嚟嘅，係咪啊？輕鬆啲嘅，
0: 沙拉希
1: 喎。又多咗浸嘢啦，
0: 系啊，就
1: 唔係嗰啲情感上面，
2: 但
1: 係
2: 我覺得 I love you 同愛你都係，
0: 都係好凝，好凝重要，係處理嘅，
1: 生一世嘅承諾
0: 係一句説話。
2: 所以如果其實最輕易都係咧，對方同你講 I love you， 跟住你同你講，
0: 即係一定要對方講先啦，咁就會好啲，
2: 即係唔需要講個矮字。其實我知道我個問題喺邊，我矮唔出嚟。
1: 咁點解個矮字同埋冇個矮？矮字咁分別咁大啊！
2: 我翻去反思下，我翻去
1: 自己問心。
2: 但我相信一定唔止係我係咁樣覺得咯。
0: 係，
2: 我相信一定有聽眾都係咁樣諗嘅。
0: 係，尤其是華人咧比較內斂少少嘅。
2: 係啊，可能我內斂咋。
0: 係啊，外國人就比較即係奔放啲就 I love you, I love you 咁樣，個個都係啊，
1: 同媽媽、同爸爸、同好多都可以講噶嘛。咁佢慣啲開口咯，我覺得呢樣嘢係有分別嘅，我覺得。但係當然啦，有啲人嘅就会同好多人都讲，又或者就觉得有好多人都会中意自己嘅，咁呢啲可能系病嚟
2: 嘅。
0: 觉得以为人哋中意佢，
2: 唔好以为我哋开玩笑啊，唔
1: 系
2: 开玩笑，系真系病嚟嘅。
1: 冇错，
0: 病啊，即
1: 系
0: 系
1: 啊，尤其是春天，有啲女子，你有冇统计嘅？就其实系女仔会比较多啲，定系男仔会比较多？
2: 知，
1: 总之有个咁样嘅病征咧，想今日同大家喺520嘅时候咧，可以系分辨一下嘅。
2: 冇错，因为咧最近咧就有个报道啦，就系。在江苏的一名二十几岁的女仔，女学大学生，大家幻想一下，然后她就声称自己感到身边很多的男同学都对自己很有好感。
1: 是啊，是啊。
2: 跟住呢，她觉得都不紧要的。紧要的是什么呢？她 take action。
1: 吓？
2: 她主动对多人表白。
0: 吓？
1: 自己向人表白。
0: 首先，她以为人家对她有意思，但是她。
2: 系啦，
0: 冇话中意人，
2: 即系咧，我
0: 系嘛，
2: 系啦，即系我认为啦，如果你系纯粹觉得啊，好多人对我自己有意思，跟住你同你个闺蜜喺度呻啊，佢又中意我，佢又中意我扮啊，我觉得系冇问题，即系还好嘅，可能都有少少问题噶啦。但系个问题系佢 take action 啊，佢真系走去同佢认为嗰个中意佢嘅人去表白啊，仲要唔止一个啊，系多个啊。
0: 咁嗰啲男仔之后
2: 拒绝佢，
0: 哦，
2: 但系佢俾人拒绝咧，佢话对方系欲擒故纵，系试验佢。
1: 欲擒故纵，
2: 系啊，系真系，系真系，人哋真系中意佢，不过佢唔可以咁，唔好意思，或者佢太优秀，所以佢欲擒故纵就唔应承佢，拒绝咗佢。
1: 但系所有佢向人表白嘅男士都向佢拒绝，
2: 系啦，系啦。佢唔系针对某一个人去即系主动去追求啊，而系佢认为所有男同学都对佢有好感啊。
1: 嗯，好，咁我哋就觉得佢依个系一个病啦，咁先算啦吓。
2: 系啦，
1: 咁会唔会嘅就夏天佢会好翻噶？我想知道。
0: 系佢又话春季限定啊？
1: 系啦，即系秋天。
0: 即系嗰啲咩十月芥菜？
2: 佢系话叫
0: 十月，
2: 点解要十月咧？佢系咧有个学名啦。

0: 系叫做咩钟情妄想嘅。
1: 哦，妄想咯，
2: 妄想嚟嘅，
0: 钟情妄想症嚟嘅。咁、但系咧，我哋就叫做佢做桃花癫。
1: 桃花癫，
0: 即系发花癫，
1: 系一个真系一个真系一个病，
0: 真系一个病嚟嘅，系一个嗰啲精神外科主任话咧，系民间对春季高发嘅躁狂发作症嘅俗称，就叫桃花癫，系啦。咁但系精神医学上咧，叫做双情感障碍的躁狂，
2: 哇，
0: 系啦，咁会伴随有抑郁啦、躁狂混合发作嘅、原因系因为春季日照时间开始变长，咁、身体入面嘅褪黑色素啦，同埋血清素嘅分泌就会失衡啦，咁、大脑嘅兴奋性咧就会增高，咁就对于情绪调节嘅能力咧唔稳定。就会发生呢件事啦，
1: 系
2: 啦，
1: 就会系啦。你有冇留意身边人？
2: 有
1: 春天嘅时候都会
0: 有冇啲？你身边有冇啲咁嘅朋友？
2: 佢唔系春天嘅，佢系其实系
0: 四季都桃花癫，
1: 系
2: 四季桃花癫。点
1: 解咧？四季如春啊，真系
2: 真系四季如春。佢就我就恭喜佢嘅，系啦。其实佢都有咁上下年纪，但系呢样嘢唔系一个问题啊吓，而系其实如果佢只要有镜望到佢自己嘅样咧，其实佢唔系嗰啲好受欢迎嘅女子。OK， 可能啊比较系。
1: 佢会唔会用咁样嚟，即系叫做保护自己或者武装自己啊？
2: 虽然系，咁但系嘅就系每一次当我哋成班人一齐出嚟见面啊、食饭啊、倾偈嘅时候咧，就一定系嘅就边个边个中意我咯。
1: 系咯，唔系佢就系唔可以衰俾你睇嘛。
0: 咁你哋而家点样回应啊？
2: 我已经冇做朋友啦。
1: 唔
0: 係，咁初期點樣回應啊？
2: 初期嘅就係我哋開頭都覺得
0: 真係㗎咁樣，
2: 係開頭我哋信嘅，係啦。咁因為佢嗰啲對象都冇咁離譜，咁
1: 即係後屘去到金城武啊、吳彥祖啊、梁朝偉啊嗰啲，咁你就開始知道。
2: 你唔好再講啦，
0: 即係人哋嗰啲
2: 宗教會
1: 係啊，
2: 係啊，
1: 真係
2: 因為佢個工作嘅關係，佢係會有機會同呢一啲人。
0: 可能純粹譬如阿華啲同佢講咗句誒，唔該曬你幫我拎過嚟，佢就覺得佢對我有意思啦。
2: 佢仲有多少？少嘅，譬如阿华啲同佢讲就唔该晒你啊，帮我发个妆好好啊，咁先算。Anyways， 咁跟住佢就会同我讲，佢就话唔系噶，唔系就系咁简单噶，佢仲有个就系俾咗个眼神我。咁嗰啲嘢就系你自己见到嘅啫嘛，冇人可以知道究竟佢系咪真系俾咗一个鼓励嘅眼神你咧？
1: 就算俾咗个眼神佢。都唔代表啲咩，
2: 都唔代表啲咩，啱唔啱啊？好啦，咁跟住有一次佢话俾我听，就系个男神嘅名啦。咁啊同佢做完嘢啦，咁跟住收尾佢就话，咁啊其实有时我哋都会咁嘅，系咪？做完嘢之后就系唔知去边个嗰间房嗰度，大家饮下嘢啊，
0: 倾
2: 下庆下功啊，倾下偈啊咁样咯。咁佢就话佢唔俾我走啊，
0: 哇！
2: 佢唔系净系唔俾你走。
0: 佢全部人不罪无归啊！跟住佢就当咗系关佢事啦。
1: Take it personal 啊，叫做系。
0: 但系佢活得几快乐啊！
2: 佢好快乐啊！但系我哋痛苦。
0: 咁冇问题噶。
1: 唔系啊，你咪隔篱听咯，照。
0: 唔系啊，你哋都好快乐啊！
2: 我哋都好笑。而家谂翻起嘅话，我觉得就其实都系嘅，你开心咪得咯。我做咩要去拆穿你呢样嘢啫？系咪先？系啊，好似佢耐唔耐嗱，我觉得有几样嘢嘅。第一，佢要话俾我哋知嘅就
0: 系
2: 佢嘅生活有几咁多姿多彩啦。因为佢可以见过边个同佢做嘢嘅时候，佢都觉得就系对方喜欢我。
1: 晒命啦。
2: 咁第二嘅就系佢会讲一啲嘢嘅，就系我哋都唔会有机会可以嘅，就系过到嘅生活啦。即系例如喺佢间房嗰度，大家佢唔俾我走啦。
1: 系啊，俾个眼神我啊。
2: 我話俾我聽就你好酷啊！
1: 淨係飲我斟俾佢嘅水啊，咁樣之類啦，
2: 類似啲咁樣嘅嘢啦。咁就跟住一段時間之後嘅話，我哋大家其他幾個女朋友就會覺得嘅就係佢又嚟啦，
0: 佢又嚟啦。
1: 唔係喎，但係真係我
2: 講邊個？
1: 以前咧班上面都會有啲，
2: 你有冇啊？
1: 有遇過依啲同學咯，即係當然係再喺其他同學口中聽啦。跟住佢話：，喂，佢話你中意佢，我嚇點會啊？
2: 你啊？
1: 唔係啊，佢後屘咧就發現咧，原來因為我哋嗰班咧就得幾個男仔嘅啫。咁咧原來咧嗰個女仔咧就話咧我同班上面所有男仔都傳過緋聞咁樣，我嚇。
0: 哇！
1: 會唔會諗得太多？
0: 又好似緋聞，你咁樣講法又好似真係
1: 會有
0: 班上面總會有，
1: 總會有一個。系嘛？佢但系咧，嗰啲风系佢自己吹嘅，
0: 即系特别，即系特别多嘢搞噶。
1: 系啊，即系
0: 蝶花枝招展。
1: 系啊，即系佢又唔知中意我啊？呢个又又同我曾经讲过一句嘢，其实佢都对我有意思啊。咁样其实系冇嘢嘅，即系可能系正常嘅对答嚟嘅啫。咁样，
0: 即系跌咗本簿帮佢执翻。
1: 系啊，即系礼貌上啊，早晨咁样。
0: 佢嗰日单膝跪低帮我执起簿啊！
2: 你嗰度系咪有啲嘢啊？
0: 系啊，佢仲要咧。執起嗰時咧，望住我咧，抬頭望我嗰下眼神咧，我就覺得佢好似最尾。

0: 嚴重的精神 病的症狀，就會對人際關係真的造成破壞的，所以呢可以就真的要看精神科醫生去尋求治療啦，都是有些是、consulting、啊、或者有些藥物治療，
1: 見下心理學家或者，
0: 所以如果你身邊真的有一個這樣的朋友，
2: 我好像沒有他的電話了
0: 係啦，你就真係要即係提一提佢啦。
2: 哇，佢真係好離譜
0: 咧！係啦，即係要去到一種離譜嘅程度。即係如果純粹係 bluffing， 係即係喺度吹噓下咧，想自己 boost 下自己 ego 嗰啲又算。
1: 大家笑下就算咯。
2: 總有係嘛，但冇咁多。
1: 係啊，
2: 係啦。如果係春天呢個時候嘅話咧，又或者即係濕濕立立，你真係覺得自己有啲咁嘅情況嘅話咧，係啊，我哋都支持你見下醫生。
0: 係支持嘅，支持。
2: 係啊，唔緊要。笑咩？同你傳緋聞。有冇問題？你有冇份啊？
1: 吓，唔系个个男仔都有啊，
0: 全班、啊，
1: 我哋个班得唔知得五定六个男仔嘅啫，
0: 即系佢以为自己班花
1: 啊，系啊，
2: 咁、OK 啊、
1: 我哋讲出嚟吓，唔系嘛，咁样咯。
2: 咁佢本人嘅即系所有嘅条件啦、啊，有冇咁样明啊明得唔好嬲，
1: 我就不便透露太多。
2: 好啦，好，咁我哋今日同大家分享过呢样嘢啦，
1: 系啊，即系520啦，咁啊都系鼓励大家啦，对身边嘅人不妨唔好吝啬，系啦，讲多啲，我爱你，
0: 但系就唔好求其同嗰啲，
2: 冇系人都讲，
0: 冇系人都讲，
1: 系啊，
0: 冇所有你以为对你有兴趣，
1: 或者一路讲唔出嘅，你不妨趁今
2: 日
1: 系啦，大声说出嚟啊，说爱你啊，好似呢只歌咁啊，嚟自蔡依林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举行会谈。普京昨晚抵达北京。俄罗斯传媒报道，两国元首会后将会签署联合文件，并向传媒发表声明。普京同习近平之后会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而普京在出发之前发表视像讲话，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坚信两国会继续携手竭尽全力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维护全球安全和稳定。俄中友谊不针对第三方，而是追求和平和共同繁荣。翻嚟本港，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完成审查60间机构，了解人工智能嘅应用情况。当中90.5%机构喺日常营运中使用人工智能，比旧年上升15%。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话：，反映本港应用人工智能越嚟越普及。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用人工智能的机构之中，超过40%会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或者使用个人资料。这些机构全部都有向当事人提供收集个人资料声明。有近30%机构会保留在人工智能系统中所收集的个人资料，较去年的审查下降大约一半，形容是好的现象，反映机构合规意识提高。他又说，有大约80%机构采取人在环中的方式，即是在人工智能决策过程中保留人的控制权，不会被人工智能做所有决定，减少人工智能出错或者作出不当决定。为了给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是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1:2和1:3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说，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和私人市场的报价相若。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1:2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美国白宫官员说，总统特朗普将会出席6月在法国举行的7国集团领导人峰会。美国新闻网站报道，特朗普希望在会上讨论将美国援助和贸易挂钩，推广采用美国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工具和削弱中国对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控制等议题。法国是今年7国集团峰会的东道主，峰会将会在6月15至17号举行。由于伊朗战争等问题，特朗普和很多7国集团成员国的关系日益紧张。在天气方面，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本港方面，今朝新界部分地区录得大约10毫米的雨量。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一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570点，跌226点，总成交金额1,131.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43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45点，跌12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3.65升5.15，盈富基金25.76跌2.2，腾讯控股456.4跌3.6，恒生中国企业88蚊跌7.2，华虹半导体126.2升9.6，

0: 阿里巴巴131.6跌个七，南方恒生科技4.73跌三仙，中人寿29.28跌三毫四，兆易创新668.5升66.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1，瑞士法郎9.919，澳元5.56，加元5.694，新西兰元4.562，欧元9.086。每百日元对港元4.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82。日经平均指数报59764点，跌786点。港金报41735蚊，跌6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0.61美元，卖出4460.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青衣乡事会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慢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嘅，一带咧开始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青衣乡事会路，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慢线封闭紧，目前一带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多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咧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出的位置有鲤鱼门到汇景花园桥底方向旺角。最后还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使用至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看看。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7: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8: 好啦，你第一次真系叫佢出嚟 dating， 真系两个人嘅约会，佢全素颜嘅话，而有落差嘅话，
9: 冇问题，我中意啊。
8: 你中意，
9: 因为我拣得嗰啲即系化妆同化妆都一样咁靓嘅，所以其实对我嚟讲冇乜太大分别。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10: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11: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10: 感恩咁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11: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10: 让我哋一起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0: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3: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4: Physical，Physical，
5: 欢迎
6: 欧云。
0: Physical，欧云你好。
7: 冷静啲，喂 ，Hello 大家好啊。
0: 冷静，见到你好难冷静嘅。

0: 仲要今日520喎，
1: 咪就
0: 係你唔好吝啬你啊！
1: 今日又好唔同我哋講520啊！
2: 心心嚟嚟，心心嚟嚟，
0: 心心。
3: 我哋又桃花癲啊，全部都一齊睇醫生。好啦，咁今日翻嚟我覺得講呢樣嘢真係幾好啊！好多時候咧講嘅話要健身啦，要做運動啦，但係其實咧好多時候咧大家咧都係唔記得咗嘅，就係其實做完運動嘅話係要休息嘅。
2: 冇錯啦，因為咧我哋肌肉成長咧唔係喺你做緊運動嘅時候，係做完運動休息嘅時間。
1: 真的嗎？
2: 佢先會有得 build up 嘅，
4: 但你都要做嘅，
0: 即要做咗先，係啊，唔好搞亂個先頭次序。
3: 冇錯，
0: 好多人淨係休息。
3: 啱，曾經咧，我試過有個朋友啦，咁跟住咧，佢就話佢自己要減肥啦，咁啊，佢又跟咗有啲朋友啦，我都覺得係啊，
2: 打開
3: 咁突然，係啊，我都覺得係啊，其實唔突然
4: 嘅。
3: 因為今日係懷念，懷念，
2: 唔怪之控到咁埋啦，我見佢突然之間。
3: 好啦，咁跟住咧，佢咧就 join 咗有啲人咧去教大家咧要去跑步啦。咁跟住咧，佢就跑跑下，即系佢话唔得，我呢排我就要停一停啊。系我个教练同我讲噶，佢话咧因为咧就系跑得唔系咁啱嘅姿势，咁所以咧就整亲个膝头哥，咁所以咧就要停啦咁样。咁跟住先，我哋讲嘅就咁你要停几耐啊？咁佢就唔知啊。总之咧，教练同我讲就要休息一下咯。咁跟住我哋打算休息几耐？休息一年。
2: 哇！
0: 哇！呢啲長過嗰啲球員喎，通常有啲球員
3: 係
2: 啊，
3: 嗰個人嚟到食
0: 噶，哦，
2: 成季啊，
3: 係啦，咁我就嚇。竟然要咁樣，佢就係啊！佢話要休息到好為止。如果唔係嘅話咧，再繼續
0: 好易再整親，
3: 夾硬再去跑嘅話咧，就會整親嘅。係啦，有冇啲咁嘅事嘅咧？請問
2: 咁但有嘅，但係就
4: 頭一年咁長，
2: 又唔係一年咁耐嘅，即係一年，即係你換咗成個膝頭哥，佢都唔使改。
0: 係啊，係嘛？
3: 一定係其實佢係做咗呢啲咁嘅手術，
0: 可能
3: 係
0: 㗎，你唔知㗎嘛？係
3: 啊，
4: 可能佢駁長只腳。
3: 但係有時你係啊，但係你聽嗰啲即係球員啊，咁佢真係會嘅喎。係
0: 要復健。
3: 咩十字韌带断咗？
0: 系啊，有啲咩Achilles 嗰条筋啊，嗰条仲搞
2: 一年左右啦，
0: 都一年咯，
3: 一年左右啦，
0: 或者十字韌带 ACL。
3: 系啦，咁呢个咪就系休息咧？
2: 都系嘅，
3: 即系受伤之后，
0: 嗰啲叫复康系嘛？
2: 系啦，
0: 都唔系净系休息。
2: 但系喺复康嘅途中，你都唔系完全唔喐嗰个肌肉或者系嗰个关节。
0: 你 keep 住要用，
3: 其实你
2: 要
3: 喐
2: 嘅，
3: 系
2: 啊。
0: 因为我之前咧试过真系骨裂啊嘛，咁试过打石膏咧，打咗三个礼拜啦，跟住拆石膏嗰下咧，好明显嗰只脚咧
2: 细好多噶，
0: 系细好多噶，
3: 系好幼嘅，
0: 系好幼，好似手幼到手臂咁样。
2: 系啊，
0: 因为冇用嗰啲肌肉啊嘛。
2: 个肌肉其实你唔用佢三日咧，佢就会开始收缩噶啦。
3: 吓，
2: 系啦，
3: 咁短时间。
2: 咁呢啲系好自然嘅收缩啦。咁而家时下咪好兴咪打 Botox 嘅 ，Botox 肉毒杆菌啦，其实就系一啲令到你咧控制肌肉嘅神经咧，佢会冧咗麻痹咗，咁你就会用 trigger 唔到，喐唔到嗰个肌肉。咁唔用佢，嗰个肌肉咪会收缩咯。咁嗰个位咪会细咗咯。咁所以啲人系会打嗰啲腮嗰啲咩咀嚼肌啊，大髀小腿啊呢啲咧。咁你打咗佢，冧咗唔喐，唔喐三日之后，佢咪会自己会唔会？哦，唔喐啊，唔喐，咁我收埋咯，心咪细咗咯。
0: 哦，即系个原理就系咁样啦。
2: 系啦，所以其实嗱呢种系唔健康嘅，系啦系啦，因为你喐唔到，嗰个肌肉系会完全硬咗噶。咁啊，讲翻啲正常嘅肌肉嘅休息啦。系啦，正常地咧，我哋做运动啦，做完之后就我哋会即之前你都有讲过啦，会每日做唔同嘅嘢，譬如今日我推胸，听日可能就会做脚，后日就可能做腹咁样。呢一个系即一种都系叫俾肌肉休息嘅 cycle，即今日做胸，听日做脚，咁个胸咪可以休息两日咯，系啦。啲大肌肉其实一般都系会休息两日先至会够嘅，
3: 哦、
2: 所以你啲球员啊，篮球员、足球员咧。你打完一場比賽咧，都起碼兩三日咧之後先再有比賽放喺訓練嘅。
3: 哦，
0: 即係佢唔會話嗰日踢完，跟住第二日又即刻開操練波咁樣就好少，都要俾佢復原。
3: 如果我唔俾佢休息咧，佢會點㗎？
2: 佢會過勞咯，
3: 過勞之後會點啊？
2: 好容易拉傷啦，會發炎啦，係啦，甚至乎你會因為太多嗰啲乳酸啊，你會喐唔到，發揮會冇咁好啦，係啦，咁樣各樣嘅理由都係
3: 辛苦咯，
0: 出唔到力。
3: 酸可系
2: 啊，
3: 系发唔到力
2: 啊，系啦，系啦，系啦，咁样嘅，咁啊，咦，咁其实啲肌肉要休息，咁期间系啦，系啦，系啊，两日系咪就够咧？咁样，呢啲都几因人而异嘅，因为都好多因素啦。第一，有啲人个 circulation 嗰个血液循环慢啲，咁可以咧会做一啲我哋叫做系做一啲带氧嘅，慢即系低抗阻性嘅，可能缓步跑。

0: 跑啊，可能游下水啊，呢啲都俾肌肉喐下，但系咧就唔系咁高强度嘅，令到血液循环都加快翻，啲肌肉都会有少少喐动，令到佢会可以快啲复原啦。第二样嘢，补充够唔够水分啦，因为肌肉其实都有占好大比数系水嚟嘅，肌肉如果优质嘅话咧，有弹性咧，要足够水分嘅，饮唔够水嘅话，其实啲肌肉都唔会识得复原嘅。
1: 水系咪讲紧嘅就系真系嘅咩都冇嘅水
2: 啊？定系要有啲电解质？
1: 我真系要问嘅，系啊，
2: 咩
1: 嗰啲就唔当系水喎。
2: 系咯，
0: 嗱，如果直接啲肌肉佢系要饮水嘅，吸收水分嘅。咁你话啊，有啲人要饮电解水啊，有啲人饮好多唔同嘅水啊，咁嗰啲可能系即时补充，即系等你嗰、那个。滲透作用 diffusion 快啲啫，又或者有啲人本身佢都唔係好食嘢嘅，本身食得好清嘅，冇鹽分嘅，咁可能有啲人會飲啲礦物質嘅，譬如落啲有啲味啦，或者係啦係啦，或者係其他即係
2: 運動飲品啦，
0: 係啦係啦咁樣啦咁樣，咁但係最主要係又要有水分咯，
2: 即係一定要補水咯，
1: 係啊，即係要飲水。咁幾多先至為之？如果我係咪應該話我唞嘅時候嘅話，飲水會唔會需要多啲咧？因為我已經用完我嘅肌肉啦嘛，我需唔需要因为咁样嘅话要去吸收多少水分啊？
0: 笼统地嚟讲，我哋一般认知就系一般人 average 就饮八至十杯水啦，咁样。咁而家就就即系有啲新嘅讲法就系，其实水你唔怕饮得多嘅，你唔系一
1: 罐就灌一
0: lit 咁樣啊，灌一百一 lit 都冇問題啊，一 lit 都冇問題，
1: 一次飲一 lit 冇問題，
0: 冇一 lit 好少
3: 啫，你哇，我會飲到嘔咯，
1: 係啊，真係噶，未必得噶，
0: 我試過即係
3: 一次過
2: 分開嘛，你唔係一嘢灌一 lit 落去嘛，
0: 一 lit 其實好少嘅啫，
2: 哦，
1: 做運動嘅係真係得噶，
2: 即
1: 係
2: 兩支水咯，
1: 嗰種牛咁嘅飲
2: 灌
3: 灌
2: 灌灌
3: 牛，
0: 唔係咁你唔好知一飲完即刻做運動，你即刻會嘔啦，唔係我又唔係我試過都有。试过嘅会好饱啫，咁但系其实身体承受到嘅，其实多至大约三 lit 咧，你都唔会话真系会呕啊，会反吐嘅。十 lit 以上你就会中水毒啦，系啦。我试过另一种方法，咁就好唔好，或者系即系我唔特别鼓吹啦，但系亦都唔犯法嘅，就系一个嗰啲植物注射嘅营养剂，即系好似
1: 打点滴
0: 吊盐水咁样啦，系啦。咁我比赛之前咁有个朋友介绍呢样嘢，咁就冇乜话特别危险性嘅，其实就
1: 搵嚟补水
0: 系啦。咁我即管试下啦，咁样咁佢里边其实就有啲维他命 B 集啊，有啲 magnesium 啊等等嗰啲营养，即系身体运动营养需要嘅养分咁啦。咁就真系点滴嚟嘅，真系差唔多一 liter 咁吊喺度，吊咗大约九个字左右。
1: 有冇靓咗？觉得自己？
0: 我因为我点解咧？就系因为一个月前嘅啱啱我准备我比赛，然之后我两个女咧就。傷風感冒，咁我咁即係啦，即管都試下啦，增強抵抗力，費事俾佢臨比賽前俾佢傳染咗個大禍啊嘛，咁都試下啦，咁樣其實冇乜特別感覺嘅，係夜晚會去多兩次廁所咯，
1: 因為真係補水咯，
0: 係因為話曬都真係整咗成 lit 水入我啲血度嘛，係啦，咁其實就有冇好咗定壞咗，其實就冇乜特別感覺嘅，因為都係啲維他命嚟啫嘛，你平時食嘅橙食咗係啦咁啦，咁啦，咪純粹就係你。多咗一啲水落个身体度，咁你咪要排翻一啲水出嚟咯，系啦，就系咁嘅意思嘅。咁讲起瞓觉咯，
1: 好，
0: 其实瞓觉咧，都系一个好大嘅身体修复嘅一个要点嚟嘅。你瞓得唔好咧，就病痛系特别多嘅，
1: 一定啦，
0: 尤其是系啲关节同埋肌肉。系啦，因为我哋瞓觉其实有三个时期啦，就系。我哋个眼会唔喐嘅时期，眼球喐得好快嘅时期，同埋会即系瞓醒嘅时候嘅时期，三个时期啦。咁眼唔喐嘅时期咧，一开始嘅时候，其实都会分开三个部分嘅。第一就系准备进入睡眠嘅状态啦，跟住就浅睡期啦，开始瞓觉，开始冇意识啦，个眼会唔喐嘅。你嗰个身体嗰个体温。同埋你個心跳會慢慢降低嘅，咁跟住就會進入呢個最重要啦，就係呢一個深層睡眠期啦。呢個深層睡眠期咧，其實就係要嚟俾你嘅身體嘅肌肉啊、關節啊受咗傷嘅地方嚟去修復，同埋咧你個腦咧就會分泌一啲荷蒙、荷爾蒙出嚟，係俾你日常嘅需要嘅，即係例如你做運動嘅荷爾蒙啦，女性要有女性嘅荷爾蒙啦，等等啦咁樣樣嘅，同埋其實你啲骨骼。去修復咧， 都要靠個腦去提供一啲荷爾蒙，或

0: 俾啲骨聽咧，你要去修復噶嘛。
1: 嗯，
0: 係啦。咁呢個時期咧，就一即係你瞓得唔好，瞓得唔夠深嘅話咧，啲肌肉就會修復唔到啦。
2: 即係一定要進入嗰個深狀態，
0: 深層睡眠，
2: 肌肉先會修復到。
1: 咁如果你好有時好攰嘅時候，你未必真係深層睡眠，可能你好淺層，咁就肌肉修復唔到。
0: 有啲人係㗎，所以你一路淺層，咁你一路以為瞓得好夠，但係其實個身體又好，
2: 即係佢瞓嘅時間好長，但係佢冇進入到深層睡眠嗰個狀態。
0: 嗱，又講下，即講埋成個瞓覺嘅周期先。咁、過咗頭先講一隻眼係唔喐噶嘛，係咪？咁然之後就去到眼球會喐嘅時期啦。咁、呢個時期咧，隻眼係咁跳嚟跳去咧，其實你就發緊夢。咁、人點解會發夢咧？咁樣即係到而家都未一個真係好 exactly 嘅講法啦。
1: 因為人要有夢想。
0: 好好啊，
3: 我哋係另外一樣嘢
0: 嚟。係啦，如果唔係就一條鹹魚啦，係咪？因为咧，其实所谓嘅发梦咧，系一个副产品嚟嘅啫。主要系我哋个脑好似有好多柜桶咁样，将你日常生活啱啱今日发生咗嘅嘢、学咗嘅嘢，或者系你啲唔要嘅嘢，佢重新整理佢。
3: 哦，摆啱啲柜桶。
0: 系啦，咁所以咧，你发梦嘅时候咧，就会可能系啲好古灵精怪、天马行空嘅嘢嘅。呢啲时空又会错晒，啲人物又会错晒啊！明明我发梦。明明我係住喺香港喎，點解我發夢會係喺澳洲，但係又會食緊牛腩面，然之後我隔離嗰個又會係古天樂嚟嘅咧，咁樣呢啲嘢錯係啦，係啦，堆埋一齊咁樣嘅，係啦，因為重新整理。咁呢個時期咧，其實咧就有兩個作用嘅，第一去加強同埋鎖定你本身應該要有嘅記憶啦，同埋咧去清理你個腦裏邊咧一啲唔要嘅嘢。
3: 哦
0: 系啦，咁所以咧，有啲人話
3: 你都會揀嘅，唔係假天啊，古天樂啊要嘅，
0: 係
3: 牛腩麵，
1: 係有得揀嘅，係個腦會自動幫你
0: 個腦會自動篩選，
3: 佢自動幫你篩選啊。
0: 所以啲人話咧，臨瞓前咧温一温書再
1: 係啊，呢個真㗎，係
3: 啊，
1: 呢個真㗎，
3: 我覺得係，
1: 我係用呢招㗎，係
3: 嘛？
1: 我讀書嘅時候
0: 係㗎，係㗎，
1: 即
0: 係
1: 因為嗰陣時係要背好多嘢㗎嘛，我就係會臨瞓之前咧，第二日要 test 嘅嘢咧，我會喺個腦度 run 一次，或者譬如思怡講過都會咁樣做。
0: 係啊係啊係啊，前一晚睇一次先。
1: 係啊，同埋發夢之前，唔係發夢，即係眯埋眼瞓覺
0: 之
1: 前。
0: 你真係諗發夢
1: 㗎？我真係即係會即係喺我腦裏面碌一次咁樣樣。
0: 係啊，
1: 真係有用㗎。
0: 係啦。系啦，
3: 早講好啦。
0: 同埋就係將你個腦裏邊嗰啲阻礙你啲 signal 嗰啲嘅唔用冇蛋白質嘅殘渣啦，係啦，咁就會你排走佢咯。
3: 所以其實一定要進入去頭先你所講嘅就係深層睡眠嘅嗰個狀態，你先至能夠做到啲咁嘅嘢嘅
2: 肌肉修復。
3: 但係如果係咁忙。會唔會係嘅就係如果嗰個狀態嗰個時間唔夠長，佢會首先犧牲啲咩嘢？你明白我意思嘛？即係其實每一晚佢需要嘅就係三個鐘頭，佢就先咧就唔知搞咗啲咩嘢先，咁跟住到最後尾嘅時候就係肌肉啦咁樣。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咁如果萬一我就我唔夠長呢一個嘅就深層睡眠嘅時候嘅話，
2: 都未搞得似啲肌肉啦，咁就要醒。
1: 又或者係咪有個快速通道咧？一夜我就
0: 快差，好似手機咁係咪？
1: 進入嗰個狀態就即刻修復肌肉。
0: 好似啲車咁又快中差嘛？
3: 冇錯，有冇嘅咧？
0: 類似地有兩個機制咧，係好學你話齋啦。咁我今日可能瞓四個鐘，聽日可能有瞓十二個鐘喎。
3: 係啊，
0: 其實你自己會大約有個譜嘅。
3: 嗯，
0: 以今晚我會瞓長啲。
3: 嗯，
0: 咁其實咧，我哋個睡眠週期就唔係一次嘅。
3: 嗯，
0: 即係頭先我講嘅 cycle 咧，係大約90分鐘會發生一次。
3: 哦，
0: 咁然之後一晚正常地，如果要真係即係修復曬同埋 regenerate 曬我哋成個身體當日所需嘅話咧，通常就大約要五至六次。小朋友會耐啲，咁所以小朋友可能會瞓八至十個鐘，成年人可能 around 七個鐘啦，有啲人多啲，有啲人少啲啦。咁啊週期有啲人又會短啲長啲，學你話齋啦。咁我肌肉用得多啲嘅，可能肌肉週期會長少少都唔出奇。咁但係咧會因人而異嘅，譬如我得四個鐘瞓覺，我身體會幫我設定。我都盡量整到有兩個週期啦，咁樣。咁如果我真係得一個鐘瞓覺咧，我哋咪會有 power nap 嘅，即係晏晝可能得半個鐘瞓咧。哇，嗰半個鐘瞓得特別冧嘅喎。
1: 係啊，好舒服㗎。
2: 醒翻就重新。
0: 就係你話齋個身體就會幫你去調節啦。你有邊啲你特別重要啦，然之後將成個個週期咧將佢濃縮咗佢啦。
1: 好叻嘅身體，好叻！我有少少。
2: 你身體跨跨群嗰啲，
3: 真係唔係真係
1: 好叻啊！係啊，
0: 咁所以咧，啲人話尤其是譬如可能喺國內啊興啦，喺西班牙會興啦，就瞓晏覺嘅文化啊嘛。

0: 瞓晏觉就系将你咧夜晚，夜晚缺少咗周期，即系睡眠周期嗰一 part 咧，佢嗰个系啦，补一下落去。所以有啲人嗰十五分钟
1: 好有用，
0: 好冧嘅，
2: 好有用，
3: 有用噶，真系有用噶，我
2: 真系好有用，
3: 好醒噶嗰阵，
2: 真系好远啊，
3: 急晒一下我。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所以就一个瞓觉对我哋身体一直咁重要，就系咁解咯。
3: 哦，
2: 真系好中意瞓觉噶，
0: 睇得出，睇得出。
3: 但你都要瞓得到先得噶，
1: 系咯，
3: 系咯。如果啲人瞓唔到嘅话，其实 Owen 有冇一啲咩嘅教下大家咧？有啲人就话真系要喐，你如果系日间你真系有做运动嘅话咧，好难夜晚瞓唔到嘅。
0: 哦，系，所以其实咧，而家咪兴即系踢波咁先算啦，踢夜波嘅。踢完夜波咧，我系要好晏先瞓得到。
2: 应该会好兴奋。
1: 系咪你嗰啲肾上腺
0: 先啦？系啊，系啊，系多巴分啊，安多芬啊嗰啲咧。
2: 又唔可以系临。
3: 瞓之
2: 前做呢樣嘢，但
0: 係
2: 就係日間做咗佢
0: 先。係啦，其實最好就都係日頭做咗佢嘅啲劇烈啲興奮啲嘅運動。
3: 嗯，
0: 係啦。咁如果你真係咁冇辦法喎，喂，我踢緊個聯賽，真係夜晚九點開波，
1: 係
0: 啊，十一點就要瞓，我第二朝七點就要翻工。咁你有咩辦法逼自己瞓呢？第一，我會令到自己嗰、那個血液循環咧，比平時咧容易啲去自我調節。即係例如先沖個熱水涼，再沖凍水涼，再沖熱水涼，再沖凍水涼，令到你啲微血管咧擴張收縮咧，咁、會容易啲知道哦，我要準備即係興奮完一輪啦。咁、到你瞓覺的時候，唔知道會唔會即焗完桑拿之後咧，個人零食眼瞓噶嘛？
3: 係
0: 係啦，
3: 焗緊嘅時候即做好好瞓嘅感覺上覺得，
1: 但係冇喺入面瞓啊！係
0: 啦係啦，
3: 我見過有人瞓著咗，
1: 係啊，真係越叫醒係好危險㗎，
3: 危險㗎，
0: 係啦。咁因為你出完汗。之后咧，佢收缩翻啊嘛。
3: 哦，
0: 咁所以咪即系强制咁将你嗰啲系身体嗰啲污糟嘢咧，即系帮你排咯。所以咪话呢啲其实有排毒嘅，其实个作用就
3: 系
0: 咁
3: 解。哦，系咁，
2: 即系排完毒会容易啲，
0: 容易瞓啲啊，系啊，
3: 容易瞓嘅。
2: 唔知道，
0: 系啦，
3: 咁即系可以试下头先你所教嘅呢一个方法啦。
0: 系啦，另一样嘢就系之前教过呼吸练习啦。
1: 腹式呼吸
0: 系啦，腹式呼吸啦，四四六二，吸。
3: 四
0: 下，呼四，呼六，
3: 呼
0: 六，系啦，呼二，系啦，呼系会长啲嘅，
3: 哦，
0: 系啦，因为你要练个肺活
1: 量，即系吸四秒，
3: 呼4秒，
2: 再呼
3: 6秒，
0: 呼2秒，
3: 重复，
0: 系啦，慢咁瞓喺张床度，好慢咁做，
2: 快速入眠啊，
3: 哇，呢个几好，
0: 系啦，因为你会集中做一样嘢，然之后令到你个人集中喺呼吸度，咁呼吸都会带动你瞓觉，同埋带动你嘅新陈代谢，咁你慢慢嚟令自己进入个睡眠状态咯，
3: 哎，好好啊，今日，
0: 不过就唔好逼自己瞓觉，即系我要瞓觉，我要瞓觉咧，你越逼就越瞓。
1: 系啊，尤其是深夜嘅时候，越系去谂咧，我要快啲瞓着，就越系瞓唔到啊！
3: 因为你谂紧嘢。
1: 系啊，好，今日多谢晒啊，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仪式在上午11:00举行，普京的专车抵达人民大会堂。普京落车之后同习近平握手会照，他之后同中方官员在握手，习近平都同俄方代表团成员握手。军乐团之后先后奏起两国国歌，并鸣响礼炮。普京在习近平陪同之下检阅解放军三军仪仗队，两个人再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中俄元首将会举行小范围和大范围会谈。俄罗斯传媒报道，两国元首会后将会签署联合文件，并向传媒发表声明。普京同习近平之后会出席俄中教育年开幕式。翻嚟本港，为咗俾业主同埋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嘅标准同埋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系等待重建嘅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1:2同埋1:3嘅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蚊至50,000多蚊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说，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和私人市场的报价相若。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1:2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蚊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继续在巴黎的访问行程，包括出席由法国主办的不畏恐怖行为公知部长级会议。陈茂波说，香港一直坚定支持并贯彻落实反洗钱和打击恐怖分子融资的国际要求，以完整的法律框架、风险为本的监管、充分的跨机构协作落实推进相关工作，并在财务行动特别组织最近一轮的相互评估中获评为整体合规。陈茂波上午到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与副秘书长会面，介绍本港经济和金融发展情况，并说中国香港一直积极参与经合组织核下委员会的工作。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一偏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骤雨逐渐减少，天色好转，日间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23点，跌174点，总成交金额1,29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50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12点，跌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4.95升6.45，盈富基金25.82跌1.6，腾讯控股457.8跌2.2，恒生中国企业88.26跌4.6，阿里巴巴134.3升1蚊，华虹半导体126.6升10蚊，中人寿28.8跌8.2，兆易创新669蚊升67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91，瑞士法郎0.79，加元1.376，人民币6.81，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报59,568点，跌982点。港金报41,735蚊，跌6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8.69美元，卖出4,45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消息直擊報導。
3: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青衣鄉事會路有水管緊急維修工程，就是去青衣公園方向，近住青衣警署的慢線是經封閉，一帶比較車多的，咁駕駛人士經過要留意啦。轉喺隧道情況，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去到理工大學，路面情況喺港島區皇后大道中去上環方向，近住砵甸乍街係比較擠塞噶，龍尾去到花園道。干诺道中去上环方向，跟住交易广场系慢车，龙尾去到环球大厦。喺新界区，屯门龙夫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一段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方向，仲有将军路隧道出口将军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卢婉欣，简博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还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了。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和认证，还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博房网页睇下啦。
4: 糖果玩具卡图片，
5: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6: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5: 唔系叫你咁样打，
6: 减啲功课，
5: 加啲亲情，
6: 三个家庭
5: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6: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5: 港台电视31。

0: 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是因为好久冇回归啦，呢个时尚单品系列今日要嚟回归一波，
3: 好啊，冇错，一定要。
2: 因为、最近都有少少即系点样红啦，都有少少即系购物嘅
4: 购物嘅意欲啊嘛，
2: 唔系，即系都有啲精选咁样样啦，咁所以咧就见
4: 买咗好多，
2: 望住屋企
3: 想去睇，我估系咪啊？
2: 唔系，已经买咗，
3: 买咗啦。不如你分享我哋买啲咩？
2: 买咗 choker 咯，就系、
3: 所以今日就要同我哋。
2: 所以今日系啦，就系因为买咗我哋叫做狗链。
3: choker 好难戴嘅，
4: 好难戴得靓。
2: 点会啊？我就系觉得好靓。
3: 如果你条颈好粗咧，你千祈唔好戴。
4: choker 系咩？同大家解释下。
3: 系啦，咩系
2: choker？ 叫做颈圈啦，或者短嘅颈链嘅，佢系贴住你条颈咁样样嘅，所以咧即系啲人难听叫做狗链。系啦，咁佢我就系想同大家分享下佢嘅由来啦，同埋佢，因为佢原来佢嘅历史都几得意噶，系啦，同埋都系有啲咩人适合戴，有啲
3: 来自犯人，
4: 系，
2: 咦又唔系，佢会再耐，原来佢再耐啲噶，
4: 我以
2: 为
4: 系嗰啲情趣嗰啲咋，
3: 情趣有位啦，犯人啦，系嘛，即系拖住条系啊绳咁样咧，
2: 都有，即系我都有，因为我觉得后尾演变落嚟咧，就真系越嚟越唔同啦，系啊，所以我就想同大家分享，因为我
3: 系咪好耐噶啦，已经有，
2: 系啊，好耐噶啦，原来，因为我最近。就買咗好靚嘅 choker 啦，
3: 你應該戴到，我唔戴唔到噶。
4: 但係要係配合啲乜嘢去襯咧？即係你好少

0: 係喎，我覺得好易襯，
1: 即
0: 係
1: 好多都襯到嘅。
0: 係啊，
2: 不如我條鏈都得㗎，其實
0: 係啊，同埋佢會可以疊戴㗎嘛，
2: 嗯，
0: 同埋亦都係啊，喂，我順住講咧，
2: 好啊，嚟，
0: 係啊，真係太興奮啦呢件事，因為咧咁我哋講下佢個由來先啦，原來咧佢早喺五千年前
1: 是
0: 埃及啦，
2: 是啦，古
0: 埃及的时候啊，他们原来是为了保护人类脆弱的咽喉和动物啊，所以会佩戴黄金青和那些颈圈啊，
1: 即是当是盔甲的一种，
0: 有少少是，但都是靓的一种，都是靓的一个
2: 象征
0: 啦。那他们是即都是有些金属的，即是
1: 你这样
0: 讲
1: 起，我又想起那些埃及的画，
0: 啊，
1: 有时都会见到，
0: 是啊，
2: 青金
0: 都
2: 有啊，
1: 是啦，
0: 是啦，佢哋就唔係一條幼帶，因為我哋而家咪通常一條幼啲嘅帶嘅，佢哋係真係有啲厚度、寬度，佢哋真係起一個保護嘅作用嘅，係，因為佢係一個緊貼住你頸部嘅飾物啊嘛，同埋束其實真係有個令人窒息同埋扼住喉嚨嘅意思嘛，咁佢係 choker 就係一個咁樣嘅，
1: 即
0: 係
1: 攣住條頸啦，攣
2: 住條頸
1: 嘅，
0: 係啦，即係要貼實咁樣樣戴嘅，咁原來咧就係已經去到呢個古埃及人嘅時候，佢後屘就已經愛嚟裝飾啦，咁同埋佢。他們因為都會顯示一個身份地位呢，就會有些加了一些珠寶啊，這樣去做裝飾的，還有他們飾物，他們有個類似守護符的作用的嘛，會加一些圖案啊符號啊，他們的符號這樣咯，就以前是學大家說的一些壁畫上面都會見到啦，是不是，然後他除了這個choker 之後呢，去到再後期一點啦，就是这个是血腥少少的一个历史来的，就是这个法国大革命的缘故，是啦，咁嗰陣時咧，歐洲嘅年輕女士們咧就好青睞戴呢個紅色嘅 choker 喎，係啦，咁但係點解話有少少血腥呢，係因為咧佢哋嘅呢個瑪麗皇后啊，佢哋咪俾人處刑，佢哋嗰陣時有斷頭台㗎嘛，咁所以佢哋咧就係、類似係因為呢一樣斷頭台斬完個頭之後咧，條頸會有條紅色痕咁樣樣啦，所以佢哋就用紅色絲帶綁喺條頸度，去象徵被斬手所留低嘅血咯，係啊，
2: 哇，點解要咁？
0: 我哋纪念在断头台上面被斩首的人啊！
2: 哦，明白，
0: 系啦，咁样样咯。咁然后，
1: 但嗰时有冇话用啲咩物料做啊？
0: 系红丝带咯，
1: 就咁一条红丝带绑住喺条颈度，
0: 系啦，红丝带就绑喺度咁样样咯。咁就即系，但系好靓咯，因为尤其是咧，即系譬如佢欧洲人啊，可能皮肤比较白嘅时候咧，再绑条咁红嘅丝带咧，就好鲜艳咯，成件事。
2: 我有见过佢哋有啲咧系直头，佢会用一啲。黑色嘅絲絨嘅絲帶，粗嘅又有，幼嘅又有，咁跟住咧就整個 pendant 好大個咁嗰啲，
0: 都靚嘅。
2: 歐洲見過有好多女仔都
0: 係
2: 咁，但我覺得幾靚。
0: 係咁，嗰陣時就係因為呢個咁樣樣嘅斷頭，所以佢哋
2: 來自法國，
0: 係來自法國大革命嗰時，好多人俾人送咗去斷頭度，喺嗰度即係冇咗條命咁樣啦，所以佢哋就會用呢個方式類似去致敬啊，同埋即係去紀念佢哋咁樣樣咯。但係結果就變咗一個 fashion item 啦。咁然之後再後期。少少咧，就係、是、有一個著名嘅法國畫家愛德華馬內著名嘅作品《Olympia》，咁入面咧就係、是、講住一個戴住黑色絲帶 choker 嘅一個裸體女性啦，即係展現佢嘅魅力咁樣樣嘅。咁然之後嗰陣時咧，又係因為呢個原因，嗰陣時 kind of 有好多嘅一啲色情工作者咧，佢哋係叫就係、是、叫 Olympia，
2: 就叫呢個名，
0: 係啦 Olympia。咁所以咧，其實佢係嗰個畫裡面嗰個女士，亦都可能係呢一類嘅工作者啦，咁但係咧，當其時咧，有好多嘅芭蕾舞者，佢哋咧就想即係展現嗰種優雅加反叛咧，佢哋都會喺條頸度戴一個黑色嘅choker，然之後喺後面綁條蝴蝶結，跟住拖喺個背脊度咁樣樣嘅，
2: 有
0: 啊，係啊係啊，就會好靚咯，就變成一種咧性感同埋反骨嘅象徵啦。
2: 哇，原來係咁，
0: 好優雅啊！
2: 即係講咗黑色
1: 嗰條芭蕾舞裙就好優雅，
0: 芭蕾舞裙好優雅，
1: 但係零零舍舍喺條頸度咧
0: 就
1: 綁咗，
0: 突然之間有一個咁樣樣嘅 choker 咁樣樣咯，咁然之後再去到後尾咧，就係呢個十九世紀末啦，英國嘅一個。有一任嘅皇后啦，因為佢成日都會去印度旅行啦，就受到當地嘅嗰啲頸圈嗰啲珠寶啟發啊，同埋咧佢有一次咧喺條頸度有啲疤痕啊，咁佢為咗遮佢個疤痕咧，佢又係咁樣戴咗一個咁樣樣嘅珠寶打造嘅 choker 咁樣樣，係又係好靚，佢嗰啲又係好華麗，同埋比較闊身少少嘅，
2: 呢個
0: 係啊，
1: 即係有啲可能有啲珍珠啊、寶石啊喺上面，
0: 冇錯啦，咁然之後後屘咧去到。

0: 我哋近代少少嘅演變啦，咁就係、是變成呢個 punk rock 啊，
1: 嗯、
0: 有少少係啦，有少少 punk rock 啊，
2: 有啲窩釘
0: 有啲窩釘啊，係啦，有少少有啲可能絲帶啊，整一條絲帶都好靚噶。
1: 曾經試過有一段時間咧，嗰、那個係、那個質地係啲咩嘢咧？係啲膠嚟嘅，咁有少少咧就佢戴咗上去嘅就係咧，有少少似你啲 tattoo，、但係咧佢就係咁樣，有一段時間係非常之興
0: 嘅。係啊，
1: 你知我講
0: 緊邊只？即係有少少好似編織咁樣嘅，係膠有彈力嘅，
1: 係膠嚟嘅，
0: 係啊，笠落去，我都有戴，
1: 好多。
2: 系啦，唔系个 carry 到嘅，
1: 唔得噶。
2: 唔系我自己印象咧，最多就系嗰啲金属乐队或者 punk rock 咧，
0: 有啊，
2: 系
0: 啊，
2: 有时咧系啦。咁通常咪 kiss 啊嗰啲咧，即系就通常咧颈上面咧就有个黑色颈圈啦，跟住咧有啲窝钉系突晒出嚟，系啦。
0: 跟住后屘去到啲荷里活电影入面啊，譬如 Pulp Fiction 啦，跟住或者个仔个杀手不太冷，或者个捧住个花樽嗰个女仔，佢哋咪。條頸都係咁樣戴咗個choker 嘅，就都係嗰、那個就帶起咗個潮流啦，係啦、就帶起咗個潮流啦，同埋K Moss 嗰啲 model 啊，仲有 Britney Spears 啊，佢哋咧好多造型入面咧又係咁樣，佢有少少係有少半翼 feel 啊，係啦，就
1: 同埋有少少頹廢，我覺得係咪啊？即係頹廢嘅尾半翼啊，即係呢啲女仔先至會戴一個 choker
0: 咯，係啦，就變咗。都我覺得佢個演變史咧，好得意咯，因為佢有好多唔同嘅意義啊，即係賦予咗佢有陣時係原來一開始其實人嘅即係時裝啦，生活係由一個生活需求開始嘅，就係我嚟保護自己條頸，保護自己條命，係啦，唔好受到傷害。
1: 等於中女要係啦，
0: 箍住條頸
2: 就
1: 唔好冷
2: 身，
1: 係啦，
0: 跟住到後屘咧就開始演變到哦，原來有疤痕可以遮住個疤痕，然後後屘咧啊有啲文化意義喎，斷頭台有啲革嗰啲大文化大革命啊，嗰啲法國革命，跟住然之後又整一條紅色嘅。跟住又靚又藝術又可以紀念嗰件事，然之後後屘又去到咧變咗真係一個 fashion item 啦，就變咗一個半翼嘅象徵啦。我就覺得好得意咯 ，choker 呢樣嘢。
2: 但係依家演變到會唔會即係仲係會戴起上嚟會係真係要有啲箍住條頸咁嘅？其實都係好舒服地套喺條頸上。
0: 其實我覺得而家比較偏向係貼住，即係唔需要好勒住嘅感覺嚟嘅已經。同埋而家你都見到演變個程度咧，就由好粗嘅一個 choker 變咗越嚟越幼啦，同埋又有
2: 一條好短嘅頸鏈咁樣，
0: 係冇錯，又有唔同嘅材質啦，同埋而家有好多嗰啲可能係譬如珍珠咁樣樣咧，
1: 珍珠啦、鑽石啦、
0: 都有啦，同埋啲大牌都會出呢啲咁嘅，
2: 就啱啱套住條頸，
0: 啱啱套住
1: 再襯啲，其實可能你
0: 又可以再疊大啲長啲嘅，係啦，就變咗一個咁嘅 fashion item。咁我自己都本人好中意嘅。咁有啲咩人係適合戴同埋唔適合戴咧？就譬如啱啱講到啦，係啦。頸粗嘅唔適合啦，
1: 係咪？
2: 頸
0: 短嘅
1: 唔好，真係唔好，
0: 千祈唔好，
2: 係啊，
0: 千祈唔好，係啦。
2: 會點樣咧？戴咗
1: 你會
0: 冇頸咯，已經
1: 你條頸已經冇啦，你再有一條線喺呢度嘅話，
0: 所以點解
1: 斬斷咗你個頸？
0: 我覺得嗰個嗰陣時嗰啲芭蕾舞者戴好適合，因為佢哋通常咧個人比較修長啦，嗰啲天鵝頸咧，嗰啲條頸又長，跟住又幼，跟住你中間再加個點綴咧，就係特別靚咯。
2: 有空間都要發揮。係
0: 啊，
1: 如果你戴做乜啫？
0: 你試下幻想去做 gym 嗰啲好咩嗰啲，跟住然之後佢條頸已經咁粗啦，跟住然之後佢再戴一條粗嘅，
1: 就做老虎狗，
0: 你就唔知佢做咩咯？
1: 老虎狗戴
2: 咪似咯，
1: 係
2: 啊，
1: 係啊，
2: 又有啲窩釘噶嘛，有時嗰啲
1: 咁嗰只啊嘛，唔同嘅
0: 係咯，就唔同咯，所以
1: 即
0: 係
1: 其實係要頸長啦，同埋佢就比較纖幼一啲，
0: 纖幼啲
2: 就可以戴。
0: 其實男仔都可以㗎，因為嗰陣時入 hippies 嘅年代啦，都係有男士係會戴粗嘅㗎，係都係可能再會加中間啊，再有個吊嘴小吊嘴咁樣樣咯，都係靚嘅，所以又唔係淨係女生獨美嘅，
1: 男仔我少睇到大啲，
0: 呢個類似
1: 多數都係 rock 啲嘅
0: ，Jimi Hendrix 嘅，
1: 係啦，佢咪會咯，即係佢戴
0: 都
1: 係
0: rock 啲咯，
1: 係啊，
0: 都係搖滾少少，
1: 或者條，
2: 但係啱啱你俾我睇個 Jimi Hendrix 嗰個就似，我會形容係一條好短嘅頸鏈咯。系咪好似有個玉嘴
1: 咁樣？係，其實佢係頸鏈，我可唔可以叫做佢係
0: 短頸鏈？
1: 係啊，短頸鏈咯，
0: 未去到四對，未去到好粗咯，
1: 係啊。
0: 但係
2: 即係就係嗰啲重金屬 band 有咯，就見
0: 係啊，
1: 冇錯冇錯。
2: 但三個啲要可以點樣襯咧？即係咪
1: 我要著啲乜嘢衫？
2: 係咪啲皮？

0: 嬲。
1: 我覺得都係睇，我覺得主要都係睇翻你嗰啲材質啦，因為都講到啦，可能珠寶嘅又有，咁 lace 嘅又有，就算一條紅色絲帶嘅咁樣都有。咁所以我諗主要咧都係佢襯翻唔同嘅材質，去襯唔同嘅穿搭咁樣樣咯。而我覺得佢好特別，佢係即係 elegant 又得，狂野又得 ，wild 又得，即係我就覺得哇呢樣嘢真係好不得了啊！
2: 咁你最近買咩啊？我反而想知，係咯，我哋襯咩？
3: 即係個身就著芭蕾舞衫，跟住
1: 唔係因為我
2: 其實好難講，
1: 我就係想講咧，最近因為有一個就係因為我點解會買最近呢一個咧？佢係襯西裝著
2: 嚇。
1: 好靚，佢咧嗱，因為佢係一件咧，我雖然話男女都得啦，但其實我覺得佢係有少少 feminine 嘅嘢嚟嘅 choker 呢樣嘢，係啦。然後咧，佢但係佢出面你可以著一件好利落、好中性嘅西裝褸，然後你加嗰條 choker 咧，哇，好有
3: 係咪黑色㗎？
1: 西裝褸係可以，譬如黑色嘅，但係嗰條 choker 咧，我覺得如果你想換味少少咧，你可以著其他顏色嘅。嘅 choker 都可以噶，因為我最近買咗嗰個咧係粉紅色嘅 choker 嚟噶，
3: 咁得意，
1: 係啊，好
3: 個個 carry 到啊，
2: 花方式真係唔
1: 同，係
3: 啊，係。有冇話啲咩膚色又會襯翻啲咩色啊？
2: 其實有噶，有
3: 即係你唔會可能你個
2: 比較黑實啲嘅，你整條粉紅色就好怪
1: 啦，都唔係嘅，我都比較黑實嘅。
2: 但係
3: 你就整個粉紅色，
2: 你又睇下咩粉紅啦？桃紅啦，粉紅啦，係啊 ，baby pink 啊，定係咩咧？呢啲你又係
3: 傻炮嗰只。
1: 同埋咧，而家啲
2: 熒光粉，
1: 而家啲 choker 你咁樣著件 T 恤咧，你加條 choker 你即刻時尚咗，
2: 咁啊真，唔需要好多嘢，
1: 係啊，
2: 著件。白色嘅
1: 白色普通嗰啲 T 恤，你就係加條 choker，
3: 一個黑色嘅 choker，
2: 係
1: 啊，一個圈圈咁樣，哇！就你就即刻覺得哇，變咗時髦精啦。
2: 但係而家係咪而家興翻？即係大家都可以。
1: 我覺得早兩年興多啲嘅，但係我相信呢件事會回歸嘅。即係你幻想下嗱，呢個形象佢而家呢個冇攬到啦，但係如果佢呢一個造型，佢呢度加條 choker 咧，其實係好 man 咯。即係
2: 呢
1: 個購買，
2: 呢個好難。
3: 唔係同埋睇下你點襯。
1: 唔
3: 係，
1: 真係好靚。
3: 系
1: 认真嘅一 set 咁样样，西装即系西装褛，我觉得会掟翻匀少少咯。
3: 唔系佢就系简单里面再加少少花神咯，即系可能一件白 T 恤加个 choker 又可以，即系佢起到嗰个点缀嘅作用。西装褛又可以，
1: 同埋尤其是咧西装褛或者嗰啲恤衫啊，因为佢系 V 领噶嘛，佢有个领，咁然后咧佢
3: 即系打开几粒纽，
1: 系你 V 领嘅时候，你净系扣晒个纽都好啦。咁你呢个领系 V 嘅，跟住嗰条 choker 系一个环向。會嗰、那個個焦點好在啊，個焦點會即刻去咗你心口頸，去到你嗰個 V 領嗰個位咯，係啊，
2: 我明白你講咩，其實有時咧，你個著衫佢嗰個精髓嘅地方咧，就係在於呢啲咁樣嘅好細
1: 好細嘅細節，會唔同咗個
2: 就爭好遠噶啦，係啊，即係譬如好可能我分享一下啦，譬如可能有時佢哋會覺得嘅就你都係普通一件衫或者件黑色嘅西裝褸或者點樣，唔知點解佢喺個手嗰度咧突咗個lace嘅袖。你就會覺得，咦，成件事唔同咗啦。
1: 所以譬如你黑色西裝褸襯個粉紅色或者紅色嘅酒紅色嘅 choker， 跟住你就會覺得哇好跳啊，同埋覺得呢個人唔係淨係一個，即係如果你純粹著
3: 一個行政人員，
1: 你純粹著一個西裝褸出嚟你就行政 OL 啦。但係如果你加咗條 choker 咧，你就即刻變咗穿某個 P 牌的惡魔啦。你明唔明啊？係馬上立刻一秒得咗，
3: 可能淨係一件嘅西。
2: 系啊，
3: 即有时可能一副太阳眼镜，
2: 冇错，
3: 或者一个手镯，我唔知啊，即系类似啲咁嘅嘢，就已经可以突显到个。
1: 系啊，即
2: 系谂下几好玩哦，嗬。
1: 系啊，即系譬如 Yui 咁样，佢今日着呢件咁嘅 T 恤啦，即系好悠闲嘅 T 恤。但系如果佢呢度突然之间衬咗一条 choker 咧，佢造型感会即刻强咗。
2: 我如果夹硬将我呢条链咧，
1: 系啊，嗱，即刻，
3: 因为依家佢戴住一条好短嘅颈链，啱啱围住条颈嘅，
2: 系
1: 啊，
2: 咁样咯，咁样就唔同咗啦，
3: 咁又
1: 即刻唔同咗咯，
3: 个松紧都已经唔同啦，即系可能你收紧。
1: 你即刻可以變 Nana 去夾 band 啊！
2: 因為個頭可以咁樣
3: 變，
2: 係啊，變 Nana 啦嘛，可以，仲要係係啊，仲要啲頭髮而家變咗呢個咩話？
1: 阿麻灰
2: 呢個色
1: 啊，
2: 阿麻灰啊，綠色。
3: 我哋話佢係索隆啊，即係《海賊王》裏面嗰個三刀流刀客。
2: 多謝 ，thank you，
3: 幾好啊！
2: 係啊，冇錯。
3: 係咁啊，呢個 choker 回歸係嘛？會
1: choker 會，我預唔係我，因為我自己而家都有
3: 自己會襯下，
1: 會襯下啦，又襯翻啦。早幾年有一段。 段時間好興好興嘅，但係我發覺我自己，因為我都會疊帶啦，我都始終係會 keep 住一條好短。

0: 其实嗰日咧系令到我对佢呢个人咧，我永远都唔会忘记佢嘅，就
1: 系
0: 好粗犷啦，唔系好高大啦。咁但系个问题系，佢买咗一啲真嘅好粗粒嘅珍珠，
1: 系
0: 佢戴一条珍珠颈链咯。
1: 哦，即系
0: 唔系长嘅 choker， 即系短嘅颈链喺个颈嗰度。
2: 咁你就好，
0: 你就会一远远你已经望到佢嗰条颈链啦，同佢个人好跳，
2: 系
0: 咪？即系佢好大只，咁但系佢就有条咁样嘅
2: 反差萌。
0: 反差萌喺度，我呢一
2: 或者你斯斯文文，
1: 系啊，
2: 行政人员，你突然间有个诶，
1: 冇
2: 错，
1: 系啊，或者你唔需要好金属，你可能 lace 咁样都已经好有格调啦。
0: 其实我谂你绑一条 lace 嘅嗰啲
1: 丝带
0: 喺嗰条颈嗰度嘅话，都好睇，
1: 系啊，都好睇。
0: 嗰个女仔
1: 好有传，
0: 唔系男仔啊，即系我讲女仔嘅话就可以谂下。
1: 冇错，希望大家都可以变呢个时髦精啊！
0: 咪就系咯，呢啲嘢梗系问我哋超 B 哥哥啦，
2: 点衬啦？系啊，听下终身美丽咯。
0: 冇错。
2: 好，今日唔该晒哥哥。
0: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欢迎仪式，两个人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日这个高度，就是因为双方能够以千磨万击还坚

0: 堅勁的毅力，不斷深化政治互信和戰略協作，能夠以更上一層樓的精神拓展各領域合作，能夠以亂雲飛渡迎松容的勇氣捍衛國際公道正義，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當前國際形勢變亂交織，單邊霸權逆流橫行，但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仍然是民心所向、大勢所趨。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回到本港，为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和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的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闭，工程在2031年第二季完成。文件說，封閉的工地範圍將會用作放置吊機和施工車輛，而為減低對交通的影響，出入口會設於遮打道。原本位於那裡涉及23條巴士線的巴士站將會向東移大約10米。為了讓業主和營運者等更了解簡撲房的標準和改裝成本，房屋局將九龍城兩個正在等待重建的舊樓單位分別改裝成一間二和一間三的簡撲房樣板房，每個分間單位平均改造工程費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说，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和私人市场的报价相若。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日本南部发生地震，日本气象厅说地震强度是 5.9 级，震央位于冲绳本岛附近，受灾最严重的地区震感强度达到日本震级表5级以上，目前没有海啸风险。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52点，跌144点，总成交金额1,3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50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12点，跌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4.45元，升5.95元；盈富基金25.86元，跌1.2；腾讯控股458.2元，跌0.8；阿里巴巴133.7元，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88.3元，跌4.2；华虹半导体126.8元，升10.2；中人寿29.06元，跌5.6；小米集团30.06元，跌5.8。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8，瑞士法郎9.924，澳元5.566，加元5.696，新西兰元4.571，欧元9.089，每百日元对港元4.93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54。日经平均指数报59,603点，跌946点。港金报41,735元，跌6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9.9美元，卖出4,46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对出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噶，就系下角道去翻上环方向，近住警察总部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新鸿基中心。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路面方面喺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喺花园道上亚厘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都系车多。司徒拔道啦，去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咁另外，青衣乡事会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青衣乡事会路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对出慢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隧道出口方向将军澳同埋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4.8-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双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7: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8: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
9: 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
8: 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10: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都有我李志刚、
11: 超 B、
12: 张杰同、
13: 李李姑、
14: 阿桃，
15: 你健康康，你 for you。
16: 以设计师嘅角度探讨 AI 科技
17: ，AI 大战设计师。
18: 啱啱早期我用开个 platform， 所有 UX UI designer 都会用到嘅，佢已经有用到 AI 落佢个 platform 度啦，我都有用到，但係其实完全取代到我去做呢一个设计出嚟，其实都要啲时间，未有咁快。
17: 更多设计与科技嘅资讯，欢迎收听 CIBS 节目 AI 大战设计师，
1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9: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20: CIBS 开
21: 箱
20: 社区声音。
21: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区声音呢其实就是一些他们平时忽略了，但其实非常有趣、非常吸引的社区故事。
22: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19: CIBS 人人广播。
23: 噔噔噔噔，
24: 噔噔噔噔。
25: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26: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27: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25: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7: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今日咧系5月20号，520又或者521咧，都系内地网路嘅情人节啦。取其汉语拼音嘅谐音咧，就系我爱你或者我愿意。咁对商家嚟讲咧，呢一啲日子多啲嚟啊，密啲手嘅啫。喂，可以乘机做下生意，何乐而不为？梗系欢迎噶啦。音乐中年咧都唔执输，今日嘅歌单咧，喂，梗系同个爱字有关噶啦。

年咧参加新秀歌唱比赛咧系素人啊入行咧最直接嘅途径啦。不过赢咗比赛咧都唔代表发展顺利噶。嗱，好似佢喺比赛攞咗亚军啦。未出唱片之前咧，唱片公司就安排佢咧去餐厅走廊演出啦。曾经啊试过咧去一啲品流复杂嘅夜店唱歌，话唱唱下咧，试过俾啲饮醉咗嘅食客咧系粗言相对噶。又试过间夜店俾人整蛊啊，放蛇捣乱。所以咧，许志安嘅乐坛之路一开始咧系行得几辛苦噶。啱啱听过嘅真心真意就系佢挨足超过10年，越嚟越顺风顺水嘅作品啊。

人好鍾意呢係先入為主㗎、聽歌都係喎，硬係覺得呢原裝正版呢係矜貴啲，係唔可以超越㗎、其實一位出色嘅歌手要翻唱一首歌真係可以當個原版呢係冇到㗎。其中嘅一個好成功嘅例子啦，就係、當年只係得咧，哇，19歲嘅 Brandy 咯，將原作啊 Bryan Adams 嘅 Everything I Do 啊，本來咧好搖滾嘅滄桑咧，徹底改編成 Brandy 咧最擅長嘅 R&B 啊，勁到好似咧完全冇痕跡咧，就幫呢一首歌做一個大手術㗎。誒，呢一啲翻唱就真係做到音樂傳承啦。

0: 以鄭少嘅愛情歌曲咧都係好梅艷芳噶，好似每一首歌咧都係講緊佢唔同階段嘅愛情經歷咁啊。有人話呢一首歌咧可以稱為相愛很難嘅上集喎。嗱，歌詞嘅呢一句感情就像冷雨斷續往還，同妹姐本身嘅愛情遭遇咧有幾吻合噶。據講咧心形是冷，原本咧係林永亮咧寫俾肥媽噶，但肥媽冇用到，妹姐聽咗只歌啊好中意，仲提議咧同林永亮一齐合唱，所以咧 Anthony 咧一直好多谢妹姐嘅赏识噶。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有啲肝可以令你啊血脉沸腾啊，肾上腺素咧系突然之间激增噶。除咗咧系只歌编曲嘅功劳砰砰声之外咧，歌手嘅力量好紧要噶。嗱，乐坛巨肺某程度咧系有啲天生噶。譬如阿 Lam 把声，只可以用骨骼精奇去形容咯。因尼啦，每次嘅演出啊系七级半地震嘅威力，又或者以下呢位天后，好彩佢又可以从顽疾当中啦企翻起身。大家实在咧太挂住佢强而有力嘅声音同埋感染力。Celine Dion， That's the way it is。

自己咧有幸咧喺澳门咧睇过佢嘅演唱会噶，可以用电影咧《无间道》啊，梁朝伟咧形容啲音响质素嗰句台词咧，高音甜，中音准，低音劲啦，去讲 Celine Dion 噶。啊，当年咧佢系以 The Power of Love 啦揭开演唱会嘅序幕，系不费吹灰之力咧就 KO 只歌噶啦，然后啊唱咗呢一首 That's the way it is 啦，哇，嗰种力量嘅澎湃咧，系令啲观众目定口呆噶。讲到吓你一惊咧，话以下呢首歌喺1991年11月14日喺全球27个地方啊系同时首映嘅，一共有5亿人收睇，当年就创造咗啦音乐录影收视率嘅最高纪录。Michael Jackson Black or Whit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欢迎仪式，两人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之所以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日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能够以千磨万击

0: 民堅勁嘅毅力，不斷深化政治互信同戰略協作，能夠以更上一層樓嘅精神拓展各領域合作，能夠以亂雲飛渡迎松容嘅勇氣捍衛國際公道正義，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當前國際形勢變亂交織，單邊霸權逆流橫行，但係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仍然係民心所向、大勢所趨。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翻嚟本港，为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同埋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同遮打道之间嘅皇后像广场花园、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闭，工程喺2031年第二季完成。文件话，封闭的工地范围将会用作放置吊机和施工车辆，为减低对交通的影响，出入口会设于遮打道。原本在那里涉及23条巴士线的巴士站将会向东移大约10米。荃灣灣景花園發生火警，三個人不適送院。事發在大約凌晨零時，灣景花園一座有單位起火和冒煙，消防到場之後不夠半個鐘將火救熄，火警期間大約150人疏散。起火單位的女住戶和她的仔女吸入濃煙不適，由救護車送院治理。警方初步相信火警是由涉事單位內的外置充電器短路引致，事件無可疑。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55点，跌142点，总成交金额140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50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12点，跌5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4.4升5.9，盈富基金25.84跌1.4，腾讯控股457.4跌2.6，恒生中国企业88.32跌4毫，阿里巴巴133.7升4毫，南方恒生科技4.75跌0.2仙，华虹半导体126.7升10.1，中人寿29.02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9，瑞士法郎0.79，加元1.376，人民币6.811，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59,623点，跌926点。港金报41,735蚊，跌625蚊。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462.89美元，卖出4,463.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
2: 有快乐。
5: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署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署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署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6: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
5: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香味是我们出街的无形装饰品，而香味原来跟我们身体结构都有密切关系的。
7: 人的大脑呢，嗅觉的区域其实跟情绪和记忆是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这个情绪和这个记忆会喜欢这只味道，或者可能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是怎样，我现在大个会喜欢什么味道，其实就因为这个是人体他的脑就是这样去构造的了。
6: 要了解香味怎样帮你造型增值，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好嘅歌词其实咧系文学作品嚟噶，而且字数篇幅好有限，仲要啲字咧系要啱音，难度好高噶。以下呢首歌咧喺我嘅王菲歌单当中，一定咧就系前十名啦。我好中意份歌词嘅，完全写到爱情呢一盘棋局里面嗰种进退两难嘅无能为力啊。

王菲嘅棋子啊，填词人咧叫潘丽玉噶。啊，原来呢一首歌咧系先有词后有曲嘅，歌词咧就系由潘丽玉啦《笔记簿》里边嘅一句：我不是你眼中的将领，却是不起眼的小兵啊，发展而成嘅。咁当时咧，潘丽玉啊喺唱片公司做企划啦，冇咩时间写歌噶，只可以用收工之后咧行路啊、等车呢一啲琐碎时间，一有灵感啦，佢就即刻咧用笔记簿记低。啊，甚至有时半夜醒咗，忽然有灵感，就会坚持起身，抹低佢噶。

这首歌为什么会叫铁窗的呢？其中一个简单直接的原因呢，因为首歌是新加坡劇集女子监狱的主题歌曲。再阔一点的一个角度呢，这首歌就是一首很惨的爱情歌曲，比喻爱情的监禁。有人说歌词那句在地狱里等待天堂，许美静很冰冷的语气，哀怨的歌声唱出的除了是爱情的绝望，还有背后她和制作人陈佳明朴朔迷离的关系。

0: 八九十年代咧，唔少嘅廣東歌曲啦，即使咧係隔咗咁多年啦，仲係影響緊我哋噶，可以話係一啲文化嘅 icon 啊。陳慧嫻傻女嘅成功必然要多得咧填詞人林振強啦。嗱，佢嘅廣告、佢嘅歌詞、佢嘅專欄咧，激勵咗唔少文人去努力創作，其中嘅一位咧係林夕。为了向林振强致敬，他特地在慧嫻03年的专辑《情意结》创作了《傻女》的续集，叫《傻女的新衣》的。是不是很有文化传承的味道呢？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主持音樂中年咧，有時都會擔心，喂，下晝播慢歌，播感性嘅歌，大家會唔會瞓著噶？不過另一個角度啦，當大家日光日白啦，衝衝衝嘅時候，一啲抒情慢歌咧，又係一種幾好嘅情緒放鬆嘅。嗱，以下嘅呢一首歌曲係回應 Neil Young 嘅名曲啊《Sugar Mountain》而寫嘅，佢係 Johnny Mitchell 啊。

1966年 The Circle Game 啊，當年咧 Johnny 咧就係被 Neil Young 嘅 Sugar Mountain 咧呢一首歌所觸動，咁啊想創作一首歌咧係寄語啊人生只不過係一個又一個嘅循環，冇嘢咧係永恆嘅，大家咧要學懂放開手，下一代咧自然有佢嘅旅途同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讲到中东局势，习近平说，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是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加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他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换局降温、止战促和作出贡献。回来本港，为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和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的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

0: 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闭，工程在2031年第二季完成。文件话，封闭的工地范围将会用作放置吊机和施工车辆，而为了减低对交通的影响，出入口会设于遮打道。原本在那里涉及23条巴士线的巴士站将会向东移大约10米。为了给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在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说，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和私人市场的报价相若。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爆发的新一轮伊波拉疫情持续扩散，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报告131宗疑似死亡个案和513宗疑似感染个案。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对疫情的规模和蔓延速度深感担忧。德国卫生部说，应美国方面请求，一个在刚果民主共和国感染伊波拉病毒的美国人将会被送到德国柏林接受治疗，患者将会入住特殊隔离病房，同医院日常运作完全独立，不会对公众安全构成额外风险。德国传媒报道，患者是一个美籍医生，工作期间感染病毒。另外6个曾经和这个医生接触被认为感染风险较高的人亦都会被送到德国。在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是影响广东。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3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3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62点，跌135点，总成交金额14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163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90点，升2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5.1，升6.6；盈富基金25.86，跌1.2；恒生中国企业88.38，跌3.4；阿里巴巴 133.2跌一毫，腾讯控股457.6跌2.4，南方恒生科技4.76升0.6，华虹半导体128.3升11.7，中人寿29.06跌5.6。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4，英镑10.494，瑞士法郎9.923，澳元5.566，加元5.696，新西兰元4.57，欧元9.08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63。日经平均指数报59,660点，跌890点。港金报41,735蚊，跌62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1.89美元，卖出4,472.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青衣乡事会路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青衣警署的慢线是经封闭咗，一带比较车多。另外，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噶，就是去窝打老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各位驾驶人士经过以上路段都加倍小心啦。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将军路隧道出口将军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看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劳工处同香港国际机场合办香港国际机场博览暨招聘会2026。
7: 我知，5月23号至24号喺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接机大堂举行啊嘛。约有40个机构参加，提供好多职位空缺噶。
6: 你点知嘅？
7: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咪知咯。想查询就打去21533985问下啦。
8: 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你会做咩？
9: 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ke in Hong Kong， 佢哋有我啱听嘅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嘅香港热话。无论你今日心情如何，都有佢哋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 B、崔杰彤、李丽姑同埋阿土主持嘅 Make in Hong Kong， 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Follow me。
1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春天新开始的配乐。

0: 春天作为重新开始的寓意。 IDG Bubbles 希望这首歌令每个人在自己想成长反思的范畴那里勇敢尝试，
1: 重新开始写春季故事，不需介意我与你的事能继续决意。
0: 作曲监制 Bird 744，填词 Oscar， 编曲 Bird 744 Oscar Tong。 上榜三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七位。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Let you go.
1: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2: 仲有超 B 洪奇俊。
3: 喂喂，超 B 啊！嗱，而家咧咪好兴嗰啲爆旋陀螺嘅，系啦，即系兴到咧嗰啲
4: 赚嚟噶，
3: 哇，千几蚊都唔知买咗几多个啊！
4: 其实我唔知有咩玩嘅，其实。

0: 为咧，我见到啲朋友咧，直情系咧，嗱要准备个兜，然之后准备个陀螺咁样咧，嗱你一个我一个咁样咧，跟整落去啦，然之后弹咗，哎呀我嗰个赢咗你嗰、那个，咁即系玩咩噶？
1: 咪就咁玩咯，你讲晒噶啦，咁两个陀螺要斗界噶嘛，即系等于咧斗色术。啊、即系总之两个嗱，我出呢个陀螺，你出呢个陀螺，一戒咗之后咧，你嗰个冧咗，我个 still standing 咪我赢咯，咁、哦、简单。
0: 我对于呢类型嘅玩意咧，我唔系嗰啲好热衷嗰啲人嚟嘅。
1: 因为你唔系唔止唔热衷啊，你一早落闸啊。你一做攞集，你放喺
0: 衰噶，
1: 放喺啲直嘅嗜好咧，
0: 即系白辣仔玩嗰啲，
1: 系咪你都系唔好噶。
0: 咁又系，你讲起呢样嘢咧，我谂翻起我以前由细到大咧，我玩开嗰啲嘢，或者我
1: 芭比公仔、
0: 随波逐流要跟风嗰啲嘢咧，我全部都系啲扮靓嘢。譬如嗰阵时咧，咪有一轮，你应该有经历过 pat pat 袋啊？你知咩叫 pat pat 袋啊？
1: 唔知。
0: 好似背囊咁样嘅，背囊咧，然之后孭到个袋咧，佢就系孭到啱啱个袋个细细个就喺个 pack 嗰度嘅。
1: 哦，我知。
0: 嗰时嘅 pack pack 袋嘛，
1: 我都核突噶。
0: 系啦，嗱，你其实你回头望咧，其实嗰时唔靓嘅，但系嗰时 hit 啊嘛，咁我啲随波逐流嘅人点咩？我要呢个袋啊，姑姐买俾我。
1: 哦，你叫姑姐买噶？
0: 系咯，所以扮我所有扮靓嗰啲嘢咧，我全部都同姑姐讲噶。
1: 你快多谢翻你姑姐啊！
0: 系嗰阵时咧，同埋咧，我姑姐话咧，我都唔明点解咧，所有买嗰啲衫咧，无端端啲同学仔会话俾你听啦，就喺我屋企隔篱有得卖噶，永远都系噶。咁佢就话，点解你每次都知喺我屋企隔篱有得卖嘅？咁我就。你唔好理咁多啦，已经带你去买啦，而家买俾钱咁样。
1: 啊，咁系嘅，即系呢个世界系好多咧，即系潮流嘢嘅。譬如嗱，呢个除咗爆旋陀螺之外，喺我嗰个年代就起兴啲啊摇摇啦，摇摇啊，即系咩 yoyo 啊，系啊系啊。咁嗰阵时因为饮汽水就可以换啊嘛。但我记得嗰阵时我家姐咧，佢都系咧同我一齐玩摇摇。咁玩摇摇咧要飞出去噶嘛，揈嚟揈去，揈嚟揈去咁样。佢喺我面前表演嘅时候咧，揈下咧个摇摇坠落去眼镜度，个眼镜碎咗，
0: 爆啊，
1: 爆咗差啲插爆眼啊。
0: 其实你玩嗰啲都几悭家噶，即系你唔系嗰啲大花童嗰啲嚟噶。
1: 你睇我样都唔似啦，虽然我而家乱使钱啫。
0: 你因为咧头先一讲完呢样嘢咧，我即刻谂咧，哇，原来我真系衰仔嚟嘅，我永远玩亲嗰啲嘢咧都系贵嘢嚟噶。
1: 系啊，你系踩中咗其中一样咧，就系、是、会败家嘅嘢。譬如败家嘅嘢，包括有玩呢个影音嘅设备啦，玩相机啦，玩车啦。咁你玩潮流、玩 fashion 都系败家噶。
0: 你咧因为一讲咧时候咧谂起咧，我原来第一次咧，我嗰阵时冇话，你咪成日都话我同老豆闹交，整咪戴帽啊嘛。我原来发觉咧，我细个都试过有一次即系中学毕业嗰段时间嚟噶啦。因为嗰时兴相机啊，咁你又想自己拥有一部啦嘛，咁我就话。唔得，我要买部相机。咁妈咪就话唔买得啊，唔可以啊，高
1: 太贵啊，
0: 太贵几千蚊咩？唔得，我要买咁发烂渣咯。咁最后系好似系唔知隔咗几年就自己储钱自己买。
1: 嗯
0: 就因为佢唔买俾我，嬲佢。
1: 但你而家有冇用啊？
0: 摆到
1: 系咪咯？
0: 即系佢好清楚我三分钟热度。不如玩嗰电子宠物嗰时又系噶嘛？
1: 睇下 Kochi，
0: 睇下 Kochi 咧。嗰时又系因为翻学个个都有，咁你冇唔得噶，你翻到唔够潮噶嘛，咁啊又要搵啦。搵完之后咧。其实我真系玩两下就唔中意玩嘅，唔知做乜。
1: 因为你要帮佢咧铲 A 啦，又要帮佢
0: A 都冇乜
1: 嘢嘢啦。
0: 你觉得嗰件事好无谓啊？
1: 无谓噶，系啊系啊。
0: 或者玩嗰啲咩 game 仔啦，你嗰时冇游戏机咧？
1: 游戏机仔即系以前Game Boy
0: 系啦
1: 吓，咁但系喺我再早期咧，系有一啲好似卡片形式嘅一啲小 game，每部机只都有 game， 譬如嗰啲咩高空杂物啊。八爪鱼啊咁嗰啲咧都系好多
0: 的都有嘅
1: 吓，但我就系自己知自己事嘅，即系我知道咧，我屋企咧即系吓比较贫穷啦，即系吓即系未必话好有钱，未至于话系贫穷线以下，但系起码唔系特别有钱嗰啲咧，我系唔会扭去买呢一啲嘢嘅吓，我就会攞人哋啲嚟玩咯。
0: 哦，你屋企
1: 咁你学校个个都带翻嚟，咁咪住嚟玩下咯，系咪先？
0: 我自己就同埋另外一个就系嗰时好迷嘅后兜耳机。你有冇戴过？嗰时后兜耳机
1: 系咪有个扣咁样扣住个耳背噶？
0: 系啦，扣住喺度耳背咁样嘅嘢，啱啱好。咁你因为嗰时兴咧，就整到啲头好劲噶嘛。咁你就戴个后兜耳机咧，又唔会
1: 整乱，就唔会整乱啦，
0: 又唔会整乱你个头，又可以戴到个耳机咁样，几正。我唔明点而家唔出翻呢啲，而家出嗰啲大劲，好似而家我哋喺做节目嗰啲耳筒咧，好大嚿噶嘛。
1: 而家咩都系一个潮流噶啦，同埋讲真，如果你要啊惊整搞到自己嘅头，你咪戴嗰个两粒塞嗰个咯，
0: 够有型嘅，戴嗰两粒塞。
1: 咁但係你个头你会搞掂㗎嘛，咁你冇理由你搵咁大个嘅耳筒嚟笠住个头㗎嘛，同埋呢个世界系咪有型呢？唔系个潮流话俾你听㗎，系你望住块镜，块镜话你知㗎。
0: 我知啊，我想望住块镜我知啊。我知啊，
1: 但你冇 get 错啲 information 喎，唔好 get 错嘢喎。
0: 我觉得系有型㗎，因为我觉得潮流呢样嘢呢系真系一个

0: 个转嘅，譬如包船陀螺呢样嘢咧，你谂翻。是我细个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玩过，
1: 是真的你好细个，你小学的时候咯，系嘛？
0: 唔止啊，其实我想是九十年代开始又 hit 翻，咁而家嚟到2026年又再 hit 翻，其实翻咗几个转，而家咪兴玩嗰啲咪即系嗰啲沙梁啊，嗰啲kit 头玩咯，你后生嗰啲都可能会玩嘅，但就唔系话。四驱车咯，以前咪玩，你有冇玩过四驱车？
1: 有玩过，我觉得系好无谓嘅，又系四驱车。
0: 我觉得四驱车系劲啲嘅，即系好似好玩个霸船陀螺。但系因为四驱车难搞嘅嘢咧，你首先要条赛道啊，你条赛道咧，你屋企又翻咁上下大细啦，你要搭条赛道出嚟啦。如果你街度玩嘅时候咧，你唔知道飞去边啊嘛，即系冲落街噶咯，系咪？
1: 好得意噶，即系呢啲嘢咧，我见到好似一个过眼云烟嚟噶，即系潮流兴嘅嘢咧，我见到我会中意。你问我想唔想要咧，我会要。但是你咪要我倾家荡产或者咧即系去咧翻工做 part time 嚟去买咧，我又唔系搞喎。我宁愿咧做翻工做 part time 赚到啲钱咧，我嚟食佢啊，花天酒地啊，或者我嚟交书保费好过。
0: 咁系真嘅，我都我而家咧，我识咗你咁耐，我发觉你系真系对于嗰啲潮流物咧，你唔追嘅嗱。最簡單電話呢樣嘢已經係
1: 唔追㗎，我而家仲係11嚟㗎。
0: 你完完全全咧嗰啲電話冇所謂咯，打得出打得入，人哋 message 咗我完事冇所謂，
1: 用到就得啦，係咪先？
0: 影相影得差冇所謂㗎 ，Kitty 你影啊？係
1: 啊係啊，你執完之後再 send 翻俾我。
0: 你冇乜問題嗰啲嚟㗎喎，你冇乜物慾嗰啲嚟㗎？
1: 我唔係冇物慾，我都有嘅，但係我會覺得而家即係你要量力而為咯，即係你有咁嘅本錢嘅去突然間放肆下係冇問題嘅，咁但係我冇呢個本錢啊嘛。
0: 唔係你。有，但系你唔摆喺呢方面啫。
1: 我唔舍得啊嘛。
0: 系啊，你摆其他地方度咯。如果人送俾你嘅时候咧，你就话哦好啊。
1: 唔系啊，送俾我都系转赠俾人噶。我上次去做 annual dinner 咧，佢有个神秘礼物咧，就系好兴嗰啲哨晒牙嗰啲公仔咧，咩
0: Boo
1: 嗰啲
0: 系啊。
1: 咁啊攞咗之后咧，我觉得。因为佢系盲盒嚟噶，咁我无需要拆，一拆之后就跌价噶啦嘛，咁我又拆个盲盒啫。于是问我个教练个女朋友，佢话中意咁咪俾佢
0: 咯。哦，咁你都好啊，
1: 好好噶，自己系唔要嘅嘢，己所不欲，即施于人啊。
0: 系啊，但系对于呢啲公仔咧，而家去到咁贵嘅价钱咧，我真系唔舍得。
1: 跌晒价啦，而家都。
0: 就算几 hit 咧，你都觉得好似。好似真系贵得滞、啊。
1: 潮流系过眼云烟嚟嘅，其实真正嘅潮流系边个咧？就系、是、你自己，你先就系带领潮流啊！
0: 系，我都有时咁随波逐流，
1: 系咪啊？
0: 我都系随波逐流。
1: 你随好大个波去逐流添啊！
0: 咁大咩有？
1: 跟成碌落山啊！碌落山啊！
0: 小心啲真系要。
1: 喂，礼拜三嘅 Million Hong Kong 又嚟啦吓，直播室有李志刚，再加埋洪启俊、超 B 陪住大家。

0: 編曲監製都係賴影彤啊，填詞有 Oscar Lee 有江若琳嘅新歌《人生是飲飽吃醉》，
1: 一首歌可以幫人抒發情感。
2: 欣賞你被磨棍，一刀插入你心，加點眼淚陪襯。
1: 一首歌可以振奮人心。

0: 出花开。
1: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2: 今天啊，5月20日星期三，咁 super 嘅日子，交俾阿超 B 拣啦。
3: 好啊，近排咧，香港有好多嘅演唱会咧，都掀起一个回忆杀，即系啱啱举行完嘅林忆莲演唱会又系啦，
2: 方力申啦，百分百啱 feel 啦，
3: 系啊，亦、啊、都有咧。早前我哋两个都分别去睇咗嘅就系、是、草蜢嘅演唱会咧，都掀起好多朋友咧，哇，即系谂翻起，喂，香港美好的时光啊，
2: 系咪因为以前太劲，定系而家太入咧？
3: 我諗係因為當其時咧，即係大家嘅娛樂咧，都可能淨係睇下電視啊，聽下收音機啊，聽好多嘅音樂作品啊，會因為佢哋嘅歌曲咧而掀起到你諗翻，當年我嘅往事係點咧？其中一首歌咧，都近排啊成為咗咧網絡啊，或者好多嘅巨星咧，成日都哼住唱住嘅，就係、是、林珊珊嘅《戀愛預告》。
2: 呢一隻歌就係呢一個陳百強作俾佢噶嘛。
3: 係啊係啊，84年嘅時候咧，就係、是、陳百強咧就是、度身訂造，因為當其时咧就林珊珊啦，同陈百强啦，同一间唱片公司啊嘛，
2: 都系华纳啦，系
3: 啦，咁亦都系咧，即系两个都好好朋友啦。咁啊，特别咧作咗呢首歌俾佢。咁啊，之后其实陈百强咧，85年咧都曾经重新灌录过呢一首歌喺佢自己嘅唱片当中。
2: 两个好正啊，明明同一个旋律咧，咁啊编曲改少少咧，系有两个完全唔同嘅 feel 嘅。即系阿林珊珊嗰个就系比较即系少女情怀啦。阿陈百强嗰个咧。是有少控诉喎、
3: 啊，
2: 控诉，哎呀，即系点解我会咁样啊咁样啊？
3: 其实呢首歌咧，当其时即系林珊珊唱就真系好细个啦，所以近年咧都有另外一位朋友翻唱嘅时候咧都 hit 起咗嘅，就系阿姚卓菲啦，
2: 去参加比赛嘅时候，
3: 系啦，都唱过一次嘅，但系点都唔够咧，林珊珊自己唱翻啊嘛。
2: 因为林珊珊佢虽然当时系我哋嘅师姐啦，即系 DJ 出身啦，但系其实佢唱歌咧，佢系有唱功噶。
3: 系，
2: 佢唔系真系咧 hea 你嗰啲咧，佢系嗰啲认认真真嗰啲，真系要唱一只好听嘅歌俾大家听。
3: 所以当日喺草蜢嘅演唱会去做嘉宾，即系重新再唱歌嘅时候咧，大家都林珊珊唱歌真系好好听。即系你虽然摆低咗咁耐冇唱歌，即系冇喺公开场合啦咁去唱，但系你嗰日唱嘅时候咧。好厉害、
2: 啊，所以每一个成功嘅艺人咧，其实背后咧都有原因嘅。嗰阵时啊，林珊珊真系红透半边天啊！总之，逢系你系靓仔或者靓妹嘅话，都中意林珊珊嘅。
3: 系啊，到到现在为止，都好多人中意佢啊。
2: 吓，同埋佢又拍电影咧，又唔系净系做电台咧，
3: 系、
2: 又出唱片，又拍电影啦，嗰啲咩啊，开心鬼放暑假，全部都系做人哋个阿妹啊嗰啲咧，杀晒呢啲角色啦。
3: 开心鬼系列嗱，呢首歌咧即系《恋爱预告》嗱，作曲方面就系陈百强啦，而填词方面咧都系劲人嚟嘅，就系郑国江老师啊，
2: 系啊，所以佢第一句已经咧讲咗一个好正好正嘅 situation 一个情况，佢话爱神也有苦恼嘅，系啊，唔系爱神就冇苦恼啊，越掂嘅人可能越多爱情难题啊，
3: 系啊，520送呢首歌俾你，恋爱预告。

0: 其实我呢啲咁嘅肥佬啊，叫咩名人哋都叫我肥佬噶啦。你叫翻我肥佬啊！
1: 多谢你啊，肥佬。
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爱情喜剧《瘦身男女》，由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郑秀文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三十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月林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习近平说，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谈到中东局势，习近平说，中东海湾地区局势正是处于战和转换的关键节点，全面止战刻不容缓，重启战端更不可取，坚持谈判尤为重要。战事尽早平息，有助减少对能源供应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畅通和国际贸易秩序的干扰。他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四点主张，就是希望进一步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为缓局降温、止战促和作出贡献。而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他又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普京又说，习近平为珍贵的朋友，并引用中国的谚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形容彼此的关系。普京表示支持中国今年担任亚太经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他愿意出席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回来本港，为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和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的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闭，工程在2031年第二季完成。文件指出，封闭的工地范围将会用作放置吊机和施工车辆，而为减低对交通的影响，出入口会设在遮打道。原本位于该处涉及23条巴士线的巴士站将会向东移约10米。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天色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08点，跌189点，总成交金额1674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52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15,523点，跌45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6.35，升7.85；盈富基金25.82，跌0.06；恒生中国企业88.18，跌0.04；阿里巴巴132.5，跌8毫；腾讯控股454.2，跌5.8；华虹半导体131.5，升14.9；南方恒生科技4.76，冇升跌；紫金矿业32.48，跌9.2；中国人寿29元，跌6.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33，日元158.93，瑞士法郎0.79，加元1.376，人民币6.811。英镑兑美元1.34，欧元兑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1，新西兰元兑美元0.583。日经平均指数59,672点，跌877点。港金报41,735元，比上日收市跌62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6.05美元，卖出4,476.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 青衣乡事会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青衣乡事会路，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慢线二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最后再提提大家其他嘅封路安排。喺佐敦道咧，由于有道路工程，去雅翔道方向跟住各市道嘅慢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嘅。而另外咧，柴湾道亦都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昼嘅四点钟，介乎慈幼会修院同埋筲箕湾官立中学之间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上述路段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

0: 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啊。
1: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还多东西要学，
2: 要教好仔女，最好跟他们打成一片。
1: 不是叫你这样打，
2: 减啲功课，
1: 加啲亲情，
2: 三个家庭
1: 笑住学，一起成长。七点钟国剧《欢乐家长群》，
2: 逢星期一至五晚七点，
1: 港台电视三十一。
3: Hello， 我是周慧敏。香港是我成长的一个地方，我的工作和家庭都在这里。香港有很多很漂亮的地方，由市区去到郊外或者沙滩都不用30分钟。不过我最喜欢的就是香港的一份人情味。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Alex 超 B Made in Hong Kong。
4: 星期三又是我哋斗歌嘅时间啦，咁正正咧今日就系520啊嘛，即系我爱你嘅日子。
5: 系啦，520啊，我喺度咧有一个生日点唱送俾阿 Cathy Chow 周文琪，希望佢咧520咧开心之余咧家庭和睦啦，身体健康啦，啊啲仔仔啊快高长大啦，开心又靓又叻又叻又靓。
4: 哦，原来佢520生日，唔怪之咁多人爱你咯，爱佢。
5: 系啊，好多人爱佢噶，
4: 爱佢啊。
5: 同埋佢年年生日正日搞咧，大把人出席噶。
4: 同埋佢个生日会咧，每次都系星光熠熠噶，我望嗰啲相，哇！台庆咁滞咯，依个
5: 咁佢有好多 friend 嘅，即系人好啊，始终咧就朋友多嘅。
4: 系啊，咁啊，听众们啦，可以咧投选一下今日我哋拣嘅一啲即系我爱你嘅作品。
5: 520
4: 系啦，你头先就话叫我先啊嘛，今日俾我先。
5: 我咪后讲嘅，听众唔知嘅。
4: 咁咧。我就揀咗一位歌手朋友，哇！我覺得咧，而家咧喺鬥歌嘅時候咧，我真係每一次聽到佢作品都咁好聽，我都有一種相逢恨晚嘅感覺。多謝聽眾揀呢首歌，而我聽完之後咧，我種呢一種有少少內念嘅 I love you 嘅説話講出嚟嘅時候咧，實在太好聽啦！有郭小林嘅I love you。
6: 平日共你應對。如若问到爱侣

0: 好正啊！当年呢首歌咧，仲系林夕嘅词嚟嘅，即系好似有时系，有时讲我爱你 ，I love you 咧，有啲男士们咧，好似避避忌忌，哎呀，好似好尴尬，或者好似我讲都系冇做作噶，唔系几好、啊。但系其实喺佢心底里边，真系好想讲一句，我爱你噶。
1: 我爱你可以系好重，亦都可以系好轻，可以系好值钱，亦都可以系好 cheap。成日讲呢我觉得真係好 cheap。但係你认真讲同埋你真係你真心好鍾意嗰个人嘅时候呢你落住佢对眼四目交头同佢讲係最好、啊。最真心。基本上爱情嘅世界唔需要你有九亿身家只需要你有十分嘅诚意。一个真心攞出嚟就最好。自从有咗电话发明之后呢我发觉情侣之间嘅沟通呢是好咗啦又或者可以话係多咗一样嘢多咗一个媒介去令到大家嗰个感情呢就係、是、有进步㗎、譬如我哋情侣之间会煲电话粥啦而家有手提电话我哋有 text 对方啊 ,emoji 啊表达爱意啊咁样。以前如果你喺工作嘅地方弊啦啊今晚好夜先见到老婆咁点算呢喺趁住喺工厂啊或者喺写字楼呢休息嘅时间走去个电话旁边拨个轮打电话俾老婆同佢讲声我爱你。I just called to say I love you, Stevie Wonder.

0: 亦都系听众嘅选择，我会用晒所有嘅英文情歌啊！听众拣选 Stevie Wonder，I Just Call to Say I Love You， 正正到爆啊！
1: 系，咦？咁你用晒英文歌，我呢其实以下呢首歌咧，我系因为跟一跟你，我都系好难咧会播下英文歌，但系呢一首英文歌咧，系我听完之后觉得，哇！嗰种爱意咧，系真系有时好难讲出口嘅。呢首都系我一首好中意嘅一首，佢嘅歌名里边咧系冇任何 I love you 呢个字，但系就系话俾你听，我好难用言语表达 more than I can say。呢个系翻唱嘅版本啊，就系嚟自 Leo Sayer 嘅作品。
0: Leo Sayer
1: 嘅作品。

0: 首 Leo Sayer 嘅呢一首 More Than I Can Say 咧，真系好多人都中意啦。兼且呢首歌一推出嘅时候咧，由佢翻唱呢个版本啦，已经成为咗 Billboard 嘅一个冠军位置啦。亦都有好多嘅亚洲区嘅歌手咧都翻唱过添噶。
1: 呢个条数好襟计啦 ，I love you twice tomorrow， 即系话咧明天就会双倍，咁再明天又四倍，所以明天哇几何级数啊，
0: 几爱啊真系呢、这个，
1: 系啊到我啦，我呢一首咧就系、是、个 intro 已经够晒杀啊，亦都系听众嘅选择，即系呢一个嘅息事风咧，我觉得系好 sexy 啦，啊兼且咧亦都系咧千言万语就喺呢个乐器当中咧可以讲出嚟。有时爱人咧唔需要咧讲到出面，画公仔啊唔需要画出场嘅。有阵时意会一个眼神，一个简单嘅表情都可以表达到你最深处嘅爱意。The one you love。

0: 激情咧，好似有少少 too much， 所以觉得呢一只歌咧，无论编曲啊、释放都系恰到好处。
1: 跟住落嚟嘅呢首歌，我系揾嚟咗两位嘅，可以讲系当其时嘅才女，再加埋系填词方面无人能及嘅朋友，有许冠杰，再加埋陈秋霞姐姐一齐合唱嘅《我爱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说，中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因为双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求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他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普京就指，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他又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普京又称习近平是珍贵的朋友，并引用中国的谚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形容彼此的关系。普京说愿意出席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本港方面，为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和港铁中环

0: 站興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諾道中同渣打道之干諾道中同遮打道之間的皇后像廣場花園的方形噴水池等部分設施，預計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閉，工程在2031年第二季完成。文件指封閉的工地範圍將會用作放置吊機和施工車輛，而為減低對交通的影響，出入口會設於遮打道。原本位於該處涉及23條巴士線的巴士站會向東移約10米。長洲太平清照匯景巡遊會在星期日舉行，巡遊典禮當日下午1點半在長洲中興街風水里舉行。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麥美娟會為巡遊典禮主禮，巡遊隊伍下午2點由長洲北帝廟遊樂場出發，途經多條大街小巷，約於下午4時45分返抵北帝廟遊樂場。活動由香港長洲太平清照直理會主辦，並由多個政府部門提供協助。在北京國台辦舉行新聞發佈會，發言人朱鳳蓮回應賴清德發表所謂五點談話時說，賴清德所謂談話充斥謊言和欺騙，敵意和對抗，偏執與狂妄，無視國際社會反對台獨的立場。他說賴清德上台以來頑固堅持台獨分裂立場，鼓吹所謂兩岸互不隸屬，煽動兩岸對立對抗，不斷進行謀獨挑釁，是台海現狀的破壞者，台海和平穩定的最大亂源。賴清德一邊大肆鼓吹台獨分裂謀論，一邊竭力破壞兩岸合作交流，遭到台灣同胞和國際社會堅決反對，注定失敗。朱鳳蓮說，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個是真正的台灣現狀。天氣方面，與高空擾動相關的驟雨和雷暴正是影響廣東本港地區。下午和今晚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初時局部地區有雷暴，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明日天氣仍然不穩定，星期五驟雨減少，天色好轉。週末至到下周初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現時氣温30度，相對濕度 77%。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完畢。
1: 經濟行情報導。
0: 恒生指数报25634点，跌163点，总成交金额184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161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15563点，跌6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6.5升8蚊，盈富基金25.84升1.4，盈富基金25.82跌咗1.6。恒生中国企业88.2跌5毫，阿里巴巴132.5跌8毫，腾讯控股454.4跌5.6，华虹半导体132.7升16.1，南方恒生科技4.76.8跌0.8仙，紫金矿业32.52跌8.8，小米集团30.04跌6毫。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33，英镑10.486，瑞士法郎9.916，澳元5.563，加元5.693，新西兰元4.567，欧元9.0834，每百日元对港元4.9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56。日经平均指数59714点，跌836点。港金报41740蚊，比上日收市跌6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2.11美元，卖出447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啦去到嘉宁街。而另外仲有新界区

0: 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處一段慢車，車龍就排到屯門劇術學校。最後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將軍澳環保大道由於有道路工程，去工業村方向介乎石角路同埋環澳路之間部分慢線現時係封閉緊，駕駛人士經過記得要留意翻啦。我哋下次交通消息再見。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佘诗曼，一线唱。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6: 我唔中意同另一部行街完咧，就系咁咯。我会好有压迫感。
7: 买啦，哎呀，即系类似呢啲咁。
6: 佢浮夸好多个啩。
8: 买咁平仲买啊？
6: 系啊，我话但系有啲贵喎。佢就会话吓唔贵点着啊咁
2: 咯。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9: 快啲啦，唔好迟到啊！依一温梗系要俾心机啦。
10: 你上堂唔迟到，登记做选民都唔好迟。
9: 未登记啊，我都未够十八岁。
10: 今年九月二十五号或之前，年满十八岁就合资格登记噶啦。你即刻用智方便提交申请啦。
9: 咁方便，等我上堂前申请埋先。
11: 九月二十五号或之前够十八岁，2026选民登记就预埋你啦。

0: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其俊
2: ，Made in Hong Kong。
3: 喂，超 B， 你几耐冇同人哋讲我爱你咧？
4: 又唔係好耐啫，
3: 我都有嘅，
4: 經常都會講，
3: 即係同家人咁樣。
4: 係啊，屋企人又會啦，你另一半又會啦。即係我覺得我愛你呢、這個呢句説話，如果你齋講我愛你呢三個字咧，係有啲難嘅，即係廣東話唔明點解，即係可能華人社會
3: 英文易啲噶嘛。
4: 係啦
3: ，I love you 或者 I stand you。
4: 係啦，你覺得好容易講，又好容易講出口嘅、
3: 嗯，
4: 即係唔明點解，係咪因為我慣性咧？
3: 我覺得係好事嚟嘅，因為咧，我覺得你要知道我愛你背後嘅嗰、那個。重量吓，然后先讲咧，就除咗谨慎啲之外咧，都尊重啲啦，同埋实质啲啦，系、咪？我都系嗰啲嘅。如果真系个中意嗰人嘅话咧，我会讲嘅。咁啊，亦都唔单止系爱人啦、家人啊、朋友各方面都会啦，咁样。同埋咧，我觉得一直代表到我爱你嘅歌咧，其实你要撞啱天时地利人和先得人中意嘅。
4: 系
3: 呢一只歌咧，我初初听嘅时候咧，我会系好中意啦，因为咧原装嗰个版本咧。是几冧嘅吓 ，Dolly Parton 嘅版本。咁但系咧，到 Whitney Houston 唱嘅时候咧，其实有少少反感嘅，觉得啊，一只咁冧嘅歌，点解你唱到咁劲嘅？即系吓、歌艺大比拼嘅咁样。但系隔咗咁多年嘅今天，2026年，原来其实 Whitney Houston 当时系喺度有一个示范嘅表演，话俾你哋知，识唱歌嘅人嘅天花板可以去到边度。I will always love you。

0: 当年咧护花惊情 The Bodyguard 啊，可以话 Whitney Houston 最高峰嘅时期，无论系喺美国甚至全世界啦。呢一只歌更加系神来之笔。当年嘅男主角 Kevin Costner 咧就话一定要揾Dolly Parton 呢一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嚟做呢一个主题曲，而负责监制 David Foster 就好坚持就话唔好有 intro， 一嚟就清唱，再加埋。Whitney Houston 自己安排的这一种的唱法正是无懈可击，现在听呢哇超感动，正是有一种呢个手会震的感觉。I will always love you, Whitney Houston。
1: 直情呢你听完之后你睇下木管即鸡皮都起晒即架。有啲歌呢系㗎，你一听落去嘅时候呢佢嗰种旋律啦再加埋个古仔呢你听完呢系会毛管动嘅。好似以下落嚟呢我揀呢首歌呢系我早前呢几日呢就上网睇咗条短片就访问以下落嚟唱歌呢个朋友。咁佢就话啦佢唱呢首歌嘅时候呢其实好细个㗎。但系因为嗰时咁细个一望到个歌词一睇到呢一个真人真事嘅古仔，佢唱嘅感情到现在止2026年都系咁多人中意，佢系 Sammy 郑秀文。紧嚟呢首咧，亦都系当其时一个真人真事嘅古仔，由纪录片延伸去到而家都有多人留意翻嘅《萨拉热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0: 以前細個話：哎呀，無分宗教啊，即係我哋唔好理嗰啲民族嘢，去愛一個人咧，好似好偉大咁樣。但係而家你發覺係真噶，同埋即係當其時個情況個背景就係因為戰火啦。去到2026年都仲有啲地方有戰火嘅，你諗下，而家你聽嘅時候都感受到當其時嗰種愛咯。同埋後生仔女嘅愛情咧，係特別地無懈可擊噶嘛。即係當其時呢兩個一個青年嘅戀人，然之後愛上對方，薩拉熱窩的。浪漫偶遇朱麗怡，
1: 我覺得呢一隻歌咧正在就係填詞嘅林振強啦，即係將呢一個外地新聞嘅一個故事，一個短短嘅故事咧，將佢變咗一個咁完整架構嘅一隻歌啦，係真係好犀利啊！好咁啊，到我啦，以下呢一隻歌係一個合唱歌。兩位當事人仍然都係健在啦，仲係好活躍於樂壇啦。但係佢哋兩個都講到明話，我哋以後唔會再合唱，唔係因為佢哋鬧咗交或者係乜嘢，而係佢唔想影響咗呢一隻歌嘅嗰個經典程度。Nana Ricci, Diana Ross, Endless Love。

电影都系同名嘅，当时系由波基小斯主演嘅，都系 Endless Love 无尽的爱。呢一只歌咧，净系每一次咧都打进我嘅心坎啊！少爷一次一晚咧喺网上面听晒所有佢哋咧现场嘅合唱版本，两个都系无懈可击，绝对系绝配。

0: 正到唞唔到气啊！唔该，俾一樽纯氧气我，我要吸一吸先。Endless Love, Nana Ritchie, Diana Ross。
1: 头先我就拣咗郑秀文嘅《萨拉尔窝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啦，点可以唔拣翻另一位佢嘅 soulmate 出现啊？唯独你是不可取替呢首歌咧，简直系好似许志安嘅代表作，同埋系佢同郑秀文之间嘅故仔一样。

好中意里面的歌词，如果今天将失去眼前的一切，剩低清风两袖也不计，最紧要咩？唯独你一个是不可取替，这个就是最爱的变嘛，来自许志安。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说，中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日这个高度，因为双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是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然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说，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守信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普京就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他又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普京又说，习近平是珍贵的朋友，并引用中国的谚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形容彼此的关系。普京说，愿意出席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翻嚟本港，为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同埋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同遮打道之间嘅皇后像广场花园、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闭，工程喺2031年第二季完成。文件话，封闭嘅工地范围将会用作放置吊机同埋施工车辆，为减低对交通嘅影响，出入口会设于遮打道。原本位于那里涉及23条巴士线的巴士站将会向东移大约10米。为了给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是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1:2和1:3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1:2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日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12点，跌184点，总成交金额1,992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58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58点，跌11点。部分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75.65升7.15，盈富基金25.82跌1.6，恒生中国企业88.16跌5.6，腾讯控股454.6跌5.4，阿里巴巴132.3跌1元，华虹半导体132.8升16.2，南方恒生科技4.76.8升0.8仙，紫金矿业32.54跌8.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94，瑞士法郎0.79，加元1.376，人民币6.81，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59,804点，跌746点，港金报41,740元，跌620元，伦敦金每 安士买入4466.86美元，卖出4467.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牛头角道去九龙湾方向，近住玉莲台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目前一带咧仍然车多，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洪水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果栏。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到方向跟住回旋处一带车多，车龙咧就去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屿干线咧现时有桥梁维修工程，直至到下昼嘅4点去九龙方向，介乎吸水门大桥跟住马湾桥塔，至到青马大桥跟住桥中央嘅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执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4: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敬严老道的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Hello， 我是钱嘉乐。由做舞师到武术指导到做幕前的演员，每个岗位都是一份挑战，一种难度，而最大的满足感就是克服每一个难关而得到观众的认同。各位香港人一起努力，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 Made in Hong Kong。
6: 我觉得香港人是比较对于食方面是花心和贪心的，是喜欢什么都有晒，吃晒所有东西。譬如好像你啦，你都特别喜欢吃那些譬如自助餐啊，
7: 性价比高嘛。
6: 是啊，尤其是现在香港呢，即有时同一啲即係可能做餐飲嘅朋友都話啦，哇！如果你咧做啲好平價嘅話咧，有時你平極有再平啲嘅，即係平到咧係可以咧，哇！親送埋俾你咁滯。有啲咧你中價位嗰啲餐廳咧係越嚟越難做。
7: 我都覺得係嘅，即係咧有一啲咧懶高級啊，即係好貴嗰啲餐廳咧，就可能要排隊兩個月咧都未 book 到位喎。
6: 係係
7: 咁有啲可能即係咧平得好緊要啊，兩餸飯啊，或者一啲即係好街坊嗰啲咧就排長龍嘅，係中間嗰一啲咧就難搞啲咯。
6: 好難搞啊！所以咧而家有好多嘅餐廳啊，或者一啲酒樓好咧，佢都開始將佢轉型啦。譬如我哋而家做任食啦，咁样我最近就系见到网上面咧有个疯传紧话有一间咧酒楼啦，咁啊就开始搞任食，咁啊任食咧就系晏昼食嗰啲点心任食咧，佢唔系食三粒或者两粒钟，食六粒钟，跟住个价钱咧仲谂望一望，唔系嘛，咁啊价钱即系食穷你噶咯，坐你六粒钟，饿啦又再嗌，因为佢唔系净系点心咁简单，佢连小菜都有啊。即系啲人会即系可能坐，
7: 即系俾一个价钱可以嗌埋小菜。
6: 系啊，
7: 咁但系佢都计个数嘅，即系咧我谂一个人嗰个食嘅嗰个容量咧系真系有限度嘅。咁你食到饱嘅时候，你再噏唔落来，你再食个肚爆噶啦，系咪？即系唔会为咗即系搏到尽啊，又或者希望抵翻咧嚟虐待自己嘅。同埋我而家中意食自助餐咧，我唔系话食大量。我系中意种类多，我每样嘢可以食少少，尤其是嗰个甜品嗰个 column 咧。平时你唔会食甜品噶嘛，但系去到哇，嗰啲甜品丁屎咁细粒，喂，咁样唔紧要啦，食咗食咗之后完全冇 guilty 嘅感觉啊。
6: 同埋我最中意咧就系嗰啲。真係食食嗰啲自助餐放題嘅時候咧，嗰啲甜品咧，你可唔可以切細嚿啲，唔使咁大嚿？嗰件蛋糕咧，我唔使一攤攤噶啦，即係少少得噶啦。
7: 你自己啄咯，
6: 你唔整爛人哋啲嘢噶嘛？
7: 哦，
6: 佢切好曬俾你嘅時候咧，你太大嚿，反而有時咧，你真係想食兩啖嘅啫，咁咪同朋友 share 咯。
7: 嚇！我近排咧就去咗一個西貢區嘅酒店啦，咁樣嗰間酒店咧就係又係嗰啲咩唔知喺網上面優惠咯，即係買二送二啊，買乜？买物啊咁嗰啲咧，就令到你好似有半价嘅感觉。咁啊，我就系前嗰排我生日啦，我啲 friend 带我去啦，咁样去到哇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啊，人山人海啊咁样。同埋佢系主打几样嘢嘅啫，佢系不断咁供应生蚝，就系不断咁样有刺身啊、clang clang 啊咁嗰啲咁嘅海鲜嘢啊、日本嘢啦、刺身啊、刺身同埋嗰啲做咩啊、长脚蟹。
6: 系，
7: 嗰啲咩翡翠螺啊，嗰啲佢嗰个 counter 系最多人嘅。咁另外佢就有一啲甜品啊，各方面，佢每样个 column 咧都有啲嘢主打嘅，系你会中意食嘅。即系我中意佢个甜品嗰个 column 咧，除咗有一啲好细嚿嘅蛋糕仔之外咧，佢有埋凉粉。
6: 哇，得意喎，涼粉都有
7: 嗰啲爆珠嗰啲嘢咧，咁都話咧，哇，即係我真係最中意咁樣。食完之後咧，再問下啊個，因為人哋請我嘛，
6: 係
7: 咁問下個價錢咧，哇，佢就半價再半價咧，即係都幾平啊。
6: 其實而家食嘢咧，即係大家會真係因應住個性價比而去嘅，即係
7: 兩樣啦，係啦，即係個價錢又需要，個質素又需要啦。
6: 係另外就係而家好多人中意食咪嗰啲筆嗰啲海鮮嘅放題咧，亦都係好多人揀啦。但係咧，直情而家係要出埋嗰啲咧叫做。食呢啲北海鮮嘅攻略，你譬如可能三四個人咧，你要分批去攞嘢食噶。嗱，有啲咧就要去攞先，因為佢攞完之後翻嚟你要錄咧，其實個時間都長啊。咁有啲咧就要即

0: 嗌定嗰啲即食嗰啲熱嘢，咁咧就快啲，咁你就可以食得曬啦。如果唔係嘅話咧，一定食唔曬。
1: 我就已經過咗呢一種即係食嘢嘅方法啦，即係我唔需要一定要我抵曬你蝕底，我要食咗呢只雞或者食到你破產，你呢個老闆咁樣食到你蝕本咁樣，我唔使。我覺得咧我夠就 OK， 同埋我都好希望咧，即係嗰一個商户咧係可以咧即係賺到錢啊，
0: 嚇
1: 佢咁辛苦諗條橋出嚟，都希望可以即係即係 last 得耐啲啊，或者可以未來嘅日子咧即係夠錢去經營啊，去營業啦、啊、咁樣。不過我自己就覺得某一啲咧。是冇乜嗰啲桥啊，或者啲咩优惠再优惠嗰啲餐厅先大镬啊！因为呢啲餐厅咧，啲自助餐咧，佢有嗰啲好鬼劲嗰啲平台咧，同你 promo 噶嘛，你一上嗰个平台就会见到，然后哦呢间餐厅哦咁啊去嗰度食啦咁样。但系有啲咧冇嗰种关系嗰啲餐厅咧，但系其实佢哋煮得几好噶，
0: 系
1: 好多小店咧，即系嗰啲厨师咧好有心噶，但系就系、是。冇人知道，即係呢個宣傳嘅渠道咧，有陣時候我覺得真係要揾人幫一下。
0: 我覺得有個幾好就係因為而家咧，我哋嗰啲社交平台咧好方便啊嘛，即係你隨時隨地你可以自己拍啲片上去擺上去，或者一啲唔同嘅宣傳嘅渠道，唔使以前要落雜誌要落電視廣告，我又係另一個睇到嘅宣傳片咧。嗱呢個就難啲嘅，就是、因為係户外去食嗰啲燒烤嗰啲地方，咁佢咧就話：我以前咧間鋪頭咧每日都可以有成幾百個人嚟到，我啱啱啊，琴日。个生意啊，得个几嚿水啫，得个两三人啊嚟食啊，我日但系准备咗好多嘢喺度，即系佢话因为可能户外咧又开始天气热啊嘛，少咗人去帮衬啊，而家都真系亦都我见跟住咧。我真系见楼下啲留言话：，点解会咁噶？唔得，我今日礼拜日入嚟帮衬下先。我经常都过嚟食嘢噶，我成日都过嚟烧烤噶咁样。咁、你都发觉其实香港人系好有情有义嘅。
1: 绝对系啦，咁亦都希望咧，即系大家咧，即系冇错，翻内地咧消费系性价比好高嘅，但系都留翻一个部分咧，就平日我哋喺香港嗰度消费吓，帮衬下啲餐厅啊，
0: 支持下我哋本土嘅经济。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今日咧就有一个亲子嘅活动，咁我同埋我个老婆大人咧，带埋个女女就去公园咧，同其他嘅家长会合啊，俾啲小朋友咧趁住呢一个吓亲子活动咧，放下电，尽情玩乐一下。

0: 喂 ，hello， 赵生你好 ，hello，hello，hello，hello，
1: 咦，你个女咧？
0: 我喺嗰边啊，因为咧个女一嚟到咧，佢掹住阿妈咪咧，话要去嗰边爬绳、啊，佢话好耐冇爬过啊，咁样咁阿妈咪同佢嗰边即系爬绳睇住佢，我咪可以叹下咯。你咧，你老婆同埋你个仔喺边啊？
1: 哦，佢哋去咗洗手间，诶嗰度啊，系行紧翻嚟啦而家。
0: 乜你个仔膝头哥瘀晒嘅？做咩事啊？佢落山啊，跌亲啊，踢波嘅事啊？
1: 唉，前晚咯，谂住同佢咧落去公园仔嗰度放下电，哎呀，喺个摇摇板嗰度跌咗落地。
0: 哇，真系肉痛、啊，阴鬼公，成个膝头哥都瘀晒咁样。你老婆唔喺现场咩？
1: 就系唔喺现场，所以翻到屋企咧，哇，俾佢啊闹到我飞起啊！唉，真系
0: 呢样嘢。明嘅在心中吓，明嘅明嘅，绝对明晒啊！有阵时咧，我同阿女咧，即系去街玩啊，有阵时咧都会即系压傍住佢啊，小心啲啊，逗住佢啊咁样，因为真系有压力噶。如果有啲咩咧，嗨亲啊，损亲啊咁样，翻到屋企啊，又系俾佢闹飞起啊！
1: 喂喂喂喂，你个女咧喺嗰边个城郊跌咗落嚟啊！
0: 哦，系咩？等睇下先。我第一时间走去睇下个女有咩事啦，哇！见到佢咧额头啊撞红咗，阴公猪咯，膝头哥同埋手掌咧都擦损咗少少啊，心谂哇，佢真系咧都几伤，希望阿女咧冇乜事嘅吓、啊，即系吓、啊、大宝揽过吓、啊，痛一阵嘅啫，冇嘢冇嘢。
1: 哦，跌亲少少应该冇乜事嘅，喊完咧就可以继续玩噶啦。
0: 唉，真系肉鬼痛啊！不过话是话、嗯，好在啊，好在唔系我啫。
1: 明嘅，明嘅，呢啲，唉，我哋大家心照啦，
0: 心照啊，共勉之，共勉之。我见到个女跌亲咧，其实第一个反应唔系担心啊，更加唔敢咧嬲老婆大人啦，边度敢啊，老夫乸嚟噶嘛，而系有一种咧啊，如释重负嘅感觉。是不是很衰呢咁样諗。即係呢，哎呀，好彩唔係我咋。心諗若果呢真係我啊，即係带住佢去整亲呢，真係大镬啊。好彩唔係我带住佢去玩咋。如果唔係呢，实俾人闹死，闹到啊面无血色啊。我相信所有男性，所有做老豆嘅

0: Shuffling the feet is all we do。 我讲了这么久，轮到你了。将你的故事写低，寄来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 你的故事将会在下午1点到3点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
1: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走超级市场的呢？今个星期我会同唐瑞同大家一起看一本好得意的书，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这本书是关于一位美国的年轻女性如何在超市里面回忆她和妈妈的往事。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2: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3: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4: Hello， 我是 CIBS Latino Dance 的制作人 Mandy。 香港人太忙了，所以社区声音其实就是一些他们平时忽略了但是其实非常之有趣非常之吸引的社区故事。
5: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号下午5点半。
6: CIBS 人人广播。

0: 問題嚟嘅。其實嗰孖寶咧，係可能我哋日常嘅生活咧，我都慣性咗就係依靠住屋企人啊。即係譬如有啲朋友真係到現在為止咧，佢未埋過嗰個煮食爐度，佢連煮個即食面都唔識煮。
1: 但係係咪家長都有責任咧？即係譬如佢一定會有一個嘅。即系兴趣或者有一个好奇，系想去煮一个即食面嘅，但系嗰啲家长话：哎呀，你咁样不如唔好煮，我不煮俾你食啦咁样，
0: 即系
1: 抹杀咗佢呢一个自己煮嘅机会，亦都抹杀咗有阵时佢撞板嘅机会，因为其实撞板都系一个学习嚟噶嘛，或者有阵时你跌低系啊好痛啊，成个膝头哥瘀晒啊，真系好惨啊！但系你唔瘀晒，你唔痛，你下次就唔会惊噶啦嘛。
0: 我觉得系因为有时咧，好多家长咧都系抱住个心态就系、是、佢大大下。就识噶啦，佢大大蟹就明噶啦，佢大大蟹就知噶啦。但系如果佢大大蟹嘅时候，你一直都冇俾佢尝试过咧，佢真系唔识同埋唔明，同埋佢冇兴趣去学啊。即系入厨呢样嘢咧，真系噶。你如果你家长咧唔系叫佢试下啦，做下啦。佢真係唔想做，譬如好似你啦，你爸爸係廚師大廚咁樣，佢冇細個叫你煮下，你都會
1: 冇啊！
0: 唔好搞我啦！
1: 我呢個感同身受，因為咧，佢見到我入廚房嘅時候咧，佢都會覺得，唉，不如我搞啦。係
0: 啦，
1: 咁我會洗碗嘅，咁我都會有盡下責任嘅。不過我覺得呢個家庭咧，就唔係一兩個家庭成員撐起嘅，係要全部一齊去撐起。所以咧，即係愛護你嘅家人嘅話咧，你一定要有一啲嘅貢獻啊！
0: 係
1: 係啊，即係唔好話淨係俾咗家用就算嘅。自己家務都要幫手做
0: 啊！但係頭先我哋咪講到呢一個大城市小故事，即係講到啲爸爸湊小朋友嘅小趣事咁樣啦。我最近都見到一個咧好得意嘅短片，佢就係咧啲老婆玩啲老公啊，就係咧將啲 B B 一班嘅 B B 咧擺曬喺地下度，叫啲老公入嚟揀翻自己 B B 啦。有個阿爸咧，佢揾暈曬所有 B B， 呢個係咪我女啊？跟住咁啊，呢個係我個女嚟嘅，唔係你個女。跟住揾咗好耐，最後先至咧個老婆提醒。呢个系我哋个女啊！你快啲执接翻佢啦，
1: 到最后都拣到，
0: 最后先揾翻自己个女啊，好得意啊！原来好多爸爸有时咧，即系挂住忙住翻工咧，你都净系翻屋企嗰下望一望咧，有时都忘记咗啊，
1: 系啊，
0: 即系望清楚。
1: 不过而家呢个年代做父母啊，真系难啲噶，
0: 系难好多噶啦。
1: 系啊，唯有继续努力啦，我哋明天见，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说，中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日这个高度，因为双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对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双方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普京就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他又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为了让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表示，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与私人市场的报价相约。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

0: 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完成审查60间机构，了解人工智能的应用情况，当中95%机构在日常营运中使用人工智能，比去年升15%。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反映本港应用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使用人工智能的机构当中，超过40%会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或者使用个人资料。这些机构全部都有向当事人提供收集个人资料声明。有近30%机构会保留在人工智能系统中所收集的个人资料，较去年的审查下降大约一半。他形容这个是好的现象，反映机构合规意识提高，因为保留资料的风险会较不保留的高。他又说，有大约80%机构采取人在环中的方式，即是在人工智能决策过程中保留人的控制权，不会让人工智能所做所有的决定，以减少人工智能出错或者作出不当决定。为了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和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的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闭，工程在2031年第二季完成。文件指出，封闭的工地范围将会用作放置吊机和施工车辆，而为了减低对交通的影响，出入口会设于遮打道原本位于那里，涉及23条巴士线的巴士站将会向东移大约10米。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49点，最新报25651点，跌146点，总成交金额2175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5.1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5.85元，升7.35元；盈富基金25.86元，跌1.2元；恒生中国企业88.4元，跌3.2元；阿里巴巴132.3元，跌1元；腾讯控股456.4元，跌3.6元；华虹半导体134.4元，升17.8元；紫金矿业32.72元，跌6.8元。中海油27.78元，升2.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1，瑞士法郎9.912，澳元5.57，加元5.691，新西兰元4.574，欧元9.0862，每百日元对港元4.9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907。日经平均指数报59804点，跌746点。港金报41740元，跌6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6.24美元，卖出447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咧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咧，现时一段都系比较车多噶，龙尾就去到太子道西。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青衣向市会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去青衣公园方向近住青衣警署嘅慢线咧，现时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

0: 分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无论你喺条街度赶紧路，定喺公司搏杀紧，
5: 定系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6: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7: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4: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6: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李志刚、
7: 超 B、
6: 崔杰同、
8: 李李姑、
9: 阿土，
10: 你健康康陪伴每一位香。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1: 紫色代表浪漫甜蜜，咁冻到发紫，系咪都算啊？

0: 浪漫甜蜜有好多种嘅 ，Clara 最 sweet 之一应该就系今次歌曲中所写喺确立关系之前嘅嗰份暧昧。作曲 Jono、Sandy、Tima、Bowie， 填词陈永谦。有一点意思。编曲 Jono、Bowie， 监制 Tima。
1: 喜欢的会喜欢，随便出主意。
0: 上晚两星期上升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云浩影《说爱》。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级，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520啊，星期三嘅三成分啦。
1: Hello， 呢度天怡子豪阿摄嘅嗌声嚟听下先啦。
2: 喂，我哋阿仙奴啊，
1: 真系要讲嗰句，俾啲声嚟听下先。
3: 恭喜晒！
1: 听讲好多人今日恭喜你、
0: 啊。系啊，今朝喺啲朋友 group 度啦，咁有啲 friend 啦，即系一起身嘅时候就恭喜阿摄啊咁样，跟住有啲唔知嘅朋友就以为咩、我系咪生仔啊？
1: 结婚啊？
0: 结婚啊？求婚啊？咁样
1: 跟升职啊？
0: 跟住我唔系啊，阿仙奴攞冠军啊！跟住佢就哦，咁都要恭喜嘅咁样。
1: 果然应验咗寻日嗰句，我哋阿仙奴系，佢今日语有荣言啊！所以
3: 我严重怀疑啊，因为咧头先我哋喺度讨论嘅时间咧，可能听众。

0: 朋友就唔知道嘅，即係阿攝咧，其實而家係著住即係阿攝羅
1: 波
0: 衫
1: 啦。
2: 跟住佢翻到嚟咧，即係我就咁聽到咋嚇。
1: 我一打開門見到佢著波衫啦，哇！耀武揚威喎，
2: 犀利啊！外面嗰啲人啊，或者我哋其他啲同事啊嗰啲啊，哇！恭喜曬啊，恭喜曬啊！我嚴重懷疑佢根本係有股份㗎，其實。
1: 如果有，我真係恭喜佢啊！
2: 真係恭喜佢啊！
1: 我真係喺嗰啲社交平台度咧，不斷喺度睇嗰啲人，即係阿仙奴贏波咧，佢哋。會有啲咩 share 咁樣啦，有好多唔同種類，我覺得好有趣嘅，一陣間可以分享多啲。但係咧，你講開即係你著波衫翻工咧，係有人真係話自己老細係亞迷嚟嘅，
3: 係
1: 跟住話聲稱話今日唔使翻工，
3: 哇！
1: 放假一天，即係應該係佢覺得值得慶祝咁樣。咁唔知佢真定假啦呢個，咁佢講我啊信啦，打工仔呢啲最開心噶啦。跟住咧，但係有啲人咧喺另外。一啲嘅 post 咧就讲话啊，唔知今日有几多阿迷会射波咧，即系唔翻工，因为寻晚睇波啊嘛，咁样系射波系唔啱嘅。
3: 系，我觉得唔好射波，梗系要着住波衫翻工啦。系啊，
1: 系啦，跟住有啲人咧就系回应佢话吓，梗系唔射波啦。
3: 系啊，
1: 22年第一次可以翻公司串翻其他人，
3: 唔好话串，系同其他人分享喜悦。系啊，一阵啲人又话我哋阿迷好烦噶啦，
1: 即系应该系非阿迷唔翻工咯，所以话
3: 系啊，避开系嘛。
2: 可以翻去驕傲自滿喎！
3: 我一陣上去，
1: 可以耀武揚威咯，咪就係咁，可以即係一定要翻去，即係感受呢一種嘅喜悦啊！話係，
3: 以我所知，個公司都好多唔同阿仙奴 fans 嘅，咁既然大家認知嘅名啊嘛，哈利係啦，咁 Otton 就唔係嘅，但我搭佢膊頭，我同佢講努力加油，利物浦，
1: 利物浦
0: 對頭嚟嘅。
3: 都唔係對頭，即係競爭對手啦。只不過今年就甩碌咗啲啫咁樣。
2: 因為我都唔知，
1: 你睇下佢識講，佢啲用字啊，幾 firm 啊，甩碌咗啲啫。
3: 咁我哋真係 confirm 攞冠軍啊嘛，係咪？
2: 因為咧，佢哋即係嗰班球迷裡面咧，即係只要對頭嘅時間咧，即係見到面佢哋就會邀潤下對方話：，哇，琴晚表現好出色喎！即係佢哋會咁樣講嘢嘅。
1: 其實咧，我本身咧，雖然你尋日講咗啦，咁但係因為我真係唔係一個球迷啊嘛，所以我都唔懷疑啊。其實昨晚咧，佢哋係即係迎接佢哋嗰呢個冠軍賽啦。但其實佢哋係咪應該係早一場已經知道都攞硬㗎啦？係咪？
3: 都唔可以咁講嘅，因為點解昨晚會凌晨嘅時候會大家蜂擁而至話慶祝冠軍，就因為咧就因為昨晚知道呢一個班尼茅夫對曼城，知道曼城失分即係贏唔到波嘅話咧。咁我哋就可以提前奪冠咯，
2: 即係冇人爭啦，
3: 係啦，可以早一 round 去奪冠嘅。
1: OK， 係啦，即係都係尋晚先至係叫做
3: 真係
1: 十拿九穩嘅。
3: 係啦，我仲喺屋企拎起個杯咁樣。
2: 我想知佢跟住落嚟嗰啲比賽，佢 hea 踢輸幾多分都冇所謂㗎。
3: 係啦，冇錯冇錯，其實剩翻最後一輪嘅啫，係啦。咁所以就係咁樣咯。
1: 唔會㗎，唔會 hea 踢㗎。
2: 唔會啊，應該好俾心機嘅。
1: 可係咪通常會放啲
3: 年輕球員嚟咯？
1: 係啦係啦，俾佢哋都感受下攞。經驗咁解，
3: 係啊，因為通常就係最尾嗰輪嘅話，咁知道爭標無望嘅，咁啊俾啲年輕球員出嚟，即係感受下踩下草啦。
1: 即係通常呢個情形就係出現喺一係你贏緊，一係你輸緊，
3: 係嘛？係啦係啦，若然琴晚曼城贏波嘅話咧，咁就要去到嚟緊禮拜日鬥最尾一輪咧，先知道我哋可唔可以攞到咯。
1: 即都會攞唔到嘅，
3: 都會攞唔到，係有機會攞唔到嘅。
1: 嗱，咁我唔知道，即係尋晚咁關鍵啦，即係我唔係球迷啊嘛，因為咁，但係點解我一起身我就知道咧？係因為咧，我有一個大學嗰啲 friend 嗰啲 group 啊，咁樣，咁佢哋咧應該即係有人捧阿仙奴嘅，一定係，亦都有人睇波嘅，亦都有人住英國嘅，而家咁啊，係啦，所以佢哋咧喺大概我見翻啲時間咧，佢哋3:00-4:00咧，
3: 係
1: 有喺個 group 度吹水嘅咁樣咯，跟住一路去到咧就係我睇到就啊，即係話哇，即係。阿仙奴終於贏波啦咁啊！跟住咧，其中一個住喺英，而家住喺英國嘅我哋嘅大學同學咧，佢應該咧，我記得佢係做酒店嘅，所以佢要 shift 噶，所以應該尋晚咧佢都係喺工作當中啦。咁佢就話俾我哋知話，哇個 back office 咧而家係黐咗線嘅咁樣，is mad here 咁樣啦，就話 everyone has so much to say 啊，人人都係臨上意啊咁
3: 啊，都係阿叔啊係嘛，講波啊要。
1: 系，我以為淨係歡呼，但係來唔係嘅，即係佢哋都會繼續傾波咁樣咯，即係話好，即係好興奮咯，總之全場人都佢話係。跟住我就想問嚇，咁即係其實係好多阿仙奴球迷
3: 嘅
1: 喎，
3: 真
1: 係
3: 好多嘅。咁你全球嚟講就係啦，咁始終阿仙奴喺英國足球歷史上面都好耐啦，都過百年啦，咁你點都一定累積係若干嘅 fans 咁樣。 咁點解佢哋 so much to say？ 其實因為琴晚咁都睇到好多
1: 人，因為 22 years 啊嘛，
3: 係啊，
2: 因為愛啊，愛之深啊，你明唔明啊？
1: 積壓咗 22 years 嘅感受，
3: 係啊，仲要依22年嚟咧，即係若然好快咁講就係、是，咁有個傳奇嘅領隊雲加，咁就即係最尾就成績唔好黯然離開啦。咁然後我哋又換咗球場，跟住因為財政嘅問題，
2: 我哋係啦係啦，冇錯，
1: 係啊，冇我已經聽到好順咯，
3: 好順啦，係啊，
1: 完全唔覺得壓力啦，而家
2: 好嘢好嘢。
3: 跟住因為係
1: 佢仲會穿住件波衫，
3: 直頭以為係咩啊？
1: 我覺得佢係阿仙奴派嚟嘅咯，
2: 係啊，同頭痛。
3: 咁跟住然之後就因為呢個財政嘅問題啊，咁我哋只能夠維持呢個財政嘅健康咧，就將最好嘅球員賣咗佢。
2: 係
3: 咁，你個就會失去競爭力啊嘛。
2: 壯士斷臂喎，
3: 斷好多次添啊，係啊，咁然後
1: 留得青山在，
3: 係啦，咁然後。因為22年
1: 可以繼續燒你睇下，
2: 但我好奇嘅係點解22年都不離不棄咧？有冇啲乜嘢嘅原因係令到你哋啊？點解22年即係
1: 都唔轉會
2: 係
1: 嘛？
2: 又係咁壯士斷臂，又好似又踢得麻麻地，又係咁嘅滋潤。
1: 話啲亞迷咧，其實佢哋自己都係會嘲笑自己㗎，有陣時佢哋有啲會改歌咧，表達自己即係將啲我哋嗰啲廣東歌改曬歌嘛，係啊，話嗰陣時討論區有好多㗎，係
3: 啊，
1: 就喺度唱啲心酸啊，或者都唱緊。即係笑緊咁樣咯，好似
3: 最多係應該係我哋咯，因為成日都係咧，即係只要你冬天，即係你成季38场比賽嘛，你過一半即係去到冬季聖誕節嘅時候，若然咧你係即係寫聖誕節仲係聯賽榜首嘅話咧，你好大機會會攞冠軍嘅，但係你次次都攞唔到，
2: 次次都未到已經知道唔得，
3: 係啦，仲要臨尾一定甩落嘅。我哋有啲黑色11月同埋黑色4月嘅嘛，
1: 係代表咩啊？
3: 就代表就係去到嗰個月份嘅時候咧，一定衰咯。即係突然間，原本你當連贏10场都好啦，估、一個月咧，你會連輸翻5场嘅，即係咁樣。
2: 哦，原來愛佢嘅人都有呢種咁嘅情況，佢玩大王嘅時候都係咁，下半場都係
3: 激激。
1: 係啊，可能阿仙奴行九運咧。
3: 誒、大火之年啊，唔知係咪啊嘛？
2: OK 喎、洋人
3: 勤中嘅一啲力法。
2: 点啦今次？
1: 呢个唔 OK， 我精选我下昼咧，我食 lunch 嘅时候咧，用咗我成个 lunch 嘅时间咧，都系不断，因为我知道今日翻嚟咧，一定要即系同你一齐迎接呢个喜阳，即系我都要少少我补下先得噶嘛，系咪先？
3: 好好快加插一句就系咧，我喺 YouTube 度真系会有讲下波噶嘛，真系有啲 fans 留言咧就话阿摄你今日喺30场入边咧可以大声嗌我哋阿仙奴啊咁样，即系佢有睇我讲波，亦都有听节目。
1: 好彩我寻日留意到你，我哋阿仙。呢度呢一句
3: 真
1: 係
3: credit 翻你啊！
1: 咁跟住我就 lunch 嘅時候就惡補少少啦，即係叫佢知道下發生咩事啦，即係啲阿仙奴球迷有幾或者有幾開心。其實我最中意睇人哋開心，真係噶！我係見到咧，尤其是嗰啲運動員，唔使啊！我見到條片咧係嗰啲英國人好開心喺度嗌曬咁樣咧，同埋阿袁文傑 IG 嗰度咧，佢喺個酒吧入邊睇嘛，應該跟住贏咗之後，啲人咧癲咗。
3: 倒曬啤酒啊！
1: 跟住又出街啦，唔知點解佢哋好中意行出個馬路噶嘛，贏波就要贏波同輸波，啲英國人都要行出馬路噶嘛。跟住咧，佢哋嗰種興奮咧，係令到我眼濕濕噶，會即係我係
2: 易
1: 滾動到咁樣嘅咁樣啦。咁但係咧，我精選咗兩個睇，我覺得係最出色嘅 po 嚟，我見到係。一個咧係關於我哋本地嘅電影，係啦，喺我哋葉念心佢幾套電影入面，我唔知邊一套啦。總之咧，方力申係講過一句嘅，就話阿仙奴贏波嘅話，我就會娶你攞冠軍嘅。
3: 呢個係截圖，
1: 有人亦 cap 翻出嚟。
3: 我即係查證過，呢個係截圖，同埋係應該係改圖嚟嘅。
1: 即係佢唔係咁講嘅，
3: 咁講嘅
1: 對白係，
3: 只不過
1: 對白係乜嘢啊？
3: 我唔記得咗啦。咁總之就係方力申搭住 Steffi 嗰陣時，我哋係情侶關係。
1: 但我估啲人改圖都係想贏。如阿仙奴係咪啊？
3: 係啦，係
1: 即係話哇，佢要贏啊！咁樣
2: 好難，
1: 即係可以唔使結咁樣啦。
3: 係啦，因為有啲人話阿仙奴係渣男啊嘛。
1: 咁我覺得呢個幾得意，係因為我覺得呢個係即係港式嘅幽默咯。呢個就係，
3: 所以有
1: 即係你外國人睇呢個係，就算譯翻做英文，佢都唔明咁啊，唔明嗰個黑色鬼喺邊樣。
3: 所以有人係著阿仙奴波衫去睇方力申演唱會㗎。係啊，
1: 咁係變咗一個。曼德拉效應喎，而家係即大家以為個對白真係咁樣，但原來唔係咁嘅。
3: 大家要睇翻葉念心套戲先。
1: 睇下我哋啲聽眾有冇人即係即刻電影維基上身，可以話俾我哋知原本嗰句對白係啦，冇改圖嘅對白佢係咩咧？跟住另一個我覺得好出色嘅咧，係一個阿女寫嘅。嗰個阿女咧就話説咧話佢就。 crop 咗咧，話佢生日嘅時候，佢爸爸即使係佢生日啦，佢、爸爸通常會點樣喺即係啲 WhatsApp group 度即係叫做恭喜個女啊！你生日啦，咁開心就阿女祝你，跟住就係一個 emoji 嗰啲生日蛋糕啊啲完噶啦咁樣。咁然之後咧，佢就再 cap 咧自己電話入邊，就係佢阿爸咧今日同佢 WhatsApp 打嘅一句，佢就話咧我老豆咧從來都唔會打咁長嘅一句，仲要係講自己嘅心情。咁佢阿爸係打咗啲咩咧？究竟就話另外今日老豆好開心，因為老豆等咗22年，終於阿仙奴重奪英超冠軍，我好開心。佢要講兩次，我好開心。即係已經係佢阿爸人生入邊打俾最多字嘅一句俾佢。
0: 真係愛啊！
1: 即係佢都覺得好搞笑，但係最搞笑咧係下面有人回應咯，有個應該係爸爸回應佢。哦，我今朝都同我女讲同一番说话，然后我同佢讲话，爸爸好开心 ，lunch 食贵啲，阿爸请咁。
2: 哇！唉，
1: 我觉得好有趣，即系，即系男人对于嗰个足球呢样嘢嗰个狂热程度，或者嗰种叫做即系一体嘅程度，我
2: 系
1: 因为咁样咧同 AI 倾咗一段时间
3: 嘅，
1: 系啊，不系啊，不过今日唔够时间唔讲啦。总之我真系问佢，点解啲男人对于即系
2: 自己嘅爱队
1: 阿仙奴赢波咁开心嘅咧？我首先系咁样问嘅，咁跟住佢就主力系讲阿仙奴，即系因为相隔22年咧，系啦。跟住我就再即系唔系我想问嘅，我就话点解男人对于足球有咁大嘅狂热程度同埋咁投入咧咁样，咁佢就答咗我一大段嘢咁样咯，跟住我仲有多谢佢，我话你答得好好啊咁样咯，佢话多谢你咁中意我，同你倾得好开心咯，佢话我可以同你倾足球，我都好开心啊，你仲有冇嘢要问啦？
3: 好嘅，
2: 你下个礼拜会唔会考虑出呢个角度咧？
3: 系
1: 咩啊？
2: 系啊，
3: 唔会好难啊，系嘛？
2: 唔知啊，可能佢揾到啲得意嘢系考起嚟
1: 嘅。嗰啲唔系知识嘅，系佢系分析咯，
3: 即系人类心态。
1: 系咯系咯，即系嗰啲心理上嘅嘢咁样。我觉得佢都讲得几好啊。
3: 你其中一个
1: 机会先，诶嚟紧世界杯啦，就有机会分享嘅呢啲。
3: 我谂有一个可能系女士最唔明白，其实我都未必好完全明白嘅，因为我冇咁做过，但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咁做嘅。呢种系一种精神胜利法啦。嗱，咁当然唔鼓吹赌博啦。咁但系有好多球迷咧系会。係，即係譬如可能阿仙奴對曼城咁樣啦，咁咧佢好想阿仙奴贏啊嘛，咁、但係咧佢會賭波嘅賭博嘅時候咧，
1: 即
3: 係
1: 佢會可能
3: 買對佢買對家，
1: 同朋友下注咁
3: 啊，
1: 係嘛？
3: 甚至乎喺馬會下注，佢會買對家，即係話即係贏咗我就算輸錢我都開心。就算輸波，但我都就算輸波，起碼我都攞翻錢，我可以平衡翻心理。但唔係鼓吹賭博，但呢個係即球迷嘅精神。
1: 你走曬嚟嘅，你唔明啊？
2: 我明啊，但我唔明點解要咁做咯？
3: 係啊，
1: 即係跌落地。

0: 自己攬翻扎沙嗰啲，
1: 你可以咁講係啊，
2: 冇咁樣話佢哋啦，
0: 即係冇一間廠，你起碼攞翻粒糖咁樣咯。
3: 你唔係我哋嘅，其實好多球迷都係咁樣嘅，呢種精神勝利法，即係用金錢帶嚟嘅。
0: 純粹係聽過啲人覺得自己好黑仔，佢就會買對家型咁，
3: 係
0: 陀衰家係啊，
3: 呢個東方神秘力量啦，呢個係
0: 呢個我真係第一次聽喎，呢個精神勝利法
2: 係咪每一隊即係每一個愛隊佢哋自己都會咁樣噶？即係定還是淨係得阿仙奴？
3: 唔係好多嘅球迷都
0: 即係有啲人。会用咁嘅方法去平衡翻我心理咁样咯，好似
3: 即系好似就算你就算输咗嘅时候，我都有少少啊，我咪
0: 即系精神上输咗，
3: 系啦，我金钱上户口上都赢翻少少，
0: 系啦，咁你嘅心情好似会冇咁低落咯，
3: 系
0: 即系有咩会令到一个男人开心啊？
3: 系
0: 就系赢波或者赢钱，
3: 系啦，
2: 即系两样我都要，
0: 系啦，咁我冇咗一样，我仲有第二样咁样咯，补足翻咯。
3: 所以呢个就系我谂女士真系好唔明白点解靠。男性球迷會有呢一個嘅，
0: 近排女士好多嘢都唔明嘅，爆旋陀螺可能都有啲女士唔明啦。
3: 誒唔係啊，可能好好多女士玩噶，
2: 好多搞笑嘅片出現咗啊。
3: 係啊，
2: 咪就係話啲女仔唔明，跟住轉頭玩得好開心，
3: 就會明啦。又等咗廿幾年，我又翻嚟啦啲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说，中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天这个高度，因为双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

0: 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系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嘅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嘅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话，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他又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普京形容习近平是珍贵的朋友，并引用中国的谚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形容彼此的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两国元首签署中俄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与普京其后在人民大会堂共同会见记者。根据行程，两国元首亦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完成审查60间机构，了解人工智能的应用情况。当中90.5%机构在日常营运中使用人工智能，比去年升15%。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反映本港应用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使用人工智能的机构当中，超过40%会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或者使用个人资料。这些机构全部都有向当事人提供收集个人资料声明，有近30%机构会保留在人工智能系统中所收集的个人资料，较去年审查下降大约一半。他形容这个是好的现象，反映机构合规意识提高，因为保留资料的风险会较不保留的高。他又说，有大约80%机构采取人在环中的方式，即是在人工智能决策过程中保留人的控制权，不会让人工智能做所有决定，以减少人工智能出错或者作出不当决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56点，跌141点，总成交金额2,328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唔够1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5.15元，升6.65元；盈富基金25.86元，跌1.2元。恒生中国企业88.34元，跌3.8元。阿里巴巴132.3元，最新报132.3元，跌1元。腾讯控股456.6元，跌3.4元。华虹半导体132.7元，升16.1元。紫金矿业32.7元，跌7毫。中海油27.78元，升2.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99，瑞士法郎0.791，加元1.377，人民币6.805，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59,804点，跌746点。港金报41,740元，跌6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7.57美元，卖出4,478.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咧近住理工大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一段咧比较多车，现时龙尾去到马会大楼。而另外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咧都系比较车多噶，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翻中环咧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嘉宁街。而另外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段车多，现时龙尾啦接近圣佐治大厦。咁最后仲有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北京道一段慢车，依家龙尾啦就去到尖沙咀消防局。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3: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4: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3: 唔系叫你咁样打，
4: 减啲功课，
3: 加啲亲情，
4: 三个家庭
3: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4: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3: 港台电视31。
5: 精神啲，臨時演員都係演員。
6: 我哋又唔係拍緊戲，做乜要咁精神？
5: 因為過馬路幾時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6: 無論係司機定行人，每個人都有責任守護道路安全。
5: 專業啲，留意路面情況，唔好分心發夢啊！
6: 香港電台交通消息，
5: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7: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一条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8: 监榜，
7: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8: 牛榜，
7: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8: 镖榜，
7: 咁黄天仪主持个榜叫做
8: 黄榜。
7: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9: 周文歌曲龙虎榜，
7: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仪。
10: 我黄天仪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今日咧，頭先即係開麥都會講啊，520啊嘛，即係唔知大家中唔中意玩呢啲數字嘅遊戲啦。
1: 除咗阿仙奴贏波之外，第二大嘅就係520和 Annie 係嘛？係
0: 啦，咁呢啲嘅節日，唔知道有冇人會即係特別去為咗呢一日要慶祝，或者一定要同另一半食飯，或者一個好好約會嘅一個時間啦。
2: 嗯，我今日都被示愛嘅，係啊，係啊，我細妹特登走嚟同我食 lunch， 係啦。
1: 嚇，520同你食 lunch？
2: 唔知點解，即係無啦啦
1: 咁 sweet 嘅。
2: 今朝早突然間 send 個 message 嚟，喂今日晏晝得唔得閒一齊食 lunch 啊？咁樣咁就叫即係叫咗同咗我啦，同我媽啦三個人一齊走去食咗 lunch。
0: OK， 佢有冇啲咩嘢係想問你借㗎？定係咩
2: 啊？係佢請嘅，仲要係
0: 佢請嘅。咦？呢啲係先兆啊
2: ！So sweet，
0: 發達嘅先兆。
1: 定係其實佢阿妹係中意阿仙奴，佢唔知咋。同一道理咋？
2: 咁我妹夫
0: 係啊，
2: 係啊，
1: 你妹夫打上咗你阿妹咯。
0: 係啊，
1: 阿仙奴贏波，攞錢分享食 lunch
2: 啊！攞去揈啊！
1: 其实是这样啊，会
2: 不
1: 会
2: 我不知道，可能是那我多谢阿仙奴啦。
1: 咩都关阿仙奴事
2: 啊！
1: 你睇下接几开心啊！
0: 直头好似我教佢噶嘛，你明唔明啊？系啊，
1: 总之你讲咩最后话系关阿仙奴赢波事，佢就收噶啦今日。
2: 收掂啊！
1: 就系收货啊！意思系佢。
0: 就算你话我啲咩，我都点样串，我点样闹，我都最尾话啊，都恭喜你阿仙奴啊嘛！
2: 做咩咁样？人逢喜事。
0: 咁但系今日呢个榜
1: 吓，榜唔系阿仙奴，
0: 唔系阿仙奴，唔系整切哦，咁突然，下年啦，下年整啦。
1: 但系你哋阿仙奴赢波。你哋应该估到啦，
0: 诶，唔好咁讲，
2: 下个礼拜咯，
0: 系啊，即系摸到嘅时候再玩啦，咁样。
1: 好，今日520系嘛？
0: 系，冇错，
1: 同一啲 sweet 嘢系有关嘅。
0: 系，咁听下个榜系乜嘢？
3: 老派约会之必要嘅十个元素，最推崇边一个？第一，正式而隆重嘅电话邀请。
4: 一个电话用你最温柔的声音约对方见面，是不是比纯文字浪漫好多呢？
3: 第二，提前打扮，穿上最体面的衣服。
4: 提前想怎样穿，喷一喷香水，尊重对方和场合，这件事你几年没做过？
3: 第三，亲自前往迎接。
4: 2026年你未必会提倡这个举动，但无论男同女都好，如果对方在你楼下迎接你的话，会不会更加心动？
3: 第四，准备一份有心思的见面礼。
4: 外国人约会会轻送花嘅，但对华人嚟讲可能太多啦。但一份有心思嘅见面礼，真系会令对方留下更加深刻嘅印象噶。
3: 第五，让电话隐形，
4: 教飞行模式或者熄电话，俾对方感觉到呢一场约会，你将佢放喺第一位。
0: 系啊，同呢一个约会有关嘅，不过就唔系现代人嘅嗰种速食约会啦。咁就系用作家李维清嘅一个散文集，就系、是《老派约会之必要》。咁入边有提倡到就系、是、啊，喺呢个现代速食嘅年代，有冇机会咧就可以去翻即系可能系五六十年或者一百年前嘅嗰种系啦，系
1: 啲人出嚟约会嘅时候会做嘅一啲我所谓嘅仪式感嘅传统啦，
0: 系或者系都再将个浪漫气氛再升华好多嘅一啲嘅。约会嘅条件啦，咁样系啦，就用呢个榜啦。
2: 我认同，系啊，就算系讲即系而家讲第一个咁啦，正式而隆重嘅电话邀请。我记得以前即系后生嘅时候拍拖咧，系真系会做呢样嘢噶，系会特登约佢，即系想今个礼拜六你得唔得闲，会点会即系会做啲乜咁样，会做呢个动作咯。
1: 因为冇智能手机嘛，嗰阵时。即都冇乜方法可以，
2: 又或者
1: 即你又唔可以寄信太慢啊，因为如果寄信约人嘅话，
0: 又嗰间
1: 你
0: 想出错啊？
1: 你约下个月咯，或者要
0: 下年咯，
1: 即系稳阵啲嘅话。
2: 你以前拍拖，你系会 expect 就系个礼拜六都一得闲就一定系聚埋一齐咁样噶嘛？咁但系可能你会有啲特别嘢想做，或者系特别嘅节日，你系会好 specific 话俾佢听啊，我系想约你嘅呢一日嘅，即系唔系啊？应该系一齐噶啦，咁样唔系咁咯，系要特登做嘅啲嘢。
0: 系咁，所以呢个就系、是、因为而家可能大家都会 send message 咁样啦，咁但系就若然即系打电话去嘅话，会唔会就再隆重啲咧？而第二个咧就提前打扮啊，即系穿上最体面嘅衣服。
1: 我觉得而家啲人 dating 都会着靓啲嘅，
0: 系会嘅，
1: 系啊，呢个我觉得反而呢一个系不嬲都有嘅嘢嚟嘅，呢一个
2: 即系会特别再隆重其事啲咧。
1: 即係著西裝嗰啲係嘛？以前嗰啲
0: 正裝
1: 啊，立翻個頭咁樣係嘛？
0: 不過睇佢咩餐廳其實，
3: 即係若然有啲人真係
1: 即
3: 係
1: 無論去咩餐廳，佢都係咁先叫露派約會。
3: 咁啊係，即係食大排檔都著西裝，
2: 又或者未必係西裝嘅，可能smart casual 咁樣咯。即係你唔係著到好似板仔咁樣，即係闊到唔知點算好咁樣。咁我又覺得係呢個係 OK 嘅。
3: 我諗提前打扮可能係嗰種嘅心思咯，即係會為呢種約會而緊張，可能幾日前已經諗著咩衫啊。係
1: 啦，或者去飛翻個髮係嘛，男仔會去
3: 掹下啲假底毛啊、鼻毛啊呢啲咁樣。
2: 咁神奇，好嘅，
3: 系啊，撩干净啲耳屎咁样，搞好晒。
1: 第三个，亲自前往迎接，哇，
3: 呢个 old school 啊，
1: 呢个系咪 old school 我唔知，但系呢个好有诚意咯，我觉得，因为咧多数都系送翻屋企嘅啫嘛，但系你去迎接，我觉得咧系，嗰个仪式感系强过送翻屋企嘅，唔知点解。即係對於我嚟講，你去接佢同你送佢翻屋企咧，其實係兩樣嘢嚟嘅。
2: OK，
1: 可以係兩樣嘢嚟，即係代表住唔同，係啦，代表住唔同嘅嘢嘅，即係唔係話呢樣重要過嗰樣。我覺得兩樣都重要，兩樣有佢嘅意義喺度。但係你去接嗰個女仔或者男仔啦，
2: okay.
1: 去拍拖嘅話，去約會嘅。

0: 话咧，我觉得系即系好温柔啊！呢、這个举动系、嗯。
1: 如果咁样咧，如果系佢系啊特登，即系可能例如今晚约咗你食饭，佢特登安排咗司机，安排咗车，
0: 安排司机
1: 去接你，但系佢唔喺度嘅，可能佢就喺个餐厅，
2: 即
1: 系
2: 帮你 call 车
1: 喺个门口嗰度啊，唔系
0: 都加分。
1: 唔係，仲要係嗰啲好誇張嗰啲咧，就係
2: 房車係嘛？
1: 係啊，有個著住西裝嘅司機小姐有請嗰啲，
0: 即係 Comfort 或者 X 係咪要去攞？
2: 入邊仲擺一支香檳添係咪啊？啱啱啊？
0: 或者有啲而家有啲真接送嗰啲公司㗎嘛？係
2: 啊
0: 係
2: 啊，
0: 佢哋揸嗰啲好大架靚仔仔嗰啲七人車啊，跟住嗰啲車長咧會著曬制服，係真係好斯文㗎，我見過。
1: 可能仲有白蘭花添，
0: 咁呢個要加錢，要加錢。
1: 新鮮白蘭花，
0: 呢個都加分啊！就算唔係親自，係啊。
2: 嗯 ，OK， 好啦，咁啊，第四個啦，準備一份有心思嘅見面禮。
0: 呢、這個都冧嘅呢個。
2: 以前咧，外國即係西方人就真係會買扎花噶嘛，係啦。咁當然你華人買花就通常因為紅白事先買啦，係咪？
0: 都唔係，都
2: 係㗎。
1: 諗一諗先，都買花。
0: 你送花俾女仔任何時候佢都開心㗎，
1: 冇
0: 諗住嘅，即係冇分節日㗎。
2: 係
1: 你覺得點樣嘅見面禮你會覺得啊幾好啊咁咧？而家呢個
2: 即係送扎花咁樣幾枝咁，你冧唔冧咧？
1: 係啊，你作為女士
0: ，OK 嘅
2: ，OK 嘅，係、okay。
0: 送盆栽咯，或者
2: 送盆吉俾你咯，好唔好啊？喂，新年快樂咁樣。
0: 咁多植物，點解你要揀吉咧？你
2: 我唔知。
1: 喂，好多嘢都中啦，你劍懶咁樣，你都出事啊？
0: 唔係啊，你諗下，如果你送一盆。即係小植物俾佢咁樣，即係好 QQ 地嗰啲咁樣，送啲濕潤啲。乾旱咧好，唔係啊！你乾旱好唔好意頭啊？即係我意思咧，你個送一個小盆栽好似咧，即係好似就係紀念我哋嘅，係
2: 第一次
0: 啦，愛情嘅幼苗。
1: 咁你送包粽子咧，
0: 睇下栽唔栽种到落去啦。咁啊，
1: 送包绿豆
2: 系啊，
0: 咁你冇诚意啊嘛，攞包绿豆出嚟，幼稚园咁样俾个拣盒佢系咪啊？你梗系成 set 噶啦，哎呀！
2: 我哋讲咗咁多都冇一样中佢心目中想要嘅植物，究竟你系想要咩咧？
0: 大佬你啊，一个又唔知头先话咩，送盆吉，
1: 一个又送剑兰，点啫？
0: 点搞啫？
2: 好，
1: 真系难。
0: 嗱，我觉得有心思嘅见面礼系
1: 要有
0: 唔错嘅，系啊系啊，
2: 小礼物
1: 啦，
0: 即
1: 系
0: 有种被宠爱嘅感觉咯。
1: 哦，被宠爱，即系可能送啲朱古力嗰啲
0: 都得噶，系。我觉得唔系行名贵嘅方向咯，反而你第一次送名贵，你令到件事好尴尬啊。
2: 哦，即系
0: 就算个女仔想要都好啊。咁佢都有心理關口㗎嘛，佢第一次就要你咁貴嘅禮物，佢都驚你唔知點睇佢，佢係咪試探我係咪先？咁你搞到大家都好似一開始已經有種尷尬同埋猜度，咁唔好囉。
1: 天兒真係好女仔，係啊，通常想要貴重禮物嗰啲女仔唔會咁樣諗。
0: 唔係你之後送。

0: 佢贪你，佢之后佢可能之后都会想要。
1: 即系 Tini 就话，
0: 但第一次好易令大家即系有呢个互相喺度啊，佢系咪想试我？即系大家有呢种猜度唔好咯，我觉得。
1: 即系 Tini 会觉得就系你接我嘅时候唔好俾呢份见面礼我，你送我翻屋企你可以拎个袋出嚟咯。
0: 下次，
2: 即系你可以喺即系可能送咗翻屋企啦，已经系见唔到大家啦，嗌翻住佢，咁啊当第二次啦。
0: 或者如果你真系有诚意送。你睇我哋摺落个袋度，系啦，即系我翻屋企自己先发现，
2: 似啲咁似啲阿婆嚟嘅，
0: 你拒绝唔到啊？
2: 系咯，啲阿婆中意摺啲钱喺啲胶袋度啊，咁。
0: 唔系，虽然系拒绝到嘅，系你之后都可以
1: 寄翻俾佢咯。
0: 系啊，你唔收嘅话，你点都可以俾翻佢。
1: 好，咁啊，第五个令到电话隐形啦，咁呢个
2: 基本啦，
1: 基本啦，系
0: 呢个反而我觉得系现代约会之必要，唔系老派约会之必要。
2: 要呢个真系要。
1: OK， 咁啊，要嘅原因唔需要再多讲啦。咁听下六至十位嘅。六至十项嘅选项啊！
3: 老派约会之必要嘅十个元素，最推崇边一个？第六，展现优雅嘅绅士风度与礼仪。
4: 几十年前男少会戴手巾，而家可以用纸巾啦。加埋帮对方拉凳啊，了解对方饮食嘅喜好，系咪永恒嘅加分定律呢？
3: 第七，漫无目的嘅散步与聊天。
4: 一餐饭可能食三至四个钟头，唔够嘅再嚟一场散步。大家边行边倾偈，零消费但浪漫满分。
3: 第八，用底片或者相纸记录瞬间。
4: 下下都手机食先，不如用菲林记录当下嘅 moment， 再晒出嚟呢、這个片段会唔会更加深刻咧？
3: 第九，经典嘅账单母语大方答谢。
4: 我日你需要我埋单，你想俾嘅话唔使 A A 制嘅，不如下餐食饭你请。
3: 第十。留白与克制的告别。
4: 而家个个第一次见面咧，就翻屋企睇猫或者 coffee and chill 啊，不如我哋放慢脚步啊，因为有好多嘢唔使一晚做晒嘅。
1: 好，第六项嘅选择，
2: 咁一定要 OK 噶啦，优雅嘅绅士风度，你睇下花轮同学就知啦，系咪先？佢啲女同学几中意，系咪？
0: 你哋会唔会帮女仔拉凳嗰啲嘢啊？
1: 呢个未做过啊，真系。
0: 其实就觉得太作状啦呢啲。
1: 帮女仔开车门有试过咯。
0: 啊，
1: 系啦，咁我即系落先，跟住行去佢嗰边，然之后咁样拉咁啊。
0: 咁你好快咯。
1: 系啊，
0: 因为个女仔可能唔 expect 你开噶嘛，咁你要快过去开门。
1: 系啊，
2: 佢会叫你等等，
0: 唔系你唔好喐。
2: 你等等，唔好喐。
1: 系。佢根據本書或者上網揾到好多唔同嘅，即係呢個即係紳士風度其實都有好多種嘅，即係你簡單如即係譬如你馬係一齊行散步嘅時候，男仔係靠嘅馬路嗰邊咁樣，即係呢種咯，係啦，即係會準備定紙巾、濕紙巾呢啲，女方隨時有咩事嘅時候都可以遞俾佢咁樣。
0: 同埋我之前有講過一個嘅，我話男仔應該食嘢慢過女仔咯，
1: 係嘅，
0: 即係你唔好令到個女仔覺得好係好趕急咁樣，即係我仲有好多未食咁樣，你已經食完喺度硬硬腳撩牙，
2: 所以唔知點解啫，所以明白點解要嗌咁多嘢食咯，
1: 有排食係咪？
2: 食唔曬咁就係。
1: OK， 好，第七个散步与聊天啦、
0: 哦、，I love it，
1: 系啊，仲系漫无目的嗰种、
0: 啊，系，我觉得好浪漫啊呢一样嘢，系同埋真系好约会先会，即真系约会先会做嘅嘢咯。
2: 散步与聊天，有冇话喺边个地方散步呢？
0: 其实冇所谓噶，我觉得你对佢有好感嘅话咧，你其实行铜锣湾街头都 OK 嘅，唔一定要
1: 系啊，
0: 要、okay. 要行啲好僻静嘅地方，好即系。好有情調，
2: 因為冇大家諗一定係咩沙灘漫步啊，係
0: 啦
2: 係
0: 啦，唔一定係咯，
2: 即係市集嗰啲都。
1: 我細個試過就係不斷圍住個摩士公園喺度行圈咯，
2: 嚇，即係同女仔咁樣，
0: 係拍咗拖未啊？嗰陣時曖昧緊，
1: 係曖昧緊嘢咁樣。
0: 咁其實佢肯咁同你行都已經，你都知道大概都 OK 嘅。
1: 跟住有陣時就會就黃大仙行去捉完行翻落嚟，咁來來回回咗好多次咁樣咯。系啊，跟住就会坐下公园咁样咯，就系呢种咯，系啊。
0: 同埋我估有啲人一定经历过嘅，就系可能你送个女仔翻屋企，可能之前已经散咗一阵步噶啦，即系唉唔舍得翻佢系啦，咁啊已经兜咗好多条路，好啦送到佢翻屋企啦，跟住又喺楼下咧倾好耐咁，又唔舍得走，跟住又行多个圈，系啊，即系不断围住喺度散步，
1: 系咁行大运咁
0: 啊，系啊，
2: 又或者行去前一个巴士站咯。 啊，係，即係呢個都會想嘅。
0: 呢啲真係
2: 青春。
0: 系啊，同埋过热恋都真系好难复再嘅。
1: 你而家又一齐住系咪先啊？大家又揸车，仲晒咩保啫？
2: 咩？我一定系 call 车。
0: 我同就系师叔诶，而家我哋住紧嘅地方咧，因为下面屋苑咧，即系环境都算几优雅咁样，系啦。咁咧，其实好多人啲居民都会嘅，即系佢哋食完饭都会落去散下步啊，有啲人又会。

0: 慢跑啊咁樣。跟住我哋曾經啱啱住嘅時候咧，都已經話啊，我哋咧即係秋天嘅時候咧，落嚟散下步都幾好喎、啊。咁樣一次都冇試過。
1: 嗯，你冇約佢啫，係嘛？
2: 唔係啊，
0: 你啱喎、啊，我應該一正式而隆重嘅電話邀請。
1: 第二，提前打靶，
0: 着上最體面嘅衣服，
2: 你要親自前往迎接佢。
0: 我屋企啫，去房門口啫。
2: 係啊係啊，
0: 但係我要準備一份有心思嘅見面禮，
2: 毛巾幫佢抹汗啊，因為佢容易出汗
1: 咯，一支水俾佢飲咁咯。
0: 然後唔帶電話，讓電話隱形。
2: 係啦，但紳士風度我唔知點展現啊。
0: 系啦，系啦 ，after you，
2: 唔系小心，
0: 我知，帮佢揿定 lift，
2: 系啊
0: ，lift 已经准备好啦 ，Sir。
2: 我喺台哥，小心啊，有一级楼梯啊，
1: 系啊，
2: 咁样
0: 你要看护多啲喎。
1: 同埋你可以拖住佢噶嘛，
2: 咪仲似看护咯，
0: 都似看护，即系一路拖住一路同佢讲前面有一级楼梯啊。
2: 跟住師叔有隻手咧向上拍下拍下個身啊，
1: 行夠未啊？
0: 跟住我哋漫無目的咁散步與聊天咁樣，
2: 使
0: 唔使做埋下面呢一個咧？就係用底片。
2: 啊！相紙嘅，
1: 系啦，記錄瞬間，
0: 即係攞部
2: 醫療記錄咯。
1: 誒，唔係，師叔係中意影相噶嘛，都係咪？
0: 未試過咁得閒咁樣影我或者影自己。
1: 試下咯，
0: 冇試過喺屋苑入邊影相。
1: 你又做翻第一至到第八開始，又正式而隆重嘅電話
0: 邀請。呢個係點啊？即係話，即係約會嘅期間會。想記錄低
2: 係啦，真係用實體嘅菲林啊，即係會曬出嚟，
1: 唔係用手機咯，要做作啲嘅，係啊，又要卷菲林啊，又要
0: 帶定部機出嚟，
2: 係啲傻瓜機都得㗎啦，咁啊，
1: 要特登嘅。
2: 反而想同大家講一講咧，就第九個經典嘅帳單舞與大方答謝，因為帳單舞就係你俾定我俾，你俾定我俾 ，A A 制定唔 A A 制呢啲嘢咁樣
0: ，A A 啦，
2: 係啦，咁佢話老派約會嗰啲就係即係我今次我約你嘅，即係譬如你約師叔散步嘅。咁啊，行路費咪你俾咯，今次
0: 我講到咁複雜。最之第一次食飯就可能個男仔俾，
2: 係啦，
0: 跟住個女仔就話下次我請翻你啊，
2: 係啦，咁樣呢啲咁樣咯。
0: 呢個就係帳單舞啊，係
2: 啦，
0: 我第一次聽呢個 terms，
2: 我都係揾先知道嘅啫。
0: 幾有趣喎呢？
2: 係啦，咁唔知大家會唔會揀呢個啊？而第十啊，留白同克制嘅告別，
0: 但係呢個好。好文學啊！呢單嘢
2: 係啊，
1: 好浪漫啊！
2: 因為而家好多可能係啲即係現代快速嘅愛情啦，就第一次嘅時候就上去就 Netflix and chill 啊，或者睇貓啊呢啲暗示啦，係咪？
0: 係，或者 kiss goodbye 啊，係
2: 啊呢啲咁樣啦，係啊。咁呢個就真係好含蓄嘅，係啦。咁即係送到佢翻屋企門口或者樓下嘅時候，咁我哋下次見咯咁樣，
0: 就咁啫，
2: 就咁啫，係啦，
0: 就完結啦。
2: 然之後對方就可能 message 翻你或者打翻佢電話俾你就啊，多謝
0: 你
2: 今日，係啦呢一種咯，係啦。
0: 好挫咗，想打死我。
1: 你哋已经一齐住噶啦，翻翻间房
0: 咧。唔系即系咁讲，即系如果拍拖嗰啲人啊，
2: 系
1: 你要搵，
0: 你搵啲原因去同对方，即系继续互动落去。
1: 我而家死，
0: 因为你唔想嗰一晚嘅约会完结啊。其实已经完结咗啦，不过你精神上唔想佢完结咯，同阿斯隆嘅球迷一样咯，精神上唔想完结。其实你哋都做到留白。與黑仔嘅告別嘅，係啊，
2: 係，
1: 唔係你原諒我啦，而家成個腦都係你約緊阿師叔去行去散步，你明唔明啊？
2: 好，咁啊十個老派約會嘅要素啦，係啊。
0: 究竟我哋嘅小圈子個最推崇係邊一個？覺得啊呢啲好嘢要保留，或者如果對方做咗呢樣嘢，自己都會覺得好 sweet、好印象深刻嘅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说，中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日这个高度，因为双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他又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普京形容习近平是珍贵的朋友，并引用中国的谚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形容彼此的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两国元首签署中俄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与普京其后在人民大会堂共同会见记者。根据行程，两国元首亦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为了让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表示，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与私人市场的报价相约。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为了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和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的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闭，工程在2031年第二季完成。文件指出，封闭的工地范围将会用

0: 动作放置吊机和施工车辆，而为了减低对交通的影响，出入口会设于遮打道。原本位于那里涉及23条巴士线的巴士站将会向东移大约10米。长洲太平清照汇景巡游将会在星期日举行，巡游典礼当日下午1:30在长洲中兴街风水里举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将会为巡游典礼主礼。巡游队伍下午2:00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大约在下午4:45返抵北帝庙游乐场。活动由香港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主办，并由多个政府部门提供协助。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吹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44点，跌153点，总成交金额2,521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59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5蚊，升6.5；盈富基金25.84，跌1.4。恒生中国企业88.26，跌4.6；阿里巴巴132.3，跌1蚊；腾讯控股457蚊，跌3蚊；华控半导体132.8，升16.2；小米集团30.08，跌5.6；紫金矿业32.64，跌7.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瑞士法郎9.913，澳元5.571，加元5.691，新西兰元4.575，欧元9.0817，每百日元兑港元4.925，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893。日经平均指数报59,804点，跌746点。港金报41,740蚊，跌6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0.59美元，卖出4,481.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咧近住理工湾位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龙尾去到演艺学院。反方向翻中环咗段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咧都系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嘉宁街。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去到系龙尾依家去到东山台。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而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广东道一段车多，龙尾咧就过咗佐敦道。最后仲有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跟住友爱村一段车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 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7: 三成菌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8: 我配个最贵的眼镜都是四位数字啫。
7: 我而家戴紧呢副眼镜最贵噶。
9: 因为你有咩超薄啊，有咩渐进啊，
7: 唔算系超薄，严格嚟讲唔系叫渐进，系你嗰啲叫数码镜。
9: 你睇一家接住图，即刻劲几多？
10: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11: 台话你知，讲起中小企转型，你有冇听过香港贸发局嘅 T-box 计划？
12: 当然有听过啦，佢系一个为期三个月嘅升级转型计划。最吸引嘅地方系佢会为中小企提供免费嘅企业支援服务，根据你公司嘅需要推荐合适嘅支援服务，包括品牌升级、数码转型、生产及供应链方案、市场开拓及可持续发展等等嘅范畴，仲要系费用全面噶。
11: 听落服务好全面，咁具体点样帮到啲中小企业啊？
12: 佢有三大法宝，就系咨询、工作坊同埋交流活动啦。如果你公司想转型，想开拓东南亚或者海外市场， T-box 可以助你接通贸发局在全球51个办事处的网络，为企业提供线上线下支援服务。最犀利是他们有很多实践路径，可以教你怎样充分把握机遇。
11: 对于想扩张但是又无从入手的中小企，真是一个很大的后盾啊。
12: 绝对是。尤其是资源不多的时候，这个百宝箱简直是及时雨，帮他们低成本地找到新出路。立即上贸发局网站了解 T-box 更多资讯啦。
11: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13: 声音演绎白元浩、崔杰彤。
11: 二台话你知。
14: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揭条科举名次嘅榜叫做
15: 监榜，
14: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15: 牛榜，
14: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5: 镖榜，
14: 咁黄天怡主持个榜叫做
15: 黄榜，
14: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6: 中文歌曲龙虎榜，
14: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怡。
17: 我黄天怡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好，继续我哋三成人数榜之神嘅时间啦。今个礼拜个榜只咧有老派约会之必要嘅十个要素啊、嗯，最推崇边一样呢？
1: 好得意，我哋有网友阿聪咧就话佢系一定系拣十嘅，要知道欲速则不达，菜不入急门。后生仔即系后生仔，系急啲嘅，但始终都未够火候啊吓。咁佢话盼望系令对方牵挂咁话，
0: 即系要即系落个鱼脷去吊下对方人系咪？
2: 留白与克制嘅告别。嗯原来、
1: 啊、
2: 原来嗰个真正意义系财不入急门。
1: 唉，你点估到先得噶？都好多人拣三系真嘅，亲自前往接送呢、
2: 啊
1: 這个都多人拣。
2: 有人话好紧要、啊，同埋咧，Andy 话咧，二同三佢都觉得系必须。三头先话亲自接送啦，二就系提前打扮，着啲即系体面啲嘅衫噶。佢话原因咧系如果对女方有兴趣嘅话咧，就应该要加埋七添啊。
1: 啊！
2: 漫无目的咁散步同倾偈，诶、嗯，呢三样咧都系加深了解同埋延长相处时间咧，等对方有一个好嘅印象。佢、嗯、就话佢自己咧拍拖时代啊，试过由油麻地一齐漫游，行到美孚先至搭车噶。
1: 嗯，真系好 sweet 啊！有人系拣五嘅，佢觉得五系都好重要啦。
2: 系基本尊重添。
1: 基本尊重啊，就系讲紧咧令个电话隐形啊。咁我觉得都系嘅，你唔好话即系拍拖。你咁啊！我同我太太两个人都即系咁多年啦，有时候佢喺我面前玩电话，我都有啲嬲。
2: 咁你会点样叫佢令电话隐形啊？
1: 我会同佢讲，你试下睇下你每一个礼拜嘅嗰个使用时间啦。你睇下嗰个数量系几多少，坏眼啦、啊、
2: 咁。但系佢睇咗觉得 O K 啊，我接受到啊，我觉得
0: 我唔介意坏眼、啊，
2: 呢个系我正常操作嚟噶。咁、
1: 啊、
2: 你做唔到嗰个效果，想佢专心同你食饭或者约、
1: 啊，所以呢个情况咪持续咯。冇变过。
0: 但若然佢睇部电话都系睇紧关于你嘅嘢咧，
1: 诶、唔会啊。
2: 咁又好黐线，有真人睇，猛咁睇个。
1: 喺度睇你个咩啊咩？
2: 即系如果我同师叔食饭，当猛咁样煲佢嗰啲 MV 啊、演唱会啲片系嘛？咁佢就唔可以嬲我咯，系咪啊？
0: 系啊，
2: 系啊。即系佢一讲啊，你做乜成日睇电话？你睇下，
0: 你睇下，
2: 我都系睇紧你噶。
0: 咩写你哋噶咁样系？
1: 劲恐怖啊！
2: 我都系睇紧你噶，但系
1: 恐怖我觉得唔得呢个唔得。
2: 有一个好得意。Koey 话咧，佢女仔嚟嘅，我估佢系以前咧，我会拣三做首选，即系亲自嚟接我咁样去约会咁样。佢话但系当你遇到一个又唔会帮你顶住只门，企喺度又寒背又擘大对脚咁坐嘅人，六先至系必须，即系展现优雅嘅绅士风度与礼仪。
0: OK， 咁我可能佢真系遇人不淑咗太多次啊！
1: 佢个姿势都几冇礼貌，
0: 系啊，即系可能摁住脚咁同佢系嘛，即系食饭啊。
1: 系，我好奇嘅系今次嘅小圈子系咪同我哋年纪都差唔多？
0: 冇错冇错，
2: 咁系女仔、嗯，全部都系女仔啊？
0: 有男有女啊？
2: 有男有女嘅 ，OK
1: OK、
2: 我自己心目中咧，我其实系自己出发嘅，有少少系、
1: 好。
2: 即係我會啊，究竟我邊樣最 appreciate 人哋咁做咧？咁樣係啦。咁第三位咧，我係會揀呢一個漫無目的嘅散步與聊天嘅，係啦。因為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機會，等大家即係叫做認識多啲對方。即係你有冇下一次咧？其實都好睇究竟。你哋呢一个散步与聊天进行得如何嘅，系啦、因为有时你条件好好，但系对方真系觉得喂同你倾唔埋咁样，
1: 系，
2: 咁真系冇办法继续噶嘛，佢心入边会知噶嘛，咁样，即系就算你前面食嗰餐饭啊，食、得都叫尚算顺利啊，大家讲下啲可能客套嘢先啊，咁样，可能佢都对你有好感嘅，但系呢一步咧，好多时佢就会加深了解咗你，佢就会同自己讲究竟呢个人。倾唔倾得埋嘅咧，即系行唔行，即系唔好话行唔行到咁夸张先啦，而系佢想唔想有第二次 dating 嘅咧，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呢一步都几重要，同埋我觉得浪漫咯，系、啦。第二位咧，我系会拣呢一个留白与克制嘅告别啦、
0: 哦。有冇受到啱啱诶小圈即系呢啲？朋友喺 Facebook 度留言或者 IG 留言影响咧？呢、這个
2: 冇，我纯粹觉得呢个都系。好似顯示到你嘅認真啊，係啊，如果你好即係嗰啲所謂
0: 好
2: 係啊係啊好
0: 好近啊，
2: 好快速咁樣係啦、啊，有所
0: 急功近利
2: 係啦、有所行動嘅話咧、你可能會嚇親佢啦。第一，第二都係即係其實使乜咁急咧咁？
1: 咪咯，財不入急門啊，係咪先？
2: 唔係我就係覺得呢件事係應該拉長啲嘅。 嗱，可能我比較自私啲，我會覺得咧，同一個男仔拍拖。正式拍拖之前咧，呢段時間咧係個男仔對你最好嘅時候，所以作為女仔咧，你係應該要享受呢個時候先啱嘅，係啦，你更加唔應該要咁心急咯，係啦。咁所以如果對方可以做到，或者自己都做到留白與克制嘅告別，其實享受嘅係你自己咁樣咯。所以我覺得呢個應該要緊記嘅，
0: 即係做一個粉紅泡泡入邊啊嘛，係咪啊？唔好咁快。
2: 點解你咁快自己即係俾或者俾咁容易俾對方就即係叫剪穿呢一個泡泡咧咁樣？
1: 啱啊啱啊，好似嗰啲學生會咁咧，拉票嗰陣時永遠都係最值嘅。
2: 所有啦，所有拉票都係
0: 投我哋一票啊！
2: 我哋會幫你做咩做咩做咩做咩做咩。
0: 當選咗之後咧就
2: 一定係最熱烈同最有誠意噶嘛，嗰個時期。第一位咧，我就會揀親自前往迎接嘅。
0: 哇！真係好重要啊呢個。
2: 係啦，雖然咧呢個真係好門面嘅嘢啦，係咪先？即係就算佢做唔到留白與克制嘅告別，同埋佢同唔到你去散步，可能佢都做到呢一樣，即係扮下嘢咁嚟食飯之前都嚟接下你咁樣。但我又覺得咧，其實做嘅人真係唔多。嗱，我遇到噶嚇，因為咧好似拍過拖以嚟咧，其實好似得一兩個男朋友係試過會，都
1: 係
2: 試過一兩次嘅咋，係啊嚟接你嘅咋，
0: 接你放工算唔算咧？
2: 接你放工啊？
0: 都唔算咯，因為真係要去你屋企樓下等你係咪？
1: 接佢出街呢樣嘢，
0: 係
2: 啊係啊，因為我自己都覺得幾費時失事嘅。
0: 你住得又遠係咪？
2: 唔係，我住市區㗎。
0: 你已經特登揀市區，佢咁都唔接你，真係離譜。
2: 係喎，
0: 係啊，
2: 我直情 city area， 我嗰時 city girl 嚟㗎嘛。
0: 係啊，地鐵站隔離啫嘛，係咪先啊？
2: 係唔係？但係我都真心覺得係嘥時間嘅，即係佢要花多。即係佢要行落地鐵站，要上地鐵站，係咪先？即係佢都真係要花多半個鐘至一個鐘，對方特登嚟接個女仔去出街嘅話，係，但係就係嗰一個鐘就係話俾佢知你幾有誠意同幾有風度。係，
0: 同埋你諗下，即係你作為女仔咁化曬妝嘅時候，你一落樓一出個門口啊，已經污糟噶啦嘛塊面。佢唔喺你門口，
2: 見唔到最靚嗰一刻。
0: 咪係咯，唉真
2: 係。咁要喺走廊等喎，
0: 就防煙門添啊要，係啊。

0: 已經污糟㗎啦嘛塊面。佢唔喺你門口，
1: 見唔到最靚嗰一刻。
0: 咪係咯，唉真
1: 係。咁要喺走廊等喎，
0: 就防煙門添啊要，係啊。
1: 喺隔 lift 度等一路撳住 lift，
0: 貼住你個門。
1: 好似嗰啲 department store 有個撳 lift 咁樣。
2: 唔怪。
0: 我知道點揀咧？
2: 嗱，我咧都有揀呢一個嘅，即係親自前往接送，不過我就擺第三位。
0: OK，
2: 係啊，我嘅角度我都有少少自己嘅即係想法行先咁樣計嘅。我純粹係覺得咧，即係喺做呢件事嘅過程裏面，唔係淨係單純令到對方會覺得有一種即係被尊重、被重視或者係被愛嘅感覺啦，同時間自己都享受喺個過程裏面嘅。你問我咧，以前拍拖或者係而家都好啦，我都係幾習慣去等。即系等对方嗰个嚟，咁、一嚟可能我又即系准时啊，我怕迟到啊，同埋、
1: 啊、
2: 我系会早到
1: 啊，系啊，佢真系佢嘅优点嚟嘅，呢、這个冇办法。
2: 系啊，咁我索性就不如，诶、哎，咁我既然都早咗啦。我做咗
0: 上埋你门口啦，
2: 我做咗九个字，
1: 即系其实咧，佢系先去咗约嗰个地方先，
2: 再早咗，
1: 咦有九个
2: 字，
1: 咁不如我搭埋佢，先至再落车站搭咯。佢系咁样玩法嘅，应该
2: 系啊。咁所以其实我以前有做过嘅，咁啊真系会
1: 咁冧唔冧嘅啲女仔多数
2: 系会好冧噶，系会好开心。
1: 咁你会唔会讲俾佢知噶？你去紧佢屋企楼下等嘅时候，定系你会俾个 surprise 佢？
2: 嗱，我记得对，我记得有一次系我对即系我而家。太太咁樣啦，嗰陣時佢仲係女朋友嘅時候啦，咁因為佢嗰陣時係住喺元朗再入嗰啲村嗰度嘅，咁我係入去嗰啲村度嗰啲巴士我搭唔到啦，因為佢係要登記噶嘛，嗰張卡咁樣，咁我搭唔到啦，但我就係喺搭入去元朗，
1: 你求佢啊嘛，
2: 我求下你俾我上，
1: 係我追女仔求下你，
2: 係啊，咁我就搭咗入去元朗。咁跟住就喺佢落車嘅嗰個站嘅嗰個位嗰度等佢咁樣咯。咁所以對於佢嚟講，佢一落車，嚇點解你會喺呢度㗎？咁樣，咁佢係會覺得，
1: 都已經好 sweet 啦。
2: 係啊，因為嗰陣時我係住黃大仙，我係特登入即係搭車入去元朗，
1: 特登入去
0: 搭巴士一個鐘啦，要
2: 九個字到咯，八九個字咁樣咯。咁喺個過程裏面，我覺得哇，喺自己好似為對方做好多，自己都會覺得啊幾好啊咁樣嘅。
1: 咁然之後第二次約會仲有冇咁做
0: ？keep 咗幾耐咧？呢一個
1: 即係有冇次都咁做，
2: 有冇次次都咁做嘅？時間充裕先至可以
1: 這樣做，即間唔時一次，
2: 間唔中啦。
1: 我都覺得係，
2: 係啊，
0: 多就老鳳噶啦嘛，係嘛？
1: 係啊，
2: 唔係同埋多你
0: 要克制一下，
1: 唔識珍惜噶，
2: 係啊，係啊，
0: 財不入急門啊嘛。你而家知咩？你永
1: 遠加
0: 呢句
1: 啊！如果係 option 十嘅話，我連續講你而家所有 option， 最後嘅 round up 都係
0: 財不入急門。
2: 唉，
0: 第二
2: 系啊，咁呢个第三位，咁第二位咧，我系拣即系
1: 入金门，我争呢位有一个咁 option，
2: 系第二位咧，我系拣即系出提前有一个嘅即系打扮啊，提前打扮着上最体面嘅衣服咁样，咁我又觉得喺嗰个拣嘅过程里面，或者喺嗰个谂嘅过程里面，其实都系即系沉醉喺紧喺嗰个粉红泡泡嘅里面嘅，自己都会嘅，咁同时间出到嚟嘅时候，佢又会觉得哇，你同我出街系有精心打扮过噶，唔系乱嚟噶，即系尤其是男仔好容易乱嚟噶嘛，系咪先？即系
1: 有人话唔好着短裤咯，
2: 系啊，
1: 佢好 specific 话男仔唔可以着短裤啊，
0: 唔好着凉鞋
2: 啊，凉鞋啊嗰啲咁样嘛，我以前好中意咁样噶，系啊，
1: 师叔都好中意啊，而家
2: 好中意啊，
0: 唔系师叔潮童啊嘛，潮童另计啦。
1: 唔系有师叔我真系问啊，你使唔使着翻对鞋啊？
2: 你着翻对鞋啦，
0: 不如似翻个人咯，好啲啦。你话晒都明星嚟嘅，系咪？
2: 成熟啲啊！虽然我哋都系落去食个面，
0: 你真系当阿百乐街神韵啊咁啊嘛，
2: 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喺呢个过程里面系会都系满心期待嘅，即系总之成套咁样啦。咁
1: 同埋呢个系自己同对方都会开心系嘛？你话
2: 系啊，
1: 即系你预备嗰个过程又开心。
2: 系啊，而最尾嘅一个咧就系我会拣即系呢个送见面礼咯。
0: OK，
2: 系啊，呢个又系一个好长嘅漫长。
1: 嗰日财不入金。
0: 小財唔出，大財唔入啊！佢呢個係投資，
1: 你形容得仲妙啊！
0: 係
1: 啊，你今日狀態真係好好。
0: 22年我等咗呢個 topic，
1: 腎上腺素好高啊 ！feel 到你做。
0: 即刻聽聽第三位啊！
3: 三五食群數榜之神，
4: 第三位。
5: 老派約會嘅呢十個元素入面咧，我諗我會推崇第四啊，準備一份有心思嘅見面禮啊。因為咧，正所謂即係老派啊嘛，啲人成日話物輕情意重，即係送一份禮物，其實係好睇得出一個人嘅心思同埋一個人對一件事情係咪上心。即係如果你約會之前，你可能事前已經知道對方少少嘅背景，或者你知道有啲咩係適合。

0: 而你特登去準備一份禮物，到對方真係見面收到嘅時候咧，哇！嗰種即係會有一種好親切，即係好感動嘅感覺，同埋即係完咗約會之後，即係大家翻到屋企都見到，咦，手頭上即係多咗份禮物，就係一個好好嘅紀念同一個回憶咯。
1: 最推崇嘅應該就係用底片或者相紙去記錄我哋約會嘅 moment 啦。咁因為而家大部分出街，如果真係影相嘅話，其實都係用一係用數碼相機啦，一係就用手機啦。其實好少會再用菲林相機呢一種比較老派或者 old school 嘅攝影器材啦。咁我覺得係咯，如果係老派約會嘅話，我覺得用底片同埋相紙去記錄，其實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
2: 系咁啊，有两个啦，个选项啦，第三位咁、就系头先听到就系相机影相系真系菲林嗰只嘅会晒出嚟嘅。
3: 估唔到呢个选择又
2: 可能而家呢样嘢复古啊，兴翻啦，系咁、另外就真系一个有心思嘅见面礼啦，咁就系头先讲嘅小财唔出大财点入嘅概念咧，
4: 送一个鹅毛俾你啊，
2: 系啦，咁听一听亚军系点乜嘢？
5: 三五成群数榜之神
6: 第二位。
7: 我覺得老派約會之必要入面最重要嘅一樣嘢就係提前打扮，著上最體面嘅衫咯。因為呢一樣嘢係最能夠顯示得出你有幾重視呢件事，同埋幾重視呢個對象啊嘛。提前悉心咁打扮好啲，不論男仔也好，女仔也好，整個約會係會愉快啲嘅。即係你著得好睇啲。對方又開心啲，行出街又好似醒神啲，咁嗰件事嘅浪漫程度又再增添啲，係咪好開心先？
8: 我覺得精心打扮對老派約會嚟講係一個誠意嘅指標咯。你願意為咗一場約會有洗頭、吹頭、襯衫、襯袋，仲要噴埋香水，咁本身已經係一個好有誠意嘅表現啦。同埋你願意為咗呢個人去精心打扮，咁其實都劃分咗就係普通朋友同浪漫關係嘅一個界線咯。咁同埋我覺得大家精心即係好用心打扮，有另外一種意思就係想同對方望落去好登對咯。
2: 系呢、這个精心打扮啊，即系嗰个心思花落去嘅时候，就会系觉得老派约会之必要嘅。可能以前真系着西装正装系嘛，
3: 打翻条呔嗰啲
2: 啊，去食瑞士鸡翼啊，咩索芙蕾啊，
3: 女仔就要着高踭鞋，系嘛？而家啲女仔都。
2: 少啲嘅，
3: 系我哋都懶著高踭鞋咁。
2: 系我男仔亦都唔需要佢哋著啦，可能系即系時代變咗啦咁。
3: 系啊系啊，但可能女仔就係著翻條裙仔，即係著對高踭鞋咁樣拎個手袋咁樣。
2: 又未至於花樣年華嗰種咁誇張嘅。
3: 係啊係，即係我哋而家係都係偏 casual 噶嘛，即係好少話為咗個約會，除非係拍咗拖一段時間或者就更加少，係啦，去 fine dining 嘅時候咯，因為有啲地方佢真係要求有 dress code 嘅時候，可能你先會叫做係 dress up 去嗰笪地方，而未必係為咗對方而 dress up。
2: 但係最第一位係最多最多最多跑出嘅，六七成叫做係啊，聽一聽係乜嘢？
5: 三五成群數榜之神
6: 第一位。
9: 故作家李维清在老派约会之必要里面讲到，只有在散步的时候，我们真正的谈话，老派的谈话，我觉得是真的，因为呢你只得散步的时候才会好好地跟另外一半来一个deep talk，平时大家都很忙，所以你一个很远很远很长很长的散步，那就可以更加了解对方了。
10: 我们心仪对象吃完饭之后呢，应该不会想立刻回家的，但是如果他喝东西呢，我觉得这件事又太现代，如果老派约会应该是会一路在条街上行，但你又不知道自己想行去哪，但是途中呢你又会一直聊天，那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就会可以聊到很多比较深入的话题，或者他对一些事物的看法你会了解到他多一点，还有夜妈妈在条街散步呢，我觉得这件事真的挺浪漫。
11: 有啲怕可能食飯面對面望住對方咁樣講嘢，好似一定要揾啲嘢講，同埋一定要接對方嘅話題啦。但係可能行住路嘅時候，個人又喐緊啦，又即係周圍可以睇下唔同嘅嘢嘅時候，就會自然啲、自在啲，咁又可以會講到多啲 deep 啲嘅
12: 話題。
13: 咁因為我覺得有個人，如果佢能夠答應同你漫無目的咁樣散步咧，其實佢都已經啊準備咗盞黃燈俾你啦。你哋就算好多偈傾，或者你冇乜偈傾，咁你都係一種 vibe 嚟嘅。對啱咗呢種 vibe 咧，對方嗰盞黃燈就會變成綠燈，長著咁樣俾你嘅。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個方法係可以好快同埋好實在咁樣可以去認識到一個人。
2: 系啦，夜晚散步咧，就系、是、原来老炮约会大家最推崇嘅一样要点咯、
3: 啊。我觉得有个听众讲得好好啊，佢头先就系话、啊，即系如果你去饮嘢嘅话咧，好现代嘅呢件事啊，真系。其实系做嘅嘢可能可以一样，即系意思你饮嘢嘅时候，其实都系同对方交流倾偈，了解得多啲啊嘛。但系个 vibe 系完全唔同咯。同你。就算在街頭行又好，去公園行又好，沙灘又好，都是不同的感覺的，又真的。
2: 嗯，還有這種不用消費，真的我們一起行的這個想法，就可以而家就一起行，咁未來就可以行更遠啦。呢啲、
14: 你趁有啲時間好約師叔啦。
2: 係啊，
3: 我而家會提出電話正式嘅邀請，
2: 用 AI 寫 campaign
3: 使唔使一陣翻嚟直播啊？打俾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说，中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日这个高度，因为双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他又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普京形容习近平是珍贵的朋友，并引用中国的谚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形容彼此的关系。为了让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朴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朴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表示，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朴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与私人市场的报价相若。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为了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和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的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闭，工程在2031年第二季完成。文件指出，封闭的工地范围将会用作放置吊机和施工车辆，而为了减低对交通的影响，出入口会设于遮打道。原本位于那里涉及23条巴士线的巴士站将会向东移大约10米。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651点，跌146点，总成交金额2,620.9亿元。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59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5.15元，升6.65元；盈富基金25.86元，跌1.2元。恒生中国企业88.32元，跌4毫；腾讯控股455.2元，跌4.8；阿里巴巴131.9元，跌1.4；华虹半导体132.8元，升16.2；小米集团30元30.14元，跌5毫；紫金矿业32.72元，跌6.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9.08，瑞士法郎0.791，加元1.377，人民币6.807，英镑对美元1.338，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1，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报59,804点，跌746点。港金报41,860元，跌500元。 倫敦金每安士賣入4483.08美元，賣出4483.59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东山台，内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车龙去到百德新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底，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方向龙尾民安队总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白沙湾码头一段车多，龙尾康湖居；而去九龙方向，近住白沙台一段亦都系慢车。屯門黃珠路去返屯門公路方向，近住友愛村一段亦都係車多，特別留意安全車速嘅位置有新清水灣道啟輝樓落坪石、思瑞入口沙田、昂船洲大橋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方向，同埋尖山隧道出口九龍方向。最後，香港消防處提提你，參與非法入油活動是十分嚴重的刑事罪行，買賣雙方一經定罪，除了會被罰款，更可被判處監禁，舉報眼睇到實，買賣鬼友一定罰。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0: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3000多元不等，住户嘅居住环境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智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智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4: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
6: 做什么？你家有事吗？
5: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是家家咯。

0: 大家好，我是嘉嘉。大件事啦，大件事啦！我阿爸咧，唔知系因为啲咩原因咧，最近走去学人跟人哋上嗰啲投资学堂啊。上完嗰啲堂之后咧，好似着咗迷咁，系咁话咧要跟老师学投资。开头咧买下股票仔咧都冇乜所谓嘅，点知咧近排啊，佢话想用笔退休金咧去投资一个建筑项目，话随时咧可以赚高达20厘咁样。唉，就连我阿妈呢啲家庭主妇都知有问题啦，佢哋啊仲因为咁啊系咁嘈系咁嘈啊。於是呢约咗迟啲一齐开家庭会议，我老豆呢以一敌三啊。而家呢就知道初步呢佢嘅理据就係话佢用佢自己钱唔到我哋管，同埋呢就係佢真係好齐资料㗎喎、哦。发展商嗰啲资料啊，同埋发展项目嗰啲详情啊，就咁睇呢又真係一个正常项目嚟嘅。唉，就嚟开会啦，你哋有冇啲咩建议俾我呢？我真係好驚佢俾人呃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嘉嘉，你爸爸咧做足功课，咁你都可以做足功课嘅，咪攞晒啊好多啲投资骗案，尤其是投资地产项目，但系损手烂脚嘅新闻俾佢睇咯。到时睇下正反双方边边劲啲啊！
3: 咦，我都谂起，我睇过一条片咧，系类似咧讲咧好多香港人咧唔知点样啊，投资咗一个日本嘅发展项目啊，最后咧就梗系出事啦。你不妨咧即系收集晒呢片俾你爸爸睇啊，可能佢睇完之后咧自己都惊。
4: 嘉嘉，其实你爸爸唔系投资紧嗰个发展项目，佢系投资紧男人嘅尊严。好明显，佢喺屋企系被冷待。佢需要一份好好嘅保障，保障佢属于男人之间应该要有嘅尊严。你不妨喺开会嘅时候不停咁赞美佢，不停咁话佢劲，不停咁话佢犀利，话佢哇哈哈，爸爸你真系劲啦咁样。可能佢突然之间就唔记得投资啦。
2: 投资想要有回报，好难有必赚嘅，但有样嘢应该会赚得到嘅，就系你叫你爸爸将份退休金屙现落你度，资助你买楼，系咪？咁啊，应该唔会有事啦，除非你嘅人生烂尾嘅啫。
3: 我觉得有时咧投资同买嘢都有少少似嘅，即系都有嗰股冲动喺度。而家你阿爸咧好冲动，好想使嗰笔钱落去投资呢一样嘢度。咁你不如咧一系 counter propose 佢投资另外一样嘢，咁你就要做功课啦。究竟有啲乜嘢唔系呃钱又稳阵嘅投资，可以止住啊呢阿爸呢一股冲动嘅购买欲啊？
4: 咁不如用佢笔钱。做啲其他嘅嘢咯，投档嘢嚟做下咯，搞下啲小生意咁样咯，随时可能咁样搵得仲多咧，又俾啲嘢佢做下，因为你知啦，一个人退咗休冇乜嘢搞咧，真系会搵啲嘢搞出嚟噶，搞啲事出嚟噶，咁到时都系烦噶咋，唔系烦呢样就烦另外一样嘢噶啦，你都系慢慢声使咗佢嗰笔钱佢啦。
2: 想投资地产项目啫嘛，系咪啊？唉，先玩住大富翁先啦，去感受一下，
4: 或者酒店大亨
2: 系啦。原来投地系一个咩一回事嚟噶嘛？

0: break me down。
1: 大家好，我是嘉嘉。我条 team 有一个新入职的妹妹，她仲读大学的时候在我们公司做 intern， 表现挺好的，沟通和工作能力都很高。做完 intern 就转做 part time， 毕了业之后就转职做 full time， 亦都比其他同期新入职同一个职位的 fresh grad 高一成的人工的。我以为多了一个好帮手，点知就最近这一排她的工作表现大下跌。这三个月她开始成日都迟到早退，我都觉得算了，只要做手头上的事就 OK 了。点知咧呢一个月咧就劲多甩漏啦，做啲 report 啊或者交啲 idea 啊 ，hea 到咧唔 double check 不特止啊，仲就咁加份咧 AI gen 出嚟嘅文件俾我，搞到咧要我帮佢执手尾。咁所以咧前日我决定就坐低同佢倾下啦，了解下发生啲咩事。佢就话佢睇咗另一个佬翻工啊，嗰、那个就系恋爱佬啊。佢话佢四年大学咧都冇拍过拖啦，咁啊最近三个月咧终于出铺咯，仲同我讲咧佢沉晒船啦，所以咧叫我原谅佢嘅甩漏。而今朝咧我收到佢 message 啊，佢话佢寻晚同男朋友咧庆祝第一个520，所以去咗 staycation， 然后想今日下午先翻。咁佢讲到咁啦，唔通我唔批咩？但如果继续咁样搞法咧，都真系几影响到我噶嘛？嗱，咁多位主持，俾著你哋系我啊，你觉得应该点做呢？
2: 深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3: 一个经典嘅歌词啊，来得快，完得快，早午晚划火柴，呢、這个火柴好快就会烧尽嘅啦，烧尽完之后，恋爱脑就会退散，然之后会变翻工作脑，到时佢会系咁 O T， 然之后系咁取你俾嘢去做，迎接呢一日啦。
4: 哇！如果佢恋爱脑得咁严重嘅话咧，我建议不如你追咗佢啊。首先佢可以咧就系搣甩佢而家个男朋友，唔会咁样成日迟到早退咁啦。第二系咁佢中意咗你咯，你叫佢做乜都得啦。你同佢讲啊加班啊，或者喺 office 度一路做嘢一路食杯面啊咁样，只要系你讲嘅佢都会做噶啦。以后
5: 嘉嘉，其实佢讲到咁明显咧，你咁样都唔帮佢咧，我觉得讲唔过去咯。你系应该要即刻炒佢啊，或者系俾啲即系惩罚俾佢，咁佢等佢咧可以咧走去佢个男朋友嗰度咧去苛求啊，咁佢一苛求咧，咁我恋爱感觉又嚟啦嘛，系咪先？咁你咪令佢恋爱脑再中得劲啲咯，系咪啊？叫恋爱脑中风吓、啊，你应该帮下佢。
3: 其实我好明白多年嘅等待，终于开花结果嗰种心情嘅。咁我唔知佢等咗几多年啦，
4: 四年咯，你话
3: 四年啦，系咪？咁可能呢四年对于佢嚟讲系22年咧。系咪你唔知噶？点都屈翻落去，先做到先咁样。唔系，我觉得就咁样啦。接冲嘅方法，请埋佢男朋友入嚟做，一齐喺公司奴役佢哋。
4: 哇！即系一只沉船都唔够。
3: 系要两只沉船一齐喺公司沉。
4: 我觉得世界上咧冇嘢系，唔好讲得咁尽。我觉得世界上好多嘢。可能是钱解决到的，是啦。咁你同阿妹讲就係话所有嘢都係 give and take 嘅。冇问题㗎，你要我包容你同埋帮你執手尾嘅话七折。人工啊。
3: 係啊。
4: 咁另外多嗰啲梗係你收返啦，做多嘅嘢嘛。嗱，咁佢既可以保持住佢嘅恋爱脑，又可以保得住份工。你又多咗少少即係额外嘅收入。何乐而不为呢 ?win-win 啊。
5: 又或者咁啊，嘉嘉，公司里面总有啲工作系要我嚟出错噶嘛，安排佢去做咯，系咪先？等佢去咩啊飞啊嗰样嘢，横掂佢恋爱脑唔觉嘅，系咯，安排佢做嗰啲嘢咧，冇事嘅。

0: 你想要一生一世不跟不提不可脱轨，我偏不可一世谈情同样依赖，怎么要不惜一切遵守法规？既然爱能发誓也能作弊，看看统计，
1: 一班车去到未来，中间几百个月台，
0: I bet I found another one， 每次一刻骨铭心都叫重

0: 主持人你哋好，我系嘉嘉，我有个好鍾意食柠檬嘅男朋友，我意思系真系食落肚嗰种。记得初初识佢，同佢出嚟去茶餐厅食嘢嗰阵时，佢饮完杯冻柠茶就开始慢慢嚼嗰啲柠檬。嗰时睇到咧，我觉得佢好劲啊，咁酸都食得落，仲问佢点解咁鍾意食柠檬嘅。佢话自己都唔知点解，净系知好细个已经鍾意食。后来我哋拍拖，我上佢屋企嗰阵，发现佢真系当柠檬系水果嚟噶，佢会买翻嚟就咁切嚟拍。可惜嘅系，佢之前病个胃唔舒服，睇医生咧就话佢系胃溃疡。医生叫佢唔好食啲咁刺激、咁浓味、太酸太辣嘅嘢都要避免。咁佢即刻咧就问医生：咁我食唔食得柠檬啊？医生话冲水都可以嘅，但系就咁食就尽量唔好啦。即系话而家佢要戒柠檬啊！唔知点解咧，我觉得成件事其实好好笑。但我又唔可以笑佢，因为佢戒柠檬呢件事咧，令佢好唔开心啊！主持人啊，你哋话我应该点样安慰佢冇得食柠檬好啊啦？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啲人戒烟咪用烟贴噶嘛，或者咬啲咩烟仔饼嗰啲啊嘛，即系好似手指饼嗰啲，咁你就咪整啲假柠檬啊，或者喺柠檬皮贴喺佢嘅手臂度。等佢都闻到阵柠檬香味咯，得唔得啊？呢招
3: 佢唔食得生柠檬啫，
2: 煮熟嗰啲咯。
3: 你即系我意思咧，你煮啲有柠檬嘅菜式俾佢指下人咯。
2: 西岭鸡系啊，
3: 或者有啲送菜咧，上面会铺几块柠檬噶嘛。
2: 系
3: 啊，你铺咯，但系唔准食嘅，讲到明系。但系有即系可能嗰道菜系有啲柠檬嘅香味咁样，得唔得啊？
2: 嗯，
4: 你拒绝下佢咯，俾啲。
2: 食柠檬佢系真感情柠檬，
3: 假柠檬，
4: 另类柠檬，等佢食下，可能佢觉得个心都酸酸地，都 OK 啦，有少少慰藉啦咁样咧。
2: 嗱，你身上面喷啲柠檬味嘅香水，或者你
3: 咁忍，
2: 系啊，你挂住乜柠檬糖啊，或者挂住啲柠檬喺心口度啊，咁样睇下咩佢可唔可以望灵子檬咯，睇下。
3: 喂，佢。唔食得柠檬呢个嗜好咧，你可唔可以将佢转变成咧系种柠檬呢个嗜好啊？因为首先种柠檬系要好耐嘅，即系唔系咁快种两个礼拜就搣一粒柠檬出嚟先啦，系咪先？即系佢种好耐，即系佢嗰个意志就转移去即系种植柠檬嗰度先啦。又唔会咁快有柠檬食啦。同埋第二就系、是，有柠檬食你都唔使惊，因为我有个 friend 种过柠檬，佢话咧种出嚟嗰啲柠檬同你超市买嗰啲好唔同噶，
2: 系唔好食，
3: 好苦，一啲都唔好食嘅，所以佢种完出嚟咧，仲要冇得食嘅，呢铺得啊！
4: 嗱，我就觉得咧形象上面类比一下啦，试下改食碌柚得唔得啊？大粒好多，又可以食耐啲，同埋啲屋企人都好中意将啲碌柚皮又唔知炖又唔知点又剩咁样嘛。都食得嘅，应该冇咁刺激，又可以好似嗰种质感 ，OK 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说，中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日这个高度，因为双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他又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普京形容习近平是珍贵的朋友，并引用中国的谚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形容彼此的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两国元首签署中俄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及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与普京其后在人民大会堂共同会见记者。根据行程，两国元首亦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为了让业主和营运者等更了解简泊房的标准和改装成本，房屋局将九龙城两个正等待重建的旧楼单位分别改装成一间二和一间三的简泊房样板房，每个分间单位平均改造工程费用介乎25,000元至50,000多元不等。副局长戴尚成表示，今次改装的样板房都是市场上普遍的简泊房类型，有信心当局提供的改装费用参考与私人市场的报价相若。他又说，将分间单位出租较整个单位出租能够获取更高的租金回报。以一间二的样板房为例，改装费连同大约3,500元的专业核证服务费，相信业主出租单位几个月就能够回本。长洲太平清照汇景巡游将会在星期日举行。巡游典礼当日下午1:30在长洲中兴街风水里举行。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将会为巡游典礼主礼。巡游队伍下午2:00由长洲北帝庙游乐场出发，途经多条大街小巷，大约在下午4:45返抵北帝庙游乐场。活动由香港长洲太平清照直理会主办，并由多个政府部门提供协助。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

0: 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651点，跌146点，总成交金额2,620.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162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69点，升0.1点。部分港股造价：中芯国际75.15元，升6.65元；盈富基金25.86元，跌1.2元。恒生中国企业88.32元，跌4毫；腾讯控股455.2元，跌4.8；阿里巴巴131.9元，跌1.4；华控半导体132.8元，升16.2；小米集团30.14元，跌5毫；紫金矿业32.72元，跌6.8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3，英镑10.49，瑞士法郎9.914，澳元5.573，加元5.688，新西兰元4.576，欧元9.0808，每百日元对港元4.9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842。日经平均指数报59,804点，跌746点。港金报41,860元，跌5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5.29美元，卖出4,486.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隧道嘅情况。控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一段慢车。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小辉台，内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略伦街一段慢车，龙尾太子道西。新界区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落大涌桥路方向的支路，即是近住富豪花园一段比较车多。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围的车龙排到去南边位。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排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狮隧入口沙田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方向，同埋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返啦，今晚嘅日落时间係傍晚嘅6:58，听朝日出时间係早上嘅5:41。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想紧贴旅游脉搏，展现香港的独有魅力。香港的旅行代理商、导游和领队都经过专业培训，加上旅游业监管局完善的发牌和规管制度，为旅客提供优质的旅游体验。由本地文化深导游到绿色生态之旅，还有外游旅行团都有专业领航。无论你是年轻新手亦或资深人才，都可以一起推动香港旅游业发展，提供优质旅游服务。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的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信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一点至三点的电台节目，由李志刚领军带住，超 B、崔杰彤、莉莉姑和马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为什么我喜欢听他们？因为我都是 Made in Hong Kong。
8: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9: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8: 感恩这么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们开启智慧之门。
9: 怀念岑日飞专页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8: 让我们一起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10: 思想碰撞，无风起浪，一人一把口，学问深度游。电视清谈节目《学人沙龙》，由电影、音乐、文学吹到建筑、历史同生活资讯，更会邀请不同范畴嘅非凡人物深度对谈。听君一席话，预听一年书。星期一至五晚晚十一点，港台电视31，夜夜开讲。
11: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12: 32岁嘅 Sam Fender 再加埋27岁嘅 Olivia Dean， 两位都系嚟自英伦嘅朋友嚟噶，合唱呢一首作品咧成绩好理想，稳占第二位啊 ！Ring Me In。

0: 呢首歌喺英国世界榜咧就系占冠军啊！本周停留不动占 Hong Kong Top Ten 嘅亚军宝座 ，Sam Fender featuring Olivia Dean Bring Me In。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还。

0: 哇，好惊喜啊！
1: 哇，好惊啊！
0: 你接咪啊，
2: 报
0: 睇住，噔噔噔噔咁样，我就即刻冲出嚟，
2: 报住呢度有，
0: 接咪出嚟，
2: 黐线！
0: 知唔知今日咩日子啊？好惊喜啊！
2: 劲啊！
0: 犀利啊！
2: 今日咩日子啊？
0: 亚记嘅球迷好开心啊！咁啊！
2: 哇！呢、這个真系好有趣啊！
0: 周围
2: 你睇住周摄着住件亚记嘅衫翻嚟就知啊，
1: 几开心啊！
0: 哇！行步路都轻松啲，
2: 冇计啦，等咗廿几年系咁噶啦，
0: 系开心。
2: 廿几年前你做紧啲咩？可能你都未出世，有啲人真系可能人生第一次睇亚记捧杯噶嘛，
0: 值得开心嘅。
2: 我啲 friend
0: 又真系好多年轻同事都系，真系。
2: 系啊，你谂下佢
0: 廿几年啊，
2: 2003、2004嗰季好似系，即系你当22年啦，20岁可能真系未出世噶。跟住我啲朋友有啲都系阿记嘅忠实 fans 啦，好多年。跟住佢就 post 翻上一次碰杯嘅时候，佢当年张相出嚟，
0: 系咪 BB？
2: 我都唔认得佢个样
0: 子。BB 咁样，
2: 瘦到从而家嗰日读紧中学嘅时候啊，2003、2004嗰次系啊。同埋有啲好似即系大家有一种揶揄啦，咁咪都系恭喜嘅。但系嗰种触发到大家嗰种耶稣括住揶揄，就系究竟上一次碰杯嘅时候个世界发生紧咩事啊？即系有一啲人系会讲话。嗰陣時大家用緊嘅係MSN 啊，
0: 即
1: 係嗰種啦。
2: 跟住另外有一啲人會講嗰陣時嘅香港係

0: 点啊？即系上一次捧杯嘅时候，香港系点咧？
1: 我听紧 Twins 咯，
0: 系啦，系啦，即系嗰种个回忆啊！
1: 系，
0: 甚至乎系咪话《Twin Prada》第一集就系嗰时捧杯嗰期上，
1: 差唔多嗰啲年份嚟，
2: 好似系。
0: 系我见人 post， 我未深究啦。跟住啲人话，如果《Twin Prada》冇再下一集嘅话咧，
1: 哎呦，系啦，祝福啊，祝福啊，
0: 好多呢一种咯，
2: 系啊，
1: 仲有啊，知唔知今日咩日子啊？
0: 今日星期三啊，
1: 5月20日啊，
0: 哇！
1: 系杀呢个措手不及，
0: 有咩特别噶？
1: 冇特别，
0: 系咯，星期三咯。
1: 扮唔知，今日我老婆仲问我今晚几点收工，做埋嘢先咯。
0: 问你问佢关你咩事啊？做咩咁想知啊？关你咩事？
1: 仲有啊，知唔知仲有咩惊喜啊？
2: 咩惊喜啊？
1: 今日我哋犀利啊！今日骚动音乐6:30啊，又考试啦，
0: 系
1: 又考试，
0: 骚动又考试。
1: 今日我哋有呢个苏东 exam 嘅延续，
0: 我哋而家直接啊，正正式式地咧，将星期三6:30咧，我哋将佢变成一个苏东 exam 啦。
1: 个概念其实差唔多嘅，
0: 其实一样嘅，
2: 系啦，系啦，
1: 因为概念差唔多，
0: 因为又咁样嘅，因为咧大乐派即系以前延续落嚟啦，咁我哋又嗰阵时又谂唔到有啲咩好啲嘅名或者包装，咁所以我哋就因为大乐派呢个名啊，嗰阵时系啊奔神嘅。宝贝嚟，
1: 沿用咗好耐啊，
0: 系啦，佢就传咗俾你，
2: 佢将佢个仔交咗俾我照顾。
0: 嗰时大学伯本身系谂住做节目名噶嘛，你记唔记得？
1: 系咪？
0: 我哋有冇讲过啊？
1: 记得啦，嗰阵时应该我未入啊，因为。我未正式加入啊！嗰陣時應該
0: 係啊，嗰陣時因為蘇動音樂亦都係一個已經存在咗十幾廿年嘅節目嚟嘅，
2: 哦係啊，
0: 係即係轉手嚟到而家我哋手上面第，我會形容第唔知第二三四代咁啦。咁所以嗰陣時接手嘅時候，諗住件事多啲遊戲嘢，好似而家大家見到咁好多 segment 咧，所以諗住改咗個節目名嘅。咁但係嗰種原因之下咧，就要 keep 翻蘇動音樂。咁嗰時其中一個咧想改個名咧，就叫大樂霸啦，即係嗰個節目名。仲有一個節目名，呢個。你应该记得嘅，想叫五乐城嘅。
1: 哦，呢个我记得，呢个我记得，系真系。
0: 因为五点
1: 太 expected 啊，
0: 五点做音乐嘅节目就叫五乐城，仲话做咗第一集嘅嘉宾就系揾五乐城咁啊，劲啊，仲揾佢录个 promo 劲啊，咁样，即系你知我哋个脑系装咩噶啦？
1: 嗰阵时咧，嗰啲嗰啲网媒啊，做嗰啲娱乐版啊，嗰啲行家话啊，要改个得意啲嘅娱乐版啊，版面叫咩啊？叫余文乐啦，咁样。完全冇人用过噶，唔系个名唔好啊，系讲完出嚟，你人哋唔知道你讲紧边个余文乐啊，到底
0: 系啊
1: 系啊，
0: 好好啊，我中意呢一啲名啊，所以嗰时冇用，因为嗰时谂名真系好难噶，其实，所以最后就苏东音乐啦，咁跟住大乐霸就变咗作为一个问答游戏嘅环节名，咁所以当阿 Sean 再继承你嘅衣钵嘅时候，其实要谂一个名俾佢真系唔容易，所以我哋就用翻大乐霸，但系因为林同学嘅出现。令到触发到阿 Sean 嗰个灵感大爆发，
1: 再加上阿 Sean 都有毛有翘飞啦，
0: 佢又有呢一个灵感大爆发，就真系突然之间谂到呢个苏东 Exam SDE 呢个名啊，真系几好。咁所以我哋又好从长计议啦，个长其实都唔系好长啊，其实都快，
2: 并不长，
0: 其实并不长，好快突然之间就将个 concept 就变一变啦。咁所以就
2: 变成而家大家会见到嘅 Sodom Exam SDE
0: 系啦。咁当然啦，你哋话扯咪又系冇问题，改咗个名有咩咁特别咧？
1: 首先一样嘢，我要承认呢样嘢系真嘅。
0: 咩啊？
1: 即系冇系都系问题，改个名有咩咁特别？
0: 系啦，
1: 呢样嘢你嘅质疑系冇错，
0: 冇错嘅，
2: 系
0: 但我哋过到几个关嘅
1: 吓。不过都有啲新意思嘅，
0: 间唔中啦，间唔中啦，系啦。因为我哋就会
2: 有缘就有咯，
0: 不定期会有一啲主考官、客席主考官啦，嗱常驻嘅主考官咧就阿昌啦，
2: 系啦，
0: 但有时会有客席嘅主考官出现。
1: 今日都劲喎，
0: 今日我哋就有我哋第一位嘅
2: 头
0: 炮
2: 啊，
0: 系啦，我哋外聘翻嚟嘅嗰啲叫咩啊？
1: 外援，
0: 外援 ，yeah， 外援主考官
2: 系啦，
1: 好似教练咁，你讲到嗰啲
2: 系啦，
0: 好似人哋嗰啲咩客席教授咁，
1: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0: ，special guest 咁啊，系啦，
2: 都系劲啲嘅嗰啲客席教授，
0: 所以我哋呢个主考官咧系一个外援嚟，
1: 阮阳聘请。
0: 系喺个月亮嗰落嚟，
1: 系啦，月亮嗰度好热哦。
0: 系啦，
2: 唔系喺个海嗰度嚟噶，
1: 系，因为佢都系一个 海洋生物嚟嘅。
0: 系啊，今日我哋嘅主考官啊，将会系由张曼莎。
1: 咁啊，亦都即系喺考我哋嘅同时咧，亦都会系即系同我哋分享下佢。

0: 新歌嘅一啲资讯啦，就系呢个穷仓不必大酒，大酒月满，
1: 所以唔讲音乐
0: 唔到嘅，
1: 即系所以我哋今日咧嘅六点半 SDE 呢一个环节咧，咁三条嘅问题咧都会系围绕住阿沙嘅新歌，
0: 系
1: 咁，但系冇理由我哋出条问题嚟考佢关于佢嘅新歌嘛，
0: 冇错。
1: 所以嗰个最有趣嘅位置就系、是、我谂应该都比较少咧，有音乐节目同嘉宾做访问宣传新歌咧，
0: 系
1: 叫个
0: 歌
1: 手
0: 做，
2: 佢
0: 谂
2: 翻系
0: 做准
1: 备，系啦，平时我哋谂问题问个嘉宾啦，我哋而家嗰个有趣嘅位置就我哋调翻转啊。懒到一个点啊！我哋系终于
0: 做到呢样嘢，你知
1: 唔知我
0: 自从做节目开始，我就经常都话，我希望做到有一日可以唔系我哋问问题，
1: 系啊，
0: 系人哋问
1: 我
0: 哋
1: 问题。所以有时做访问嘉宾会有嘢想问我哋咧，我哋好雀跃噶。
0: 系啦，
1: 就算哪怕问我哋对首歌有咩谂法咧，我哋都觉得
0: 好
1: 雀跃。因为正常做访问啲人，正常都系想听个歌手分享佢嘅感受，唔系我哋嘅感受啊嘛。
0: 系啦，
1: 系咪先？咁但系我哋而家真系做到呢样嘢啦。
0: 成功啦，终于都
1: 由唱呢首歌嗰个人出问题考翻我哋呢件事，完全系颠覆咗一个新歌访问嘅 concept，
0: 同埋都唔容易噶，因为佢问嘅问题唔可以太简单啦，即系唔可以问嗰啲 yes no question，
1: 或者问究竟今次填词系边个，咁呢大家都知道嘛，
0: 系啦，
1: 系啦，
2: 所以背后创作啲
1: 嘅嘢啦，
0: 有深度啊，
1: 咁而阿珊完全系即系贴合
0: 到，
1: 即系我哋拣佢系第一个嘅原因啊，就系、是、因为。佢最近出新歌啦，同埋因为我哋平日同佢做访问，
2: 好有诗意啦，
1: 系好有诗意，同埋佢个人都系啊，即系佢个人系好思考型嘅，
0: 好有深度啊，
1: 我都会谂呢啲，所以我觉得好似揾佢玩呢一样嘢又好啱啊，佢好有想法，咁所以一阵六点半大家就会听到啦，
0: 系，
1: 咁会出啲咩文，大家都可以一齐谂下，一齐答嘅，
2: 系啦，
0: 一齐又系嗰啲，其实我想讲咧，真系好大压力噶。即之前呢阿 Sean 出嘅题目呢、嗯、我识唔识答都好啊，我真係抱住一个游戏嘅心态啊，我冇乜所谓啦，大家开心就得㗎啦。
1: 而家嗰个最吊诡嘅位置就係、是、其实佢都系一个访问嚟㗎。
0: 系啊，你都不能够。我都要做功课啦，跟住然后如果个嘉宾问完啲问题，我就开始要有嗰个争胜心啦。即就唔可以输得太难睇啦。
1: 系。
0: 如果唔系就代表好似好冇做好冇诚意好冇做功课咁。
1: 系啊，所以佢得意个位置就其实佢都系一个访问要准备嘅，佢甚至乎比一个普通访问要准备嘅
0: 更多啊，更多细节
2: 啊，添啊呢个玩到，
1: 因为你要贴题噶，其实呢啲我话你听，你要从对方嘅性格特质嚟贴题噶，
0: 系
1: 几好玩嘅呢一个，
2: 系嘅，好有趣嘅，咁都好睇到唔同嘉宾嘅一啲特质啦，佢哋玩乐嘅程度系去到边，同埋同。中意問你哋考你哋啲咩，都係睇到好多嘢嘅，好、
1: 啊、
2: 有趣嘅。
0: 同埋好少啊，好少見到阿桑姐佢緊張啊。
2: 係啊，
1: 緊張。
0: 嗰日咧，我哋
1: 操好多嘢去
0: 掉咗佢，閂埋房門，就同嘉賓兩個人夾偈。
1: 哦，係係、啊。
0: 出啲咩題目？
1: 係係係，
0: 去考我。
1: 唔係應該話佢帶啲問題嚟嘅，咁阿桑都要、啊、因為阿桑都要即係操控大局，佢都係桑 Sir 嚟嘅，我哋都要
0: 尊重翻
2: 桑
0: Sir 啦，
1: 俾翻少少尊重阿桑 Sir。個環節話曬都係佢嘅，我哋呢啲就係嚟襯嘅啫，我
0: 哋
1: 襯虛嚟玩嘅啫，係啦。咁所以佢都預先咧即係阿沙嚟到，佢都有同佢
2: 溝通下
1: 溝通下。咁我哋兩個係要避一避直噶，
0: 唔可以提前知道嗰啲問題。
2: 係啦，仲要佢有一下咧，就係阿波翻咗入嚟啦，跟住我話我哋未講，你出翻去啊。跟住
1: 我見佢哋好似幾好傾，好似傾得幾開心啊咁啊。
2: 跟住我就係你出翻去。
1: 呢位考生，
2: 我講得好開心，我好想講 get out 咁樣嘅，但我覺得你出翻去有外人喺度，
0: 呢個地方唔屬於你嘅，麻煩你出翻去先啦。
1: 出嚟咧，
0: 我吩咐你唔好入嚟，麻煩下次敲一敲房門啦，唔該。
2: 跟住係啦，咁我都好多謝阿沙同佢嘅團隊，咁都教係好好地交個信任俾我啦，咁啊。同我一起玩呢个游戏咁样嘅，
1: 同埋你都会有时会即系唔知即系啲太破格嘅嘢咧，即系唔知咁样，但
2: 系
1: 佢又好中意嘅，系啦，同埋我哋亦都有延续到，即系阿 Sean 咧平时咧大恶霸里边咧佢耍家嘅位
0: 系咩啊？
1: 系啦，嗰种扭波
0: 系
1: 啦，佢嗰个文学嘅根底
0: 都好深厚、啊，
1: 作为一个
2: 中文唔合格嘅，
0: 少少英
1: 語環節。我諗緊點形容得好啲，見你自己衝出嚟，我都直接講，即係同埋中文都唔係本身叫好叻嗰樣啦，係啦，即係佢，即係我哋都好欣賞。 所以我哋覺得咧，考生須知咧係需要咧有一啲彩蛋喺當中，
0: 都係要嚟個花式扭波嘅。

0: 系啦，而嘉宾都好喜欢听到，佢今日都有再一次讲一百分。我话原来最后最高分唔系我同阿斌，
1: 系
0: 错，
2: 系
1: 一阵间
2: 大家听一下个环节啦。我好想话俾大家知，学一下啦，咁样噶，
0: 学嘢啦，
1: 大压力啦，
0: 咩识都未分到啊，
1: 开始大压力啦，话俾你听呢、這个，开始较真啦，我有认真玩呢个游戏啦，
2: 系咪啊？
1: 系啊，所以我唔会再输俾波城。
2: 要有特別嘅技巧咯，玩呢個遊戲。
0: 要嘅，要嘅，要嘅，係啊！
1: 一陣留意住啦。
0: 係，我哋睇下，我哋都會陸陸續續邀請一啲我哋嘅騷動之友啊，我哋自己單方面稱之為騷動之友嘅騷動之友，係我都可以稱呼 Eason 做騷動之友，不過佢冇型啫嘛。我哋都可以自己稱呼啊，係啦，即係叫做個訪問就當係朋友啦嘛，係咪先？
1: 啱啊，係咪先？面握個手，
0: 握個手就係朋友啦嘛，做個訪問喎，咁係咪先？
2: 打個招呼。咁啊，系朋友噶啦。
0: 我哋都好想揾多啲我哋嘅騷動之友會做呢個環節，
1: 或者有啲騷動之友，如果聽到佢覺得自己係，
0: 我話你聽，有一個人一定會好有興趣做呢個環節。
1: 唔會姓洪啊嘛，嗰、那個人
0: 姓洪嗰個都似會，
2: 係咪啊？
0: 都係佢，
1: 我都覺得佢似會。
2: 佢會，佢仲要考你哋好刁轉添啊！
1: 有機會啦，之後啦，再考。再睇下啦，
0: 系啊，我覺得大家如果聽眾即今日啱啱六點半聽下呢種玩法啦，即由歌手朋友出問題問翻我哋關於新歌嘅嘢，即如果你哋都心目中有啲想聽下邊個出問題，都可以話俾我哋聽，咁我哋都可以嘗試睇下邀請下，係啦，咁 guarantee 有嘅，係啦，即有時出問題的確好難嘅，即對於啲歌，即譬如好似林同學咁，如果佢問翻你嗰幾題，其實我哋好歡迎，但係唔容易啊，
1: 係。
2: 我会成头都系问号咯，咩二分音？
1: 喂，好喎、啊，以后
0: 介意噶？
1: 以后行呢个方向，我应该
0: 你会赢啊，
1: 唔会再输得咁金咯、
0: 啊。所以我哋系可以同嘉宾讲，佢系可以出到咁刁
1: 钻，
0: 佢可以剪啲嘢出嚟俾我哋都得噶。
1: 啊啊、
0: 即系如果佢唔介意咧，系、可以玩到咁嘅。
1: 好啊，好啊，即刻打电话先。
2: 但系唔该，帮我补下呢啲知识啊。
0: 我会直接放弃咯。系啦，但我头先心里边话咧，有一个人咧，我觉得佢应该会好有兴趣玩呢一个环节。嗰个人咧，佢阿云同学唔系云老师啊，
1: 系啊系啊
0: ，Miss Cloud
1: 啊，系啊，
0: 佢一定系会好中意你
1: 啊，系啊，出问题
0: 佢
1: 在行啊，
0: 我觉得佢好中意你，
2: 鼓励唔到添啊，仲会
0: Miss Cloud 云同学，对唔住，即系失礼咗，应该叫 Miss Cloud
2: 云老师，
0: 我等你 Miss Cloud， 我而家喺度下战书 ，Miss Cloud， 我等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说，中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日这个高度，因为双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系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他又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普京形容习近平是珍贵的朋友，并引用中国的谚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形容彼此的关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两国元首签署中俄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并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与普京其后在人民大会堂共同会见记者。根据行程，两国元首亦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完成审查60间机构，了解人工智能的应用情况。当中95%机构在日常营运中使用人工智能，比去年升15%。个人资料私隐专员钟丽玲表示，反映本港应用人工智能越来越普及。钟丽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使用人工智能的机构当中，超过40%会透过人工智能系统收集或者使用个人资料。这些机构全部都有向当事人提供收集个人资料声明。有近30%机构会保留在人工智能系统中所收集的个人资料，较去年的审查下降大约一半。他形容这个是好的现象，反映机构合规意识提高，因为保留资料的风险会较不保留的高。他又说，有大约80%机构采取人在环中的方式，即是在人工智能决策过程中保留人的控制权，不会让人工智能做所有决定，以减少人工智能出错或者作出不当决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跟你讲路面的特别报告，全青交汇处之内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一带是车多慢驶。在九龙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上海街有交通意外，阻碍了部分行车线，一带是车多。另外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码头是有坏车的，都是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是接近污水处理厂。隧道情况，而家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龙尾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34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近电信大厦。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车多，龙尾圣贤中学对开。加士居道去佐敦道的车龙排到去近康庄道桥底。 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是有坏车阻路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白沙湾观音庙至康湖居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医院对出啦，系慢驶噶，龙尾系过咗屯兴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坪石、狮隧入口沙田、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4: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3: 仲有咩要留意的？
4: 所有装在浴室不高过 2.25 米的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是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不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不可以有开关掣的。
5: 小朋友要翻学，但做人父母的仲多嘢要学，
6: 要教好仔女，最好同佢哋打成一片。
5: 唔系叫你咁样打，
6: 减啲功课，
5: 加啲亲情，
6: 三个家庭
5: 笑住学，一齐成长。7点国剧《欢乐家长群》，
6: 逢星期一至五晚7点，
5: 港台电视31。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无需完美，但系需要真心。全城情。

0: 是黄博首次参与作曲的部分，由同监制第一次见面开始，对方就鼓励和协助他将日常一些零碎的灵感整理成今次完整的旋律。作曲光辉黄博，填词光辉乔星，编曲光辉，监制光辉丁月。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Karina 李希彤的让路呢一份系自信，一向都系我嘅生活态度嚟噶嘛。输人唔可以输阵啊！

Jazz Law Yada Yada， 好多人喺你嘅隔篱侧跟左右，会有唔同嘅声音，可能会质疑你。

六点新闻之前，带有 Mike 曾彼得最新派台作品有呢一首 Change， 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说，中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日这个高度，因为双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然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他又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普京形容习近平是珍贵的朋友，并引用中国的谚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形容彼此的关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乌兹别克经济增长强劲，乌兹别克总理亦啱啱访港，并成立商务中心，希望与本港加强合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当地央行代表曾经指出，希望通过香港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交易。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香港與烏茲別克可以在國際仲裁方面，兩地可以強強聯手。有立法會議員關注燃油附加費上升對航空貨運業造成影響。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表示，航空燃油價格近日稍微回落，幾間本地航空公司已經相應對貨運燃油附加費作出兩輪下調，反映現行機制具足够弹性，政府会继续密切关注情况。但陈美宝表示，航空燃料供应依然紧张，价格未必随整体国际燃料燃油价的下调相适应。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受国际油价上升影响，非法燃油转注活动近月有明显增长，大部分在新界地区，海关已经加强执法。对于政府上个月起禁止在公众场合管有另类吸烟产品，陈子达相信偷运入境情况可以得到改善。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同时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较早时，荃青交汇处嘅意外系清咗场噶啦，一带系车多。另外喺东涌嗰边，因为有交通意外，从仁路去东涌道方向，介乎裕东路同埋东涌道之间系全线封闭咗。咁同时啦，从仁路去日东村方向，跟住裕东路嘅部分行车线亦都系封闭噶。驾驶人士请留意现场嘅指示同埋考虑改道行驶啦。九龙方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道有坏车，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过咗明爱医院。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上海街有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受阻，一带系车多。至于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观塘码头嘅坏车就离开咗一阵，但系。

0: 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过咗观塘基本污水处理厂。至于伟业街西行上官绕嘅龙尾咧，就去到茶果岭道过咗天后宫。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嘅龙尾过咗中山纪念公园，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电信大厦，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维园对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大坑道下行摩顿台龙尾去到福群道近福群别墅。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定富街车多。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住新墟嘅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系去到龙日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狮隧入口沙田、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同埋尖山隧道入口沙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6: 三五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7: 好啦，你第一次真系叫佢出嚟 dating， 真系两个人嘅约会，佢全素颜嘅话，而有落差嘅话，
8: 冇问题，我会舒服啊。
7: 你中意，
8: 因为我拣得嗰啲，即系化妆同化妆都一样咁靓嘅，所以其实对我嚟讲冇乜太大分别。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9: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行超级市场的呢？今个星期我会和唐瑞和大家一起看一本很有趣的书，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这本书是关于一位美国的年轻女性如何在超市里面回忆她和妈妈的往事。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
10: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天黑晒啦，就嚟落大雨啦！
12: 肥强，明知就嚟落雨啊，帮我快啲收衫，再爬上去个棚架嗰度啊，帮我攞翻嗰啲果皮落嚟啦！
11: 石华姑妈，咁嘅天气仲要我擒高擒低？
12: 我系提醒你，恶劣天气系要特别小心，注意安全，遵守规章啊！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3: 恶劣天气莫工作，及早准备唔会乱。高处工作要小心，工作平台最稳阵。我系 Elka 郑子琪。

0: 以前是不是那些很喜欢读书考试的人来的？
1: 绝对不是，虽然我样子好像，但是我真的很喜欢读书，很喜欢上学，很喜欢考试。只不过你又知道你没得避了，今天在用最短的时间里面达成这个任务。不过成绩方面呢，我都有将那些什么成绩表啊那些呢 keep 翻在家那些箱仔里面。望返转头叫不过不失都唔系叫最差嗰啲囉。

CY 陳宗澤，今名叫做餅乾罐，打開翻收藏咗喺你屋企當中嘅實體，甚至乎心裏邊嗰一個餅乾罐，你又會揾到啲咩咧？

嚟到佢哋第三首嘅单曲，跟住二人组合 One Take Off 啊，每次都会有加入到 saxophone 嘅元素喺当中。新歌名叫《没法连接信号》。

0: 听呢首作品嚟自本地一个年轻新晋音乐人啦。佢嘅名字喺其他嘅作品咧都有见过，亦都有佢自己个人嘅作品啦。
1: 前日吵架，明日拖手。
0: 佢名字叫 Edwin Tong。
1: 到一笑置之，
0: 先说喜欢就输了吗？

0: 话 change 呢首歌就系要鼓励大家试啦。做啦，只有你真的开始去做一件事，才会有相对应的因果回应，做到真正的改变。
1: 每往情节发臭理由放低一堆，有新配搭不需吐苦水。
0: 作曲 Kudos Slam featuring 填词 Oscar， 编曲苏道志 ，Kudos Slam 监制苏道志。上榜四星期回落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曾比特 Change。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说，中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日这个高度，因为双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然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他又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普京形容习近平是珍贵的朋友，并引用中国的谚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形容彼此的关系。有立法会议员关注燃油附加费上升对航空货运业造成影响。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航空燃油价格近日稍微回落，几间本地航空公司已经相应对货运燃油附加费作出两轮下调，反映现行机制具足够弹性，政府会继续密切关注情况。但陈美宝表示，航空燃料供应依然紧张，价格未必随整体国际燃料燃油价的下调相适应。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受国际油价上升影响，非法燃油转注活动近月有明显增长，大部分在新界地区海关已经加强执法。对于政府上个月起禁止在公众场合管有另类吸烟产品，陈子达相信偷运入境情况可以得到改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骤雨增多，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东涌松仁路的交通意外啦，有更新啦，就是松仁路去东涌道方向，介乎裕东路至到东涌道之间的全线已经重开翻，而松仁路去日东村方向，近住裕东路的部分行车线仍然是需要封闭的。现时东涌道去松仁路方向车龙排到去东涌道近住石门夹道，而裕东路去满东村方向近住松仁路一段啦，亦都系车多少少。另外，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的慢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海丽村，而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近住蝴蝶谷道的坏车已经清了场了，现时一带车多少少。另外，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观塘码头的坏车都已经离了场，一带慢车少少。而较早前旺角道去洗衣街方向近住上海街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车多。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学园街，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的车龙断断续续去到香港大会堂，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派到去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派到去兆辉台，内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下角道西行左转红棉路的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 九龙区啦，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何文田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伊利沙伯医院；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一段慢车，龙尾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去上怡道，而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去到儿童医院，反方向去旺角近住海滨会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上行方向上行去将军澳隧道方向通往秀茂坪道的方向的车龙排到去观塘游泳池，而反方向将军澳道下行观塘方向的龙尾去到兴田村。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4.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
4: 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3: 系啊，咁就安全啦。
4: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3: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D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1: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2: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由于考试爱在10:59前，各位考生应饮定 Americano 以确保精神充足。自动登入考试之后，考试期间你不是可有可无的，可以同隔离位讲啊讲啊讨论题目，唔会由得你自生自灭。不过小心被刹那的 spinning 误导。祝考生们好运。
0: 今日 SDE 嘅主考官系最 firm 应援张曼莎。
3: 好啊！
4: 今日咧，我哋嘅呢个 SDE 嘅环节咧，即系我哋平时嘅问答嘅环节。咁咧，今日我哋嘅主考官，大家头先听到啦。
5: 你嗌咗老师早晨未啊？
4: 老师早晨，
5: 早晨 Song Sir， 早晨
4: Miss Sa，
0: 早晨
4: 啊！早晨，
0: 系啦，今日我哋嘅主考官啊，就系我哋嘅
4: 张曼莎，
0: 剛
4: 才聽過考生須知咧，你個感覺係點樣？
6: 我覺得好正，我覺得好似有即係好似有人送咗份禮物俾我
4: 了。你知道我最中意送禮物俾人㗎啦，
6: 好有驚喜嘅，即係我最中意呢啲嘢㗎啦。
4: 係啊，同埋意思係冇講㗎。
6: 我係想收藏呢段嘢咯，即係我一路聽嘅時候，我對眼係擘大咗，因為我覺得。啊、有呢啲嘢噶，原來即係我唔知道，原來可以有呢啲咁開心嘅嘢。
4: 呢個係因為阿 Son 佢嘅強項嚟嘅，所以我哋就話一定要咧喺即係我哋做嘅時候咧，要俾你現場聽，睇下你嗰個反應係點，聽到啲歌收喺裏面做彩蛋。
6: 得呢啲係可以攞嚟。即系冧女仔嘅，
4: 系嘛？
6: 系
4: 代表
5: 学起来先，学起来，
6: 原来系得，讲真要学起来。
0: 系啦，请学起来啦，呢啲就咁。

0: 少少嘅心意就送俾你啦，希望你中意。
1: 咁咧，今次咧，沙帝我哋第一位玩呢个环节嘅嘉宾，
0: 主考官啊，系啊，
1: 主考官换言之系啦，即系第一个咧会出题目考我哋嘅嘉宾，而所有嘅题目都系围绕住你嘅新歌，就系、是、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月门。
0: 啦，
1: 我哋又真系准备晒功课。
2: 你真系有温书，你就系嗰啲琴晚有温书，跟住然后就翻嚟话
0: 我冇温书。
2: 我琴晚真系有温书嗰啲学生。
1: 我冇话冇温噶，我系好坦白的。
2: 我都有温书，不过我冇你咁。咁劲咯，你好劲、啊！
1: 我想问阿莎，其实要围绕自己只歌出一啲题目去谂，其实系咪都唔容易啊？我哋都觉得应该系咪难嘅？
3: 第一下我唔知道要出到几深 啊，因为我可以谂到好深、啊。
1: 我哋就系知道你可以。
3: 然后但系我觉得咁又何必呢，即系谂到咁深咁，好似唔系咁好嘅，系啦。咁所以我就会由浅入深去、去做，
1: 去问呢啲问题嘅，
3: 去问呢、這个你哋。你哋考試個即係中文個
1: 水平點
3: 理解係點樣？
1: 都 OK 嘅，我都有 A 嘅，我都
2: 合格咯，
1: 合格 OK 啦。
0: 唔合格嘅我咯，中文。
3: 因為我覺得呢份詞咧，真係好有嗰、那個，即係好啱啲人 study 啊，即係啱，即係好好佢好
0: 文學氣息，
3: 氣息好高，同埋佢好 poetic， 即係本身都好似一首詩，好多比喻。
1: 係。
3: 咁所以我就覺得其實佢係好。
1: 好有空間去問嘅，
3: 好有空間去閱讀理解咯。
1: 係，我都同意。同埋一睇個歌名都覺得，咦，會唔會真係有啲詩詞本身係真係類近嘅 inspiration 咁樣嘅？
3: 係啊，真係要考新須知。
1: 考新須知啊，
2: 諗到好遠喎。
1: 喂，做準備啊，做節目要準備啊，
3: 你準備得好多，我見到你份
1: 天才，後面都寫曬。
0: 係啦，嗱，我哋呢度兩位考生咧，一個咧係直覺型嘅。一個咧係推理型嘅，咁我唔開名係邊個啦？咁你一陣間
3: 大概 feel 到嘅，
0: 係咪大概都 feel 到邊個係邊個啦？
1: 好啦，咁我哋就開始係嘛？
0: 我哋嘅主客官準備好未？
3: 準備好，
0: 好啦。
1: 問我哋嘅佢 ，Mission 唔理我哋。
0: 冇啦，你哋都要開始㗎啦。
2: 都冇準備好。
1: Let's go。
3: 第一題，其實就好簡單咯，有啲太簡單。就是呢份歌词里面有冇 I love you 呢三个字？
2: 哦，唔系嗱，等阵先，呢一条咧好 tricky 嘅，即系嗰个意思系可以系 I love you 可以
1: rephrase
2: 噶嘛，即系佢可以系用其他嘅方式去讲 I love you， 即系例如可以系我爱你咁样
1: 系但我系记得系有最尾嘅 I love you so long ago 咯。
2: 你咁快做乜嘢啫？
1: 我记得，但系嗱，
2: 你完啦。
1: 但系佢个意思究竟系有 I love you 就得，定话佢个意思要真系？即係講緊我而家愛你喎，
2: 即係嗰個意思上都要表達到 I love you 係嘛？
1: 係啦，但係我會選擇係有 I love you 嘅，因為最尾嘅嗰段英文。
2: 我想問你，但係如果有咁，我係咪都可以答有噶？
1: 但我快啲喎，睇下主考官點樣揀，係咪邊個快啲邊個有分啊？
3: 嚇！只有得一個人有分嘅，
0: 係啊，因為輸咗嗰個，
1: 我哋呢度
0: 我哋係有慘
1: 啊，戰場嚟㗎呢度係，唔係你死我亡㗎啦呢度。系啦，系咪得一个可以啱啊？
0: 今日你话事，好。
1: 好，咁我头先拣咗，
2: 你都答咗啦。
1: 有，系答案。
0: 有，系有嘅。
2: 呢个系送分题，
1: 送分题嚟嘅，浅入深啊嘛。
3: 咁今次个分就唔喺阿斌度啦，
1: 系啦，喺我度嘅。
0: 好公正啊，我哋
2: 系啊。啲流力啊，
1: 系
2: 一阵啲深啲咧 ，deep down 啲嗰啲咧，
1: 时候先出嚟啊嘛。
3: deep down 开始噶啦。
1: 我想问下，你会问呢一个会唔会系有一啲即系喺呢首歌里边，你觉得其实系有一样嘢想表达，所以会问大家有冇留意到 I love you 呢三个字咧喺个歌词度？
3: 呢一句对我嚟讲系都几重要嘅喺呢一份歌词里面，因为呢一句其实系我喺温州耀辉老师填词之前，我自己份 demo 词就已经有噶啦呢一句。咁就係講即係 I don't wanna go 啦 ，I love you so long ago 咧，就係因為我覺得有啲人點解你對你嚟講咁深刻咧，咁忘懷唔到咧，就係、是、好似你咧，你第一次見到某個人，你覺得你以前見過佢咯，有冇你哋有冇遇過？
1: 我有啊，有時都係咁啊，
0: 係
1: 啊
0: ，deja vu 咁樣嘅感覺，
3: 又未去到 deja vu， 但係你一見到佢就。
0: 哦，我識
1: 好似見過我成日都咁同佢女仔講，咦，你好熟口面喎，你係咪喺邊度見過？
3: 係啦，即係
0: 常用招數，
3: 係咪上世有
1: 上世
3: 嘅 connection 咧？即係因為我係好信呢啲嘢，即係好信呢啲即係 past life 咁樣呢啲嘢嘅。
1: 哦，
3: 咁所以我就會講 I love you so long ago， 唔係講緊我同你一齊接嘅嗰陣時我中意你，而係我第一眼見到你。我就覺得呢個感覺好特別，
2: 情緣嗰種。
3: 咁所以點解同呢個人分開，都之後有咁多嘢會留喺心底呢？就係因為呢一個 connection。 所以呢一句對我嚟講，亦都擺最尾，而我亦都好感恩周耀輝老師係 keep 咗呢個歌詞，就係我覺得佢都係呢一首歌其中一個好濃厚嘅情緒嚟嘅。
1: 但你係即係你冇主動話想 keep， 係佢自己感覺到 keep 嘅意思。
3: 我同佢嘅對話裡面，我都有講過想 keep， 但係因為佢唔係。即係點講咧？唔應該唔係有話想 keep 就有得 keep 嘅，我覺得有時。但係我哋都好夾嘅，即係我哋喺傾呢一份歌詞，或者我哋對呢一份感情嘅一個諗法係好接近嘅，所以都好感恩。
1: 哦，這個解讀不得了，
0: 即刻好有意境嘅成件事。
3: 係，
1: 好啊，嗱，咁啊，我哋知道第一條啊，我哋嚟一比零嘅 ，OK 啊，有一追啊 ，OK 啊，
2: 好緊張啊，而家係
1: 咪啊？
2: 我想第一集就已經慘敗，
1: 直落三比零 KO 啊，
0: 都唔係第一次噶啦，咁所以我哋睇 Misa 點樣踢我哋份卷咯。
3: 好，
4: 第二題，
3: 好啦，就係。勾即系除咗份歌词要理解之外啦，就系关于个 M V 事啦。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睇啦，呢个系再高一层啊。
1: 系
3: 咁喺个 M V 入面咧，我用咗乜嘢去形容、去比喻啊？呢一对男女嘅关系啊，而即系点解你哋觉得系即系点样 relate 到呢份词？
1: 我有答案啦，已經
2: 咁快，你咁快，
1: 係啊，唔係咁佢都有解釋嘅，
3: 我覺得好難嘅呢題。
1: 係啊，我以前咧讀書最叻係吹水噶，所以咧我就揦住啲嘢就吹水。你會唔會想試下答？
2: 唔會係嗰條魚啩？
1: 嚇，
2: 唔會係嗰條魚
3: 啩？好快
2: 喎！不如咁啊，我好驚波成又搶答咗
1: 啊！你答先，跟住我又答完就俾阿沙再決定邊個答得貼近啲。
2: 我好重要嘅任務就係我要做呢個時間控制啊嘛。我好驚你衝出嚟答咗個答案咧，我哋 under run 啊！
1: 唔會嘅。一定好多嘢傾㗎，唔會㗎，
2: 都係嘅，都係嘅。
1: 你答啦，
2: 咁嗰條魚咯，就係，就阿沙好靚咁樣咧，望住玻璃缸入邊好靚嗰條魚啊，嗰條咧係佢好獨自一個好寂寞咁樣喺個魚缸嗰度生活嘅。
1: 啊，
2: 你明唔明嗰個意境啊？
0: 係，但係由你講出嚟就唔係好有意境咯。我都係想聽 Miss Sir 講一次啊！
1: 我使唔使我補埋啊？再
2: 你補埋你嘅諗法啦，
3: 補埋
0: 好。
1: 因為 Amy 開始有講嗰種魚咧，佢有講佢嗰個生態特徵嘅。嗰種魚就係佢哋會互相吸引，但係亦都冇，因為個基本之下佢哋冇辦法活下去。係啦，咁但係咧嗰個重點咧，即係所以頭先阿斌講嗰啲。

0: 太特徵嘅。嗰種魚就係佢哋會互相吸引，但係亦都冇，因為個基本之下佢哋冇辦法活下去。係啦。咁但係咧嗰個重點咧，即係所以頭先阿斌講嗰啲都係嘅，即係嗰兩條魚佢哋好似一齊生活，但係佢哋又冇辦法延續落去啦。
1: 係。
0: 同埋佢嗰個 MV 好多意境揀嗰啲鹹淡水交界嗰啲紅樹林嗰啲。
2: 我哋背曬成段出嚟，我有啲驚。
0: 所以我讀咗揀，對唔住，補充咗少少。佢揀啲景係嗰啲嚟嘅，
1: 有嚟地理題。
0: 所以佢意境係兩個一男一女喺嗰啲好似蘆葦定咩嗰度分開企，但係對望住嗰啲，就係、是、其實係用人去表達翻嗰個魚嘅嗰個生態，係啦。
2: 但係你已經背曬成段 VO 出嚟喎，
0: 我記得，唔好彩你個 VO 唔係好長嚟，如果長多幾句我真係記唔到。
2: 長㗎，我要即刻背啊！我嗰時我覺得
1: 我都有努力背嘅，其實我背咗兩條章魚咁樣。
0: 係啊，你記唔記得咩顏色啊？佢留低嗰條係咩色啊？
1: 紅色，紅色。
0: 佢留低嗰條係藍色。
1: 係藍色
0: 定係紅色？你記得我唔記得啦。
1: 紅色喎，
0: 因為留低咗藍色嘅。
1: 藍色啊，
0: 藍色啊，留低咗自己嗰條係。我以為你會問係咩顏色啊，所以我又記住咗。
2: 哇！
0: 冇問到咁深嘅。
1: 變態啊！
3: 但係你解釋得重心啊。
0: 好啦，交俾你去。
2: 咁點樣表達到個詞個
1: 嗰個意境？
0: 係個意境，你使唔使答
1: 先咧？唔係，就係、是、你唔係，就係、是、但係嗰種咯，就係、是、嗰種咧，你兩條魚就係冇辦法可以再喺往後嘅生活當中共處啊。
0: 嗯，
1: 咁你就變咗即係得翻自己一個人往後嗰個寂寞咧，喺嗰個魚缸入邊顯得更加之孤寂啊！你明唔明啊？好慘㗎，佢哋。
0: 好似你好認真講嗰樣，
2: 我都好中意睇。
0: 咁我再補充就係、是，即係好似佢哋嗰對情侶咁，即係譬如飾演咁樣、其實佢係同埋有一樣嘢好重要，其實佢不斷係諗翻嗰陣時同佢一齊嗰一樣嘢，即係嗰個過去係一路都甩唔到噶。其實
1: 你呢啲咪藍色窗簾咯。
2: 哇！呢、這個位睇好好睇啊！
1: 可能人哋冇咁諗咧，
0: 係啊，
2: 好多層，
0: 交俾你去
2: 揀啊！即係唔係你哋都好。即又要揀一個，我覺得好難，好多次不相伯仲。
0: 你可以俾打和嘅，你係主考官，你可以話。係
3: 啦，我都會聽你話嘅。
2: 哦，真係㗎，我覺得今次係打和嘅。
3: 打和，
0: 打和，打和，打和。
2: 因為我覺得阿斌好快答咗魚，跟住波醒嗰個好 impressive 嘅解到成個 VO， 但係咧，跟住阿斌又再講到。嗰個相愛但不能一齊嘅嗰個狀態，咁樣咯，咁所以我就覺得
0: 每個人都有一啲
2: 線啊，係啊，咁就個答案就係嗰個魚啦，就係嗰兩條章魚生活在淡鹽水的交界，就係講緊。即係
3: 聽，
0: 係啊，我都覺得係啊。
1: 你見我突然間靜咗，就係喺我好專心咁樣戴住個 headphone 喺度聽。
2: 係啊，就係講緊佢哋其實好中意大家，但因為佢哋嗰個物理啊，係咪叫物理啊？嗰個
1: 即係佢個生態，
2: 生態令到佢哋冇辦法一齊。咁所以有啲人係會諗到 long 啲咯，又有啲人會諗到性格不合啊，即係可能好中意，但係有啲嘢唔夾啊。咁所以就係相愛，但係冇辦法能夠永遠相伴嘅嗰個狀態咯。呢首歌講緊
0: 咁，但係嗰個 idea 嗰時有冇點樣同團隊傾？一路用魚呢個好 symbolic 嘅嘢。
2: 其實魚咧呢一樣嘢，我係要多謝導演 Rose 嘅，因為我就係成日想揾啲嘢比喻，但我諗唔到啊。咁同埋可能。即係我嗰下諗唔到，然後佢最後俾咗呢段 feel 我嘅時候，我係覺得哇，真係充滿住詩意，即係每一個單位已經好有詩意啦。即係由 Gordon Flanders 嘅曲好有詩意，周耀輝老師嘅詞好有詩意，然後我亦都覺得呢一位導演係可以 deliver 到我諗嘅好有詩意嘅畫面。咁當每一個單位都俾咗咁有詩意嘅嘢我嘅時候，我就覺得成件事好完整咯，好開心。
0: 因為我記得話，其實呢個 MV 係拍到一路你好想拍嘅嘢，係咪就係講嗰種詩意啊？
2: 係啊，我好想有一首咁樣嘅歌好耐啊！即係我有朋友同我講話，哇！你呢首歌好朱自清 feel， 即係好似一首詩。
0: 係，
1: 我就背影
0: 回首啊！
2: 因為佢裡面有一句是背影越來越瘦，即真的想起朱自清老師的那首詩、
0: 所以是各個不同的 details 都即升到這個詩意的、
3: 加上就很有意境的詩
0: 意
1: 也多謝阿沙令我學識了有一種魚叫章魚我真是第一次認識
2: 我想搞一個 gap
0: 好啊不
2: 是因為這個是我好即系我读紧书嘅时候，有人同我

0: 講啊，就係我個名啊。
1: 就
0: 張曼莎，每一個字都可以變成魚啊！即係
2: 張魚、萬魚同埋沙魚。
0: 所以其實原來我同魚係咁接近，
3: 咁有緣，
2: 離不開，離不開。
1: 呢個世界上最靚嘅沙係咩沙？
2: 咩？
1: 呢個世界上最靚嘅沙係咩沙？就係張曼莎。
2: 哇！我哋第三條啦，我起雞皮，
3: 我都起雞皮。
2: 佢為咗攞分不擇手段啦，佢開始。
3: 我想熄咗佢啲麥啦，
0: 有用
2: 有用，
0: 我只可以講有用
3: 有用。第三題，
0: 有少少真係去到中文閱讀理解嗰個級數啦。
2: 係，
0: 就係請揾出呢一首歌最有矛盾嘅一句歌詞啦。
1: 在愛的宇宙，也許有盡，沒有盡頭。
0: O K，
3: 俾少少 tips 大家，呢個係要 Missa 嘅心目中最喜歡嘅嗰一句。
2: 佢心入邊覺得啊嘛，
3: 係啦，佢心入邊最嘅嗰一句，就唔係你哋心入邊嗰句啊嚇。
1: 唔係因為咧，嗰種矛盾係在於嗰個筆者啊，或者歌者心境上嗰個矛盾，就係在愛的宇宙。喂，可能有盡頭，可能冇盡頭。佢自己個內心都冇一個答案，佢自己都唔 firm 啊嗰件事。你諗下，佢內心想愛，但又唔可以愛，嗰種嘅矛盾，你明唔明啊？你感唔感受到啊，波成？
2: 咁我會揀係會願意結束，但渴望還有啦。因為嗰、那個係咧，即係願意結束嗰個願意係即係好似你冇得搞，頭先講緊條魚嗰個生態之下，好啦，即係我都冇得留住，我都願意嘅。但係如果俾我有得揀，我梗係想繼續仲有啦。咁嗰個掙扎就係咁樣咯。我覺得係呢一句。
1: 你呢個好表面咯，我覺得。
2: 如果個答案係真咗，你就出事啦。如果我啱，你就出事啦。
3: 好，我哋問下 Miss 計唔計佢哋啱先？
2: 係啦。
0: 其實我發現呢一首歌咧。唔係我發現，我一早就已經知道呢首歌係有好多句句子係充滿住矛盾嘅。即係首先，其實你哋兩位講嘅都係有矛盾嘅，即係因為成首歌嘅狀態就係講緊想一齊，但我又要走。咁所以我其實我自己內心個答案，我覺得最直白去講翻曬成全部嘢個矛盾嘅狀態係 chorus 嘅第一句，就係我想逗留。也想傲慢地邁向自由、因為全部嘢都係講緊呢樣嘢，就係我想繼續同你一齊，但係我覺得走咗可能對我哋嚟講先有自由，所以所有嘅矛盾嘅出發點係喺呢度，但係其他嘢都係一個矛盾，即係我想結束，但係其實渴望還有啦。也許有盡，但沒有盡頭啦。同埋其實就仲有黑的要藏在我眉頭，而光的請帶走啦。咁所以我覺得佢真係一個中文教材嚟嘅。
3: 咁所以你真係咪當佢哋唔啱？
1: 嗱，譬如咁啦，我覺得咧頭先大家都答得好好，咁不如我有一分啦，好唔好啊？
2: 佢計啱咗啦，
3: 佢為咗唔輸，
0: 我而家要耍嗰啲黑箱作業，因為我覺得啱啱。阿斌咧，佢
2: 埋后乖。
0: 佢嗰个
1: 赞好浪漫嘅句子啊！
0: 我俾佢咯，我觉得
3: 哦，即系呢一分系俾咗
2: 俾咗阿斌嘅。哦，咁我哋打和咯，即系话咁。但系如果系打和嘅话，因为我哋其实每一次都谂咗嗰个情况，即系输咗咧，我哋啱啱就会同阿 Sir 拍段片啦。即系我哋就要即系 promote 嗰首歌输嗰个人。咁但系而家我哋打和，我哋就
1: 一齐
3: 三个一齐，
2: 我哋俾阿 Sean 学个机会去宣传呢首歌。
1: 一齐啊！哎呀，
3: 总之我都大河啦。
2: 系啊，喂！咁但系今日多谢阿 Sir 同我哋玩，今次呢一个我哋第一次有嘉宾，即系主导系啊 SDE 啊，记得支持阿 Sir 嘅新歌就系《穷仓不必带走》，带走满月，
1: 月满啊！系扣一分啦！
2: 今日多谢郑文 Sir，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习近平表示，中俄关系之所以走到今日这个高度，因为双方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然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中俄两国要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的高水平，是真正全面伙伴关系和战略合作的典范。他又邀请习近平明年访问俄罗斯。普京形容习近平是珍贵的朋友，并且引用中国的谚语，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去形容彼此的关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乌兹别克经济增长强劲，乌兹别克总理亦都刚刚访港，并且成立商务中心，希望同本港加强合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话，当地央行代表曾经指出，希望透过香港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交易。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话，香港与乌兹别克可以在国际仲裁方面强强联手。为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和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的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闭，工程于2031年第二季完成。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尧表示，新建行人隧道为市民带来方便，而地底工程亦都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他认同封闭时间太长，希望发展商可以研究是否仍然有压缩的空间。有立法会议员关注燃油附加费上升对航空货运业造成影响，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航空燃油价格近日稍微回落，几间本地航空公司已经相应对货运燃油附加费作出两轮下调，反映现行机制具有足够的弹性，政府会继续密切关注情况。但陈美宝指出，航空燃油供应依然紧张，价格未必随国际燃料燃油价格的，是价格未必随整体国际燃料燃油价格下调相适应。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持续影响广东西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晚间骤雨逐渐增多。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系83%。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深井嘅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一带车多。而较早前东涌松仁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从人路去日东村方向近住裕东路的部分行车线都已经重开，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另外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奥运港铁站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亦都是回复正常。之后转睇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演艺学院。红隧的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而家去到卫理苑，东九龙走廊过海就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西行的车龙去到干诺道中近住怡和大厦，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排到去油站龙翔道西行去

0: 隧就去到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东九龙政府合处。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小辉台，内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跟住维园落桥位一段车多，龙尾海丰园。九龙区啦，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的支路，即是近住海丽村一段啦，而家比较车多。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去上怡道。观塘绕道去油塘，近住海滨汇一段慢车龙尾观塘码头。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一段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返屯门公路方向排到龙日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御龙山一段慢车龙尾沥源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葵涌道马家烈桥底去荃湾方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了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的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十八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点预约啦。
4: 翻工翻到个人谢晒，
5: 唔使惊，有我哋帮你打打气，
6: 有我哋陪住你，啲闷气通通都赶走。
5: 最紧要系听住我哋嘅笑声，爆你开心到压力全消。
7: 记住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都有我李志刚、
8: 超 B、
9: 崔杰彤、
10: 李姑、
11: 阿土、
12: 李。

0: 周瑞强。
1: 你好，你好，我是 Albert Ang 周瑞强。你听紧嘅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当然啦，连续几日你都知噶啦。如果你有听，系讲紧你出世嗰年，究竟有边首歌出世呢？我哋今日咧就系由1971年一路数到1980年呢十年，有只好重要嘅歌，一只好重要嘅唱片叫做 Tapestry。呢一位新人，佢作咗无数咁多好歌，包括呢一只 You've Got a Friend，Carole King。

70年代咧初嘅时候咧，好多民歌手咧，佢哋歌咧都可以晋身呢个流行乐坛。跟住有一首咧就真系超级第一名嘅歌，嗰只歌叫做《American Pie》。咁Don McLean 咧点解会写到呢只歌一炮而红咧？因为佢写嘅内容咧真系前所未有。源自咧就系佢嘅偶像 Buddy Holly 逝世咧，佢有感而发。1972年 ，Don McLean，《American Pie》。

系啊，因为佢嘅偶像嘅逝世咧，令到佢真系万念俱灰啊。Don McLean 1972年嘅作品叫做《American Pie》，因为 Don McLean 咧，即系佢未唱呢只歌之前咧，佢又激发咗另外一首歌嘅出现。有一个歌手就去听佢唱歌，即系听到佢喊，于是乎咧就记低咗呢个感觉。呢、這个感觉咧就写咗一首歌，呢首歌咧就系、是《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大名鼎鼎嘅 Robert Flack 1973年重录咗呢一首《Killing Me Softly》。

Killing Me Softly with His Song。 今天的民歌味道呢，当然都会循回当年的出版的歌曲。这首歌之后呢，他好像预先呢，一个预言呢，讲即是时间真的很不够很不够。终于他就是飞机失事，同埋这个吉他手一起在个飞机失事到离世的。1974年他就出了这首叫做 Time in a Bottle， 讲的是 Jim Croce。50年珍藏。

1975年我嘅情景呢，就係晚上餐厅扒房度唱歌，每晚都差唔多唱呢隻1975年出版嘅一首歌，叫做 Feeling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之下，中俄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协助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意与中方共同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和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表示，国际秩序已经是大势所趋，中俄作为对全球治理格局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维护稳定的双边架构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性。杨成接受本台访问时又认为，美俄领导人相继访华，客观上形成围绕中东问题的间接三方对话，有助推动地区形势向稳定态势转向。而大国领导人密集访华，表明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问题中已成为不可或缺的枢纽，战略地位与影响力显著提升。国家已经进入世界舞台，在解决全球性挑战当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乌兹别克经济增长强劲，乌兹别克总理都刚刚访

0: 港，并且成立商务中心，希望同本港加强合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当地央行代表曾经指出，希望透过香港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交易。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就说，香港与乌兹别克可以在国际仲裁方面强强联手。为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和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的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闭，工程于2031年第二季完成。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尧表示，新建行人隧道为市民带来方便，而地底工程也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他认同封闭的时间太长，希望发展商可以研究是否仍然有压缩的空间。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持续影响广东西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晚间骤雨逐渐增多。明日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屯门公路去屯门方向近深井嘅意外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而家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只系车多，龙尾去到中山纪念公园。告士打道东西行，仲有坚拿道天桥去洪水过海，交通都系正常，大致系畅顺噶。告士打道东西行转去北角跑马地嘅车龙啦，就分别排到去下角道近天美道，同埋去到维园道。洪隧嘅九龙入口龙尾系接近康庄道桥面。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啦，系排到去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至到消防局比较多车。另外，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对出咧有少少车龙。晚间工程方面咧，预告一下啦。港岛西区有水务工程，由晚上嘅10点至到听日清晨嘅6点，皇后大道西同埋正街近住交界处嘅部分行车线咧系会封闭噶。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留意指示。另外，佐敦嘅柯士甸道有工程，由10点至到听日清晨嘅5点，去红磡站方向介乎弥敦道同埋各士道嘅部分行车线会封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葵涌道马嘉烈桥底去荃湾。最后，选举事务处提你，记得6月2日或之前用智方便提交选民登记嘅申请，又或者系更新资料。详情可以上 vr.gov.hk 睇下。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齐改变，建立健康嘅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嘅活动，做唔同运动，我哋一齐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哋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哋嘅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5: 拆解数据，用数字带你认识香港。
6: 852数据库。
5: 乜嘢系相对贫穷啊？
6: 相对贫穷意思即系话，当好多人有钱咗嘅时候咧，就算你个收入冇改变，你嘅生活水平亦都因此冇改变嘅话，但系因为比你有钱嘅人有钱咗，咁你就有机会跌入咗落个贫穷线嗰度，因为比较。

0: 更多以数据认识香港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852数据库，
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3: Yana，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有咩好介绍啊？
4: 我想介绍各位波友啦，喺深圳虐球嘅神器啊！流汗之余，仲可以认识到新朋友添啊！
3: 做完运动，梗系要食好嘢啦！同你讲一个失传已久嘅粤菜鲜鹤神针，好好食噶！
4: 正啊！讲到食嘢咧，咁我又讲埋广州有新规定啊！茶楼要讲明点心嘅制造方法，系咪即叫即做，呃你唔到噶？
3: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九至十 ，Yana 余欣娜。湾区生活一小时，
5: 欧瑞强。
6: 由1971年至到1980年，你喺边啊？话说咧，就1976年咧，有只歌，哇，我好中意，于是乎咧就做紧 DJ 啦，已经开始就嚟做新二台，77年咧就诞生啦。咁啊，后来咧呢一对嘅组合咧叫做 England Dan and Jennifer Coley， 好出名，好出名，因为佢哋唱咗呢一首歌嘛，叫做 I'd Really Love to See You Tonight。咁啊，对我嚟讲印象更深刻就系因为 England Dan and Jennifer Coley 咧嚟香港演唱，咁啊 Jennifer Coley 就送咗一件运动衫 jacket 俾我，后边就写住 England Dan and Jennifer Coley， 哇，珍而藏之。I'd really love to see you tonight. England and John Ford Coates.

一路向前數緊啊嘛，嚇頭先就係76年嘅 ，I really love to see you tonight， England and John Fred Coley， 數到1977年啦。咁但系我好記得咧喺電台嘅時候咧，就呢一年咧就真係外國樂壇也好，香港樂壇也好咧，都好多事發生。Eagles 突然間出咗呢張唱片咧，叫做 Hotel California， 咁裏邊咧除咗主題曲咧，仲有好多其他New Kid in Town 嘅，我都好中意。咁但系我哋啲師兄啊，伍嘉廉咧就話：哇，呢只正到無倫啦！咁啊，俾我聽下先，原來啲係新咁樣唱片，又唔好啱我。哇，咁鬼長點播啊？真係最後咧呢一隻咧就跑出咗，成為超級經典。Eagles Hotel California。

Hotel California 呢一首歌咧，真系精彩部分唔止系唱歌嘅吓，唔止系歌词嘅，仲有呢一段嘅吉他独奏，系成为咗真系经典嘅吉他独奏版。跟住呢只咧就犀利啦，就系、是、周末狂热啊 ，Saturday Night Fever。当然啦，揸住煲茶啦 ，John Travolta 主演噶啦。佢跳嗰啲一动起手指天笃地嗰种舞式咧，真系好似系佢发明。当年最劲嘅当然系 Bee Gees 啦，发明咗佢哋一啲假音嘅团队合唱 Saturday Night Fever 嗰只 Staying Alive 主题曲。但系我哋当然中意呢一首 How Deep Is Your Love。

佢哋啲和音咧可以好劲嘅超级嘅假声嘅 Staying Alive， 亦都有嘢抒情地嘅 How Deep Is Your Love。The Bee Gees 喺1978年唱嘅 How Deep Is Your Love。好啦，一路数到1979年咧，有个都唔系好出名嘅人啊，佢唱呢只歌咧就变咗流行榜嘅第一。我仲记得咧，我主持紧电台节目，自己就搞咗一个因为咁多人鍾意呢啲咁流行嘅英文歌，我搞一个选举啦，咁十大里面呢就有呢一首好鍾意嘅歌，叫做 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 唱歌嘅係 Randy Van Warmer。 呢只歌后来呢就因为 hit 啦，咁关正杰个监制呢就变成咗广东歌嘅，包括呢隻叫做月亮照高原嘅原唱正版 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

Randy Van Warmer， 令人好温暖嘅一个名字。当我最需要你嘅时候 ，Just when I needed you most， 1979年，哇，真系由1960年开始数到而家1980年。呢一只歌咧就真系到而家我都好中意，因为吉他有啦，弹吉他唱民歌噶啦，一定会好 touching， 可以牵动你心弦嘅一首。不过我哋中国嘅苏轼咧就唔知点解佢自己都唔知嘅吓，即系与个古人咧就竟然同 Dan Fogelberg 牵埋一齐嘅咁，好简单啫。因为呢只歌叫做 Longer， 呢啲情歌咧就牵起一句嘅词咧就叫做。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但愿人长久嘅系 Dan Fogelberg， 1980年嘅 Longer。

0: 普京就话，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意同中方共同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和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表示，国际秩序已经是大趋势，中俄作为对全球治理格局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维护稳定的双边架构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为动荡世界注入稳定性。杨成接受本台访问时又认为，美俄领导人相继访华，客观上形成围绕中东问题的间接三方对话，有助推动地区形势向稳定态势转向。而大国领导人密集访华，表明中国在全球地缘政治和经济问题中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枢纽，战略地位与影响力显著提升，国家已经进入世界舞台，在解决全球性挑战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北京，商务部表示，经过磋商，中美双方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及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又指中美农产品贸易是双边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供需互补的共赢合作。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说，元首会晤的最重要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及人工智能磋商机制。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受国际油价上升影响，非法燃油转注活动近月有明显增长，大部分在新界地区，海关已经加强执法。对于政府上个月起禁止在公众场合管有另类吸烟产品，陈子达相信偷运入境情况可以得到改善。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持续影响广东西部和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晚10点。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 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风3级，能见到1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到26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到17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啦，咁就系黄珠路屯门嘅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龙日村嘅慢线啦，有交通意外，暂时冇明显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咁就系黄珠路去龙鼓滩方向，跟住龙日村慢线有意外，经过请小心。

0: 隧道方面咧，而家主要就系红隧嘅两边出入口咧系比较繁忙。红隧嘅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同埋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系正常噶，咁但系出口嘅告士打道东西行啦。去铜锣湾同埋跑马地方向系比较多车，龙尾系分别排到去电信大厦同埋嘉宁街对开。而红隧嘅九龙入口啦，龙尾就排到去康庄道桥面。晚间工程方面咧，预告一下啦，喺观塘嘅伟业街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嘅十点至到听日清晨嘅六点钟，去九龙湾方向，跟住丽业街至到花旗大楼嘅中快线会封闭。另外，大埔会有道路工程，由晚上十点至到听日清晨嘅六点钟，丁角路去太和村方向，近下坑巴士站至到大埔工业村巴士站呢一段嘅快线啦，会封闭噶。去大美督方向的车辆是禁止由丁角路右转入大发街，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最后水务署提提你，水龙头用耐了三五十，要快啲整翻好佢，悭水就是咁简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以及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好啦，我哋听日嘅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四月一日起，所有的士必须提供至少两种电子支付方式，包括一个二维码和一个非二维码的电子缴费媒介，方便乘客缴费。冇遵从规定的的士司机，最高可被判罚款5000元和监禁6个月噶。电子支付安装好，乘客司机同受惠，方便快捷，冇烦恼。
4: 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你会做咩？
5: 我会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嘅《Make in Hong Kong》，佢哋有我啱听嘅歌曲选择，有最 update 嘅香港热话。无论你今日心情如何，都有佢哋同你打气。记住听实李志刚、超 B、崔杰彤、李丽姑同埋阿土主持嘅《Make in Hong Kong》，包你心肝脾肺肾都健康到飞起。Follow me。

5月20号晚上8点10分。呢排嘅新闻呢都系有朋自远方来，美俄嘅领导人都系相继访华嘅。咁传媒呢除咗系大事报道啲重要嘅题目之外呢，仲有啲小故事㗎喎。咁好似系招呼特朗普个国宴咁样啦。里面究竟食啲咩呢？全部有讲的。里面的菜单呢就包括了有金汤龙虾、香酥牛肉、北京烤鸭，还有豆汤鲜蔬、香芥汁三文鱼。点心呢就吃冰花水煎包、香螺酥甜品。当然都有西式的啦，就是有 tiramisu 啦，有水果啦，有 ice cream 啊，冰淇淋啊咁样啦，饮品亦都有咖啡同茶嘅，仲有啲红酒添。睇完呢个餐单之后咧，我都忍唔住，今日都食咗个 tiramisu， 亦都饮咗杯咖啡。虽然咧国宴咧我哋就冇份参与，但系国宴餐单我哋有份睇，仲有国宴里边咧。有些歌单呢，我们今晚都可以听得到的。

据闻咧喺国宴里边有呢个曲目《梁山伯与祝英台》，我拣咗嘅咧就系 Richard Clayderman 嘅版本。喺国宴曲目里边，仲有呢首歌《Can You Feel the Love Tonight》。

六人 disco 组合 Village People 有呢一首 YMCA， 佢劲嘅地方就系呢首歌曾经成为15个国家嘅冠军歌曲，而且亦都成为咗特朗普嘅参选歌曲。

29度嘅星期三晚8:27 ，We are the world， 我哋就系地球嘅一部分。咁到底地球嘅人想要嘅系乜嘢呢？大多数嘅朋友想要嘅都系安居乐业，同埋一个和平快乐嘅社会。

The Boss House， 仲有就系 Diana Ross 以及一班小朋友话俾我哋听 ，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is love。时间去到8:30，我哋有新闻报告，阵间继续会有美欣坐喺你旁边。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俄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协助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

0: 京就話，俄中合作係動盪國際形勢中嘅重要穩定因素，俄方願意同中方共同確守條約精神，加強戰略協調與務實合作，推動兩國關係邁上更高水平。行政長官李家超將率領商貿代表團出訪哈薩克和烏茲別克。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表示，烏茲別克經濟增長強勁，烏茲別克總理亦啱啱訪港並成立商務中心，希望與本港加強合作。財經事務及副務局局長許正宇表示，當地央行代表曾經指出，希望通過香港參與上海黃金交易所的交易。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香港与乌兹别克可以在国际仲裁方面强强联手。为了配合中环新海滨三号用地和港铁中环站兴建新地下行人隧道工程，干诺道中和遮打道之间的皇后像广场花园的方形喷水池等部分设施预计最快今年第三季起封闭，工程在2031年第二季完成。海滨事务委员会主席何文尧表示，新建行人隧道为市民带来方便，而地底工程亦具有一定复杂性。他认同封闭时间太长，希望发展商可以研究是否仍然有压缩空间。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受国际油价上升影响，非法燃油转注活动近月有明显增长，大部分在新界地区海关已经加强执法。对于政府上个月起禁止在公众场合管有另类吸烟产品，陈子达相信偷运入境情况可以得到改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晚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无需完美，但是需要真心。

0: 系黄博首次参与作曲嘅部分，又同监制第一次见面开始，对方就鼓励同埋协助佢将日常一啲零碎嘅灵感整理成今次完整嘅旋律。作曲江辉黄博，填词江辉乔星，编曲江辉，监制江辉丁月。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黄博《灵魂上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时间去到晚上的8:36噶啦。最近睇新闻咧，当然觉得好好睇嘅新闻就系特朗普带住佢班企业 number one 访华啦。因为几乎咧每日都有好多有趣嘅新闻同埋有趣镜头出现嘅，亦都可以见到啲企业 number one 咧真系好叻噶，真系会出动好多唔同嘅公关招数，将传媒焦点紧紧拉住咗。其中最叻嘅咁当然就系 Elon Musk 啦，带埋仔仔出席。仔仔仲要系着住件丝背心，喺件 polo T 出边着住丝背心，同埋咧佢揈住个狗头，叫做虎头，虎头背囊，蹬下蹬下咁碎步跟住爸爸行，哇！真系叫做不得了吓，个画面咧就令到所有朋友都话见到咧就好想抱住佢仔仔啦，真系 Q 得好紧要啊，同埋。他仔仔咧真系可以话系一个公关大员啦，因为大家见到他的时候咧，都觉得他咧系一个很明白中国人心理的小朋友。因为他见到中国人咧唔惊啦吓，同佢嘅种族的人不同之外啦，仲有咧就系佢仲要系识讲普通话噶噃。当然，其实懂得公关心理的唔系仔仔，系爸爸。除了 Elon Musk 咁劲之外咧，仲有黄仁勋都唔少嘢啊！佢咧就去扫街食炸酱面同埋饮豆汁。于是咧，平时咧就系呢啲访华嘅节目咧，有啲朋友咧都会摆咗喺我哋叫啦，就系嗰啲嘅政治新闻啊，或者经济新闻啊。但系喺而家网络社会里边咧，就变成咗好多 viral video 啦，就不断咁播放。我哋见到 Elon Musk 嘅仔仔，或者见到黄仁勋饮豆汁呢啲画面嘅时候咧，都觉得啊，真系呢个世界有好多嘢都系好有趣嘅噃。

一班企业 number one 只是以他们的 true color 为正经严肃的政治经济新闻加添了很多的色彩。

Bengals Manic Monday， 通常星期一咧就有好多朋友都好怕嘅，知你，因为星期日就放咗假啦，星期一就要翻工啦，所以心情就麻麻地。而星期三咧就系比较多期望嘅，因为好快好快又到 weekend 噶啦，可以放松一阵。唉，透过系喺呢个时候咧，带嚟一首爱尔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九点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执行院长杨成表示，国际秩序已经是大趋势，中俄作为对全球治理格局有举措。

0: 的枢纽，战略地位与影响力显著提升，国家已经进入世界舞台，在解决全球性挑战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乌兹别克经济增长强劲，乌兹别克总理亦啱啱访港，并成立商务中心，希望与本港加强合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当地央行代表曾经指出，希望通过香港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交易。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香港与乌兹别克可以在国际仲裁方面强强联手。有立法会议员关注燃油附加费上升对航空货运业造成影响，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航空燃油价格近日稍微回落，几间本地航空公司已经相应对货运燃油附加费作出两轮下调，反映现行机制具足够弹性，政府会继续密切关注情况。但陈美宝指出，航空燃料供应依然紧张，价格未必随整体国际燃料燃油价的下调相适应。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受国际油价上升影响，非法燃油转注活动近月有明显增长，大部分在新界地区，海关已经加强执法。对于政府上个月起禁止在公众场合管有另类吸烟产品，陈子达相信偷运入境情况可以得到改善。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日晚上10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4: 成群围埋
5: 都系想开心啫。
6: 我唔中意同另一半行街，原因就系咁咯。我会好有压迫感。
7: 买啦，哎呀，即系类似呢啲咁。
6: 佢浮夸好多噶喎，
8: 买咁平仲买啊？
6: 系啊，我话，但系有啲贵喎。佢就会话吓，唔贵点着啊？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9: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0: 两个字已经适用晒所有嘅人物关系。

行成员 Candy 第一首单曲，表面是讲爱情的，实际是包含所有关系都必须直率坦诚，拒绝内耗同埋扭曲自我，直白就是王道。作曲谢子晴，填词黄伟文，编曲黄兆铭，监制周石汉、谢国维。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王家晴 Candy 直白。

0: 2点至2点，
1: 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有时候太多的动作会令你失去了安静的能力。在日间，你穿过重重的人群，接收四方八面的声音，来到夜晚，不要再执着过去的遗憾，亦不要预知未来的忧愁，让音符代替动作，让歌词代替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你仍然记得，曾几何时，你好渴望拥有某一样嘢，但后来，当你真正拥有咗佢，你又觉得不外如是啫。你又试过曾经好向往去某一个地方，但当你真系去到嗰个地方之后，你又觉得都系睇相靓啲。人就系咁奇怪，终其一生总系喺得与失之间摆荡，得唔到朝思暮想，得到咗就意兴阑珊。

个不能不承认的事实，人总是在得与失之间摆荡，得不到就是梦想，得到了意兴阑珊，但是是不是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又不是的。当你下一次无论怎样苦苦追寻都得不到你朝思梦想的东西的时候，不妨这样跟自己说，或者永远得不到才是最好。因为永远得不到，就永远不会有因为得到而产生的厌倦了。

个名字叫做孟庭苇。你看你看月亮的脸，仲有之前叶倩文嘅秋去秋来，开始出今日2026年5月20号一个星期三晚上嘅音乐情人啦。9:19嘅时候要话俾你知道，喺9点钟嘅时候咧，天文台会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唔单止系咁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1点钟，又唔单止咁添。仲有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部的雨势特别大，又可能会出现严重的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

海芹的没结果的一些感情之后，刚刚听过有芦叶味泥路上，但愿在这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都是同步生效的这个星期三晚上，你不需要有行在泥路上这些狼狈的情况出现。时间还有四分钟，我们晚上九点半，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百分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俄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协助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意同中方共同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和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在北京，商务部表示，经过磋商，中美双方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及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又指中美农产品贸易是双边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供需互补的共赢合作。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说，元首会晤的最重要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及人工智能磋商机制。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乌兹别克经济增长强劲，乌兹别克总理亦啱啱访港，并成立商务中心，希望与本港加强合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当地央行代表曾经指出，希望通过香港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交易。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香港与乌兹别克可以在国际仲裁方面强强联手。有立法会议员关注燃油附加费上升对航空货运业造成影响。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表示，航空燃油价格近日稍微回落，几间本地航空公司已经相应对货运燃油附加费作出两轮下调，反映现行机制具足够弹性。政府会继续密切关注情况，但陈美宝指出，航空燃料供应依然紧张，价格未必随整体国际燃料燃油价的下调相适应。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326点，跌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72点，升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09，瑞士法郎0.791，加元1.376，人民币6.80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1.41美元，卖出4,490.72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明日凌晨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嘅灰色背心制服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26核实佢哋嘅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26同短信发送人井 C and S D。记住，统计员系唔会问你攞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4: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每件事都需要记住，亦不是对每首歌都会有感觉的，但是想忘记的却偏偏刻骨铭心。原来学会忘记比学会记住更加困难。
5: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听我九点半新闻简报翻嚟，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一至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嘅下半部分。下半部分就齐秦嘅呢一首《外面的世界》。

0: 始，而外面的世界都是我们熟悉黄海芹《青葱岁月》的原装国语版本。时间9:41，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5%。究竟而家外面的世界如何？我坐在密封的直播室里面，看不到出面的情况，只知道的是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都是同步生效，还有新界北部雨势特别大，所以有局部地区的大雨报告。希望外面的世界不是好像他所描绘的那么恐怖吧。
1: 不断默默地沉风

陈百强其中一首我自己好喜欢的作品，凝望将成日达到晚上9:09的字。有15分钟的时间，让我哋继续用音符去代替动作，用歌词嚟到去代替说话吧。

0: 纵然距离遥远，却感到就在身旁。明明紧靠一起，你我却相隔天涯海角。在拥挤喧闹的人群中，让我用最好的音乐来引起你的注意。
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音乐情人郑子成。

之美偶遇，之前仲有蔡健雅的呼吸，将成将时间带到最后五分钟，我哋晚上嘅十点啦。临离开都要提醒你，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当中，仲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凌晨嘅一点钟，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至于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将会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嘅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会颇大嘅，气温介乎摄氏嘅26至30度之间，将会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方面，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会好转啦。周末至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系时候结束我哋今天晚上嘅音乐情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习近平指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中俄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协助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就说，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意同中方共同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之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又说今年

0: 助力各自發展振興和人民福祉。他說俄中將會在國際舞台上保持緊密戰略協作，共同維護聯合國憲章宗旨原則，共同維護全球安全穩定。在北京，商務部表示，經過磋商，中美雙方就推動解決雙方部分農產品非關稅壁壘及市場准入問題達成一系列積極共識，並原則同意將相關產品納入對等降稅框架安排。又指中美農產品貿易是雙邊經貿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亦是供需互補的共贏合作。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说，元首会晤的最重要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及人工智能磋商机制。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乌兹别克经济增长强劲，乌兹别克总理亦啱啱访港，并成立商务中心，希望与本港加强合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当地央行代表曾经指出，希望通过香港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交易。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香港与乌兹别克可以在国际仲裁方面强强联手。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受国际油价上升影响，非法燃油转注活动近月有明显增长，大部分在新界地区，海关已经加强执法。对于政府上个月起禁止在公众场合管有另类吸烟产品，陈子达相信偷运入境情况可以得到改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433点，升6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80点，升2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9.08，瑞士法郎0.791，加元1.377，人民币6.805，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2。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7.66美元，卖出4488.51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区的雨势特别大，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可能受影响的市民应该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防止水浸可能引致的损失。上述区域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听日凌晨1点。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4: 无论你在条街道赶紧路，定在公司搏杀紧，
5: 定是你一个人食紧嗰碟叉烧饭，
6: 记住啊，你都要俾个空间自己，得闲饮啖水，仲要听住我哋。
7: 有我哋同你分享生活趣事，乜嘢压力都消失晒啦。
6: 每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至3点，都有我哋做你最强后盾，
4: 将你一份充满人情味嘅香港快乐

0: 每日准时同你接通。
1: 记住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李志刚、
2: 超 B、
1: 崔杰同、
3: 李李姑、
4: 阿桃，
5: 你健康讲，陪伴每一位香港人。
6: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7: 我哋又唔系拍紧戏，做乜要咁精神、啊？
6: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啊！
7: 无论系司机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6: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7: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6: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8: 天黑晒啦，就嚟落大雨啦！
9: 肥强，明知就嚟落雨啊，帮我快啲收衫，再爬上去个棚架嗰度啊，帮我攞翻嗰啲果皮落嚟啦！
8: 石榴姑妈，咁嘅天气仲要我擒高擒低？
9: 我系提醒你，恶劣天气系要特别小心，注意安全，遵守规章啊！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劇。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0: 恶劣天气莫工作，及早准备唔会乱。高处工作要小心，工作平台最稳阵。我系 Elka 郑子琪。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哇！喺呢集我哋咧，大家好努力啊！大家收埋咗啲，又系嚟到啊！電影電視嘅歌曲喎、啊。
1: 咁兩位拍檔，你哋揾咗啲咩功課咧？
2: 哎呀，慘啦！我今日咧，如果做呢、這個話題咧，會唔會可以同呢一個周國峰嗰度 combine 埋一齊做咧？因為咧，中年音樂咧，我覺得咧，簡直全部係中年嗰啲電視啊嗰啲歌曲嚟噶，我唔會識後生嗰啲啊。
0: 咁可能你係老年音樂嗰邊，
2: 可能係阿周國峰通常都話踢你，你唔好坐埋你啊！老年音樂冇錯嘅，
0: 冇啊。其實揀一啲嘅劇集咧，自己喜愛劇集嗰啲歌曲咧，其實係好個人化嘅、嗯。我覺得冇分年代嘅，突然間你諗起哇，呢、這個劇就令我諗起呢一個嘅歌曲，或者呢一個歌曲就諗起呢個劇集，就已經。
2: 不如俾我先，敬老咁啊！老年
0: 人，你講下咩劇集？
2: 唔係，我就係想咁啦，我想。唱呢個音樂詞，你估唔估到係邊套電視？
1: 穩住，好，我覺得係好好。但咧，首先佢係唔可以走音先。你唱下，喂，你唱下。
0: 好，我靜靜
2: 走音
0: 係
2: 俾
0: 靜靜地俾你。
2: Testing。嗱，如果我走音唔關我事，個麥有問題啊。OK， 他也在走，我也在走。
1: 狂潮啊！
2: 找到名利幾多？
1: 咩嚟㗎？记唔记得我知边套，我知边一套戏，但我唔记得咗嗰个名字啊。他也在找啊，
2: 系咪大家都好熟啊？系真系噶，我 make sure 先。
0: 呢、這个一定系八十年代。
2: 他拼命追，我拼命追，
1: 大亨
2: 到又如何？何边咧？
0: 何边咧？
1: 系徐小凤，小凤姐嘅歌。
2: 何必呢、啊、我哋细个嗰阵时最中意何必呢何必呢
0: 哇！我真系输啊！你点会系周国峰个年代嗰啲咧？
1: 呢个系老过周国峰个年代啊！呢个唔系好彩咧，佢就喺度话他也在找，我也在找，即系我其实系 search 歌词，因为呢一套戏好似我就冇咩印象啊。你睇過啊？
2: 有以前七點鐘定嗰啲黃金，
1: 記得係七點鐘。
2: 係啊，嗰啲咁嘅黃金劇咧，翡翠劇場，哇，係真係唔出街㗎。細蚊仔嗰陣時有街都唔去㗎，翡翠劇場啊。
1: 咁你記唔記

0: 記唔記得邊個做啊？
1: 應該係咪鄭少秋啊？冇記錯，我睇下先。
0: 呢、這個呢、這個嗱，我就見到有趙雅芝嘅，係、咪？
1: 哦，大亨。
2: 嗱，我對你唔住。
1: 你冇睇過、
2: 啊、我呢個年紀咧，
0: 點啊？
2: 後生嗰陣時仲後生，
1: 何必咧？何必咧？
2: 梗係出街玩啦、啊，點會留屋企睇電視劇、啊？
1: 我係啱噶，鄭少秋。誒，仲有你同我致藝，
0: 係松哥，
1: 係
0: 啦，有劉松仁，
1: 冇錯。
0: 然之後有趙雅芝，仲有盧海鵬，
1: 係啦。就有關海山啦，關海山係啦係啦，蘇杏璇啦，哇好犀利噶嗰陣時，
2: 聽過佢個名咯，
0: 你又扮後生係嘛？唔係因為呢一套劇集咧，佢都幾犀利，佢有成85集噶，
1: 係
0: 即係以前嘅劇集真係犀利啊嚇，咁同埋咧，佢嗰個拍攝年期其實嗰陣時係1977年至到1978年嘅，咁所以都嚇唔容易喎，真係俾阿蘭子講
1: 有發哥。有思琪姐，因为百有咁多咁多集啊嘛，有坚叔，有苗金凤，有庄文清，哇，有丹爷，哇，全部嗰啲真系，
2: 哇，丹爷，
1: 喂，独当一面，你嗱，你又有苗谦人啊，最紧要嗰阵时苗谦人我哋好中意噶嘛，好中意 follow 佢嗰个着衫嘅 style 噶嘛，佢嗰阵时系咪先咁样？你谂。你想想那陣時淨是秋官啦，加劉松仁已經是陸小鳳啦，就再加埋咧嗱，咁跟住裡面又有周潤發啦、陳玉蓮啦咁樣，哇！咁嗰度即係可以拍幾套劇噶啦，以卡士，
0: 所以佢咪85集咯，
2: 真係粒粒巨星啊！
0: 喂，粒粒巨星，
2: 你咁講啦，嗰陣時咧真係會有一啲叫長篇劇啦，嗱，30集就基本噶啦，60集、80集、100集嘅長劇都有。但系依家就真系冇啦，除咗我哋所讲嗰啲处境剧，有机会话一路咁延续。
1: 而家短剧咧，你嗰套戏有成45分钟，啲人觉得长啊，已经 fast forward 咁样睇。
2: 系咯，依家又兴咗有一啲叫竖屏啦，即系打直睇啦，几分钟嘅剧啦，甚至系依家再兴啲，分几钟嘅剧。
1: 哇，真系
2: 分几钟一集，
1: 分几钟真系唔知道我嚟诶对白系咪要急口令咁样练？
0: 唔系，佢哋咧其实分几钟嗰啲都
2: 好多集
0: 好睇
2: 嘅，好多集。
0: 因为佢最重要就系佢嗰个重点啊，佢然之后后期嗰啲咧，即系佢可能去到10-20集咧，就叫你俾钱再睇埋落去噶嘛，系咪先？咁所以一定要嗰个剧本好咯。
1: 但系我想话俾你听啊，分几钟我有阵时喺度谂咧，短剧视频啊、竖屏啊嗰啲乜嘢咧，我心谂佢哋而家真系好犀利，每集一个重点咧咁样样，即系你每一集都要有个高潮咧，点样可以集集分？分几钟有高潮俾人咁样睇，真系好犀利咯！我觉得
2: 呢个你讲咗个重点啦。你以为分几钟好似好简单，每一集要有一个高潮位，人物角色要你认得到嘅话咧，你要做好多心机。所以写稿嗰方面咧，其实系要更加系要精准咯。所以系啊，越系分长越系精简，
0: 系
2: 时间越短咧。是越难去交代得清楚的。
0: 不过呢即是讲返阿蘭子讲嗰套戏啊，即是大亨呢，我哋都要知道一样嘢，要写一个85集嘅剧本呢，真係亦都唔容易啦。咁同埋即係你会睇到以前嗰个编剧里面其实有招振强，有徐克，
1: 哇，
0: 系咪？
1: 你知唔知道金国亮都系做角色咋？
0: 即系所以系，即系我哋都
2: 黄毛丫头啊，
0: 即系都系犀利，所以都要多谢蘭子，你拣呢一首歌出嚟。

0: 好，呢一 part 咧，我举手，我要讲啦，我要讲一嗱，有好多人系会中意 long vacation 嘅，但系我自己咧就会中意 love generation 多啲，即系木村我就一定系中意噶啦。但系我硬系觉得咧，佢同松隆子咧系夹啲嘅。其实你哋有冇睇呢一套剧啊？
1: 有嗱，虽然我 long vacation 同咩 love generation 咧，大家乜嘢咩嘢纯咧，我都搞少少错咗嘅，但系咧。我都 buy 阿子清讲咧，我觉得佢同松隆子即系喺呢一个荧幕上系夹，因为我嗰阵时我谂咧，嗰阵时以我嗰个年纪咧睇到咧，阿木村嗰个系咪 long 定系 love 啊？唔记得咗，嗰个水晶苹果系咪同嗰个
0: 就系
1: 大恋？
0: 系
1: 嗰个我唔夹，我接受唔到嘅，即系我唔系接受唔到子弟恋，因为以我咁嘅年纪，我最接受子弟恋。
0: 佢苹果是 Love Generation 喎，
1: 总之佢做子弟恋嗰个啊，
0: 即系嗰个系 Long Vacation，
1: 系咪啊？咁所以嗰阵时我觉得系 Long Vacation 同子弟恋嗰个咧，那个女仔叫咩名字？我唔记得咗叫咩名字。佢个样咧，我唔觉得佢标青啊，即系唔觉得佢靓嗰啲嘅。所以佢 once 佢同咗我自己梦寐嘅白马王子啦，即系木村咧，咁我觉得，都唔襯嘅，同我襯啲。
2: 好多睇劇嘅人都係咁樣噶，我哋睇咧調翻轉啦。哇，嗰個女仔點會揀個男仔㗎？係
1: 啦，
2: 即係同你哋睇嘅方法一樣，不過調轉咗。
1: 會唔會啲幕後就諗住咁樣咧？等我哋可以代入嗱，佢都咁樣都揀得到啦。咁我哋一定係，如果木村見到我，一定係揀我啦。係咪有呢個 fantasy 咧？
2: 一定係，一定係，因為如果唔係嘅話，你會覺得哇咁樣冇可能，即係起碼就係話，我現實生活裏邊，我有機會可能會遇到咁樣嘅。咁样嘅人物，原来我哋咁样都可以有机会可以相爱到，咁样其实你会有个 fantasy 喺度。
0: 系啦，嗱，家乐就讲中咗，因为咧呢个悠长假期啊，就系女主角系山口智子啊。
1: 山口智子冇错，
0: 系咪先？
1: 你睇我个名我都噏唔出句系啊。
0: 山口智子，咁嗱，而家咧其实又翻转头又系咁样噶嘛，就系话咧。如果即可能是上了年紀或者年紀大少少嘅，其實會有後生嘅喜歡你
1: 啊！
0: 即係呢一個咧，就捉咗有好多可能係高知女性，遲啲結婚，然之後其實都會有年青人喜歡你嘅。即係等於而家佢哋都話韓劇而家都好多時係咁樣，即係可能係揾一個比較成熟啲嘅女演員，就拍一個可能一個40几岁嘅女演員，就拍一個30几岁嘅。即係咁，大家就會有一種嘅。即係一種嘅幻想咯，係咪？咁的而且確有好多人係中意悠長假期多啲嘅，
1: 係
0: 係啦咁樣咯。咁所以呢一套劇係我好中意嘅。OK， 所以我今日就會揀呢一首歌啦。咁如果吳家樂俾你咧，
2: 我咧就會揀啲開開心心、輕輕鬆鬆嘅歌。嗱，開頭我揀
1: 咁，你揾鄧紫峰
2: 喎。我開頭揀咗一套咧，處境劇，但係發覺70年代喎。我驚
1: 處境劇73啊，唔係啊，
2: 70年代嘅處境劇，跟住諗下，我唔講呢套，我講第二套，我改啊，我中意轉啦，我覺得咧講到輕輕鬆鬆啲，大家一講起碼識個男女主角先。嗱，我哼兩句，大家聽，又到啦，
0: 又到你，
1: 我哼唔出，我哼你個頭噶。
2: 寧願沒擁抱共你可到老。
0: 咦？
2: 哇，唔系唔识啊嘛？
1: 咦，你嗰啲好新下喎呢个。
0: 喂，你个歌词系咪啱噶？
1: 我觉得佢走音过我喎。
2: 嗱，即系啱噶。
0: 系咩？
2: 系啦。
0: 我已经偷睇到啦。祝君好。
2: 冇错啦，就系张智霖哥哥唱嘅。
0: 哦。
2: 系啦。
0: 哦，十月初五的月光。
2: 即系我觉得就系话咧，嗱呢只歌，因为你啱啱一个游戏，如果讲咧轻松松处境剧，第一咧讲一啲悠长假期啊。愛情劇集咧，我覺得呢一個劇都屬於一個澳門啦、香港嘅一個嘅愛情故事咯。我覺得又幾得意啊，因為有大家都喜愛嘅佘詩曼啦，
1: 係，
2: 仲有阿初哥哥啦。
1: 初哥哥，哇！佢呢個名初哥哥就係由呢套戲，即係對佢嚟講咧，應該係佢嚟揀啊，應該係阿 Chilam 嚟揀呢個。
2: 所以我就會突然間諗起啊，呢、這個劇都係一個嘅都幾
1: 你都有追嚟睇啊？
2: 有啊，幾經典嘅一個嘅愛情故事咯，係啊，仲要係發生喺澳門啦。當然啦，最搞笑嗰個叫邊個嘉燕姐啦，係嘉燕姐啦。咁我覺得，我會中意呢一個我想推介呢個劇同埋呢個歌，我中意呢個歌。即係好多人都話：喂，痴僆演戲得啫， 喂，唱歌都掂噶，因为祝君好只歌绝对唔系容易唱噶。
1: 我想讲到呢一度咧，拍档们，你哋有冇少少唏嘘啊？即就算你讲祝君好，都系头先我讲呢一个大亨好后期，好后期啦。咁、Love Generation 啦，咁样你咁咧以前咧。个剧啊，同歌咧系大家都系好即系系啦，息息相关嘅。但系而家呢个时间，好多时候睇嗰啲电视剧啊，已经好少啦，即系好少有啲特别嘅电视剧红咧。有首歌你会觉得啊，即系特别哇，我哋会朗朗上口，好少。而家好似冇咗呢少啊，系咪啊？
2: 我谂有，但系我谂唔系。
1: 你浪唔浪到出嚟啊？你浪唔浪一套电视剧？而家呢排或者系当呢十年内咧，有首几红嘅电视剧，红到一首歌咁样，你会弹到出嚟，即系都好难谂到嗬。
2: 首先咧，其实依家都冇乜电视剧，真系好直接，唔好意思啊。即系嗰日有人同我讲话，喂，依家啲人都唔追港剧嘅。嗯，唔系唔追港剧，系好似冇乜港剧睇、啊。咁點追啊？
0: 我諗咧，即係譬如好似蘭子頭先所講咧，我都係諗緊同一樣嘢，就係、以前咧，我哋嗰啲劇集啊，即係我哋有種共鳴，然後佢嗰個歌曲咧係唔知點解會聯繫到我哋嘅生活上面嘅、即係你有好多時，即係譬如當我哋談戀愛嘅時候啊，咁、你有好多時你會發覺，我會借用咗嗰套劇集嘅歌曲咧去投入咗嘅。
1: 喂，有套戲係隔離以前《麗的呼聲》嘅，我大约唔系好记得啦，甜甜廿四尾，我真唱唔出，但系得得得得得心思，得得得得得得心得，即系变咗有首歌咧，好似你咁讲咧，有首歌佢一定系有啲歌去呼应佢嘅，即系甜甜廿四尾嗰阵时系张国荣同关之琳啊咁样样咧，咁一定系哇嗰啲少男又靓仔靓女啊，跟住甜甜咁样样，佢哋拍拖啊咁样，一定有啲咁嘅歌去 fit，
2: 即刻弹射出嚟啊！人人望前莫后退，
1: 系啊，
2: 人莫有个人莫
1: 前望。爬上高山，我哋乘风去，
2: 哇！
1: 即系你即刻好似想撑艇啦，系咪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来华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会谈之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今次是普京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又说今年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作出重要贡献。新华社报道，普京表示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会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他说俄中将会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在北京，商务部表示经过磋商，中美双方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及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一系列积极共识，并原则同意将相关产品纳入对等降税框架安排。又指中美农产品贸易是双边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供需互补的共赢合作。美国财长贝森特就说，元首会晤的最重要成果是建立双边贸易、投资及人工智能磋商机制。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率领商贸代表团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乌兹别克经济增长强劲，乌兹别克总理亦啱啱访港，并成立商务中心，希望与本港加强合作。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当地央行代表曾经指出，希望通过香港参与上海黄金交易所的交易。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表示，香港与乌兹别克可以在国际仲裁方面强强联手。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受国际油价上升影响，非法燃油转注活动近月有明显增长，大部分在新界地区海关已经加强执法。对于政府上个月起禁止在公众场合管有另类吸烟产品，陈子达相信偷运入境情况可以得到改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606点，升24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399点，升4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93，瑞士法郎0.789，加元1.376，人民币6.803，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1.69美元，卖出4512.7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区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上述区域的每小时雨量预料或者已经超过100毫米。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明日凌晨1点，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乜嘢状况或操作唔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嘅举报，劳工处先可以迅速執法，避免意外发生。而家大家除咗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仲可以喺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5: 其实我呢啲咁嘅肥佬啊，叫咩名人哋都叫我肥佬噶啦，你叫翻我肥佬啊！
6: 多谢你啊，肥佬。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经典爱情喜剧《瘦身男女》，由杜琪峰、韦家辉导演，刘德华、郑秀文领衔主演。星期六晚9:30，港台电视31。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0: 好啦，讲开电影或者电视剧，我最喜欢嘅音乐啊，其实有几部嘅，咁我可以讲先讲一部先啦。我唔记得你哋有冇睇过一套戏咧，就系、是、一部即系叫做 French Kiss 啊，佢里边咧有一首歌叫做 Dream a Little Dream 嘅，咁系。系啦，好浪漫嘅
1: 呢首歌我听过，但我唔记得咗佢原来 French 即系来自 French Kiss， 咁所以我唔记得咗我冇睇过呢一套电影。
0: French Kiss 咧，其实佢呢一部电影即系喺我角度啊吓，即系有好多时咧，啲人好中意睇西片咧，可能就系会幻想自己喺一个自由嘅世界，唔知点解你去到外国嘅时候，你硬系觉得咧，咦？好似特別 free 啲咁樣，可能嗰個地方大啲啦，又或者其實嗰啲人講嘅嘢你聽唔明啦。OK， 咁然之後你又會覺得，有多少少嘅自由啦等等。咁所以你有冇睇過 Matt Ryan 嘅呢一個，同埋 Kevin Kline 咁樣？
1: 哦，
0: 呢一套。
1: 咦 ，Matt Ryan， 我好中意睇佢啲戲，不過呢套
0: 冇睇過係嘛？
1: 係啦，
0: 呢一首歌好聽嘅，咁所以喺呢一度我就點呢一首歌啦。咁同埋我成日都會覺得呢一個係一種浪漫嘅感覺咯。即係你有好多時一啲電影或者電視劇咧，你睇完佢嗰啲音樂，你好入心嘅時候咧，當你自己真係談戀愛啊，又或者你失戀嘅時候啊，呢啲歌係特別會觸動你嘅心靈嘅。

0: 好啦，咁啊，第二首歌边个会接落去呢？
1: 就我嚟啦。
0: 好啊。
2: 嗱，讲到电影歌曲咧，呢一只咧又系我觉得好中意嘅。咁啊，又哼两句，大家听下好嘛？
0: 好。
2: 诶、唔知点解好似哼歌。嚟啦吧，大家各位听众嚟啦吧。这一生也在进取，这分钟却挂念谁？哥哥，
3: 哥哥，
2: 啊，最，
0: 嗯，
2: 啊呢只。
3: 再
2: 追，唔、好意思，妈妈吓亲啲，吓亲啲听众添。
0: 点啊？你叫醒啲人系嘛？而家
2: 因为咧，
3: 够钟去厕所。
2: 呢只除咗话呢只歌好听啦，哥哥真系唱得好听之外咧，呢、這个戏嘅电影咧，亦都系一种啊，又系令到你觉得一个可能丑小鸭嘅袁咏仪，哇！突然间俾哥哥爱上。又唔中意一個哇好靚嘅劉嘉玲，哇係咪？誒嗱，唔係講真實啊。
0: 嗯。
2: 電影入邊係咪袁咏儀嘅角色係一個男仔頭四眼仔咁樣嘅角色？哇！你覺得俾你愛上一個咁有型嘅型男嗱？呢啲古仔其實唔係咯，即係好似明明可能係啊，我冇機會可以攀登到佢嘅，但係突然間喺呢個戲入邊咧，覺得樣嘢咧又好似。亦可以理所當然到喎、咁所以我覺得金枝玉葉呢個電影咧，亦都係一個好推介嘅電影，同埋咧呢隻歌，我相信咧各位聽眾都啊同我一樣都幾愛嘅。
3: 好啦，我哋呢啲嘢咧，即係有樣嘢叫忍啊，
2: 忍咩？
3: 唔係忍受個忍，係個忍啊，唱歌嗰條忍。
2: 係
3: 你哼咗歌出嚟咧，又連帶到我條筋都又想連接住繼續哼歌出嚟，估下呢套咩戲啦？

0: 仔嗰阵时，我哋系禁片嚟噶嘛，以我哋嘅年纪咁样样，咁靓到不得了噶嘛。但系佢真系好快老得好快，因为我后屘我知道咧，啲外国人咧即系比亚洲人咧系老得快啲。点解咧？一起身咧，佢哋第一时间去雪柜饮冻嘢。
1: 我都系嘅。

0: 嗱，細個嘅時候咧，我媽就唔係好俾我睇電視嘅，咁但係有一套戲佢係帶咗我去睇嘅，咁就係《寬顏》。
1: 不要問我從哪裡來，我的故鄉在遠方。喂，係咪覺得咧啲？好早好早前嗰啲嘢難到啊，新嗰啲嘢咧，我就係默哀三分鐘。
0: 所以我咪問你係唔係翻學㗎？
1: 唔係，我即係你，不如你懷疑我有冇腦退化咗？以前啲嘢記得咁清。嗱，子清講緊呢套戲，但係我覺得咧，你嘅 details 咧可能冇我咁記得。
0: 好啊，交俾你。
1: OK， 你記唔記得我而家你頭先你講歡牙，我即刻記得個畫面就係、是。呢、这、一個胡慧中姐姐一路咧個鏡頭淨係一個佢嘅大頭，跟住唔知喺邊度吹啲風扇咧。嗰當然佢哋嗰啲唔係叫風扇咧，佢嗰啲係嗰啲周圍啲風啦。因為不要問佢喺邊度嚟啊嘛，咁樣樣咁。跟住一路揈頭嘅，因為嗰啲頭髮咧要好長、好瀑布。以前嗰時嘅話咧，嗰啲頭髮一定要好滑咁樣樣。跟住一路揈啦，不要問我從哪裡來咁樣樣。跟住我一路以為都係胡慧中唱嘅，咁結果真人係邊個唱啊？
2: 真人邊個唱？你問我。
1: 系啊，
2: 我点解知啦？
1: 嗱，不如我哋不如俾啲人自己听仲好啦，好嘛？就系齐豫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新一期居屋六字居和白居二计划今晚七点截止申请，房委会累计收到大约105,000份申请，超过六成半通过精简申请安排，一次过申请两项计划。房屋署表示，从各途径收到今期居屋申请总数大约为99,000份，以推售6,900多个新居屋单位计算，超额申请倍数大约为13倍。署方回复查询话，数字未计及日内会收到的邮递申请，以及各屋邨办事处仍在处理的纸本申请，三项计划预计在今年第二季搞珠。两名男童感染季节性流感之后出现严重并发症，其中一人情况危殆。中心话，两名男童去年年底已经接种2025-26年度季节性流感疫苗，两人最近都没有外游。中心又说，本港流感活跃程度目前虽然仍然处于较低水平，但最新一周的流感病毒阳性百分比有轻微上升，鉴于距离上一流感季节已经接近半年，社区累积一些近月没有感染流感的市民，因此不排除流感活跃程度有机会再度上升。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表示，据局方了解，位于皇后像广场花园北面部分的已建行人隧道工程将会

0: 行将会在明日起接替杨美琪出任刑事检控专员，杨美琪同日开始退休前休假。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欢迎有关任命，表示周天行是经验丰富、致力追求公义的律师，凭借他在刑事法律方面的深厚专业知识、丰富经验以及卓越的领导能力，深信他能够带领刑事检控科迎接未来挑战，并继续以最专业的态度履行职责。林定国又表示十分感谢杨美琪尽忠职守，在任内作出重大贡献，祝愿他退休生活充实和愉快。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703点，升3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08点，升5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4，日元158.83，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5，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0.31美元，卖出4530.86美元。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区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以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上述区域的每小时雨量预料或者已经超过100毫米。现在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明日凌晨1点，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三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5: 我配过最贵的眼镜都是四位数字啫。
4: 我而家戴紧呢副已经最贵噶。
6: 因为你有咩超薄啊，有咩渐进啊，
4: 唔算系超薄，严格嚟讲唔系叫渐进，人哋嗰啲叫数码镜。
6: 你睇一家接住图，即刻劲几多。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

0: 思敏，他他他。
1: 又到咗星期三十一嘅环节啦，我哋今日继续有请到沙画艺术家阿雪喺度啊 ，Hello 雪
2: ，Hello，Hello，Hello。
1: 上个礼拜咧，啱啱了解咗呢个沙画好多嘢啦，因为阿雪喺度。咁咧，我想问一下咧，如果系香港啊咁潮湿嘅话，其实沙即系嗰堆画完嘅沙，系咪要每一次都可能要抌啊？定系我每一次又要烘翻干佢啊？要点样处理呢？
2: 有啲地方真係特別潮濕噶，
1: 係
2: 所以我自己就好少去嗰啲好潮濕嘅地方。
1: 講
2: 例如將軍澳嗰邊啦，即係有啲地
1: 限制區域啊，呢
2: 個係有啲海邊嘅地方係特別濕嘅，所以係濕咗嘅沙要點處理，其實都係走去攤喺度嘅啫。咁除非你話你真係要即刻用，你即刻用嘅話，真係要揾辦法烘乾佢咯。係啦，如果唔係就一係換咗佢咯。
3: 有冇諗過咧？你好似紅酒咁有個紅酒箱咧，即係。即係保存住温度，或者一個或者眼睫毛膠水啊，第二要乾燥嘅盒去入住咁樣噶嘛？你會唔會都要咁
1: 儲嗰堆沙咧？
2: 我反而得意在我係儲好，我咪話我有研究沙嘅，
3: 係啊，
2: 我係儲好多盎嘅沙。
3: 你咪好似嗰啲白紙櫃咁樣？
2: 係啊，真係㗎，係啊，有個架之後咧，有好多唔同嘅沙，好大盎咁樣。咁我中意幾時攞邊個就攞邊個咁樣咯。
3: 但會唔會驚可惜啊？因為你溝埋一齊之後，你一定分唔翻開噶嘛？
1: 係咯。溝埋一齊之後點處理呢？
2: 應該之前個集所講啦，嗰個係沙灘沙，但係咧我哋其實有人造沙部分嘅，咁變咗人造沙部分容易上網揾到資源嘅，係啦，咁所以我又有冇可惜地啊，成日要掉，係揾翻可以容易揾翻翻嚟嘅。
3: 即係所以如果人造沙都有分幾多粗啊？
2: 係啦係啦，
3: 幾多 mm？
2: 好聰明啊，佢好得意啊，係啊係啊，你講得好啱，佢係有分譬如120啊、140、160。咁樣，咁係一啲廠揾啲石頭、石英礦石磨成粉而成嘅，咁人造沙係咁嚟嘅。咁所以你如果你想有啲，咪叫佢磨有啲咯，粗啲就粗啲咯。
3: 我想問下啦，石冇石啦，沙啦，貴唔貴啊？
2: 睇下你邊度買。
3: 真係有分唔同產地嘅，
2: 係有分嘅，係有分如果我喺某啲國家買，係一定係貴啲嘅。
1: 但係貴啲係咪真係好滑啲咧？
3: 我想知喎。
2: 某啲國家，即係遠處啲，即係唔係近我哋地方，
3: 歐洲啲咁樣，
2: 歐洲啲嘅國家係啦，歐洲啲嘅國家係貴啲嘅。咁你話係咪滑啲咧？
1: 滑啲啊！
2: 其實咧唔係嗰個滑唔滑，係個手感滑出嚟嘅嘢唔同。變咗可能我揀嘅時候，我會發覺啊，我中意呢種手感，但係唔關佢滑事。係啦，咁但係逼住就啊，如果你中意嗰種手感，就可能
1: 即係自己摸落去個感受嚟嘅。
2: 係啊，純粹感受嚟啊！你玩沙玩得耐，你會發覺好微細嘅感受，你會感受到沙嘅得意啊！因為大家可能咧覺得沙咧係鞋噶嘛，一粒粒噶嘛，但係喺手嘅唔同地方掂嘅時候咧。其實佢係軟淋淋嘅，係好似棉花咁
3: 嘅，係咪啊？
2: 係真係好似棉花咁樣一堆嘅時候，咁所以喺唔同情況底下感受唔一樣。
3: 所以你做一個沙畫嘅時候，係運用曬手入面嘅唔同部分，即係唔係就咁手指咁簡單咯？
2: 係啦，係啊，唔係淨係手指咁簡單。我用呢個叫
1: 手踭位，
2: 手掌
1: 心嗰啲位，
2: 係啦。其實咧，我係好多角度運用手嘅。咁變咗突然間喺我生命裏邊，我嘅手係可以咁好用，好嘥咗係啊！因為喺譬如我用右線嘅時候用指甲咯，但係我譬如想做一啲花。就你當玫瑰花啦，我係需要咧用手指尾底下呢個大面積嘅部分印出嚟嘅，咁變咗好多角度你都可以，
1: 即係手掌嘅側邊嗰個位，
2: 手掌側面係。
1: O、okay, K， 我想問咁啊，頭先話沙可能佢價格可以平少少啦，唔可惜啦。但我想問嗰個可惜個位咧，係畫出嚟嗰幅畫。我想問沙畫係點樣留低噶？即係咪淨係可以影相留低？我可唔可以即係儲低佢掛喺度噶？佢咪會喐噶？
2: 我諗喺我製作即係做沙畫創作嘅呢段時期，我係心態有改變嘅。
1: 係
2: 因為好多時以前人問我，沙畫係咪冇得留低啊？我會同佢講話冇噶，沙畫個形式就係多媒體創作啊嘛，你冇得揀留低佢噶。但係到近年，我開始覺得原來係咪有啲記憶點係要有個影像 capture 咗個腦度，即係等於相片嘅存在。點解要相片存在呢？就係可能係咪有一樣嘢要有記憶點？咁我就開始研究沙畫點樣可以用翻之前嘅 製作形式，但係呈現可以 capture 做一幅畫咯。
1: 嗯，
2: 佢變成一幅黐到上牆嘅畫，但係用沙黐上去嘅。
1: 點樣做咧？
3: 研發到未啊？
1: 係啊，
2: 研發咗啦。而家有間唔中有搞呢類型嘅展覽，就係用沙製成一個畫，然之後就放上去。
3: 我哋估啊，不如我哋估個研發係點啊？
1: 係，
3: 我估佢應該係畫完幅畫之後，跟住之後另一個紙片嘅卡啦，即係當一個畫卡
1: 印咁樣，
3: 唔係黏曬上面膠紙，跟住一嘢吸落去，吸佢出嚟。
1: 我係諗好似我哋以前咧，有冇去嗰啲樂園咧？咪有類似沙畫，其實唔係沙畫嚟嘅，係嗰啲五顏六色俾你咧，跟住佢會有張紙嘅，跟住佢仲會有唔同數字 area， 跟住你就可以攞個好似木尖木嗰啲木刺咁樣啦，你就撩開嗰個膠紙，咁佢其實裡面就係嗰個雙面膠嚟㗎啦。跟住你就倒嗰啲顏色落去咧，你就可以畫啲可能卡通人物咁樣咯。
3: 如果咁講阿雪嘅話，即係話佢嘅製作已經要調翻轉咯，即係唔係沙為主要，係翻張紙畫卡為主。
1: 但
3: 係
1: 嗰張因為佢已經係可能機印咗一個公仔啊，有個模喺度，
3: 就佢畫咯，係
1: 啦，就變咗係。佢已經畫咗，咁我倒落去咧，佢就固定咗嗰個位置。但係沙畫因為佢流動性比較大嘅話，我又覺得好似唔係太用到呢個方法喎。
3: 所以我同 Siri 已經估咗啦 ，FF 咗啦。其實你嘅技術係點？你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咧？
1: 定係商業秘密嚟㗎？
2: 都唔係。你哋頭先講嗰啲都係沙畫嘅其中一啲嘅表現方式，但係你都講得好啱。我要 keep 住流動性，而我唔想破壞咗本身佢表達方嚟嘅方式啦。因為你嗰種黐嗰啲好實嘅，
1: 係啊係啊，喐唔到㗎。
2: 係，佢冇任何層次感。
1: 係你黐錯顏色，佢喐唔到㗎啦。
2: 佢係黐咗上去，你形成咗一幅畫出現嘅。
1: 係，好似油顏色咁樣咯。
2: 咁變咗沙嘅深淺度係冇曬嘅。係啦，咁
3: 而我嗰個又會夾變曬啦，成個 layer。
2: 係。咁有啲人就話係咪你畫完之後唔知點噴啲膠水上去啊？係
1: 係
2: 係。其實係第一啦，研究咗咩？研究好多種物質啦。頭先你講淨係嗰個畫板嘅物質，我要點樣可以將我平時嘅畫板可以掛喺個牆度咧？咁嗰一個物質要研究啦，因為佢唔係張紙啦。咁第二就係個膠水要研究啦，因為好多種唔同嘅膠水啦。如果太輕嘅膠水，啲沙會散嘅，你一倒落去就散啦。咁落嘅方式咯，你用噴嘅話，一噴就吹走咯。咁所以其實
3: 仲要等佢乾咧，沙點乾咧？
2: 其實我係用一種頭先話係咪商業秘密，都唔可以話商業秘密，係一個好難表達嘅，係我 mixture 咗一個膠水，mix 到佢有咁上下厚度，咁上下重量，咁佢咪唔會飄咯啲嘢。咁第二就係你放落去嗰下點樣可以唔係咁容易噴走，令到佢流失。可能你要好細點、好細點咁圍住個範圍一路點點點點點點好多好多好多點喺一幅畫度。
1: 即係你係畫完先至做呢個工序嘅，
2: 一定
1: 係
2: 要畫完先。然之後就等佢乾咗佢都未得喎，因為佢仲有機會跌落嚟，就要加好多浸啦，補沙加好多浸啦，咁先至成為嗰嚿嘢。但係呢個畫係好複雜嘅，
1: 因為我覺得比畫，我覺得比畫嗰陣時複雜
3: 啊，
2: 係啦係啦，
3: 用嘅時間多幾倍至少，
2: 係啦，因為會失敗，就係喺落膠水嘅呢段時間會失敗，
1: 好似啲人做啫喱咁樣咧，佢未勁你就攞起身，
3: 唔係啊，我反而覺得似層層疊啊，你只要錯一個步驟或者嗰個步驟一搖嘅時候冧咗就冇啦，
2: 所以比平時嘅沙畫係壓力大啲嘅，但係我唔想冇咗呢個掛牆嘅部分。原因是我們其實一直有個困難在做沙畫的展覽上，如果個表現形式是投射，基本上我們做展覽是很難，有很多投射機，但這種形式幫助我可以繼續延續這件事。

0: 阿雪頭先就講咗，就係話近幾年你就開始想將記憶停留，即係沙畫記憶停留。記唔記得邊一幅畫令到你突然間你好想停留，好想 keep 住呢一個畫作咧？或者因為咩事？
1: 其實那件事只是可能呢、在展覽上發覺很多失敗的地方，很想做多些展覽，因為推廣很重要，沙畫其實在香港很少人畫，那變成沒有人落力推廣的話就慢慢會沒有了、所以在困難上發覺、是要用一些新的形式去處理這件事，加上、亦都真係個心喺度，覺得想我有啲畫畫完係想保留，但你問我今次真係唔記得啦、今次唔記得係 exactly 邊一幅，但係我有印象影出嚟嗰幅係乜嘢，但係原因唔記得咗，係一幅維港嘅畫，係、啦。咁可能維港對我個深刻嘅印象就係咧，好多商演都係畫維港，咁所以就變咗嗰一幅係我第一幅試嘅畫。
0: 我都想問一下啦，即係畫維港啦，或者畫香港嘅景色，算唔算？你主打的
1: 咧？是不是我主打是商業創作嚟講？係，因為很多時候、大家都會話啊，可唔可以畫多啲香港元素嘢啊？咁、第一樣嘢就記得係維港，
0: 係
1: 有好多唔同 signature 嘅香港建築物。
2: 但係我想問你，當時係憑你記憶畫啊，定係你係可能喺上網誒睇咗張相，跟住 print out 出嚟望住嗰張即係相嚟畫啊？定係你去點樣去即係探索去畫呢件事呢？
1: 我已經畫到咧，可以唔使睇嘅啦。
2: Okay, 即係你一開始係用相嘅，
1: 以前係嘅，係、啦，因為始終邊棟隔離同喺邊棟唔可以搞錯啊嘛。
2: 係，
0: 因為已經知道邊個地方邊個方向東南面係邊棟咁樣，
2: 佢最清楚。我想問咁邊有冇話邊棟樓係最難畫㗎？即係可能細節比較多啊。
1: 我反而其實覺得。中銀難畫喎，
0: 我都咁諗啊，因為佢交叉啊嘛，
1: 你交叉你畫下畫下個人會亂，因為佢多角度咧，你唔同角度啲交叉唔同嘅，咁變咗有時候我可能畫下畫下我會突然間諗咗第二個角度，而變成畫錯。
0: 咁你最易畫係咩啊？是不是個海啊？
1: 咁最個海係一定是最易畫的，因為在沙畫表達嚟講，海只是幾條線，所以是幾條線嘅，所以很容易畫。你話如果建築物嚟講最易畫，摩天輪。
0: 反而是啊，
1: 因為一個圈啊，就點係啦，因為你畫遠景，我哋唔會畫得好 detail， 所以就點佢真係會圓形嘅。
0: 嗱，咁商業方面你就會畫香港景色多啲啦。你私心嘅話，你中意畫啲乜嘢圓，即係乜嘢方面題材嘅畫多啲？愛情定係
1: 私心？其實咧我點解一路畫沙畫係因為我自己有個諗法，係嗰陣時係。一路好想記錄回憶啊，咁一路所以我一路行呢條路嘅時候，最開初都係以記錄回憶為主啊。咁
2: 但係呢個回憶記錄唔完，即係你明唔明？
0: 記錄完一瞬間就冇，
2: 係一瞬間就冇噶咯喎。
0: 所以近幾年佢揾膠水，
1: 係嗰個記錄回憶個故仔啊。我想做感動人嘅創作，咁最感動就係記錄回憶嘅故事。咁我係借咗沙畫媒介去幫人記錄咗好多唔同回憶嘅故仔。咁所以你話我自己私心嚟講，我係中意做唔同。回憶創作變咗喺我自己一啲個人展覽創作嚟講，好多都係圍繞住一啲回憶去做嘅。譬如我畫嘅嘢，可能係一啲香港情懷嘢啊，或者係一啲大家一啲共同曾經有嘅回憶嘢啊咁。
0: 邊一個嘅回憶對你嚟講係最深刻嘅咧？
1: 你話製作嘅回憶
0: 曾經係啦，或者呢個作品背後嘅故仔。
1: 其實有段時間係使命感好大嘅。而家唔係冇，但係而家商業嘢係元素係多咗嘅。以前係做好多長者嘅故仔。咁特別有試過做一個大嘅 project， 好多個就嚟離開嘅長者嘅故事。咁所以嗰個其實係我好深刻嘅一段時期，因為你每一日對住要同我哋 interview， 咁嗰啲長者就嚟離開啦嘛，同你 interview 嘅時候一定唔會話心情好好啦，咁亦都覺得自己冇用啦。咁所以喺記錄嘅時候，佢哋愛嚟做咩咧？唔係記錄一幅畫，係記錄佢成個人生，令到佢離開前嗰一刻覺得、我喺呢個生命裏面係有存在過嘅，而唔係冇用啊！原來你組織咗個家庭出嚟啊，嗰啲佢唔記得曬噶啦，因為到最後嗰一刻只會覺得我辛勞咗咁多年，以前係咁噶嘛，係啦，以前啲長者係可能喺屋企為咗工作乜都冇自己嘅，咁所以就喺嗰段時間好多好大使命感，所以先推動我一路做到而家啫。如果冇嗰啲 project 嘅話，其實我可能未必會覺得 沙畫其實對我嚟講，可能只係一個雖然係可以表達到嘅藝術，但係唔知道係原來對情感上幫人哋中間做一個橋梁上有咁大感受。
0: 我想再聽細緻少少，既然如果你講話呢一班老人家背後嘅故仔，你 interview 嘅時候令到你好深感受，
2: 你係
0: 邊一個故仔係最深感受
1: 啊？有好幾個都好深嘅，我可能分享一個。
2: 好。
1: 咁嗰一個其實係一個長者啦，其實都唔係好多嘢講嘅本身佢。佢一個自己一個獨，好似獨自喺長者
0: 中心
1: 院舍到一個老人家。咁佢其實佢係有小朋友嘅，佢本身有兩個仔嘅。咁但係因為佢以前做好多壞事，即係喺屋企度做咗好多壞事，令到家庭破裂咗。咁就冇再有小朋友同佢一齊，
2: 冇再聯絡，
1: 冇再喺佢身邊度出現啦。咁係透過呢個影片，咁呢個影片其實除咗同長者傾偈，係會拉佢哋埋嚟，將家人拉翻埋嚟，咁一齊去共同去創造呢個影片。咁大家攞翻啲回憶出嚟傾，雖然阿仔唔係常會出現，咁但係原來最後其實有啲説話係大家可能擺咗喺心裏邊，特別男士啦，擺咗心裏邊冇講。咁透過影片，可能爸爸講咗好多説話，係佢對唔住啊。咁佢以前嗰啲錯嘅嘢啊，係點啊？咁解釋咗一啲佢自己好唔開心嘅嘢啦。咁而仔仔原來其實一路都原諒咗佢，係冇一個渠道去大家去一個表達。咁所以亦都係聲音，我哋係有錄埋落去嘅嗰陣時，係聲音流傳嘅。咁所以到當佢離開咗嘅時候，仔仔都有再 contact 翻我啦，同我講翻啊，其實喺佢晚期嘅時候，呢段時間係佢覺得同爸爸關係係最印象最大、最深刻、最開心嘅時間。咁所以原來呢啲創作唔係單單只可能係就咁畫一啲故仔，原來係一個橋梁去大家去表達情感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沙琪居屋、綠置居和白居二計劃今晚7:00截止申請，房委會累計收到大約105,000份申請，超過65%通過精簡申請安排，一次過申請兩項計劃。房署表示，從各途徑收到今期居屋申請總數約為99,000份，以推售6,900多個新居屋單位計算，超額申請倍數大約為13倍。署方回覆查詢時話，數字未計及日內會收到的郵遞申請，以及各屋邨辦事處正處理緊的紙本申請，三項計劃預計在今年第二季攪珠。律政司宣布副刑事檢控專員周天恆將於明天起接替楊美琪出任刑事檢控專員，楊美琪同日開始退休前休假。律政司司長林定國歡迎有關任命，表示周天恆是經驗豐富、致力追求公義的律師，憑藉他在刑事法律方面的深厚專業知識、豐富經驗以及卓越的領導能力，深信他能夠帶領刑事檢控方迎接未來挑戰，並繼續以最專業態度履行職責。林定國又表示，十分感謝楊美琪盡忠職守，在任內作出重大貢獻，祝願她退休生活充實和愉快。文化體育及旅遊局表示，據局方的了解，位於皇后像廣場花園北面部分的擬建行人隧道工程將於2027年初展開。旅發局今年底在皇后像廣場花園舉辦的香港繽紛冬日巡禮將不受影響，活動詳情稍後公布。局方回覆查詢時說，當局聯同旅發局會同相關部門保持緊密聯繫，確保將來舉辦的活動繼續保持吸引力。兩名男童感染季節性流感之後出現嚴重併發症，其中一人情況危殆。中心表示，兩名男童去年底已接種2025-26年度季節性流感疫苗，兩人最近都沒有外遊。中心又話，本港流感活躍程度目前仍然處於低水平，但最新一星期的流感病毒陽性百分比有輕微上升。鑑於距離上一流感季節已經接近半年，社區累積一些近月沒有感染流感的市民，因此不排除流感活躍程度有機會再度上升。局部地區大雨報告，新界北區有大暴雨，有可能出現嚴重水浸，市民請高度戒備，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以減少大雨和水浸帶來的風險。上述區域的每小時雨量預料或已超過100毫米。預測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星期五驟雨減少，天色好轉，週末至下週初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現時室外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是86%。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凌晨1点。财经方面，道琼斯指数是报49782点，啱啱跳咗是49778点，升41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16点，升62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4，日元1.5871，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4，人民幣是6.802，英鎊對美元1.346，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8。倫敦金每盎司買入4533.06美元，賣出4535.18美元。香港電台呢一節新聞、財經同埋天氣報導完畢。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4: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6: 喐咗先讲啦。

0: 话 change 呢首歌就系要鼓励大家试啦，做啦。只有你真系开始去做一件事，先至会有相对应嘅因果回应，做到真正嘅改变。
1: 每往情节发臭理由放低一堆，有新配搭不需吐苦水。
0: 作曲 Kudos Lam featuring 填词 Oscar， 编曲苏道哲 ，Kudos Lam 监制苏道哲。上榜四星期回落七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二位，曾比达 Change。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晚上11点半之后咧，继续同大家倾偈。咁啊，今日咧就讲一啲关于亦都系男士们同女士们嘅一啲嘅唔同嘅情节啦。
2: 嗯，
1: 寻日就讲咗一啲话喺电视啊、漫画入面一啲嘅
2: 喂暧昧嘅情节，
1: 系啦。喺如果现实世界里面，你又 buy 唔 buy 我嘅啫？认唔认同？如果现实世界里面呢啲都系冧之嘢咧，咁今日咧亦都系讲啲男士同女士们嘅一啲嘅不同之处嘅。
2: 嗯，
1: 咁其中一样咧就系好想讲，男士们成日都会话，都唔明白你哋女仔谂咩。我不知道你想要啲咩嘅，有啲咩你喜意嘅，你直接讲咯，你又唔讲。咁到底我哋自己女性又想要男仔，又要啲即系中意佢哋啲，中意佢哋做啲乜嘢？
2: 就系我唔讲咧，可以估到我做咩咯？
1: 诶，呢样就其中一样啦。咁其实有个类似金字塔，网上而家咧就有一个金字塔嘅图嘅。
2: 食物金字塔，
1: 除咗食物金字塔之外，仲有一个叫做女生需求金字塔。
2: O K，
1: 呢个金字塔咧就可以讲明就系话我想要嘅男仔。到底有啲乜嘢係識做嘅
2: ？OK，
1: 又或者我需要佢做啲乜嘢？
2: 即係睇下邊啲係站喺呢個金字塔頂端嘅嗰啲男仔啦。
1: 係啦，
2: 就最受歡迎啦。
1: 係啦，咁我哋講咗呢個生理上面嘅需求。
2: 呢個係底定係
1: 最底？
2: 最底層。OK， 最底層嘅要求好。
1: 係啦，最底層嘅係啲乜嘢咧？就係話想佢請食飯。但我覺得呢個已經點解最底層就係我覺得有啲女士們已經唔介意呢樣嘢，因為
2: 唔介意啊。
1: 社會太發展得太快，個思想都唔同咗。
2: 我覺得男女平等係好緊要嘅，即係冇話邊個請邊個。我覺得如果大家開心嘅話，可以一餐你一餐我都冇所謂，或者其實 AA 我都覺得冇所謂。反而我覺得咁樣嘅狀態咧，大家冇咁大嘅心理壓力同負擔，
1: 係
2: 即係唔會覺得我爭你啊，或者你爭我啊，或者覺得有好多時係我要度過諗過。先至可以同，即系嗰个亏欠心太重咯，我觉得有时嗰个关系好复杂啊，我觉得咁样。
1: 系，我都认同啊，同埋有阵时会觉得嗰样嘢就系、是、大家都系一齐出嚟翻工之后就慢慢计较噶啦。
2: 系，不过有好多女仔啊吓，都相信有啲部分系觉得啊，你肯请我食饭或者你肯付出金钱上，起码叫做你愿意为我付出嘅，咁、一定会有人有咁嘅谂法嘅，但系、要睇唔同人有唔同感觉咯。系、啊，
1: 认同，又或者可能系。特别啲嘅餐饭、你咪男士出咁样咯，但系唔代表餐餐都系男士俾，我觉得系咁嘅。
2: 我觉得都要系即系讲翻就系唔好叫做咩老讽啊，即系有部分系会觉得喂，我同男仔出去食饭唔系要我俾钱啊嘛，即系有会有咁嘅谂法。我觉得呢个系要真系大家要沟通好嘅事情。
1: 系，好啦，咁啊呢一个可以沟通啦，可以夹啦、另一样嘢系乜嘢咧？就系、啲粗重嘢啊，即系女士们成日都。想希望就系啲粗重嘢系男士们会帮手可以做嘅。
2: O K，
1: 而家仲系咪咁样嘅谂法咧？嗱，但系讲明先，嗰啲粗重嘢之外，除咗担担抬抬之外啦，系、可能系扭个水盖啊，即系嗰啲咧，佢、哋都会堪称叫粗重嘢喎。喺男士角度嚟讲，
2: 我觉得如果男仔肯做咧，系会可能加分嘅，即系可能你买两支嘢饮，我扭埋先俾你，呢样嘢系会加分嘅。
1: 系、
2: 但系咧，我自己个人啊吓，唔系太过，即系唔系。咁
1: 老房
2: 小鳥依人、我係幾驚遇到嗰啲，哎呀，我扭唔開啊，你幫我扭啦，即係，我覺得呢樣嘢有少少 over 嘅，係啦。
1: 嗱，我想講一樣嘢喎，我以前咧有少少睇唔起呢啲人，
2: 係啦，所以我瞬間會話有少少 over。
1: 我哋可能有少少心底裏面骨子裏面有啲男人，
2: 係啦，太 man 啦，我哋係我哋嘅問題嚟嘅。
1: 但係直到咧，我想講咧，我之後早幾年開始咪真係玩 gel 夾嘅，跟住或者。
2: 我真係會扭唔到嘅。
1: 係啊，原來我發現即係 gel 夾之後，嗱 gel 夾同茶籽夾又唔同喎。
2: Okay.
1: 茶籽夾又都會有陣時會刮花，容易。但係 gel 夾咧係直情你有機會反夾噶。跟住咧，我想講，我就忍唔住，我就話即係開口係啦，就同啲男人講，
2: 你可唔可以幫我開啊？咁樣今日突然就跑嘢做咩？
1: 是男人嚟噶，做乜嘢
2: 啊？但系老实啊吓，我调翻转头嚟谂啊吓，好多人会话咩会撒娇嘅女人最好命啦、所以变咗其实，虽然我话我唔中，即系我唔系太觉得你帮我扭呢样嘢，觉得好似有啲毛管动啊，即系起码我自己做过，我会觉得有啲毛管动嘅情况啦、但系。

0: 我覺得嚇，如果係我攞緊上樓嘅時候，嗰個人會肯幫我，即係攞過嚟扭埋嗰件事係幾 sweet 嘅，即係嗰件事係幾貼心嘅，
1: 係啊，或者飲完之後佢會幫你散翻個樽，
0: 又未使去到咁嘅。
1: 呢個話俾你聽，就係即係承接翻上尋日講啊，韓劇嗰啲真係會有㗎呢啲，
0: 幫你扭翻埋啊。OK，
1: 另一樣嘢就係希望佢會帶紙巾。
0: 哦，呢个会加分嘅，但系我自己本身自己会有带，所以我就冇觉得话好特别咯。
1: 我想讲咧，我都发现其实有都多男生系唔系太带纸巾出街，系会即系等翻，又唔好话佢哋想啦，佢哋应该系冇咁大需求，我觉得个感觉系，因为嗱，但我唔知道个前提就系我亦都冇去考究或者研究佢哋食完饭点抹嘴啦。
0: 嗰度
1: 我冇研究
0: 嘅。assume 餐厅有咯，同埋佢会assume可能同行的友人会有啦，
1: 系啦，即系永远就系我就拎咗纸巾出嚟，边个要边个要边个，哦，我发现啲男仔全部都要噶，
0: 系啊，
1: 跟住我就喺度谂啦，喂，如果唔系同我哋一大班人食饭嘅话，咁你又点样去抹嘴咧？
0: 舐下，舐干净佢啊，
1: 系啦，即系抹嘴系另一件事啦，又或者可能系平时如果突然间你可能唔小心揸到啲污糟嘢，即系
0: 即刻买咯，好多系会
1: 但你只手已经一撇嘢噶咯，
0: 咪即刻去报纸档啊，或者去啲餐厅买咯，都买得到。嘅两蚊包啫，贵啲啫，
1: 系啦，所以纸巾呢样嘢到而家都真系似系嘅，即系如果你需要个男仔，你希望个男仔会带纸巾出街，
0: 因为其实可能因为好少男仔会带袋嘅，即系带手袋啊或者带背囊出去，通常可能我哋要做嘢先会带个咁大嘅袋，通常都系可能即系决然一身而来，咁变咗佢哋已经裤袋又要装银包、装钱、装呢样、装嗰样嘅时候，纸巾就变咗佢哋冇咁必须嘅时候，佢哋可能会带一两张咯，但系嗰个量未至于。可以多到派俾人咯，
1: 系
0: 因为可能嗰个纸巾佢有个厚度喺度咧，摆落个裤袋一包嘢，佢哋觉得不美观。
1: 系嗱，跟住好啦，冬天嘅时候化身咗行动暖包，
0: 哦，
1: 夏天嘅时候就化身咗呢个嘅流动树熊嘅棵树，即系总之你其实一定要企喺度俾佢揽住，系啦，
0: 即系佢揽我定我揽佢啊，
1: 两样都得嘅，即系总之我逢系有我希望有个男仔啦，系俾佢。俾我即系俾佢揽住我，又即系我随时可以揽住佢嘅一啲嘅亲密嘅互动。
0: 呢个系要生理性好喜欢啊，先会咁样无啦啦地想揽。
1: 尤其是我觉得尤其是系啱啱拍拖嘅热恋嘅时候，系啦。咁、
0: okay.
1: 如果 keep 到系真系几廿年之后啦，嗱、如果真系啊可以几廿年嘅话，诶、几年之后，总之减退咗你嗰个嘅热恋期之后，都做到呢样嘢嘅话咧，我相信系好多女士们系想噶。
0: 但系反而揽嘅，即系可能拖手咯，即系暖可能拖只手都得噶嘛，即系又未咁韩剧，你冻啊，你笠我件褛嗰度揽住，即系呢啲又太 over 啦，系嘛？
1: 但系咧，亦都真系噶，你过热恋期之后，啲男仔可能连拖手都已经唔拖噶咯。你睇下一啲老夫老妻，系啦，有啲就真系就诶行啦咁样，真系会少咗呢啲温暖嘅举动嘅。而呢一啲嘅举动，亦都系真系女士们渴求噶。我而家谂翻嘅话，我会觉得我都希望嗰个人系会一直以嚟都会拖住我只手啊，一直以嚟会揽住我啊，一直会做呢一样嘢嘅事咯。
0: 睇人睇人，我觉得好睇人嘅。
1: 即系你唔需要啦，已经。
0: 睇人。是啦，要睇自己同埋要睇对方。
1: 啱，系咪啱？如果佢夹硬嘅话，大家都唔高兴。
0: 系啦。

0: 继续翻嚟讲下一啲嘅需求啊，咁、就系女士们会需求男士们做啲乜嘢咧？咁就会哇完美啦，加分啊咁样啦、啊。再上一层啦，就系希望 send message 嘅时候会秒回，尤其是瞓觉前个 message。
1: 我未必需要秒回，但是如果事事有回应我会开心啲。即我觉得时间不是重点，因为有时佢真的会有嘢忙紧啊，未必真的做到秒回呢件事，但是起码要回咯。
0: 系系啦，或者佢话临瞓前，
1: 临瞓前即系临瞓前一定要 say good night 嗰啲。
0: 系啊，
1: 呢样嘢我又还好、啊嗯，有冇谂过就是佢唔 say good night 就是可以在第二朝早继续同你倾啊？
0: 其实佢 say 完之后，佢朝早都可以继续嚟倾啊。
1: 感觉上好似冇咁延续性咯，即系、即系有啲人话咧，其实好少，即系有啲人系直头话我其实从来唔会 say good， 即系 good morning 同 good night，、因为佢感觉上嗰个对话系冇断过嘅。
0: 呢、這个我第一次听咗，
1: 系一路都冇断过，因为你 say 即系你可能系有时我要 say 早晨，要 say 晚安，就系、已经完结咗嘛呢件事。嗯、但好多人系真系叫做咩啊？倾到去你断电嗰刻啊、即系瞓觉嗰刻，即系可能你唔复嘅原因系因为你已经瞓着咗。
0: 系
1: 咁嘅时候，你会觉得系一个成个延续性，就系、我等你去到最后嗰刻，我要瞓啦，拜拜咁样咯。
0: 系系啊，好啦，或者主动会话俾你听佢自己做紧啲乜嘢。
1: OK，
0: 系啦，呢、這个我都觉得系要需要嘅，
1: 呢、這个需要嘅，呢、這个需要
0: 的。女士们任何即系无论好似我同 Siri 咁男人都好，都需要嘅，所以各大男士唔该你记住啦呢件事。OK，
1: 因为我哋两个需要就证明真系
0: 真系需要啦。
1: OK，
0: 劲过呢个金字塔啊！
1: 呢个标准 OK， 系
0: 零异性朋友。
1: 我唔得唔得，
0: 我觉得未去到咁 over，
1: 唔得，
0: 但系唔好疯狂异性朋友，即系佢，即系你 feel 到嗰种疯狂异性朋友系啲咩咧？系佢乜嘢人都好，佢就去邀人哋嘅，
1: 系
0: 我讲紧呢样嘢啫。
1: 呢个边界感好紧要，即系呢个世界唔系男就系女，我相信呢个系叫做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除非你自己可以做到你自己零异性朋友，咁你可能因为你自己系咁嘅时候，你就要咁强制地要求对方。如果唔系嘅话，我觉得你做嘢又好，你出面社交又好，冇可能话我一个异性朋友都唔要，冇、即系我觉得呢个系机会率好少。
0: 系
1: 咁，尤其如果我觉得有时啲嘢咧，你越管得多，其实系越反弹嘅。
0: 认同。
1: 所以变咗佢，如果佢未经历过嘅时候，可能出面突然之间佢遇到个花花世界嘅时候，佢就哇好玩啊咁样嘅时候，佢可能唔识翻屋企添。
0: 系。
1: 所以变咗，我会觉得佢要守住佢嗰个边界感系好紧要。即系如果真系一段稳定嘅关系嘅时候，可能就你起码。要俾对方知道对方嘅存在，咁、你起码可能同对方倾偈嘅时候有啲暧昧嘅字眼唔可以使用，或者唔可以两个人去边度咁，即系会有呢啲感觉咯，系、啊。
0: 我认同 Siri 所讲边界感，即系呢一样嘢每一个人唔同，或者每一个人接受程度都唔同，但系总之就系佢唔可以超越咗你觉得喂 over 咗嘅事件就得啦。
1: 系
0: 好啦，专一一定要啦，乱揿即系唔好乱揿，即系耐唔耐会 send 一啲咧，可能你会觉得废或者无聊嘅一啲嘅post 俾佢，唔系 post， 即系可能社交平台一啲 post，
1: okay，
0: 我哋成日都讲话有好多 post 而家开。

0: 自信性，可以系搞笑嘅，
1: 系
0: 耐唔耐 send 俾佢？
1: 唔系耐唔耐噶，其实如果真系中意嘅话咧，你
0: 系
1: anytime 噶，因为佢哋咩啊？最高嘅浪漫系分享欲啊嘛，
0: 系
1: 即系如果你见到任何觉得得意嘅嘢，你第一时间系会谂到同佢分享嘅话，其实呢个人喺你心目中系好重地位嘅人嚟嘅，
0: 系
1: 因为否则你第一啦，你仲要做咗，因为你如果系你每一样嘢都肯同佢分享，即系证明你哋嘅交往之间啊，系觉得呢样嘢系 OK 嘅，即系有时你明唔明？我可能我见到啲嘢想 send 俾你，你都会惊，哎呀死啦！我乜都 send 俾佢，佢会唔会觉得我烦噶？即系如果系你可以做到我想 send 而 send 得到嘅时候，起码大家会知道呢样嘢我唔怕打扰佢。
0: 同埋咧，我想讲咧，增进知识噶，因为话说成日都讲我哋成日话电话可以偷听噶嘛，所以变相咧，我个电话睇嘅嘢咧，可能永远都系大概范畴啦，同另一个人睇嘅可能第二个范畴。咁你男士同女士睇嘅嘢或者你中意嘅都已经唔同范畴啦。
1: 唔系噶，如果你咩分享得多咧，佢哋会睇埋同一样嘢噶。
0: 但系起码嗰个互相分享嘅时候，你知道咗新嘅嘢先咯。
1: Okay.
0: 或者知道咗唔系你电话入面会有嘅嘢先咯。好啦，咁啊，专一头先所讲一定要有啦。跟住就
1: 系
0: 要摄影相靓嘅。
1: OK，
0: 帮佢压力。
1: 這個、bonus check 嚟噶啦，呢个系。
0: 所以就系金字塔嘅已经去到中上游噶啦。而家讲紧嘅就系、是、系、
1: okay.
0: 我都承认，如果嗰个人摄影相嘅话，就加好多分。
1: 加好多分。
0: 系啦，跟住之后咧会记得纪念日啦，记得晒所有赞佢嘅，即系无论你几丑样都好啦，嗰一日几污嘅都好，你都会赞佢嘅。甚至乎你会记得你会成日同佢表白，成日同佢讲啲甜言蜜语啊，做好多呢啲冧枝嘅嘢嘅。这个已经去到金字塔的最高第二排高的了。
1: 嗱，冧枝的嘢咧，同讲冧枝的嘢咧，我觉得有分别嘅。
0: 系，
1: 即系我几怕人讲冧枝的嘢嘅，即系净系得个讲嘅。
0: 系，
1: 但系我觉得真系所有嘢喺个行为里面会比较紧要啲，即系我怕人哋得讲唔做咯。
0: 系，
1: 系啊。
0: 嗱，好啦，今日最高嘅金字塔，其实 Siri 一开头已经讲咗噶啦，就系、是希望佢识读心术咁样啦。
1: 啊，
0: 好啦，咁男仔睇女仔咧。少好多嘢嘅，
1: 系咩？
0: 劲少嘅，
1: 真系。
0: 系咁，第一个咧，即系最底层系咩咧？就系佢一个正常人。
1: O K， 系个女仔。
0: 个女仔系啦，即系男仔心目中嘅女仔，亦点样为之叫完美，或者我需要个女朋友点咧？正常人，正常人即系可能佢唔发癫啊，唔系啲即系有奇奇怪怪啊嗰啲
1: 啊嗰啲。
0: 嗱 ，check 手机就系再上一层咯。
1: 哦，
0: 系唔好 check 电话啊，或者冇男性嘅闺蜜啊。但我觉得呢个又系有啲系啦，同女士一样啦，我觉得就
1: 系
0: 唔好太过 over
1: 嘅问题啦，
0: 系啦，跟住之后啦，去到咧再上一层咧，中上噶咯，俾佢去打波啊，俾佢去打机啊，同埋俾佢同啲 friend 即系兄弟去饮嘢啊
1: ，OK，
0: 即系好少女仔真系俾兄弟去饮嘢，呢、這个我都真系听过嘅，
1: 点解唔得嘅？
0: 唔知道啊，佢哋硬系觉得佢哋吓你又出去饮嘢啊！我系听过呢啲说话噶，哇！我都系咁讲嘅啫，吓点解唔得？
1: 系咯，
0: 不过我哋两个男仔心态
1: 系咯。
0: 好啦，跟住之后咧，金字塔嘅最尾二高嗰层就系咩咧？要道歉。
1: 哦、oh, ，
0: 明嘅、
1: okay.
0: 女仔系真系少道歉嘅
1: ，OK，
0: 系啦，尤其是啲可能再女生啲嘅女生，
1: 或者系有啲系可能真系明明自己错都要佢氹嗰啲咧，
0: 系、
1: okay.
0: 好啦，作为金字塔嘅最啄系啲咩咧？男士们希望女士嘅金字塔最啄嘅需求系咩咧？希望我喺个女仔面前都可以做翻自己，或者唔使惊俾你睇唔起，又或者你会接纳晒我所有嘅全部，包括我嘅缺点，呢、這个都难嘅。真系嘅，作为男士嚟讲，女士成日有阵时可能就话，我都话咗叫你乜乜乜乜乜嘅啦，系、真系听唔少呢句说话。
1: 系，
0: 所以如果女士们记得就少啲讲呢句啦、男士们又记得细心啲啦，咁样嘅话咪恩爱啲啦。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仍然生效。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指新界北区有大暴雨，每个钟雨量预料或已经超过100毫米，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呼吁市民高度戒备，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大雨亦都可能引致山洪暴发，市民应该远离河道，驾驶者应该注意道路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和交通挤塞。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昨晚十点几坐专机离开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普京离开之前和对方在人民大会堂茶聚。习近平说，两人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双方今次又就推动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新华社报道，普京表示俄方期待继续与中方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为世界和平与繁荣作出新的贡献。警方捣破一个信用卡盗窃集团，拉了9人，涉及18宗偷信用卡的案件，总金额大约40万。受害人都曾经帮衬内地一间按摩店，回港后发现信用卡不翼而飞。犯罪集团怀疑偷取信用卡之后买嘢，之后将货品放售套现。警方话，今年第二季接获多宗报案，与被盗信用卡进行大额交易相关。经分析和翻查锐眼计划闭路电视，锁定一个盗窃集团，分别涉及尖沙咀、旺角、九龙城、黄大仙、沙田、荃湾、元朗，总共18宗案件，损失的总额大约是40万港元。警方表示，集团分工仔细，主脑首先将盗取的信用卡分派给成员，随即指示他们到各区店铺买贵价的手机，每次签账金额高达

5万港元，成员即日到一间店铺放售全新的手机套件。有立法会议员关注燃油附加费上升对航空货运业造成影响，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航空燃油价格近日稍微回落，几间本地航空公司已经相应对货运燃油附加费作出两轮下调，反映现行机制具足够弹性，政府会继续密切关注

0: 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849点，升486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419点，升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85，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5，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9.34美元，卖出4,530.13美元。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寻日影响广东。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晚上雨势有时颇大。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北区雨量更加是超过100毫米。预料受高空扰动影响，今日华南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同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区有大暴雨，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同水浸带嚟嘅风险。上述区域每个钟的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1点。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是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度21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6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5: Hello， 大家好，我是任达华。香港是我家，我的事业家庭都是香港这里慢慢建立起来。我最喜欢的是香港味道，只要我在香港一定会听信香港电台第二台下午1点至3点的电台节目。有

0: 志刚领军带住，超 B、崔杰彤、莉莉姑同埋土，每日全心尽力为香港人打气。点解我中意听佢哋？因为我都系 Made in Hong Kong。
1: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嚟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2: 透过唔同类型嘅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1: 感恩咁多年嚟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2: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1: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3: Jenna， 今集湾区生活一小时有咩好介绍啊？
4: 我想介绍各位波友啦，喺深圳虐球嘅神器啊！流汗之余，仲可以认识到新朋友添啊！
3: 做完运动，梗系要食好嘢啦。同你讲一个失传已久嘅粤菜鲜鹤神针，好好食噶！
4: 正啊！讲到食嘢咧，咁我又讲埋广州有新规定啊，茶楼要讲明点心嘅制造方法系咪即叫即做，呃你唔到噶。
3: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早上九至十 ，Jenna 余欣娜。亚澳湾区生活一小时，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行超级市场嘅咧？今个星期我会同唐瑞同大家一起睇一本好得意嘅书，叫做《没有妈妈的超市》。呢本书咧系关于一位美国嘅年轻女性，如何喺超市里面回忆翻佢同妈妈嘅往事嘅。有兴趣嘅朋友千祈唔好错过啦。
6: 开卷乐。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7: 香味是我们出街的无形装饰品，而香味原来跟我们身体结构都有密切关系的。
8: 人的大脑呢，嗅觉的区域其实跟情绪和记忆是关联的。所以为什么我这个情绪和这个记忆会喜欢这只味道，或者可能我小时候我爸爸妈妈是怎样，我现在大个会喜欢什么味道，其实就因为这个是人体他的脑就是这样去构造的。
7: 要了解香味怎样帮你造型增值，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9: CIBS 开箱社区声音，
10: 大家好，我是特殊学校多面体主持 Katon。
11: 我觉得社区声音是一种回应，可以等其他人了解我们 SEN 的需要。
12: 你都想透过大气电波将你的声音发放出去，即刻上 CIBS.RTHK.HK 申请做电台节目。截止时间5月28日下午5点半。
13: CIBS 人人广播。
14: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5: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6: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7: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8: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鍾意嘅城市。
19: Good night, 谢你安稳艰难。
13: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0: 欢迎晒你今晚翻到嚟 Radio 2音乐说，遇上有艾力喺度啊！开场嘅时候先带俾你有两首作品，既然今晚系5月25日20，当然带嚟两首都系好冧嘅作品啦。跨时空嘅恋爱，先有古天乐加埋孙轩演绎嘅《无时空之恋》，以及郑婷、周韵婷《今世情人》。而今晚咧喺以下落嚟一期一会嘅环节当中啦。同樣兩個小時有兩個唔同嘅音樂單位都會上到嚟同大家介紹佢哋新作㗎。先開始介紹嘅呢一位女歌手作品，最近佢推出嘅新歌，我都形容過係好冧好冧嘅戀愛階段嚟㗎。而佢整張專輯最近亦都推出咗，不如有請佢親自出嚟同大家介紹啊！
1: 音樂說一期一會，有我 Cloud 雲浩影。
0: 今日我哋一期一会请嚟 Cloud 云浩影 ，Hello，Hello，
1: 大家好。
0: 今次请你上嚟咧，因为你推出埋全新嘅专辑啦，恭喜晒！
1: 多谢。
0: 我觉得今次呢一张碟咧，系正正式式可以介绍就系云浩影全新个人大碟，因为以前咧呢啲系好广告式嘅 slogan 啦，咁亦都好似因为近年系即系 single 嘅年代啦，串流嘅年代啦。就算出碟，真系去到大碟咧，都买少见少啦。即系大碟嘅定义咧，喺我个年代咧，仲系十首歌先叫大碟嘅。而今次阿 Cloud 嘅呢张碟咧，就真真正正唔止十首，俾多首你十一首歌嘅大碟嚟嘅。由你去介绍下呢张专辑先啦。
1: 呢张专辑我觉得系一个美丽的意外啦，因为本身其实冇 plan 住做咁多歌嘅，但系做下做下，跟住喂呢一首又好听，另外嗰首又好听，跟住做下做下就越嚟越多咁样咯。咁所以导致而家其实入边有好多嘅 side track， 其实我觉得都系完全系可以派台嘅。
0: 其实我谂阿 Cloud 系咪近年啦？首先就系非常之勤力啦，公司嘅资源又好啦，每年系有一张碟系推出到啦。跟住然之后咧，我发觉其实好似每年嘅 schedule 嘅 pattern 咧都几近似嘅，系属于年头出碟啦，跟住然之后咧就会开始新一张专辑嘅逐首歌又再面世咁样啦。今次呢一张碟都系选择喺年头嘅时候推出嘅，呢一个系咪都系一个属于自己过喺呢几年嘅一个好齐齐齐嘅步伐咧？
1: 我谂系唔系一个特登嘅步伐咧？我又唔系嘅。只不過是之前可能出碟的時間咁啱係年頭，咁我咁又咁上下，又覺得喂又有舊歌出碟啦，咁所以就變咗一個咁樣嘅循環。咁但我自己都幾中意呢個步伐嘅，即係每一次出碟都會覺得即係都總結翻雲浩影嘅一啲心路歷程咁樣。
0: 同埋可以總結咗過去一年嘅一個成績表啦，自己俾自己成績表啦。而今次嘅呢一張碟啦。我哋见到个命题啊，亦都系今次嘅专辑嘅名字，不如由你介绍下先，点样用呢个做主题？
1: 今次咧，其实呢一只碟《Silver Lining》咧，就系 inspired by 一个 quote， 就系 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 嘅。咁就系讲紧其实每一个阴云嘅黑云嘅侧边咧，个边边咧，其实都会透到一啲白光出嚟，太阳嘅光。咁就系其实比喻。每一次当你遇到黑暗的时候，或者自己有些不如意的时候，都希望大家依然去记得总会有黎明的到来。
0: 而今次呢，其实很多首不同的专辑里面的歌啦，在过去一年的时间呢，都真的陪伴着大家啦。过去有某些歌的时候请过 Cloud 上来去详尽地解说过。今天我们就不重复去讲那些歌啦。反而我们可以先由今次这张碟发布的时候呢，做了一个叫做小型啲嘅音乐会，系啦，呢个音乐会咧又唔似得上年喺麦花臣城过千人嘅咁嗰种，系少少啲几百人嘅，但系就非常之特别嘅。当时大家咧系要戴住个耳机去听个 Cloud 唱歌嘅，点解会用呢种形式去同大家发布你嘅专辑咧？
1: 其实咧一开始系公司谂呢个 idea 开始先嘅，咁我自己一开始都。 都會有諗過得唔得㗎，即係喺耳機度聽我唱歌，即係好似好仔細咁樣喎。咁我有咩錯啊？咩都聽得好清楚咯。咁咪咁，但係公司又對我有信心啦。然後當我即係有少少卻步或者縮沙嘅時候，我問公司喂，不如其實可唔可以開 house 咧？咁樣咁佢哋就話哦。我哋已經租曬啲耳機啦，咁樣已經俾咗錢啦，咁所以就覺得好啦，咁俾個挑戰自己啦。咁但係同埋就係最主要嘅係，因為我覺得耳機呢樣嘢其實係同歌手啦，同音樂人啦係好有一個密切嘅關係嘅，因為好少時候咧，大家係可以喺耳機度聽到歌手唱現場嘅。即係可能通常都係喺串流平台度聽啦，用耳機聽。但係現場咧，通常都係播喇叭，又或者係即係冇乜機會係喺耳機度聽。而永遠咧可以聽到個歌手現場就喺耳機度聽到嘅，就只有音樂人或者對 band。咁所以我就覺得啊，每一次做 show 嘅時候，對 band 可能都係會喺個耳機度同我講加油啊，或者點樣啊，我就覺得係一個。大家是一條船上面的人，我都很想將這件事 跟觀眾去分享這個這麼特別的經歷，
0: 即跟你一起見證著這張第四個 baby 誕生的全部都自己人來的了，但其實這種的 present 的方式會不會特別緊張多一點？因為其實戴耳機呢，我自己現場戴耳機的機會其實不多的，真的不多，我想比較出現得多呢，可能我未試過在演唱會的時候戴耳機，但可能是歌唱比賽，即是評判有時會戴耳機，因為是可以聽得很仔細，哪個字頭氣位，哪粒音吞口水是聽得黐線的，很精緻的，有沒有種緊張在全場幾百人都聽得這麼仔細？
1: 都有啊，所以咪一开始就系想缩沙，然后想唔做耳机呢一个 concept 啦。咁但系因为已经接受咗挑战啦，咁就所以唯有就系练多啲啦，同埋系冇咁紧张啦，就会唱得好少少。

0: 嗱，而今次啦喺呢个发布会上面咧，亦都演绎咗好几首系喺专辑里面。即系我哋而家会视为系 side track 啦，未有机会派台嘅作品啦，系咪专登希望就系喺呢一个场合，可能呢一次唔知啊，可能系佢唯一一次有机会唱 live 嘅时候嚟噶啦，会唔会有啲咁嘅紧张喺度？
1: 冇谂过呢样嘢，反而我又冇咁谂，但系如果你咁样讲咧，都似乎系，都真系啲 side track 系。未必之后会再有机会唱 live 嘅，系、
0: 啊啊。你到大型演唱会嘅时候，可能全部揀翻啲即系攞奖歌啊、上榜歌啊咁嗰啲大热作品啦、啊，我哋叫做。
1: 系、
0: 啊，系、啊。系啊，所以呢一次。
1: 我谂呢样嘢啊，因为都 focus 喺耳机嗰件事上面咧，咁所以所有歌都一视同仁。
0: 嗯。而自己今次啦，喺你嘅专辑当中啦、
1: 嗯，
0: 不如我哋可以 highlight 下讲几首啊，就系呢一啲。side track， 亦、都可能呢一次即系今次同阿 Cloud 嘅倾偈访问咧、可能系极少数有机会系专登介绍呢一啲作品嘅。
1: 嗯、
0: 我想先由一首咧，我谂呢首对你嘅意义嚟讲会比较大少少嘅，系咪你第一首国语歌咧？
1: 系啊，都系第一首发布嘅国语歌，
0: 亦都系你嘅创作嚟嘅。
1: 系，都系由我有份去作曲啦，亦都系由我填词嘅一首歌。系啊，呢首歌其实都系一个，我谂系咪我人生第头一二次写歌呢，都可能系啊。咁亦都系第一次写词啦。
0: 嗯。
1: 咁呢个系一首我喺失意嘅时候会想攞嚟鼓励自己嘅一首歌啦，即系就叫做别怕。咁因为好多时咧，我自己都好容易有好多忧虑啦，好担心之后点样啦，各样啊咁。咁但系呢一首歌就我用一个第三身嘅形式去鼓励自己咯，即系希望有阵时自己都会记得哇啊，都系有人会陪住我嘅咁样咯。
0: 嗯，呢一首歌。即如果你对上一次啦，我哋记得可能有份参与创作上，俾好多唔同嘅意见，甚至自己有份参与创作嘅《别位高》啦，系啦，即其实两首歌都系别字开头，而两首歌都系几激励自己士气嘅，会系。
1: 我冇留意到呢样嘢，但系你咁讲又好似系。
0: 系咯，系咪都几想去用你自己作品啦，或者用音乐啦，俾翻自己一啲嘅鼓励同强心针？
1: 都系嘅，你咁样讲开，我又会觉得即系可能有阵时人哋鼓励我咧，未必真系信咯，可能会觉得、大家都系讲紧客气说话啫咁。咁但系好多时候反而系我自己喺脑海入边嘅对话去帮自己打气。
0: 咁而创作今次呢一首歌啦，头先讲到除咗曲之外，仲有词嘅部分。创作嘅过程系点噶？有冇当其时因为啲咩嘅？事情或者咩嘅气氛，所以令到你会想用呢一个 angle 去出发去创作你嘅国语歌。
1: 创作嘅时候咧，

0: 本身都我想是一个比较失意的时候，即是可能自己在音乐上面有很多突破，然后亦都是新一年的开始，亦都不太知道应该要怎样去 plan， 算是一个练习曲这样的一个创作来的。
1: 但而最后这个就不止练习曲，即应该是都过很多关的，即可能监制啊，或者甚至乎是唱片公司的同事啊，大家觉得这首歌不是只是 for a cloud 练习的，是可以发布在专辑里面的。
0: 我觉得公司是很鼓励我去发布自己的创作的，所以我给他们听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说什么 comment， 就说好出咯这样。所以我都不知道他们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他们就是说给他出了不知道。
1: 我想摆得下去都是喜欢的，他们都不会容许到自己公司的 product 里面容许到有一首难听的作品的。
0: 都是的，
1: 大家都应该有要求的。
0: 是的。
1: 至于另外两首应该都算是今次将碟 sidetrack 了，即如果这两首之后不派台的话，就分别呢就是在今次歌单里面见到一首叫话到口中啦，同埋就係有今年只许一个愿，係啦，呢两首作品，不如又同大家讲下由来係点嘅呢，点样收到呢两首歌嘅呢？
0: 话到口中呢，我係听 demo 收到嘅，
1: 係。
0: 咁今年只许一个愿呢，亦都係听 demo 收到嘅，咁我都係好鍾意呢两首歌嘅曲啦。话到口中呢，其实听到的时候呢都觉得它有一种 bittersweet 的感觉，即是好像很开心，但是其实它不是挺开心的。所以就我也都跟小黑去沟通了这份词，就是讲着可能刚刚进入一段关系的时候啦，双方其实很多东西都是未了解清楚，也都很多东西想去探索，即是到底是佢嘅以過去係點咧，又或者係佢嘅以往嘅會唔會有啲秘密咧咁樣？咁所以喺呢一種嘅猜疑啊，同埋想講同唔想講之間咧，就係呢首歌有講緊嘅嘢。
1: 喺嗰個唱法上面有冇特別去點樣轉言過或者揀過噶？
0: 话到口中啊，因为其实呢首歌都几难唱嘅，对于我嚟讲 ，demo 嘅时候咧，佢系由一个男仔去唱嘅，咁我听嘅时候就觉得哦，佢好好听，或者系一首好好听嘅歌，然后我就完全忽略咗佢到底系咪适合女生唱，咁所以到真系录嘅时候咧，我都觉得几吃力嘅唱嘅时候，因为佢啲 range 好广啦，咁揀 key 嘅时候其实都花咗几耐去揀嘅。今年只去一个月呢，其实佢嘅 demo version 呢係一个比较 jazz 啲嘅 vibe 咁样嘅。唱呢首歌嘅时候呢，反而我自己就会想同个 demo 唱得有少少唔同，因为个 demo 呢係会有一种怎么说呢它是有一种 jazz 在这里的，但是因为摆了这一份词呢，就不能够很 jazz 地去唱这一首歌。所以这一首歌我跟 Randy 录的时候反而是要用感动去行先。
1: 最希望直接就是观众听众听到的时候拿到那份感动在这里。

0: 一首歌啦，我哋又继续喺呢张专辑里面去 highlight 揾唔同嘅作品。呢首歌咧，系之前有派过台啦，但系今次喺专辑当中系出现咗两个唔同嘅版本嘅，就系、是、我们还有几多时间。
1: 嗯，
0: 点解会谂住做两个版本零舍货呢首歌呢？
1: 因为呢一首歌本身个曲咧，其实佢系有一种比较电子啊嘅感觉嘅，好多 synth 咁样，好多 pad 嘅嘢啦。咁但系其实佢个本质咧，佢 demo 收翻嚟嘅时候，其实佢系一个 ballad 嚟嘅。
0: 嗯。
1: 而公司咧就好中意呢一首 ballad 啦，然后就觉得诶、会唔会有机会可以即系做翻一个真系等佢好纯粹地 ballad 嘅一个感觉咧？咁因为都收到好多朋友讲，喂，我好中意呢首歌啊，好有。好有00年代容祖儿的那种感觉啊，咁、所以就整咗呢一个 version， 希望可以即系做到嗰个效果。
0: 其实多唔多啲唔同嘅作品呢，即系可能系甚至乎录完咗 mix 好咗出现咗之后，先觉得不如可以做多个版本出现嘅，定系呢次系即系第一次咁样有呢个谂法？
1: 今次。多唔多呢？我哋之前好似都有做过类似。
0: 上次又咪因为回忆半分钟有个合唱版咧，同 Gordon
1: 系啦，系啦，嗰阵时系想做合唱。今次呢一个系我哋公司有做呢个习惯嘅，咁、但系我自己就反而系第一次系真系会做一个 alternative 嘅 version 咁样。
0: 都系个有趣嘅体验，即系起码原来一个作品可以有两种唔同 present 嘅方法。好啦，咁而讲到呢张专辑，成张碟大家听到系最尾尾嘅一首歌，算唔算系云浩影专辑嘅一个仪式感嚟嘅咧？呢首英文 cover，
1: 算
0: 系啦，指定动作
1: 系啦，系啦，传统就系满足我嘅私心，想 cover 啲想 cover 嘅歌啦，亦都好想通过呢一啲我自己中意嘅歌咧，就带出呢一个嘅。嘅總結啦，總結每一隻碟啦，係。
0: 點解今次揀咗呢首歌咧？
1: 今次呢首歌咧，其實都我都有 struggle 咗一陣嘅，因為本身咧，其實我係想我平時咪唱開好多 Bruno Major 嘅嘢嘅。咁但係今次咧，就呢一首咧，反而係一首好開心嘅歌。以往咧，通常都係用一啲比較即係。伤心伤感啲嘅 cover 去做一个总结啦，咁但系今次系呢一只碟系充满正能量嘅时候咧，我都好想用一首比较开心嘅歌去总结呢一只碟，亦都好想唱出呢一个对爱情嘅憧憬啦，希望即系我心目中觉得爱情嘅模样系几干净啦，同埋几。

0: 純粹啦，就 cover 咗呢首歌。
1: 是不是都可以说叫为专辑点返个题，即刚才就说个题希望是即拨开咗啲乌云之后见到黎明嘅曙光嘛。
0: 是。
1: 所以有返种光嘅感觉喺度。
0: 是啦，就係、是、呢个意思。
1: 其实呢喺成张碟啦，即虽然里面当中有过去一整年时间 ,Crow 喺唔同时期派嘅一啲唔同嘅作品。但要到排返一个专辑嘅一个 runline 一个顺序嘅时候，有冇啲咩嘅心思喺度呢？要边首先边首后。
0: 其实今次个排法咧都系有少少系都几难排嘅，老实讲，因为今次嘅歌比较有唔同 vibe， 佢都有开心嘅又有啦，唔开心嘅又有，咁所以今次其实反而系用一个比较感恩啲嘅一首歌去 start 呢一个 album 啦，你在我不远处，咁呢一个就系我想俾粉丝嘅一首歌嚟嘅。咁跟住去到係啦，一路落咧，其實反而係去按照住我經歷緊嘅嘢啦嘅個心路歷程啦，然之後去落嘅，然後去到最尾咧，就係、是、有一首希望有一首開心啲嘅歌去總結。即係我覺得今年咧都係算係一個比較跳跳地啦，彈出又彈入嘅一個咁樣嘅一個年份啦，係就係咁樣通過去不斷去。跌低又再起翻身，跌低又再起翻身，去找那个怎样去保持正能量的那样东西。

0: 今次嘅呢一张碟啦，嗱，大家如果买咗嘅话咧，揸上手咧系几有重量嘅。
1: 嗯，
0: 甚至乎碟里面嘅相，你有冇话点样刻意去配合翻今次嘅主题而去影啊？
1: 今次特登系特登喺夜晚度影呢个相嘅，因为就系想话俾大家知，黑暗入边嘅云浩影会系点样呢？又或者系通过呢一个黑暗，然后见到日出嘅云浩影又会系点样呢？咁所以今次其实系通宵拍摄，由夜。

0: 晚凌晨影到佢日出咁，都几攰下嘅。
1: 系咪专登要有呢种电影感咧？大家尤其可能见到个封面或者海报嘅相，都几唯美嘅。
0: 其实系啊，因为咧今次即以往大家见到我都系好光啊，然后好多飘嘢啊，大家讲嘅仙气啊咁，所以其实都未见过到底啊。黑暗入面的雲號影或者夜晚的雲號影會是怎樣呢、所以今次很多照片都是在夜晚影的、就讓大家去看到一個另一個雲號影。
1: 大家我想要看裡面的照片，買一碟回去就可以慢慢去細味整個由黑夜到黎明時間的過程的轉變的 crowd 是怎樣的、不如我們講一下現在你最新派台的這一首歌、雪愛、呢一首会唔会就系今次呢一张专辑嘅压轴派台歌嚟噶啦？
0: 我唔知系咪压轴啊，但系系嘅，系一首派台歌嚟嘅。
1: 系系啦，你仲留翻个头盔喺度先，系啦，即系万一突然间公司唔忍心呢首变成 size 嘅时候，可能派多首都未定咁样。系啦，呢啲慢慢再讲。咁讲翻呢一首嘅雪爱先。呢一首歌算系一种非常非常非常十万个非常甜嘅歌嚟嘅，呢首系。
0: 我觉得是的，几甜的，小甜。
1: 这首都只是小甜，就对于云浩影来讲，我觉得 是十分甜来的了，这个是。
0: 我觉得是那个个内容是甜的，
1: 是
0: 他唱法他不是特别甜的。
1: 嗯。
0: 内容上就是讲的、我自己觉得最 sweet 的时候一定是一班、不是一班。两个人在一起之前的那段暧昧时候就是我觉得最 sweet 的、所以就很想将这个个心啰啰挛啊，然后有一种到底不知道他喜不喜欢我呢的这一种开心和这一种的紧张想写在这首歌里面。
1: 呢種曖昧咧，我都覺得係屬於，如果曖昧都仲有前中後期嚟計咧，都算曖昧嘅中後期噶啦，呢、這個
0: 係啊，都大直路噶啦，都入
1: 係啦，因為都係一齊去旅行咯，都已經去到
0: 係啊，
1: 即係曖昧初期。
0: 嗱，呢個係阿謙寫嘅，呢、這個完全唔係我嘅 idea 嚟嘅，
1: 係不代表本人立場。
0: 係啦，我只係同佢講話，我想寫曖昧嘅時候嗰種嘅囉囉攣啫，
1: 係
0: 跟住點知佢個 first 就直接同我講話。一齐去旅行要订咩床呢咁样？
1: 系啊，我作为一个男仔，我觉得诶呢啲位系几仔细嘅。
0: 我觉得好爆。
1: 我唔知道你有冇经历过，即系同一个叫未系恋人嘅对象啦，即系可能大家都已经互有好感一段时间啦，然之后就已经谂住去旅行。
0: 我未经历过，我谂其实。我不知道，我觉得都不是很多人会有这个经历的、你应该通常都是确立了关系才去旅行的。
1: 其实是的。
0: 是的，但阿谦就这样写就会令到那件事哇再刺激了很多。
1: 是啊是啊，曖昧，所以我就说最高级 mass 的级别啦，这个是。
0: 是
1: 而今次是不是、这个 MV 啊、MV 其实都是配合返首歌，所以要是去旅行很多很甜的 crowd 在里面找到。
0: 次个 MV 都系特登配翻首歌噶，都因为咁啱前排去韩国咧就录咗另一个节目啦，咁就觉得其实韩国好适合会唔会有落雪咁样，咁就拍咗呢一个雪爱嘅 MV 啦、就用一个POV 嘅形式去拍咗呢一个 MV。
1: 但系最终喺 MV 里面系未见到落雪嘅画面。
0: 冇嘅，冇嘅，系心中有雪，系。
1: 有时感情嘅嘢都系咁嘅，系啦，你以为出呢个 trip 系有咩？可能最终都系未有嘅。
0: 系啊，系。
1: 咁嗱，你虽然啊，头先我歌词嘅内容部分咧系陈永谦嘅心意嚟嘅，咁但系你作为一个演绎者嘅时候，要点样就系调教当中嗰份暧昧之间嘅几多分甜摆落去咧？即你又会点样喺歌里面啊？呢、這个女仔究竟佢心意对呢个男仔系接受唔接受咁样？
0: 我自己个设定咧就系个女仔已经好喜欢个男仔噶啦，个男仔都系喜欢个女仔嘅，只不过佢哋系 未係真正行到嗰一步去確立個關係啫。
1: 嗯，
0: 但係都係大家都等緊大家去主動咁樣嘅一個情況。
1: 係等入球㗎啦，都係。
0: 係。
1: 其实如果真的在现实当中面对着这种暧昧关系的时候，阿 Carl 会不会主动去放啲 signal 俾个男仔，好像这首歌里面，嗯，其实我们可以试一试去个旅行，或者是，等对方告诉你其实我 OK 的这样。
0: 嗯，我一定不会去旅行首先。第二就是我觉得如果大家都互相有好感的话，那我都希望男仔主動啲嘅，我自己都係嗰一類型嚟嘅。咁係咯，可能始終比較怕醜啦，覺得啊，如果俾人拒絕咗，都會幾淤喎。咁所以都希望係男仔主動多啲嘅。
1: 但可能男仔有時又會祈求有啲暗示，俾我可以開綠燈，我先至去，不如嘗試問一下。
0: 例如有啲咩係開綠燈㗎？
1: 例如啊，即係嗱，唔好講到話去旅行啊，即係起碼可能，二人獨處可以出嚟有啲約會啊，或者我都唔知啊。
0: 哦，咁嗰啲都係嘅，嗰啲都會嘅。
1: 或者可能有啲嗰啲咩摸頭殺啊，嗰啲係好勁噶嘛，係咪啊？
0: 即係點啊？個女仔摸男仔啊？
1: 男仔摸女仔啊？點啊？
0: 哦，
1: 即係我成日覺得咧，有啲女仔如果係對個男仔 OK 嘅時候咧，個男仔摸一摸女仔嘅頭咧，可能係好冧嘅。但是如果个女仔唔得个男仔嘅时候咧，就系做乜嘢啊？做乜整乱我个头啊？
0: 嗯，我觉得我觉得是但一方摸都系几得意嘅。
1: 系。
0: 咁但系最紧要系个头干净咯。系因为好多女仔咧唔系日日洗头噶嘛。咁如果个头未 ready， 你就摸落去咧，个女仔自己本身都好担心咯。
1: 系。呢个可能系真爱嚟噶。
0: 可能系。
1: 哎呀，可能有啲油喺度食冇问题啦，爱你啊嘛，
0: 最好唔好啦。
1: 系啊，系啊，靠佢反白眼嘅呢个时候系啊，好啦，最后讲到埋今次呢一张嘅专辑啦，完成咗一个阶段啦，有一年嘅成绩表俾咗自己睇到啦。嚟紧新一年，应该就迎嚟一个新专辑嘅想法，应该系咪已经有噶啦？而家呢个阶段
0: 有噶啦，其实都 plan 紧噶啦，
1: 会系。嗱，頭先你就話呢一張專輯裏面咧，收錄過去一年嘅作品呢個 vibe 幾跳嘅。
0: 嗯，
1: 新一年做嘅音樂係會想個曲風或者主題統一啲啊，定係還是都係大集會咩類型嘅面向都俾樂迷見到咧？
0: 今次嚟緊呢一張碟應該都係應該會係由一個大碟嘅 concept 去做嘅。
1: 嗯，
0: 咁今次係反而我諗係跟雲浩影的心路歷程，但下一隻碟可能我們真的會有一個 concept 去做這件事。
1: 嗯，即可能整張碟的作品是圍繞著一個主題去講的。
0: 是
1: 的。這件事又是值得期待的，這個是。因為我經常覺得近年是始終是單曲主導。
0: 嗯。
1: 那變了就是很少一些以前我們會概念大碟，在千禧年頭是很多概念大碟的。久違了啦，亦都會唔會好似今次呢張碟咁，係捉十隻歌，甚至多過十隻歌？
0: 都會嘅，因為都要咁多隻歌先至可以叫做大碟嘅。
1: 係，冇錯，只不過加埋概念兩個字喺前面。
0: 係。
1: 哇，咁啊，大家慢慢期待住啦，亦都相信嚟緊好快開始會逐首歌逐首歌慢慢揭盅去俾大家估下新一張專輯嘅主題係點噶啦。
0: 嗯。
1: 咁我就下次等你嘅新主題開始慢慢再傾過啦。多謝曬 Carl。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其中新界北区有大暴雨，雨量超过100毫米，多处有水浸报告。渠务署话，截至凌晨零时，已经确认七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粉岭平斜、石岗机场路、粉岭公路、上水古洞和上水彩源路宝石湖行人隧道，已经派遣紧急应变队伍到场处理，并且调配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前往粉岭公路和石岗机场路现场协助。署方话，紧急事故控制中心已经在昨晚9:45启动，现时已派遣超过60队紧急应变队伍清理水浸情况。广东西部至珠三角南部一带的暴雨持续，广东省气象台表示，截至昨晚九点，阳江市的阳春下乡水文站24小时雨量已经破千，达到1053.5毫米。截至昨晚11:30，广州、深圳、珠海、阳江、惠州、中山、江门、汕尾等地市有28个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生效。省应急管理厅话，截至昨晚7点，湛江、茂名、阳江、江门、中山、珠海6个地市以及20个县区维持应急响应，其中阳春、恩平和斗门启动2级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超过5500人，阳江就占了3600多人。受暴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广东阳江和江门境内多条江河水位迅速上涨。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提醒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可能早在2个月前开始，并预计会继续蔓延。总干事谭德赛说，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确诊51宗感染个案。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报告2宗确诊，其中一人死亡，两人都曾经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一名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工作的美国公民亦都确诊，被转移到德国治疗。谭德赛提到，多个因素令人严重担忧疫情可能进一步扩散，并导致更多人死亡。首先，目前已经报告大约600宗疑似个案和139宗怀疑死亡个案。考虑到疫情爆发之前病毒已经传播相当长时间，预计个案仍然会增加。其次，多个城市地区都报告个案，亦都有疫区医护人员死亡。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工会发动大罢工前最后一刻就薪酬方案达成临时协议，工会宣布暂缓原定星期四展开的工业行动，让全体工会成员就协议投票。劳资双方自

0: 升492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412点，升5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85，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5，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1.79美元，卖出4532.1美元。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寻日影响广东。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晚上雨势有时颇大。新界多处地区录得超过30毫米雨量，北区雨量更加超过100毫米。预料受高空扰动影响，今日华南的天气仍然不稳定，有骤雨及雷暴。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大雨报告，新界北区有大暴雨，可能出现严重水浸，市民请高度戒备，采取适当预防措施，减少大雨和水浸带来的风险。上述区域的每小时雨量预料或已超过100毫米。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3点，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些做体能活动，不要喝酒，还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些啦。
4: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
5: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4: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5: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6: 雨妙天下西班牙语篇
7: Academia de Lenguajes， 从西班牙语出发，带你认识拉丁美洲文化。
8: 古巴的西班牙文实在讲得太快，同埋都会省略了 S 音，所以不一定每一个西班牙文母语的人都能够听得清楚同埋听得晒。
7: 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6: 邓嘉丽、余思敏，
7: 雨妙天下。
9: 精神啲，临时演员都系演员。
10: 我哋又唔系拍紧戏，做乜要咁精神、啊？
9: 因为过马路几时都要打醒12分精神啊！
10: 无论系司机定行人，每个人都有责任守护道路安全。
9: 专业啲，留意路面情况，唔好分心发梦啊！
10: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7日，早晚都陪住你。
11: 政府大力打造香港成为艺术交易枢纽，市场急速增长，但本地专才仍然不足，各界怎样培育新一代？要共托艺术产业，还有什么地方需要升级转型？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艺术怎么办？今晚8点，港台电视30日。
12: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传奇摇摆组合 Foo Fighters 啊，咁近年有呢一个人事变动咧，但系无咗佢哋咧对音乐嘅。

0: 由睇翻嚟嘅主将 Dave Grohl 所领导之下嘅呢一队摇摆乐队 Foo Fighters 曾经攞过咧好多次格林美音乐奖项噶啦，都系同摇摆有关嘅一啲奖项啊。而呢一首新歌 Window 啊，由上星期嘅第八位跳升三级，成为呢一个礼拜榜嘅中游位置第五位。Foo Fighters Window。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三成群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3: 我配过最贵眼镜都系四位数字啫。
2: 我而家戴紧呢副已经系最贵噶。
4: 因为你有咩超薄啊，有咩渐进啊，
2: 唔算系超薄，严格嚟讲唔系叫渐进，人哋嗰啲叫数码镜。
4: 你睇一家接住图，即刻劲几多。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6: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经验老道嘅境界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7: 喂，我是 Eric Kwok 啊，你有 Eric， 我有 Eric， 播首好听嘅嚟听下得唔得先？音乐说艾力。

0: 翻嚟第二小时音乐说，先带嚟俾你有两位靓仔啊，先有 Jeffrey 魏俊生非常之冧嘅一首新歌作品《Textbook Romantics》，以及另一位乐坛男新人蓝奕德带嚟全新歌曲嘅第一首歌曲，名字叫《小甜》。而今晚呢，喺第二小时一期一会出现嘅呢一位男歌手，亦都系今年一位男新人嚟嘅。呢一位新人今次佢都犀利啊，因为唔单止佢上嚟嘅，阵间大家仲会听到可以话一首发掘佢嘅呢位伯乐啦，亦都系佢嘅监制啦，亦都系本身都系位大名鼎鼎嘅歌曲监制，今次都系喺音乐说第一次请到佢上嚟，不如直接邀请佢哋出嚟同大家打个招呼啊！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关立破关。
0: 今日一期一会嘅呢个时间咧，系认识一下位新朋友仔嘅，先要介绍咗你出嚟先。Hello， 介绍下你嘅大名先。
1: 我系破关关立，你好啊 ，Eric。
0: 欢迎晒你啊，关立。其实今日咧，而家坐喺阿破隔篱咧，仲有一位音乐界嘅响当当嘅大名，我都真系未独立访问过你，真系。
1: 系啊，冇错。
0: 系啦，下次今次咧，我谂你系有多重身份嘅，亦都系今次阿破啦，带上佢嘅新歌上嚟电台同大家介绍，叫《心中有一千个钟》，你都系呢首歌嘅监制啦。同一時間咧，其實亦都可以話就係、是發掘咗阿坡，讓佢係有個機會俾咁多樂迷認識到嘅。歡迎曬兩位先。
2: 係 ，thank you，
1: 多謝你邀請。
0: 我不如先同阿坡傾下偈先啦，話曬你係新人，係啦，由你去同大家介紹下自己，自己點解會加入咗樂壇嘅？點解會想唱歌嘅呢？
1: 其实真系好多一连串嘅事发生咗啦。咁我首先其实我以前系一个独处喺学院，跟住出嚟做过米芝莲餐厅嘅厨师嚟嘅。咁然之后咧，我就做嘢嘅时候就不断谂翻起啊，嗰阵做音乐其实都几好玩咁样。咁我就储咗啲钱啦，咁就买咗支电吉他，跟住又执翻起支吉他嚟弹。咁然之后我就机缘巧合之下就识咗有啲音乐人啦。咁、其中一个就系 Candy 孙，咁佢咧就。叫我啊，不如你玩一个 live show 啊，咁样，咁我就应承咗啦，我好怯，咁我一个月嘅准备时间去表演嗰个 live show 啦，咁我喺个表演就识咗 Tima 监制啦，系啊，
0: 一个嗰啲藤藤瓜瓜藤藤嘅故事，
1: 系啦，
0: 系啦，即系先系认识咗 Candy， 然之后有呢个 live show 机会就会认识到 Tima 啦，
1: 系啦系啦，
0: 咁不如就喺呢个位问下 Tima 先，当其时你认识到呢位嘅小朋友啊，
2: 系
0: 个印象系点样？你会想觉得可以同佢有进一步合作？
2: 咁我自己咧就不嬲都喺度谂紧，系时候都系即系。開始間公司或者培養啲音樂人啊，啲創作人嘅，咁我就咁啱咧，就 Candy 個 friend 叫做 friend 咧，就邀請咗我去睇呢個 live show 啦。咁我亦都去睇啦，跟住我就見到 Paul 喺度喺台上面自彈自唱嘅，唱緊啲英文歌，當時又喺度唱緊 Bruno Major， 我記得我自己都非常之中意 Bruno Major， 咁我就 notice 到即係佢自彈自唱咧，好似喺自己世界裡面啊，咁我完全 feel 到佢 feel 到個音樂。咁啊，跟住亦都見到好多街邊嘅客咧，佢哋會停低，跟住開始認佢，或者停低去聽佢唱歌。咁我就覺得，哇！呢、這個人佢把聲都幾好聽，即係好似好耐聽，跟住佢唱啲高音又好清咁啦。咁我就突然之間諗起，咦？可能有得做。
0: 其實我想問下 Tima 多少少，因為你接觸好多歌手。咁喺你眼中一個即係叫做。將要同佢合作啦，即甚至乎要發掘佢啦。
2: 係，
0: 你一定要揾到佢一個即叫發光位噶嘛。你會係喺今次阿坡身上面揾到點樣嘅發光位，甚至乎喺你眼中啦，即可能阿坡只一個開始啦，一個起點啦，嚟緊可能會有第二個、第三個俾你發掘嘅人噶嘛。你會覺得點樣嘅一個 artist 或者點樣嘅歌手係真係會有佢發光嘅位置，可以喺樂壇佔一席位呢？
2: 我覺得發光其實係都係需要培養出嚟嘅，即係點都好，即係作為即係 可能平时唔系喺台上面唱歌，跟住去到开始唱歌，开始喺台上面表演，开始即系要睇下自己食啲咩啊，即系个身材或者个打扮系点，跟住自己练嘢出嚟，其实系需要好多时间去令到一个 artist 去发光发得好大嘅。但系我第一样嘅 criteria 就系其实我就听佢声线咯，即系我觉得佢嘅声线非常之即系好 inviting 同埋好 smooth。咁我觉得即系好多我自己就听落去好多 possibility 咯，咁系咯。
0: 咁阿坡自己本身咧，即系认识到一位哇都叫大监制，系咪先？嗰阵时嘅心情系点啊？点样 present 自己咧？
1: 我嗰日咧，其实我有两个 live show 嘅，即系同一个地方，咁表演咗两个星期。咁佢系第二个礼拜先嚟嘅添啊。咁所以我就有段时间可以啊，准备一下个 mentality 先，即系预备充足啲，唱得好。

0: 聽啲，咁我就表演第二次，咁所以我嗰陣時個心情，即係雖然都緊張，但係咧就比第一次表演咧比較即係啊穩定啲啦。
1: 咪先，我就咁聽落，你有部署嘅喎、哦。
0: 係啊，
1: 即係你知道嗰日芝麻會係坐上客嘅喎。
0: 其實阿 friend
1: 有機心喎、
0: 哦，阿 friend 大監製嚟，梗係要。即係好聽啲啦，咁阿 friend 其實又同我講啊，天晚我揾個監製嚟睇你啦，咁樣，咁你嗰日要表現好啲啦，咁樣，咁我就係啦，就係咁樣，咁所以我都冇乜特別話啊，好緊張會點咧？其實我冇期望啲乜嘢，因為我自己覺得我第一次出嚟玩，我最緊要係即係滿足自己先咯，即係我滿足到我自己玩音樂嘅興趣啦，同埋第一次上台表演嘅經驗。
1: 其实呢次都是你的第一次一个即公开
0: 最正式系
1: 正式的公开演出的时候，都自己本身应该带多少紧张喺度嘅。
0: 系啊，我第一次表演是瞓唔着嘅，第一晚系，即系我冇瞓觉咁去表演，咁又化多少少妆啊，遮遮咁样咯。咁但系就系真系弹到手震啊，跟住个吉他唔知点解比平时更加绝嘅，即系唔知弹到啲 chord 嘅。咁就有嗰啲咁嘅困難咯，咁但係都叫做順利表演曬所有歌咯。
1: 咁其實自己本身個即係音樂造詣啊，係咪都即係浸咗好長時間咧？起碼見到第一首歌曲作曲、編曲部分都係出自翻你手筆
0: 嘅
1: 喎。
0: 其實我一直由細到大都對音樂有興趣嘅，即係我爹哋媽咪會播一啲好多 jazz 嘅 playlist 啊，跟住然之後我自己又會聽唔同嘅音樂，跟住我阿哥又俾我玩過一啲編曲，即係編曲嘅手機 app 咁樣嘅，咁我就叫做有接觸過一下啦，跟住同埋自己又考過鋼琴，咁其實唔多唔少都有接觸好多音樂嘅，咁到真係認識 Tima 就真係。即係佢揾翻我嗰種熱誠出嚟咯，咁我就啊，我真係要認真去寫歌啦咁樣咯。
1: 有冇話咩歌手啊？咩類型嘅歌本身係你自己最中意嘅？
0: 我本身就好中意我識咗 Tima 之後就開始認識 Daniel Caesar 呢個 R&B 嘅人啦，跟住有。Corey Henry 啊，佢弹好多钢琴嘅，跟住又系好多 R&B， 好多 church 嘅嘢，咁所以我都对呢啲人特别即系有兴趣听，同埋亦都好吸引我咯，即系佢哋嘅 groove 啊，所有嘢都好吸引我。
1: 因为我都听过唔少歌手去分享咧，即系 R&B 嘅类型啦，或者 groove 呢样嘢本身，其实喺演绎一首歌嘅时候。都是很多，就算是有經驗的歌手啦，都會覺得比較難去處理嘅。點樣去攞到嗰個 feel 咧？呢樣嘢係，但係對於你嚟講，即係睇嚟係本身係流轉呢方面嘅血嘅喎，你係。
0: 即係我係啊，我對嗰啲唔係好尋常嘅節拍，我會拿捏得幾好咯。我自己覺得，我唔知天馬點睇啦，但我自己感覺咧係 OK 嘅。
1: 你直接问下天妈点睇咯，
2: 唔系我觉得Paul 有个好处咧，就系佢好细心啊，佢真系好 detail 做嘢，因为尤其是佢之前系做厨咧，即系喺米芝莲餐厅，其实我喺佢嘅音乐编曲，甚至乎即系有时我俾啲其他嘅 editing 嘅工作俾佢咧，我都见到佢好整齐，同埋所有嘢都会对得好齐，即系好有细心，系咯，咁我觉得。呢啲就可能令到佢聽音樂啊，或者聽 groove 啊，都比較上好，係好體貼。
0: 都可能係其實，即係嗰個我做廚房嗰個操藝就係、是其實同我音樂創作上面都相關，即係都應用到咁樣咯。
1: 尤其嗰份細心
0: 係冇錯，仔細係
1: 係仔細嗰樣嘢，都係看待嗰樣嘢，由以前一個食物。而家首歌曲作品都是要艺术品一样去雕佢出嚟嘅，
0: 系啦，主音乐咯。
1: 哇！我上次我系谂翻头先，你喺度讲话啊，好似对啲正常或者奇怪少少嘅音乐，你又特别拿捏到嘅咧。上次我喺一个访问里面听过一个歌手咁样讲嗰个咧，系林家谦。
0: OK，
1: 系啦，佢都系会有呢个嘅板斧嘅。系即系你觉得好似好难唱嗰啲，或者佢平时作出嚟嗰啲歌咧。可能對於其他歌手嚟講會好難唱，但對於佢嚟講，好似好輕鬆啊，所以佢話佢自己嗰把尺從來唔能夠作準嘅。
0: OK，OK。
1: 咁你有冇諗，即係自己本身有冇除咗今次發布嘅呢首新歌啦，平時自己有冇得創作定好多唔同嘅作品，好多嘅美酒佳肴已經擺定喺個倉庫裏面咧？
0: 我嘗試緊嘅，

0: 不斷即係認識咗 Tima 呢段時間咧，就真係開始認真寫歌嘛。咁、我就盡量可能一個禮拜就寫多幾多首就寫幾多首出嚟啦。因為我覺得呢啲嘢要浸淫出嚟，要訓練，要做好多次，你先拿捏到啊，究竟乜嘢會形成一個好聽嘅音樂，會耐聽，會人哋會記得咧。咁、我就學習呢啲嘢咯。咁、我就不斷寫，而家都寫咗其實二十幾首咯。咁係咁，心中有一千個鐘就係其中一首啦，就係、比較後期啲嘅，即係二十幾首之後先有呢首出現
1: 嘅。好啦，咁喺你個 pool 裏面有二十幾首歌，咁當中而家要成為第一首派台歌俾大家記住阿坡嘅話，點解係揀咗呢一首咧？係你嘅意思啊，定係 Tima 意思咧？
0: 是大家的意思，咁我 send 俾佢嘅时候咧，佢就 WhatsApp 咗话啊，呢、這个系啦，呢、這个系啦，咁我第一次咁兴奋可以收到 Tima 嘅approval 啦，就觉得啊呢首歌系成熟嘅，系出得街嘅，咁我就觉得啊，终于做到啦，咁样，
2: 系因为其实我哋之前都有拣过几首歌去做第一首歌嘅、但系。亦都有係自己寫啊，一齊寫啊，或者甚至乎揾啲歌翻嚟嘅，咁亦都錄埋音添。跟住就我一聽到呢個 demo 咧，就覺得哇，好有新鮮感啊，同埋好有佢自己旋律嘅風格咯。咁、所以呢兩樣嘢加埋一齊咧，同埋有一個即係好似春天嘅感覺咧、我就覺得咦係好適合做一個第一首歌咧，去 introduce 佢。

0: 好啦，咁当选中咗呢一首歌之后啦，喺整个慢慢烹调佢嘅过程难唔难呢？
1: 都我自己会话，

0: 难嘅，因为咧我其实嗰期好 inspired， 因为 Tima 喺佢 studio 搞咗个 writing camp， 咁就所有音乐人聚埋一齐写歌啦。咁我经历咗嗰日之后咧，我就觉得睇到啲人点做嘢啊，咁我都即刻套用啲佢哋嘅技巧啊，或者佢哋嘅造诣落我嘅创作里边。
1: 嗯，
0: 咁我就即刻三日内写完呢首歌呢、這个 demo， 咁、我就 send 俾 Tima 啦。
1: 嗯，
0: 咁就。其实到而家，除咗我条 focal 之外，其实基本上啲嘢冇乜点变。
1: 嗯，
0: 咁样咯。
1: 三日嘅时间就完成咗呢、這
0: 个demo。
1: demo
0: 系 demo。
1: 咁去到填词部分啦、今次周耀辉老师嘅填词
0: 系。
1: 哇，点收到呢份词嘅时候个感觉系点？或者事前有冇大家沟通过想做个咩题材嘅内容？
0: 其实我写呢个 demo 嘅时候咧，就系、是用英文词，就用自己嘅方式去表达出嚟啦。
1: 嗯。
0: 咁其实就係讲你要把握时间去 confess 俾你嘅对象听、你鍾意佢或者你想讲一啲嘢俾佢听啦。咁呢首歌就 capture 咗嗰样嘢。咁然之后我就有个 message 讲俾 Tima 听啦。咁佢就帮我转达俾周耀辉老师听。咁、我收到份词其实一开始就觉得啊，廣東話會唔會其實唔係好夾啊？因為始終我自己寫個 demo 嘅時候咧，會對英文有 attachment 多啲嘅。咁但係收到佢份詞之後，聽多幾次，唱多幾次，我就覺得哦，原來周耀輝老師擺咗咁多心機落去，佢令到首歌，我覺得嗰個 message 更加廣啦，同埋我覺得更加入心咯。
1: 嗯，
0: 係，所以我而家更加中意呢個完成作多啲嘅。
1: 即係起碼好似。披一件新嘅衫上去，
0: 系啊，系啊，
1: 到自己而家今次去演绎晒成首歌啦，攞唔攞到当中嗰份即几少男情怀，嗰种一啲鹌鹑仔嘅爱情故事啊？
0: 有嘅，有嘅，因为始终呢样嘢系我以前嘅即系 past experience 啊，真系我自己经历过，有啲遗憾，咁我就好想喺呢首歌度讲到出嚟嘅，咁所以嗰份广东话词咧，其实都。差得唔远，只不过佢讲多样嘢就系、是，譬如有一句话系立志就会做到的，有一句歌词，咁我好中意呢句歌词，因为其实佢喺度提醒紧我，你想做一啲嘢咧，你立志就会做到，其实好鼓励我一个即系咁成日都有犹豫嘅人去做一件事咯。
1: 嗯，
0: 咁其实都好似教训紧我，哇、哦！你而家要做音乐啊嘛，咁你就发奋图强啦，咁样咯。
1: 我好多时候咧都会问一个歌手咧喺同监制之间相处过程啊、因为成日觉得每一个监制咧就好似唔同嘅老师上唔同嘅课堂咁样，大家各自有唔同板斧嘅，
0: 系
1: 咁你喺同 Tima 相处过程，我谂就已经唔止呢首歌啦，即系整个相处过程啊，一路啊唔同嘅 demo 出嚟，边首佢中意，点样再去执得好啲，呢、个过程你学到最多嘅系啲乜嘢咧？
0: 我觉得我最深刻嗰句就系、是。你做咗先啦，就系、是、呢句说话，就系因为我成日咧都铺排好多，即、就、系、是、做好多嘢，好多功夫去啊，我想呢样嘢好完美，好完美先俾佢睇。咁但系点不知就系花可能成个月都未写到首歌出嚟，咁有呢啲咁嘅情况出现，咁 Tima 就会提醒我啊，踢我一脚啊，喂，你要整嘢出嚟咁样。因为其实我发觉你花咁多时间去捽一样嘢咧。比你做好多次之后学嘅嘢更加少咯，咁所以我而家就提醒自己要成日快啲做啲嘢出嚟，同埋咧 Tima 好唔吝啬嘅，即系佢有啲有咩讲咩，咁所以佢我会直接知道佢点样谂咯，同埋嗰刻佢觉得乜嘢唔好乜嘢好，咁我就尝试拿捏究竟 Tima 想要我做啲咩出嚟，或者令我知道乜嘢先系好咯。
1: 嗯，
0: 咁样，
1: 咁又问下 Tima 嘅视角啦，呢一个新人如何啊？同你想象中嘅佢，
2: well, 我觉得我其实我好中意佢个性格嘅，即系佢系 shy shy 地，同埋佢都算好听话嘅，我觉得啊，咁当然好多时候都要即系、就是、要督促佢啊，要叫佢努力啲啊，又即系、就是、我成日逼佢写歌，成日俾啲 task 俾佢，但系佢。即係可能有時就我見唔到啦，但係 in the end 佢都會做到嘅，所以我覺得我要讚下你一下，即係
0: 好嘢，
2: 多謝你配合。即係因為當然呢條路係唔容易行嘅，但係我即係我會繼續鼓勵你咯，同埋一定會講即係真相俾你。
1: 係，我好有情緒，情緒價值啊，滿滿的，
0: 好開心。
2: 係啊，
1: 其實咧，我諗喺

0: 天馬同過去唔同歌手合作過呢、
1: 嗯、
0: 即係你會鍾意一個歌手佢帶住一啲自己對呢首歌嘅一啲 input 嚟去同你交流去撞嗰件事呀，定係還是嗯最好係海綿嚟嘅，你可以完全調教到、
1: 哦、我諗好睇個、歌手或者係咩情況囉、嗯、即係如果係譬如一首 I don't know like 團歌，咁其實團歌都要考慮曬所有人嘅意見啊，或者個團隊或者個公司啊，咁唔係淨係得一個人去唱噶嘛。咁但係我覺得始終歌手或者 individual 嘅歌手或者創作人 especially 其實係有自己嘅諗法係非常之重要嘅，係因為你咁樣先至，因為佢其實喺度 represent 緊自己或者 represent 緊首歌，咁佢需要好知道自己喺度諗緊啲乜嘢，同埋想表達啲乜嘢咯，係啦。
0: 咁、嗯、今次同阿波嘅呢個合作啦，就作為一個開始啦，即係自己公司嘅 label，
1: 係
0: 會唔會嚟緊可能甚至乎係有女歌手，甚至乎團體嘅出現咁樣，會想合作？
1: 我諗一步一步嚟啦，我覺得我哋都啱啱開始 po 個 project， 咁希望可以做好呢個 project 先，跟住再有機會或者遇到啲其他嘅 you know artist 就可以再合作咯，係。
0: 咁問翻阿波啦，
2: 係
0: 而家今次大家喺第一首歌裏面認識嘅你咧、嗯，就已經係唱作人嘅身份同大家見面去試人㗎啦。係呢、這個會唔會都係自己一個嘅方向嘅路？希望嚟緊嘅作品都係自己作嘅？
2: 其實是的，我一直有個私心就是、哦、我想每一首歌每一個 project 都是全部自己包攬曬自己做曬，咁當然我依一刻是沒有這個能力啦，咁、
0: 嗯、
2: 但是我在 Tima 身上學到的東西，我自己創作的時候學到的東西，我自己會一路一路這樣進步咯，咁、嗯、我就希望我終有一日可以自己可不可以這樣說呢，想點就點咯，
0: 嗯，
2: 是的，就是這樣，就是在音樂上。
0: 其实我想即本身隔离呢位嘅监制啦、嗯、都已经系咁全能嘅时候、
2: 嗯、
0: 我相信喺你身上面嘅创作、
2: 嗯、
0: 即功力上啦、嗯、或者甚至乎喺音乐嘅造诣上、
2: 嗯、
0: 你都会可以偷到好多诗㗎啦，应该都。
2: 冇错冇错。
0: 係你长时间应该住喺佢 studio 㗎嘛。
2: 坐喺佢隔离就已经学到好多嘢㗎。
0: 係啦，睇住佢监制一首一首歌系点样诞生嘅呢，
2: 係呀冇错冇错。
0: 成件事而家有冇种大开眼界嘅感觉？
2: 有啊，因为我原本系完全唔知樂壇是什麼回事啦，我不知道整個 industry 是怎樣運作、oh. 就我不知道、啊、有監製有歌手有填詞有劃分到很細，即很多人的工作都很重要，那我就每一步現在都可以看到曬，即係同埋學到曬。Tima 又好肯，即係好信任我，俾我做好多不同 editing 啊，咁呢啲工作呢，咁我就更加了解究竟一首歌是怎樣做出嚟咯。咁所以係好開心嘅。
0: 都要起碼你個心係肯學先嘅，
2: 係嘅，
0: 係。如果唔係你有個寶藏喺隔離，自己都係啊算啦，打下機啦，錄完首歌，
2: 掘到個鑽石就翻轉頭，
0: 係啦，咁就嘥料啦。咁即係可能嚟緊係朝住即係全能型監製方向進化，希望有日自己畫曬事啊嘛，你話
2: 係啊係。
0: OK， 期待住，咁你由你第一首歌開始認識住先啦。
2: 好啊，
0: 今日多謝曬波，多謝添啊 ，thank you，thank
2: you， 多謝曬。

0: break me down。
1: 今晚再次多谢晒君立以及就系佢嘅监制 T 妈亲自上到嚟啊！而刚刚听过嘅呢一首作品嚟自 J 风冯允谦嘅新歌，亦都系无论曲编监都有 T 妈参与，全新作品 Break Me Down。

兩首非常有型的新歌作品，都是女歌手的作品，先有 Jess Law、 Yadi Yada 以及李希和 Karina 讓路，而去到今晚節目最尾尾聲部分，帶來給你有 Cozy Syndrome 全新歌曲，逐個字講好想你，我們明晚再見， Good night。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强雷雨区正影响本港，是否需要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要视乎雷雨区的发展。呼吁市民保持高度警惕，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天文台同时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留意山泥倾泻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发现所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立即离开，并在安全情况下报警。新界北区有大暴雨，雨量超过100毫米，多处有水浸报告。渠务署话，截至凌晨零时，确认7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大头岭汇船处、粉锦公路、粉岭平斜、石岗机场路、粉岭公路、上水古洞和上水彩源路宝石湖行人隧道，已经派遣紧急应变队伍到场处理，并调配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前往粉岭公路和石岗机场路现场协助。署方话，紧急事故控制中心已经在昨晚9:45启动，现时已派遣超过60队的紧急应变队伍清理水浸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话，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但同时警告，除非德克兰同意达成协议，否则美国将会发动进一步攻击。特朗普向记者表示，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采取一些不太友善的措施，但他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特朗普在美国海岸警卫队学院毕业典礼致辞时候又说，美国已经对伊朗发动非常有力的打击，伊朗已经基本丧失军事力量，唯一问题是美国是不是会重返战场彻底解决，抑或伊朗会签署协议。伊朗革命卫队就警告，如果伊朗再被侵略，这场地区战争将会扩大至中东以外。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就说，敌人明里暗里的活动表明他们正在寻求新一轮的战争。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外围赛第二圈，香港一哥王泽林以盘数2-1击败捷克球手戈拿，距离打入正赛只差一步。世界排名第113位的王泽林是男单外围赛四号种子，继第一圈决胜盘斗智抢十击败英国的夏里斯之后，第二圈对住世界排名162位的戈拿，同样要打足三盘。王泽林首盘先赢7-5，第二盘被对手以6-2追成平手。王泽林在第三盘早段救走两个破发分之后，把握气势乘胜追击，两破戈拿发球局领先5-0，最终以6-1再赢一盘胜出比赛。外围赛最后一场将会对玻利维亚世界排名178位的安祖鲁争夺主赛圈一席位。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05点，升5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19点，升6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95，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5，人民币6.802，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87，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1.

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621、FM91.4，将军澳。FM99.4，天水围。FM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喂，雨水！
5: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4: 一齐玩啦！
5: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4: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5: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6: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5月21号嘅凌晨，依家系2:08，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5%。欢迎大家收听今晚嘅《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喺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节目开始嘅时候，先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的凌晨3点钟。新界北部亦都有水浸特别报告，大家如果在室外的话就要小心啲了。

以卢广仲嘅《我爱你》开始今晚嘅节目。啱啱过去嘅5月20号就系网络情人节，因为520喺国语读音里面就同《我爱你》非常之相似。唔知大家寻日又有冇啲咩特别嘅活动呢？我自己就其实唔记得咗系520网络情人节嘅，系寻日做紧节目嘅时候先醒起，系5月20号已经到咗网络情人节呢一日啦。希望大家就唔好好似我咁啦，大家都有啲特别嘅节目啦。所以今日四个小时都揀咗一啲情歌同大家分享一下。唔知你最喜欢嘅情歌今晚又会唔会出现呢？跟住出场有杨丞琳

紧系杨丞琳嘅《理想情人》，嗰种暧昧关系，啱啱开始约会，每次都谂应该着咩衫咧，应该点样吹个头咧，又或者应该点样化个妆咧，嗰种好紧张嘅感觉，但系亦都系好心动嘅感觉，嗰种真系一种好神奇嘅感觉。

你是 Nancy Kwai, look into my eyes。 有时候对方有啲嘢令到你心动，但係要问你系啲乜嘢呢，你又讲唔出喎。可能系佢嘅眼睛，可能系佢嘅笑容，可能系佢嘅性格某一样嘢，总之就系有啲嘢令到你心爱住佢。来自 The Beatles 嘅一首好经典嘅情歌。

由 Beatles 吉他手 George Harrison 写嘅一首非常之简单，但系同时又好感动嘅情歌，叫做 Something， 送俾大家。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同样系我十分之喜欢。佢哋系 Bee Gees，How Deep Is Your Love？

0: 如果有听我同 Sarah 星期日嘅有音乐有快乐，会发现呢首歌曲咧喺我哋星期日嘅节目 trailer 都系有出现嘅，因为就系我哋好喜欢呢首歌曲。嚟自 Bee Gees How Deep Is Your Love？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0: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嘅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嘅成交价、回赠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谂清楚，中标后唔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噶。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凌晨嘅2:34，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4:30。新界北部水浸亦都有特别报告啊！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啱啱好好彩，九龙塘广播道呢边就冇落雨啦。不过睇到好多人嘅社交媒体都见到新界真係非常之大雨，亦都好多地方有水浸，所以如果大家住喺嗰边就要特别小心啲啦。

用庾澄庆的呢一首《情非得已》，继续今晚四个小时关于520，关于恋爱的呢一个主题。

0: 算了，回家吧。
1: 时间嚟到凌晨嘅2:42，提提大家，依家系红色暴雨警告系现正生效噶。啱啱听到任贤齐嘅《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唔知道大家有喜欢任贤齐嘅版本啦，定系原唱阿牛嘅版本呢？每次听到呢首歌曲都

觉得好有青春活力，亦都好有校园嗰种恋爱感觉。提到校园嘅恋爱，我会谂起以下呢两首歌曲。首先有 Twins。

0: 两首非常之有青春活力的歌曲，先有 Twins 明爱暗恋补习社，跟住揀嚟五月天的恋爱 ING。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学生时期的恋爱总是特别的，可能是大家都是第一次恋爱，第一次有爱情的感觉，所以大家都有些怕丑，都不知道怎样做，亦都大家发掘着怎样跟一个爱的人相处。加上在学校的情节，可能一起上堂，一起考试，一起小息的时候一起吃东西，分享着同一支的嘢饮，第一次有呢啲感觉真係非常之神奇，亦都非常之青春，非常之清洁。

同样是讲紧学生时期的恋爱的这首歌曲，来自南拳妈妈的骨子汽水，将时间带到凌晨的2:55。再次提提大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的朝头早4:30。新界北部水浸亦都有特别报告，大家要小心啲啦。听咗咁多关于学生时期恋爱嘅歌曲，唔知大家又会唔会諗起学生时期嗰个恋爱对象呢？就算真係諗起都好，千祈唔好俾依家嘅另外一半知道，知道咗应该都几大镬。唯一可以知道嘅情况，应该就係学生时期嘅恋爱对象依家仲係你嘅恋爱对象。结束呢一个小时节目，揀你周杰伦《晴天》。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两点四十分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录得或预料会有每个钟雨量超过50毫米的大雨，而且雨势可能持续。雷暴警告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仍然生效。天文台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市民应留意山泥倾泻风险，远离斜坡。如果发现所处地点附近发生山泥倾泻，应立即离开，并在安全的情况下报警。渠务署话，截至凌晨一点，一共确认7宗水浸个案，已即时派遣紧急应变队伍跟进，其中5宗已经完成处理，分别位于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粉岭公路、上水古洞以及上水彩源路宝石湖行人隧道。署方话正系全力处理另外2宗个案，分别位于粉岭坪斜和石岗机场道，并且已经调配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前往现场协助。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伊斯兰教潮近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话，伊朗已经收到美方提出的新方案，目前研究中。他强调伊朗会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之下继续推展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巴加埃表示，伊朗目前透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持续与美国交换信息，德克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以及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掠劫掠行为。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古巴独立日向古巴民众发表讲话，指总统特朗普正在为美国与古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必须直接建立在美国与古巴人民之间。卢比奥提出向古巴提供$1亿的援助，同时批评古巴领导人要为电力、食物和燃料短缺负责。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批评卢比奥试图将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造成的伤害归咎于古巴，纯属颠倒是非。他指出美国长期实施的经济和能源封锁对古巴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方提出的所谓援助充满虚伪色彩，用心超然若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9,996点，升632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24点，升7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3，日元158.84，瑞士法郎0.787，加元1.3755，人民币6.3

0: 0.02， 英镑对美元 1.345， 欧元对美元 1.163， 澳元对美元 0.71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88。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543.2 美元，卖出 4543.93 美元。天气方面，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凌晨4点半。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时间是5月21号凌晨的3:05。欢迎大家回到来轻谈浅唱不夜天。在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因为啱啱就过去了5月20号亦都被誉为网络情人节的一个日子。所以今日4个小时的节目都是以情歌作为主题。不知道暂时有没有播到一些你很喜欢的情歌呢？

开始第二个小时节目，简尼黎明的夏日倾情。虽然香港的夏天天气就成日都好唔稳定，好似今日咁有落非常之大雨。不过天气好嘅时候，去到户外同你嘅爱人一齐望住星空，非常之浪漫。倾下偈，可能饮下嘢。甚至乎可能是海边的地方。

希望今年好天气嘅日子就可以多啲，等大家可以同你嘅爱人出去户外，望住一个好靓嘅星空，过一啲好浪漫嘅时光。简尼关淑怡嘅《星空下的恋人》出自于佢嘅专辑《难得有情人》，最近都攞翻呢只专辑出嚟听，真系首首歌都非常之好听。

非常之适合今晚一个横风横雨嘅日子，嚟自王菲《浪漫风暴》。时间嚟到凌晨嘅3:23，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非常之潮湿啊！亦都提提大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嘅凌晨4:30。新界北部水浸亦都有特别报告，住新界北部嘅人记住小心一啲啦。

0: 幸福嘅方法可以系令到你心爱嘅人佢都幸福，咁自自然然你就非常之幸福啦。嚟自 J 风冯允谦，给你幸福，所以幸福。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饮用任何酒精饮品，例如啤酒、葡萄酒、烈酒，都有可能影响健康，增加患上多种癌症的风险，包括口腔癌、咽癌、喉癌、食道癌、肝癌、大肠癌和女性乳癌。就致癌风险而言，饮用酒精饮品并没有安全的水平，饮酒越多风险越高。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简尼薛凯琪嘅《甜蜜蜜》，用呢首歌曲继续今晚4个小时关于恋爱嘅一啲歌曲选择。

嚟自方大同嘅呢一首情歌《Love Song》。时间嚟到凌晨嘅3:42，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6%。提提大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朝头早嘅4:30。新界北部亦都有水浸嘅特别报告，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星期五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非常之想快啲到星期五啦，因为到星期五先天气会逐渐好转，亦都唔再落雨啊。不知道大家觉得爱情是不是只是两个人的事呢？如果身边的所有人都反对你和那个你爱的人一起，你又会怎样做呢？

嚟自 MC 张天赋的反对无效，或者你会觉得爱情是两个人的事，纵使身边的人反对，我们都不顾一切在一起，甚至乎可能是两个人揸住架车出走，离开大家，不理大家的意见。他是洪家豪，黑玻璃。

揀嚟咗 Lauryn Hill 版本嘅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本身呢首歌曲就冇諗住作為一個單曲推出嘅，而呢首歌曲原本錄製呢就係 for 一套電影叫做 Conspiracy Theory， 點知呢一個電台 DJ 就好鍾意呢首歌曲，跟住就將呢首歌曲播咗喺電台，跟住呢首歌曲就越嚟越出名，跟住好多人就好鍾意呢首歌啦。好中意呢首歌之后呢，就最终呢、這个唱片商呢就将呢首歌曲加入咗 Lauryn Hill 嘅专辑里面，就叫做 The Miseducation of Lauryn Hill， 将呢首歌曲加咗落去做一个 hidden track， 自己都觉得呢个版本系非常之特别。时间嚟到凌晨嘅3:56，准备结束呢一个小时嘅节目啦。最后揀嚟 Olivia Dean Dive。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两点四十分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广泛地区已录得已预料或者系预料或者系预料会有每个钟雨量超过五十毫米嘅大雨，而且。

雨勢可能持續，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亦都生效。天文台發出山泥傾瀉特別提示，說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別高，有機會引發山泥傾瀉，市民應該留意山泥傾瀉風險，遠離斜坡。如果發現所住地點附近發生山泥傾瀉，應該立即離開，並在安全的情況之下報警。渠務署說，巡查和清理水浸情況的緊急應變隊伍已經由原本的超過60隊增至90隊。署方說，截至凌晨3點，一共確認7宗水浸個案，其中6宗完成處理，分別位於大頭嶺迴旋處、粉錦公路、粉嶺公路、上水古洞、上水彩園路寶石湖行人隧道和石崗機場路。署方正全力處理餘下一宗位於粉嶺坪斜的水浸個案，並且已經調配2部強力排水機械人龍級水到場協助處理。俄羅斯總統普京結束對中國的國事訪問，昨晚10點多乘坐專機離開北京。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普京離開之前與對方在人民大會堂茶敍。習近平說，兩人共同引領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持續走深走實，推動兩國睦鄰友好更深入人心，開創了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範式，為變亂交織的世界持續注入寶貴的穩定性。雙方今次又就推進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達成新的重要共識，相信中俄關係一定會延續高質量發展態勢。新華社報導，普京表示，俄方期待繼續與中方密切溝通，加強戰略協調，以俄中關係的確定性和穩定性為世界和平繁榮作出新貢獻。韓國三星電子勞資雙方在工會發動大罷工之前最後一刻，就薪酬方案達成臨時協議。工會宣布暫緩原定星期四開始的工業行動，讓全體工會成員就協議投票。勞資雙方自星期一起在當局協調之下進行第二輪談判，但在各部門績效獎金分配方式等核心議題上未能夠縮窄分歧，一度宣告談判破裂。不過僱傭勞動部長金榮芬之後介入斡旋，勞資雙方星期三晚重啟談判並達成臨時協議。金榮芬說，勞資雙方都作出了讓步，最終找到解決方案，總統府亦都歡迎達成協議。三星電子發表聲明，承諾建立建設性和成熟的勞資關係，防止類似的糾紛再發生。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09點，升64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32點，升7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4， 日元 158.9， 瑞士法郎 0.787， 加元 1.375， 人民幣 6.802， 英鎊對美元 1.344， 歐元對美元 1.163， 澳元對美元 0.716，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88。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46.01 美元，賣出4547.74美元。天氣方面，同高空擾動相關的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持續影響珠江口一帶，預測大致多雲，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頗大，氣温介乎25至30度，吹和緩的偏南風。展望星期五驟雨減少，天色好轉，週末至下周初部分時間有陽光和炎熱。紅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凌晨四點半。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亦都係生效。而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95%。跟住係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海域有強烈狂風雷暴，海南島東南沿岸以及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同時強烈狂風雷暴正影響珠江口一帶。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風4至5級，初時間中係陣風，間中達到11級，有零散大驟雨以及強烈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
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

0: 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南风四级，能见度十公里；汕头吹西南风一级，能见度二十二公里；黄茅洲吹南风五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一级；最后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度二十一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大家好，我是黎乐怡。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凌晨的4:14。开始这个小时的节目，揀来了 Stevie Wonder 的歌曲。这首歌曲就是他因为女儿出世而写的，叫做 Isn't She Lovely。为什么揀这首歌曲呢？因为想将这首歌曲送给刚刚做了爸爸的轻谈主持小姜，恭喜晒佢！各位轻谈的听众亦都可以同佢讲翻声恭喜啊！好啦，听完啱啱嘅 Stevie Wonder 歌曲，又再翻翻嚟爱情嘅主题。

嚟自莫文蔚的《慢慢喜欢你》，不知道大家觉得爱情是一见钟情啊，定是要慢慢咁样建立？可能是朋友的关系，再慢慢越见越多，日久生情。不知道大家是点觉得啦？我自己就觉得可能是一见钟情，都好难讲啊！每次都唔同啊，好似有感觉系。

嚟自杜德伟嘅《爱变了这世界》，陈怡，有爱嘅人喺身边，地点唔需要介意，就算过住好简单嘅生活，一样非常之甜蜜，非常之足够。

0: 段期过住一啲小日子就非常之足够。先有 Mr. 嘅小段期，跟住揀嚟容祖儿小日子。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5: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4: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的4:37，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提提大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是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的6:30。新界北部水浸亦都有特别报告，大家小心一点啦。今日的主题就是跟恋爱有关，因为见啱啱过去了，就是5月20日。但是啱啱睇呢一个 Facebook 嘅 comment 先知道，原来5月21日呢亦都有佢特别嘅意思嘅。原来5月21日就叫做我愿意嘅日子，我都系啱啱先知嘅啫。之前只系知道5月20日就系呢一个网络嘅情人节。好啦，继续一些关于恋爱的歌曲带着给大家。

有了你，今次揀嚟 Robin and Candy 嘅版本。有了你，就算无所事事喺街兜下圈，都可以非常之开心。佢系林宥嘉。

人生就是想找到那个不介意和你无所事事四围兜下圈浪费时间的人。你知林宥嘉兜圈。

先有泳儿的无糖可乐，跟住揀嚟 Gordon Flanders 的戈顿花园。结束这个小时节目，最后有卫兰版本的涟漪。新闻过后继续轻谈浅唱不夜天。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渠务署话，巡查同清理水浸情况嘅紧急应变队伍已经由原来嘅超过60队增至90队。署方话，截至凌晨3点，一共确认7宗水浸个案，其中6宗完成处理，分别位于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粉岭公路、上水古洞、上水彩源路宝石湖行人隧道以及石岗机场路。署方正是全力处理余下1宗位于粉岭坪斜的水浸个案，并已经调配2部强力排水机械人龙级水到场协助处理。

0: 由於紅色暴雨警告信號已經發出，民政事務總署緊急事故協調中心現已運作，民政事務總署會為有需要臨時住宿人士開放臨時庇護中心。美國佛羅里達州南區聯邦地區法院一個大陪審團同意起訴94歲的古巴前領導人盧爾卡斯特洛，指控他參與1996年古巴擊落流亡分子組織兩架飛機，造成包括美國公民在內一共4人死亡的事件。美國代理司法部長布蘭奇說，起訴盧爾卡斯特洛是要傳達明確訊息，就是美國和總統特朗普不會忘記他們的公民。特朗普就認為盧爾卡斯特洛被起訴是重要時刻，強調美國正在解放古巴。古巴國家主席迪亞斯卡內爾在社交媒體說，古巴是合法擊落飛機，美國針對盧爾卡斯特洛提出的所謂指控完全是出於政治動機，唯一目的就是為美方妄圖對古巴發動軍事侵略尋找藉口。南美洲國家玻利維亞近期因為經濟惡化和燃料短缺問題加劇，持續爆發反政府示威，總統帕斯宣布計劃改組內閣，加強包容性並聆聽民意。另一方面，哥倫比亞總統佩德羅反對玻利維亞政府驅逐哥倫比亞大使加西亞。佩特羅接受電視台訪問時說，他之前發表的言論被波方解讀為不當干涉內政，但自己只是希望在玻利維亞當前複雜社會局勢中充當調解人。佩特羅日前在社交媒體發文，形容玻利維亞正經歷一場人民起義，哥倫比亞政府願意在獲邀情況之下協助推動和平解決政治危機。玻利維亞外交部星期三發布公佈，要求加西亞結束履行外交職務並且是離境。體育消息，在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舉行的歐霸杯決賽，艾馬利帶領的英超球會阿士東維拉以3-0擊敗德甲球隊弗賴堡，贏得球會30年來首個重要錦標。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0,009點，升645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432點，升7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34，日元158.93，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5，人民幣6.802，英鎊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43.11美元，賣出4,543.69美元。天氣方面，同高空擾動相關的大驟雨以及狂風雷暴持續影響珠江口一帶，預測係大致多雲，有驟雨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頗大，最高氣温約29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聽日驟雨減少，天色好轉，週末至下週初部分時間有陽光同炎熱。紅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早上6: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仍然生效。而家氣温25度，相對濕度9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疾控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清晨嘅5:10，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7%，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嘅6: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系生效嘅。欢迎翻到嚟轻谈浅唱不夜天，而今晚四个小时嘅主题都系以恋爱为主题。提到恋爱，唔知大家相唔相信缘分呢一样嘢？啱啱就听到张国荣加上梅艳芳嘅《缘分》。缘分呢个字好似系中文先有，成日都谂唔到英文应该用咩字翻译缘分呢个字。

揀嚟咗 Lollytalk 嘅二人限定故事。睇到远方有人英文字会用 destiny 嚟形容，但 destiny 又好似只系讲到命运，同缘分又好似争少少。可能缘分呢个字就真系英文冇办法形容啦。每个语言都有啲特别嘅字，其他语言系冇办法形容。

喺爱情嘅大日子婚礼嗰度，当然要着得靓靓啦。如果今日你要嫁俾我，我哋会着咩出席呢一个婚礼呢？一连两首合唱歌曲，先有阿密周卓莹加上 Dark Wong 黄明德嘅《我们那天穿什么》，跟住有蔡依林加上陶喆《今天你要嫁给我》。

0: 提到婚礼，我会想起以下呢首歌曲，佢是周柏豪，我的宣言。
1: 赠你一吻，或许容易。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0: 要揀中成药，就要揀有注册的 HKC 产品。包装上印有中成药注册编号，即是 HKC 加五位数字。所有在香港合法销售的注册中成药，都符合安全、品质及成效的注册要求。可以上 cmchk.org.hk 查看注册中成药名单。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清晨嘅5:32，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7%。已经由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转翻去呢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朝头早嘅6: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系生效。

同大家睇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嚟到最后大概25分钟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喺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而今日4个小时嘅节目都拣嚟咗一啲同恋爱有关嘅歌曲送俾大家。

0: 两个人相爱，眼中得翻对方，侧边嘅人都似消失咗一样。嚟自陈柏宇嘅呢一首《旁若无人》，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过得非常之快，四个小时的音乐节目又来到尾声了。时间已经来到清晨的5:54，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7%，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会去到今日朝头早的6: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亦都是生效。同大家睇多次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明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送给大家今晚的最后一首歌曲，它是 Eason 陈奕迅《幸福摩天轮》。下次节目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以及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同时生效。与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本港昨晚开始雨势有时颇大，其中新界北区录得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天文台昨晚9点首先发出黄雨警告，到今日凌晨2点40分改发红雨，持续到清晨5点15分改翻黄雨。天文台又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指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天文台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渠务署话，截至清晨五点，一共确认7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粉岭坪蛇、粉岭公路、上水古洞、上水彩源路宝石湖行人隧道以及石岗机场路。经署方紧急应变队伍的努力以及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的协助之下，已经全部完成清理。广东西部至珠三角南部一带的暴雨持续。广东省气象台话，截至昨晚九点，阳江市的阳春下乡水文站24小时雨量已经破千，达到1053.5毫米。广东省应急管理厅话，截至昨晚七点，湛江、茂名、阳江、江门、中山、珠海6个地市和20个县区维持应急响应。其中阳春、恩平、斗门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危险区域超过5500人，阳江占3600多人。受到暴雨和上游来水影响，广东阳江和江门境内多条江河水位迅速上升。省水文局江门水文分局发布多个江河洪水预警，提醒公众加强防范，及时避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如果两国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日时间等候伊朗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又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并且强调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特朗普较早时候警告伊朗，一是达成协议，一是美方采取一些不太友善的措施，但他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伊朗革命卫队就警告，如果伊朗再被侵略，这场地区战争将会扩大至中东以外。世界卫生组织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可能早在两个月前开始，并预计会继续蔓延。总干事谭德赛说，刚果民主共和国至今确诊51宗感染个案，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报告2宗确诊，其中1人死亡，2人都曾经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

0: 國。一名在剛果民主共和國工作的美國公民也確診，被轉移去到德國治療。譚德塞說，多個因素令人嚴重擔憂疫情可能進一步擴散，並導致更多人死亡。首先，目前已報告大約600宗疑似個案和139宗懷疑死亡個案。考慮到疫情爆發之前，病毒已經傳播相當長時間，預計個案仍然會增加。其次，多個城市地區亦都報告個案，亦有疫區的醫護人員死亡。天氣方面，同高空擾動相關的驟驟雨和狂風雷暴持續影響珠江口一帶，預測大致多雲，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初時雨勢頗大，最高氣温大約是29度，吹和緩偏南風。展望聽日驟雨減少，天色好轉，週末至下周初部分時間有陽光以及炎熱。黃色暴雨警告信號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到早上八點半。另外，新界北部水浸特別報告亦都係生效。而家氣温26度，相對濕度97%。跟住一節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香港鄰近海域有強烈狂風雷暴，海南島東南沿岸以及北部灣以南吹強風。天氣概況：一股偏南氣流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同時強烈狂風雷暴正係影響珠江口一帶。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風4至5級，初時陣風間中達11級，有零散大驟雨及強烈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有零散大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西部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4级，能见度10公里；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22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西北偏西风1级；最后系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1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0009点，升6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432点，升79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4，日元158.89，瑞士法郎0.788，加元1.375，人民幣6.802，英鎊對美元1.344，歐元對美元1.163，澳元對美元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7。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43.38美元，卖出4545.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早晨，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晨光第一线啦，嚟到早上嘅6:09啦，5月21日，希望大家美好嘅早上唔会俾啲大雨淋到啦。点解呢？要睇睇今日天气啊，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阵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会颇大添，最高气温大概29度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啊，明日骤雨会减少啊，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咧，先有翻阳光同埋炎热啊！唔好讲下周初字啦，我哋 focus 咗今日先。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8:30，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有喺度嘅。依家26度气温啊，相对湿度97%，唔知琴晚你瞓得好唔好呢？主持人阿欧就被雨吵醒咗几次啊！听到雨嘅声音，有阵时系浪漫，有阵时系凄美，有阵时你觉得有少少扰人清梦啊！雨嘅声音可以系白噪音，雨嘅声音可以系歌曲。

0: 俾翻少少生意 fit 大家。其实我估打开窗有机会你都会听到雨嘅声音，同埋咧再提多次大家啦，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8:30。听过有周杰伦嘅《听见下雨的声音》。
1: 晨光每日一格。
0: 6:14。今日轻松啲啊，讲下唔攞亚军嘅阿仙奴。恭喜晒阿仙奴22年再夺得英超冠军。今日最想讲嘅系之前佢哋嘅领队啊，云加一代传奇领队，佢入边带波嘅一啲啊，叫做幽默以至咧哲学嘅发言咧，令到大家真系咧刻骨铭心啊！云佳讲过好多足球同埋艺术嘅结连同埋哲学，当中包括呢几句。云佳话：我认为生活中任何事物的目标都应该系将佢做到极致，当做到极致，佢就系一门艺术啦。接住云佳又再讲，全球就系同另一个人沟通，系为到另一个人服务，呢一个系智慧同埋慷慨嘅行为啊！我哋称之为技术共情。哦，咁又系，唔知收音机旁边嘅你系咪球迷，会唔会踢波呢？有阵时明明觉得自己有机会入波噶，不过单刀嘅时候会横传咯，会为队友带嚟更加多嘅机会咯。成人之美可能都系足球另一个意义。云家有啲幽默感嘅，佢有阵时踢波以外咧，都会谂起一啲关于球场内同埋球场外嘅一啲幽默感，关于回击啊、幽默啦、啊，同埋心理战啊。前阿仙奴嘅领队云加系咁样讲嘅：，有时我看见了球员犯规，但系我会话我冇睇到噶，点解啊？啊，就系为咗保护球员咯，因为我揾唔到任何合理嘅解释去解释佢哋嘅行为，即系睇到扮睇唔到，系咪人生一个高嘅境界呢？高嘅高度呢？我又真系唔知道啊。不过做人系咪应该咁呢？睇到啊，扮睇唔到呢？见义勇为都系好嘅。中意阿仙奴嘅球迷苦等22年啊，终于咧夺得呢一个咧啊，再来一次嘅英超冠军。嚟紧仲有一场大赛噶，就系咧阿仙奴啊对呢个巴黎圣日耳门啊，究竟鹿死谁手咧？到时大家又要挨夜睇好波啦噃。真系年月匆匆啊！咁就匆匆22年啦。

0: 冇赖低大家嘅 J 风冯允谦嘅年月匆匆。
1: 晨光 Coffee Time。
0: 呢两日咧，天气又真系麻麻地啊吓，但系礼拜日咧都有件重要嘅事、哦，长洲太平清照飘色巡游咧将会喺礼拜日举行啦。其中咧，长洲新兴街嘅街坊会咧，以一啲新同埋好有趣嘅小朋友飘色咧，琴日率先咧同记者朋友啊见下面啊，咁啊有一啲内容都几有趣、哦，发现咧啊呢、這个长洲新兴街嘅街坊会嘅主席啊梁主席就介绍啦，今年咧制作咗五个主题嘅，其中好多都系有少少讽刺时弊啦。不过我自己觉得最得民心嘅咧，就系呢一个，就系、是、高不可攀嘅主题啊！就系、是、有一位小朋友咧，好得意扮咗一个中东嘅朋友仔。点解啊？梗系唔系揶揄人哋战火连连啦，反而就系真系聚焦喺油价高企嗰度啊！讲紧高不可攀咧，就系、是、油价高企啦。咁主要咧，製作人員咧就巧妙地用咗木梯啦、車輪包啦呢啲做咗當中飄色嘅一啲重要元素，代表咧油價節節上。

升啊，亦都咧啊，巡游当日亦都会模仿咧啊入油嗰个喷口啊，即系大家入油嗰支油枪咧，都会攞埋出嚟，仲会有一个牌价添啊，即系本日嘅油价嘅牌价系几多啊？所以成件事其实如果你系驾驶人士，依家揸紧车翻工，又唔系揸电能车。真係好有共鸣㗎。咁啊睇返多少少今次长洲太平清照嘅内容啦。咁啊梁主席都有讲啊，今次飘色呢都要试镜㗎，要 casting 一下，叫啲小朋友睇下边个 OK 先啊。最初呢招募呢只有十几人㗎啦。咁啊有家长呢，咁啊更加叫做不断去好想自己小朋友做到一个飘色嘅试镜啦。因为一开始原来呢係啊有千几人想去甄选㗎喎。咁啊从中挑出四百几名嘅小朋友去试镜啦。咁到最后呢其实大概係得十多位嘅小朋友係有机会参与飘色巡游嘅啫。咁但係每一位小朋友都精心去打扮㗎。咁啊睇返呢最紧要就係小朋友落力啦，靓嘅係紧要啦，社会大众有共鸣更加紧要啦。但佢都有讲话啊，其实呢稳固同埋保护性对于小朋友呢个飘色巡游呢都係好重要㗎。咁真係啊，最紧要係安安全全。咁啊亦都讲埋呢今次飘色试镜呢首次加入咗制作啊平安包同埋呢参观长洲戏院呢啲活动嘅。咁啊主席亦都有讲啦，话希望呢全方位啊咁样将成个啊长洲入面呢所有正嘅嘢呢都套装化咁样。话俾你听啊，长洲有好嘢食，有飘色，有好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一次过啊，同咧嚟到长洲参与长洲太平清照嘅每一位，好好去联动一下。

0: 来一再细味。
1: 他是黄渤，有这首作品《灵魂上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结束对中国的国事访问，昨晚十点几坐专机离开北京。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普京离开之前和对方在人民大会堂茶叙。习近平说，两人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双方今年是双方今次有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相信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新华社报道，普京说，俄方期待继续与中方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和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作出新贡献。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伊朗和美国将于五月底伊斯兰教朝觐季结束之后，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经收到美国提出的新方案，目前正在研究。他强调，伊朗会在强烈不信任美国的情况下继续推进谈判，同时坚决维护国家利益。巴加埃说，伊朗目前透过巴基斯坦中间人持续与美国交换信息，德克兰的核心诉求包括结束地区冲突、解冻伊朗海外资产和停止针对伊朗航运的海上劫掠行为。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古巴独立日向古巴民众发表讲话，说总统特朗普正是为美国和古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必须要直接建立在美国和古巴人民之间。鲁比奥提出向古巴提供$1亿援助，同时批评古巴领导人要为电力、食物和燃料短缺负责。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批评鲁比奥试图将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造成的伤害归咎于古方，纯粹颠倒是非。罗德里格斯说，美国长期实施的经济和能源封锁对古巴造成毁灭性打击，在这个背景之下，美方提出的所谓援助充满虚伪色彩，用心昭然若揭。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一台。
3: AM 621，FM 91.4，将军澳。

0: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2: 我是郑宇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语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费，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0: 早晨，早晨，嚟到5月21号喺晨光第一线香港电台第二台啦，6:35啦，有我 Yana 喺度噶，亦都有头先6点啊，哦，早晨啊，
1: 早晨 Yana，
0: 头先我听你讲，琴晚瞓得麻麻地啊，
1: 因为落好大雨，其实我睇翻即系10:00、11:00咧，琴日夜晚黑嘅时候咧，其实都真系好多唔同嘅水浸报告出咗嚟啊，咁啊，即系落好大好大雨，咁其实翻嚟电台嘅过程之中 ，Yana 你系咪？都感覺到哇，雨勢都好犀利，那個
0: 彈
1: 氣好勁
0: 啊！其實我昨晚整晚都好似一樣瞓唔到，因為好像大概3-4点啦，就落到那邊啦，喺青衣荃灣左右啦。咁然後就落咗好耐，又超大聲。咁又到今朝出門啦，原來都仲落緊，我以為落3-4个钟差唔多啦。點知行出去嘅時候，我未試過咧係。啲水凼係咁深嘅，我行唔到咁滯噶，所以係我真勁啊！落咗好耐啦，
1: 你真係勁係嘛？你都可以安全達陣啊，翻到嚟。
0: 好彩啫，我都好擔心，所以我都叫司機啦，記得咧揸慢啲 OK 噶啦，唔趕時間嘅，慢慢嚟。所以我預咗足夠嘅時間出門，大家都記得要今朝早咧預足夠嘅時間出門啦。咁除咗瞓得麻麻地咧，我諗琴晚咧阿 O 咧應該都好夜瞓，因為你有大概同我提下，你有一個嘅聚會需要去啊嘛。
1: 係啊，有少少活動要去。咁但係呢、啊、有趣喎、啊、琴日我譬如離開活動場地嘅時候10:00、11:00呢喺港島區嗰邊呢過返嚟九龍啦，即係返屋企啦，哦又路路暢通喎、
0: 啊。啊，系啊，
1: 又无风无雨、啊，
0: 未落到嗰度啫。
1: 系咧，有半个钟头歇一歇咁样，咁咪叫天公做一做美。点知翻到去即系恰一阵嘅时候，凌晨3-4点，好似 Yana 话斋啦，其实都真系哇，落雨落到乒乒乓乓，又闪电又行雷咁样啊。
0: 系，讲起聚会咧，其实我觉得你好犀利，因为你每个星期咧，我见你都起码2-3日啦，或者再多啲啦，去唔同嘅聚会嘅、
1: 哦、朋友无。时常出现啊嘛，系
0: 对你嚟讲咧就常态啦，或者你好开心，我唔知道你点睇啦，但系对我嚟讲咧，咁、太多嘅社交咧，尤其系我大个咗之后啦，系攰过翻工添啊，有时候、我反而中意咗一个人嘅 me time。
1: 哦，咁可能喺嗰、那个十几型人格入边咧，其实你都偏向 I 啲咯，咁冇人系完全 I 人嚟嘅，即系你讲嘅啫，即系全 I 人。咁
0: 即系譬如整日喺屋企。太多了我都要出去行下先嘅、啊，或者同人傾幾句偈。
1: 我有啲朋友有講咧 ，I 同埋 E 嘅定義咧，就係有陣時你去到一個活動嘅時候咧，如果你覺得你係發放緊能量而係攰嘅話咧，其實你都係 I 地嘅。
0: 哦，係啊。
1: 當你咧去到一啲活動嘅時候，你發放緊能量，但係你享受嘅，而你唔覺得攰嘅。咁你就真係 E 人
0: 啦！哦，原來咁，咁我都算 E 嘅，我都開心嘅，只係有時候需要一個人靜靜地。
1: 係，每個人都有自己，即係要獨處同埋擁抱自己嘅時間㗎啦。係
0: 啦，同自己相處嘅方式。咁但係講到呢一個聚會咧，呢排有一種友誼喺社交媒體上面爆紅，咁叫咩呢？就叫門齡之交，英文 doorbell friend。咁佢咧好多成年人睇咗之後就話係一個完美嘅交情啊！呢一个 doorbell friend 嘅概念咧，其实由一位嘅人际关系专家提出嚟嘅。佢嘅意思咧，同佢个名字一样咁直白啦，就系嗰种熟到咧。

0: 唔使提前约你，咁啱喺你屋企楼下醒起你，就问你一句：喂，出唔出嚟饮杯嘢啊？或者买杯啤酒上你屋企饮，倾下偈好冇啊？我唔知你有冇咁样嘅 doorbell friend 啊？
1: 有啲嘅，不过我都中意系plan 好少少，或者有计划底下做一啲嘅邀约啦，
0: 要化个妆先嘅，
1: 或者俾人邀约啦，即系太突然啦。可以嘅，即係後生嘅時候好隨性啊，
0: 係
1: 啊，好隨性嘅，即係一班男人咁樣，一齊上你屋企睇波啦咁樣，咁依家都唔得啦，即係我哋呢個年紀，個個都有家室同埋有小朋友咁樣，即係好多原因，譬如聽日仔考試啊，係啊，琴日激嬲咗老婆啊，唔好上嚟啦，即係家都好亂啊咁樣，咁就細個唔同噶嘛，你直接。上人哋屋企去聊天或者傾偈，即係男人同男人啊，或者我估女士同女士嗰啲閨蜜girls talk 都會係咁樣。
0: 又係喎、即係好似我咁樣，暫時屋企兩個人都 OK 嘅，只要知會一聲身邊嗰一個，
1: 咁但係你身邊嗰個都可能啊，即係今日唔想。咁 social 喎，不如下次先叫你朋友上嚟啦。
0: 佢、会匿埋喺房㗎，所以唔使理佢。
1: 好乖教。
0: 我反而想佢出嚟。
1: 你家教好係
0: 咪？係喎，佢或者佢 say 个 hi 呢就会入房嘅。
1: 你呢啲门铃效应多唔多呢吓、
0: 我发现呢人越大越少。以前呢可能中学嘅时候大家都係咁啱住个区㗎嘛。咁就真係多啲呢一个情况发生。甚至係未搬之前呢好多我觉得邻居啊，绝对系 doorbell friend 啦，即系咁啱喺隔篱，有啲咩事帮手啦，佢就咁样揿门钟，佢唔会事先打个电话俾你，喂，可唔可以阵间过嚟问下你一啲嘢咁样噶嘛？咁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友谊咧系迷人嘅地方，好似阿欧讲，就系佢嘅随性啊。而呢一个随性咧，好多时候你系好需要展示自己嘅真实嘅一面。头先话需要啲时间准备啦，其实 Anna 我都系嘅，不过我就睇人啦，睇朋友嘅亲密感。如果有啲真系好。friend 到好似打 band 闺蜜咁样，我唔介意嘅，我唔化妆都得嘅。
1: 因为素颜都 OK 系嘛，但系如果有啲咧，
0: 呢个都真
1: 唔太熟，唔太熟嘅人，可能你都会知整少少或者少少尊重对方咁样。嗱、唔系话熟就唔尊重啊，
0: 系啊系啊。
1: 如果随住你一路成长嗰啲换伴儿咧、其实真系。冇乜所謂，
0: 係真係冇乜錯，乜都睇過
1: 了。
0: 我中學嘅 MK 時代，皮音遮住一個一對一隻眼睛嘅，佢都睇過啦。
1: 係咯，換伴兒就有呢個好處咯，係咪？亦都唔會咁介意。講真，即係大吵大鬧都可能試過好多回啦，咁樣咁有乜嘢會仲放喺個心入邊啦？咁多年以來，即係就算嬲過鬧過，但係都會同你結伴同行嘅，一定係好。真心嘅啲友谊咯，
0: 真系用心交嘅朋友咯，所以我都几中意呢一个嘅形式。所以话点解系叫舒压嘅友谊咧，系有原因嘅。你真系可以放低你嘅戒心，你唔使喺人哋面前咧，可能化妆已经好攰噶啦，你直情做自己啦。或者佢上到我屋企咧，好乱嘅，我同你讲句，唔好意思，屋企好乱。呢个只系仪式上讲一句嘅啫，我唔理啦，你自己自便坐低啦。
1: 我估好整齐嘅人。都会讲自己屋企好乱，
0: 系我发现系噶、哦，即系每一次有朋友上嚟咧，系咁依都要讲句嘅。就算我其实我执咗屋，我偷偷地好勤力咁样，最后十分钟拖咗个地，执好晒沙发，然后同佢讲唔好意思，好忙冇执到。
1: 系啊，
0: 系有呢个情况嘅，
1: 几得意啊！
0: 系啊，
1: 系
0: 啊，
1: 系啊。
0: 所以我觉得大家咧都可以即系尝试谂下 doorbell friend 咯，因为呢、这个。门铃之友啊，佢可以将你嘅生活啦真实嘅一面去展现到出嚟。好多时候我哋做朋友咧，即系唔一定要包装自己嘅，或者你用个真心出嚟，系试下大方啲、包容啲，又或者系接纳生活当中嘅随意啦、不完美啦，咁你就可以吸引到气质相投嘅人。甚至咧，你揾到一个可以大吐苦水啦、想见就见嘅 doorbell friend 咧，真系人生一个好难能可贵嘅事情啊！
2: 晨光百科。
0: 好，嚟到晨光百科嘅时间啦，同阿欧咧想倾一个都系人际关系嘅话题。唔、知你有冇试过咧？有时候第一次见一个人咧，麻麻地嘅个印象，但见多几次咧，又好似，好似好咁好啲咯。又或者有一首歌咧，第一次听，我成日都系噶啦，可能有啲旋律快啲，我麻麻地，但系听多几次，都朗朗上口啊，都几开心啊，会唔会都有呢一个情况出现咧？
1: 我自己唔系第一个感觉嘅，即系。

0: 啲朋友仔就個第一次嘅感覺係好籠罩住佢嘅，我係好慢熱嘅，即係每一樣嘢其實我要用好多時間去接觸、去體驗、去 taste 嘅。咁譬如對人都係嘅，即係一開始認識一個人咧。我會好親和嘅，所有嘢都會
1: 係啊，所以你對好 nice，
0: 好體貼。不過我要觀察一個人，我要用時間都幾多去、去將自己去傾吐出嚟，或者
1: 咁你會觀察啲咩嘅？其實
0: 會啊，我會睇到好仔細㗎。雖然我係一個好大開大合、粗枝大葉嘅人，但係心坎入邊我會睇啲好細微嘅嘢，譬如你會點處理一件事啦？你睇一件事物嘅一啲觀點啦，因為你睇事物嘅觀點都會影響到你做人嘅價值觀啦。咁人總係會同一啲同自己價值觀幾相似嘅人一齊，即
1: 係
0: 譬如我好喜歡德智體群美嘅，我覺得善良係核心嚟嘅。咁你要觀察一個人善唔善良，係要時間嘅喎。你冇良，你識個人一日，你就知嗰個人係善良定係偽善噶嘛？咁你觀察到啊，佢係善良喎、咁你再將多啲嘅相處模式可以應用得到。嗱、呢個係我啦 ，Yana 你自己啦嚇。
1: 我發現咧我講完呢一個定律出嚟，先至係，又係好似係真喎。咁呢一樣嘢點解會咁樣發生咧？其實同你嘅腦啦，或者你嘅心理相關嘅。咁所以今朝咧都想同大家分享一個心理上面嘅研究。咁就一位嘅社會心理學家咧，叫做 Roberts， 佢曾經做過一個都幾有意思嘅實驗，佢揾咗一班嘅大學生俾佢哋睇一啲嘅相片，咁嗰啲嘅相片咧，基本上都係佢冇見過嘅人嚟噶，即係佢哋唔識嘅陌生人嚟嘅。咁然後喺實驗入面，研究人員咧就俾佢哋按順序睇，咁有啲人嘅相咧正好出現一至兩次，有啲咧好頻繁嘅，有十幾張唔同嘅樣同一個人，但係會出現二十幾次。咁睇完所有嘅相片之後咧，呢啲大學生咧就需要幫呢一啲嘅相片嘅人物打分，就是打有几多分钟意佢啦，譬如十分啦咁样，你九分钟意佢嘅，然后发现个结果咧，原来越高分嗰啲咧系睇得次数越多嘅，咁啊越低分就系可能睇过一两次啦。而呢一个研究咧就系发现啲人啊系偏向中意咧成日见到嘅人事物，新鲜啲嘅咧要啲时间接触或者系感受下，好似阿 O 咁样。而呢一个心理现状咧有个名嘅，就叫做曝光效应。咁就意思系随住接触的次数增加，人咧对人或者事物的态度咧变得更加积极的一种现象啦。
0: 哦，即系多啲曝光，大家就会中意多啲，即系好似做神光咁，日日坐喺度做，
1: 或者听到你把声，听得多咧，
0: 希望系越听越中意啊。
1: 你又讲得啱，因为呢个定律咧。要留意一下啦，如果你一开始咧对某啲嘢你已经系厌恶啊，即系你唔中意啊，
0: 本身都已经厌恶噶啦，喂，越听越唔
1: 越听越唔中意啊？点解会咁？
0: 唔该你哋啊，
1: 大家应该中意嘅，咁就慢慢去建立翻个信任度啦、好感度啦。咁所以啦，如果咧一开头你唔中意某啲人咧，喺佢面前行嚟行去咧系唔 work 噶，千祈唔好咁做啦。咁但系呢个定律咧都可以俾大家参考一下啦，放喺人际关系上面啦。如果有啲时候想同某啲嘅新同事建立友谊，不妨多啲出现喺佢哋嘅视线当中，但系唔好系咁行过去同佢倾偈。一开头咧可能要唔着意地考下你嘅智慧啦。
0: 其实社交平台都可以做到呢、
1: 你又啱啊，系啊系啊，
0: 即系因为好多时候我哋都会应用社交媒体、社交平台。咁你一用嘅时候，就如果你想抢别人嘅眼球，可能多啲揿入去点赞啊，或者即系留下言啊咁。但是你都要感觉到自己是不是讨人厌那些的。咁如果即是你是散发一种亲和力的点赞或者留一些善意的留言。
1: 咁啱喎。
0: 成件事又会不一样呢，会拉近人同人的关系。
1: 其实是的，即是有时候见到某一些的 friend， 通常经常地深深我呢，我都会深深返佢。好像礼尚往来咁样，见到咁勤力心，我有心下你先，等你可以继续呢个行动我喜欢的。我会咁样咯，所以都几得意。
0: 你打咗呢个开口牌，我会点赞噶啦，将你啲每一个社交平台都 like 但你都会有你嘅 Yana fans 群嘅，咁佢哋已经点晒赞噶啦，已经啊，
1: 唔多嘅，一两个啦。我阿 O 都有啊，你有班投资嘅 fans。

0: 刚刚听的这首作品是曾比特的 Change。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我哋 KOL 系列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时装界海喺度，早晨啊海，
3: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2: 我哋之前咧都讲过咧就系男士嘅西装啦，咁啊我记得80年代、90年代嘅时候咧都有好多咧就比较上阔身少少，而家都有好多阔身嘅西装嘅，其实两者嗰个分别系啲乜嘢咧？
3: 哇，你讲起咧我就突然间醒起，我早排都唔系好耐之前啦，我咧就 YouTube 咧派咗呢个哥哥。当年即系九十年代嗰啲演唱会嘅片俾我睇，哇！我一睇就一发不可收拾啦，咁啊疯狂咁样睇落去，你知 YouTube 即系佢啲演算法又会不停咁派俾你睇。喂，正正想讲咧，哥哥当年就系着呢啲西装咧，好有型，即系80、90年代嗰啲好阔嘅肩膊啦，跟住成件咧系好 oversize 啦。咁你同而家嗰啲男士有咩分别咧？跟住我就即刻啊谂起哥哥当年着。呢啲 oversize 嗰啲西裝嗰啲形象啦，嗱我哋可以咧逐樣去拆解佢嘅，先從咧可以從睇下膊頭嗰、那個線條講起啊。如果咧嗱你諗起啦，譬如哥哥當年啊，佢著80、90年代嗰啲我哋所謂叫 power suit 啊，其實點解 power suit 咧？原來嗰陣時咧就係嗰個 shoulder pad 咧係好勁嘅，你個感覺咧佢好似夾硬撐起件衫嗰種感覺，個 shoulder pad 好厚好厚，
2: 夾硬晾起佢咁樣嗬。
3: 冇錯冇錯，咁我哋要做嗰種咧，點解叫 power suit 咧？就係佢其實就係想做一種倒三角嘅身形，好利落嘅線條啦，咁俾人覺得好有權勢嗰種嘅感覺咯。所以咧嗰陣時嗰啲西裝咧就會叫做 power suit 咁樣啦。
2: 咁啊，同而家唔同。

0: 冇錯啦，而家嗰種咧，其實佢哋只係叫一種 oversize， 甚至乎者叫 modern oversize， 即係現代感嘅 oversize 嚟嘅。同樣都係個膊咧係會闊啲啦，不過留意翻喎，佢就唔係硬邦邦咧，車個 shoulder pad 上去啊，或者會整到個線條好堅挺嘅。而係咧，佢特登會做少少我哋所謂叫一啲 drop shoulder， 嗰個肩膊位會跌少少嘅，個膊位會車低少少，同埋個布料咧會垂聚啲。你感覺上就是啊，佢成件衫咧冇咁實淨，會自然啲嘅，就唔係啲咁死板嘅線條咯。
1: 哦，真係唔同喎，原來兩種嘢嚟嘅。如果聽你咁，我就初頭就咁睇落去嘅時候，我以為咪差唔多，一定係潮流又復古咁樣，都係當時興咁樣嘅感覺。
0: 係
1: 有好明顯嘅分別。如果聽你咁講之後，
0: 你淨係睇個膊頭位係啦，跟住你整體成件嗰個剪裁又會係點呢？如果你講緊八九十年代咧，佢哋嗰種就叫做啲 boxy 啲嘅，我哋所謂叫做、就係啲好似box 係一個紙箱嗰種嘅。嘅設計咁樣啦，但係咧又搞笑嘅喎，即係佢哋成件 box 得嚟咧，佢硬係咧就即係覺得係極度鬆身，甚至乎佢哋可能咧就會做叮咁多嘅收腰，即係大件得嚟你又有翻嘅嗰種年代感咧，又會叮咁多嘅收腰嗰種感覺，咁就我自己就覺得而家嗰種梗係型啲啦，因為而家就係除咗嗰種嘅闊肩膊之外咧，就係佢成件咧佢好垂直啦，好垂墜嘅感覺嘅，你望落嗰種。試過嘅比例，而家嗰種咧就你純粹就覺得哦，佢著咗件 oversize 嘅衫，你唔會覺得咧以前嗰啲咧就好似我夾硬要著咗大人衫咁樣咯。
1: 嗯，呢個就係兩者嘅分別。
0: 嗯，喺嗰個設計感啦，頭先講布料都有唔同啦。以前真係用啲咧比較傳統啲嘅西裝布料啦，堅挺啲，同埋當年咧冬天真係凍啲噶嘛。
1: 係。
0: 好多時啲西裝褸咧，除咗用啲西裝料之外咧，甚至乎會用啲絨褸啊、絨嘅布料嚟做成件嘅西裝褸。
1: 而家真係少喎，而家
0: 係啊。係啊，而家就少啲啦。而家咧，就算西裝布料咧，都會薄啲啦，或者頭先咁講啦，個布料咧，成件嗰個垂墜感咧係會強啲啊。咁你望落去就會係我哋叫鬆弛感多啲啦。咁當年咧，即係八九十年代咧，就完全唔會有呢種鬆弛感加到落去咯。
1: 哦，咁如果襯衫咧，譬如兩者襯嘅，以前係咪八九十年代嘅時候佢係？一套，譬如我上身是灰色，上身是米黃色，只能襯翻下身又是灰色又是米黃色。而家呢個年代去到都是即係咁樣嘅叫做鬆身薄嘅時候，其實是不是那個襯衫方法又是不同的呢？
0: 會啊！如果你睇翻嗰陣時八九十年代佢哋著呢啲 power suit 咧，佢哋中意襯啲咩咧？西褲，仲要是咧打紗啊，嗰啲西褲啊。少少蘿蔔咳啊又好啦，即係或者係直咳都好啦，你硬係唔知點解腰間啊肚位嗰度咧會有少少打紗。嘅西褲嚟嘅，然後仲點咧？會襯啲花嘅領呔咯，有冇畫面啊？
1: 有畫面，有畫面。
0: 上台啊，著嘅衫會係咁啦，或者啲男士啊，我真係有場合要出嚟嘅時候，即係你知當年都好盛行哇，佢哋夜晚真係要出嚟威啊嗰啲咁樣咧，真係哇打條花領呔啊，就落去尖東出去威噶啦嘛，呢啲造型。咁而家就唔會啦，而家就乾淨利落啲嘅，你可能入邊就簡單，我唔會再襯恤衫花領呔啦，可能入邊就係一件好簡單嘅一件 T 恤，冇錯，或者你嘅下身就條工裝褲啊、牛仔褲啊呢種啦。以前佢哋中意著西裝咧，就必定係襯皮鞋嘅，而家就唔會啦，而家可能咧就會係可能你襯對波。鞋啊，或者襯對普通嘅啲布鞋嗰啲，其實都會咯。而家
1: 係啊，而家好多布鞋咧，其實佢哋啲花紋都相當之靚，即係
0: 或者比較簡約啲，可能就一啲幾間嘅布鞋啊，你可能襯呢啲loose fit 嘅西裝外套，加條工裝嘅褲，跟住襯對布鞋，咁男士已經好簡約咁樣就出到嚟啦。
1: 係，使唔使加嗰啲？譬如以前啦，我記得好多。西裝有嗰啲咩袖口紐噶嘛？而家仲有冇呢啲咁樣噶？即係如果時興嘅話，有冇噶？
0: 嗱，如果以前咧，睇下你嗰個 power suit 去到咩程度。如果普通咧，男士著嗰啲西裝外套咧，袖口紐咧，都係一件事嚟嘅。以前真係話特登去配個袖口紐啊，好貴噶嘛，嗰啲袖口紐。
1: 仲有呔夾，仲有呔夾都可以一 set。是咪？呔夾都係一 set 噶嘛？
0: 以前即係送禮物俾男士咧，係相對簡單嘅。譬如當年送禮物俾男朋友嗰啲咧，就簡單嘅。如果佢會著西裝咧，就買個袖口紐啦。學你話齋，可能係個呔夾啊呢啲咁樣咧，
1: 都
0: 容易嘅。以前真係嘅，我會興係咁樣襯，因為都係一個身份嘅象徵嚟嘅。
1: 嗯，係，而家就唔得啦，而家嘛。
0: 係啊，而家就可能用翻啲簡約，主要係襯翻件西裝褸嘅顏色啦，未必咧喺嗰個袖口褸嗰度咧落咁多功夫，主要係嗰個一致感咧就會強啲咯。
1: 哦，所以兩者啊，雖然望起上嚟有啲似嘅，但係真係完全大不同，甚至乎周邊嘅嘢咧都一樣係有唔同嘅感覺嘅。咁啊，只要識襯嘅話，一樣可以襯到以前八九十年代嘅感覺。

0: 啦，又或者系而家时尚嘅感觉嘅。今日同阿凯倾住咁多先，唔该晒你，拜拜，
1: 拜拜。
2: 好，时间嚟到6:59啦，同大家睇下出面嘅天气先啦。室外气温咧系27度，相对湿度咧系95%。咁我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同埋雷暴警告嘅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噶。雷暴警告去到今日嘅8:30，咁大家出门后啦，记住留意翻个天气状况啦。咁另外7:00啦会开始分途广播，普通话台啦会播好音乐，而晨光第一线咧会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继续播放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开始雨势有时颇大，其中新界北区录得超过100毫米的大暴雨。天文台昨晚9点首先发出黄雨警告，到今日凌晨2点40分改发红雨，持续到清晨5点15分改翻黄雨。天文台又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说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美国佛罗里达州南区联邦地区法院一个大陪审团同意起诉94岁的古巴前领导人卢尔卡斯特罗，指控他参与1996年古巴击落流亡分子组织两架飞机，造成包括美国公民在内一共四个人死亡的事件。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说，起诉卢尔卡斯特罗是要传达明确信息，就是美国和总统特朗普不会忘记他们的公民。特朗普认为卢尔卡斯特罗被起诉是重要时刻，强调美国正是解放古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在社交媒体说，古巴是合法击落飞机，美国针对卢尔卡斯特罗提出的所谓指控完全出于政治动机，唯一目的就是为美方妄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找借口。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和伊朗的谈判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如果两国能够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日时间等待伊朗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又说，在伊朗正式签署协议之前，他不会给予任何形式的制裁减免，并强调不会容许伊朗拥有核武。特朗普较早时警告伊朗，一旦达成协议，一旦美方采取一些不太友善的措施，但是他希望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伊朗革命卫队警告，如果伊朗再被侵略，这场地区战争将会扩大到中东以外。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利巴夫说，敌人名旅暗旅的活动表明他们正是寻求新一轮战争，伊朗军方利用停火期重建了力量。体育方面，法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外围赛第二圈，香港一哥王泽林以盘数2-1击败捷克球手戈拿，距离打入正赛只是差一步。世界排名第113位的王泽林是男单外围赛四号种子，继第一圈决赛盘斗到抢十击败英国的夏里斯之后，第二圈对住世界排名第162位的戈拿，同样要打足三盘。王泽林第一盘先赢7-5，第二盘被对手以6-2追成平手。王泽林在第三盘早段救走两个破发分之后，把握气势乘胜追击，两破戈拿发球局领先5-0，最后是以6-1再赢一盘胜出比赛。外围赛最后一场将会对玻利维亚世界排名178位的安祖路争夺主赛圈一席位。在天气方面，和高空扰动相关的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持续影响珠江口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暴。

0: 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八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5: 三五成群围埋都是想开心啫。
6: 好啦，你第一次真係叫佢出嚟 dating， 真係兩個人嘅約會，佢全素顏嘅話，而有落差嘅話，
7: 冇問題，我中意啊，
6: 你中意，
7: 因為我揀得嗰啲，即係化妝同化妝都一樣咁靚嘅，所以其實對我嚟講冇乜太大分別。
2: 香港電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晝3點到5點，黃天怡、方子豪、阿攝，三五成群。
8: 资深传媒及文化人岑日飞飞哥多年来同香港电台合作无间，
9: 透过不同类型的节目分享识见，贡献良多。
8: 感恩咁多年来有飞哥同行，为我哋开启智慧之门。
9: 怀念岑日飞专业 ，rthk.hk/shumyf 重温精选节目，
8: 让我哋一齐纪念飞哥，怀缅飞哥生前点滴。
10: 天黑晒啦，就嚟落大雨啦！
11: 肥强，明知就嚟落雨啊，帮我快啲收衫，再爬上去个棚架嗰度啊，帮我攞翻嗰啲果皮落嚟啦！
10: 石榴姑妈，咁嘅天气仲要我擒高擒低？
11: 我系提醒你，恶劣天气系要特别小心，注意安全，遵守规章啊！大家想知更多关于恶劣天气工作嘅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嘅。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2: 恶劣天气莫工作，及早准备唔会乱。高处工作要小心，工作平台最稳阵。我系 Elka 郑子琪。

0: 会。
1: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0: 会。
1: 你点知噶？
0: 因为我听咗神光交通天文台。
2: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朝头早嘅7:07啊，咁啊有少少风雨交加嘅感觉噶，咁啊天气亦都唔稳定嘅，咁但系你收听紧嘅咧就继续都会系陪住你嘅，就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欧啦、Yena 啦，咁啊都喺度噶啦，咁啊今日咧7:00嘅时间咧，小白咧都翻到嚟同各位听众咧就见面，咁啊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啦、雷暴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朝头早嘅时间都已经系生效紧啦。早晨 ，Yena。
3: 早晨，小白。
2: 早晨 ，Jessica。
4: 早晨，小白。早晨 ，Yena。
2: 你好啊，吓咁啊，出边咧嘅天气既然唔稳定啦，我朝头早揸车嘅时候都已经有心慌慌嘅感觉啦。吓，其实我都好早翻嚟，因为5:00揸车嘅时候咧，咁啊亦都有唔少平时即系好容易睇到嘅一啲，譬如啲路啊，岩岩潺潺嗰啲位咧，落雨天咧。睇唔到，
5: 系啦，
2: 睇唔系啦，睇唔到咁点咧？咁啊，嗰啲地方就会形成咗积水，容易咧就系个车辘咧就蹬一蹬都算啦，因为积水就容易跣胎。咁啊，驾驶嘅时候就会出现一个情况咧，就系抢胎嘅情况。系啦，咁我朝头早即系都好早啦，咁所以就好彩附近都冇咩车吓，我又唔系揸得好快，如果唔系咧都真系危险啊吓。咁所以早上嘅时候咧都特别温馨提示，先提一提各位嘅驾驶者。咁路面嘅情况咧，未必好似平时一样咧，就咁顺滑，直头系线嗰头添，而家
5: 系啦，
2: 所以咧
4: 系
2: 而家顺滑得滞咁我哋就讲笑咁讲，不过咧就真系要温馨提醒咁多位嘅司机大哥、驾驶者，

0: 一定咧要睇住路面嘅情況去到駕駛啦，係啦。咁啊，大雨會唔會影響到咧？就係而家路面嘅擠塞啊，或者有其他狀況出嚟咧 ，Jessica？
1: 目前咧都已经收到咧有水浸报告啦，咁咧受到水浸影响啦，目前啦青山公路荃湾段去屯门方向，通去德士古道天桥城隧方向嘅支路咧唯一行车线，现时咧系封闭紧噶，咁大家经过咧要小心啦。咁同时咧受影响嘅九巴32号 M 线啦去象山方向都需要改道行驶噶，咁所以咧市民咧如果需要搭呢一架巴士嘅时候咧，咁都要留意翻啦。咁另外咧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现时咧近住马料水咧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驾驶人士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记得要小心啦。咁另外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咧各区隧道出入口咧，就除咗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稍为车多少少之外咧，其他都系大致正常嘅。不过另外咧有一个封路措施需要提提大家，就系青衣乡事会路咧有一个水管急修，咁所以依家咧去青衣公园方向，跟住青衣警署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大家经过嘅时候咧，同样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是、咁样咧、
0: 好，咁啊，见到红隧嗰个出入口即系往港岛方面啦、好似早咗塞车喎，今日朝头早，
1: 可能落雨，大家都早咗出门口，
0: 系系，咁啊好事嚟嘅，即系唔系话塞车好事，但系大家就知道要早少少，系啦，即系预祝翻啲时间咧，咁啊令到大家就容易啲去到掌控翻啦，系啦，好，咁有啲咩交通资讯咧就？同我哋大家分享一下咧，
1: 就系原来咧浙江啊，佢哋最近咧展示咗一批新嘅呢一个交通管理嘅设备。系啦，咁呢个咧就系配搭埋一啲 AI 嘅技术，
0: 新科技啦，
1: 系啦，同埋有啲嘅无人驾驶嘅技术啦，咁就包括呢一个智能嘅警用无人车啊，咁佢就系专为呢一个高速公路嘅场景去设计嘅，咁佢可以
0: 即系特别快啊，佢系，
1: 佢系可以自主去巡航啊，
0: 哇，
1: 系啦，咁
0: 即系车嚟嘅，就唔系无人机啦，
1: 唔系无人机，
0: 唔系识飞嗰啲，
1: 佢系无人车嚟，
0: 喺地下行嗰啲，
1: 系喺地下行嗰啲，咁咧就可以代即系帮嗰啲交通警察咧，咁就去做呢一个嗰啲即系巡航嘅工作啦。然之后咧可以感知翻路面嘅情况，咁万一咧系有一啲嘅事故啊，又或者一啲违规嘅行为出现咧，咁佢哋就可以通知翻啲警察。
0: 咁犀利？
1: 系啊，佢就可以发出一个预警去帮助啲交通警咧，就去处理呢一啲嘅个案咁。
0: 我就系谂会唔会佢哋嗰啲系统而家就好叻去到check。數字即係車牌，係啦，一見到啲車牌咧，又可以咧就已經係可以通知翻人嘅警察咧，係啦，就去到處理。香港都係㗎、香港有啲車咧就一路就做緊嗰啲掃描，
2: track到佢哋啲數後面嘅車牌。
0: 係啊係啊係啊，
2: 我見過添，網上嗰啲交通嗰啲
0: 係嘛
2: 護柱，一大個嘅熒幕。跟住唔同嘅路段咧，道路口咧都有 cam CCTV 照住啲车嘅，
0: 咁所以就更加保障到我哋嗰个生活啦。咁而家浙江呢、這个佢就直头可以喺条路嗰度行啊。
1: 系啦，咁呢个只系其中一个啫。
0: 其中一个咋？
1: 系啊，佢另外仲有一个多功能嘅警用巡逻车。咁呢个咧，佢除咗有架车咧，佢仲有一架无人机嘅。
0: 吓、
1: 咁佢就你当系一个
0: 陆空两方面都已经
1: 系啦，
0: 谂晒噶啦。
1: 冇错，空地一体啊，佢嘅形容就系
0: 咁劲嘅啲 terms。
1: 系啊，
2: 咦？咁系两即系，譬如我架车行驶紧，跟住无人机在上面跟紧，或者远少少。
1: 系啦，或者喺附近，
0: 定系有需要。嘅时候佢就佢喺架车嗰度咧，就打开个嗰个盖车盖，跟住个无人机就
2: 系啦，就飞上去，
0: 就飞上去，就做其他。
2: 喂，有啲飞好远嘅，
0: 好似我细个睇卡通片咧，
1: 我都觉得似，
0: 即系嗰啲机械人啊，突然之间佢要搵个细啲嘅出嚟嘅时候，有个窿打开，跟住飞又飞一嚿嘢出去做支援咁样。
1: 同埋因为万一有阵时真系发生一啲比较严重嘅交通意外，有阵时车都未办冇未飞入去，
0: 呢个真系，因为车都塞紧车嘛。
1: 咁所以你出动呢个无人机，咁你咪可以快啲去到现场去。睇下究竟系咩环境严唔严重，需唔需要可能出动多啲嘅车去支援咁样
0: 咯？哇，咁犀利嘅而家
1: 系啊，唔知香港几时有咧？
0: 智能嘅呢、這个好快脆有噶啦，
1: 系
0: 咪、啊？我都觉得系好快脆就会有好多呢一类型咁样嘅新嘅科技，好似有少少睇我以前细个好多，即系嗰啲咩机械警察嗰啲 friend 咧，
1: 系啊系啊，
0: 而家就已经嚟咗呢个现实啦。
2: 系啊，我谂起啲警匪片咯，呢排啱啱睇完一套好 hit 嘅，即系三套嘅。而家第三度，佢都系用咗一啲无人机去 track 一啲即系犯罪分子，跟住睇下佢个窦喺边度。
0: 系
2: 佢发现唔到嘅，因为架车就揸紧啦，左 左右觀望，但你唔會望頭頂噶嘛，咁所以就可以追蹤到佢去近邊。
0: 咦？

0: 前下下都話要個人出去睇過，跟住仲要打電話或者用個 walkie talkie 同翻總部講報告總部，報告總部而家情況係點？
1: 危險啲啦！
0: 如果唔使啦，而家即係又保障翻嗰個生命財產，就算嗰個特務佢都係人嚟噶嘛。
1: 係啊，所以科技幫到我哋嘅生活上咧，就係呢一啲嘅地方幾好啦。
0: 浙江啊，呢個有冇啊？仲有啲咩亮點啊？佢呢個？
2: 佢仲有一個 AI 嘅交通管理機械人啊，咁呢個咧就可以識別翻嗰個交通嘅信號啦，去指揮疏導翻啲車流嘅。咁另外咧，佢仲可以勸導一啲交通違規嘅行為啦。咁譬如咧，
1: 係佢行出嚟唔好咁樣制止你，唔好繼續咁樣衝紅燈啦。
2: 即係可能會發出一啲標嘅啫，啊記得揸呢一個嘅電單車，記得要戴翻個頭盔啊咁樣咯。佢可能有機會咁樣嘅，
0: 又或者十字路口。壞咗佢會唔會幫手指揮交通燈？
1: 我以為有可唔可以幫手維修
2: 添？
0: 維修係第二個部門嘅，因為維修係第二個部門嘅。
1: 一次過做埋咁啊，慳水慳力。
0: 我尋日啊，係咪尋日啊？應該係尋日我先至咧就去咗近天水圍嗰邊咧，咁跟住喺嗰度咧就咁啱有盞交通燈，十字路口交通燈壞咗，咁啊已經咧有一位嘅交通警察咧就喺度即係控制緊，即係十字路口啲車點行。哇！嗰陣時咧30几度，即係我睇翻嗰個温度嘅，都33、34度咁樣曬落去咧，我真係覺得辛苦佢啊！即係真心辛苦佢啊！咁啊行過嘅時候都特登同佢點點頭，咁佢都睇到嘅。咁佢即係每一次去到行嘅時候，即係人就一定係咁嘅。佢即係等呢邊過曬車流量最多嗰啲又行多啲咁樣，離遠咧亦都要一早就望定啲車，或者等啲車係已經睇到佢揮定手係要停。因為其實佢企喺十字路口，以前細個就淨係會有個 angle 就睇到，哇！呢啲交通警察好有型啊咁樣。而家大咗咧，就覺得呢份工咧，佢咁樣企喺十字路口其實都好危險。
2: 係啊，
0: 即係有啲司機如果佢真係不專注駕駛，佢冇睇到，係啦，佢淨係諗住啊，好似睇唔到綠色紅色喎，又唔係好理啦咁樣。唔專注嘅話咧，其實都好容易衝咗過去。係
2: 啊，
0: 係啊，咁啊，亦都即係令到嗰個交通警察咧都危險啊。所以呢啲都係辛苦嗱。而家浙江呢個亦都有一個新嘅交通咩啊？交通機械人
2: 係啦，管理機械人
0: 哦，交通管理機械人係啦。咁啊，睇下會唔會又快啲引進嚟喎？
2: 係啊，希望香港都有啦。因為不過其實內地咧其他地方都已經有呢一個㗎啦，係啦。咁譬如深圳啦，其實都已經有。係啊，今年二月嘅時候已經有一啲機械人嘅執法㗎啦。咁佢就可以識別翻啲電單車嘅司機有冇戴頭盔啦，又或者有冇一啲越線停車咁樣嘅行為。
0: 而家最慘一樣嘢係咩咧？我喺網上面見過啲內地嗰啲片啊，嗰啲視頻咧。咁就見到有個警察啦，有個警察跟住隔離有個機械人喎，咁個機械人咧就同佢一齊行，即係我哋行孖 B 咁樣喎，個機械人都係人形樣嘅機械人嚟，咁就行啦咁樣。咁行嘅時候，側邊有好多人圍觀啦，同埋同佢影相啦。咁啊，即係又當然又好做咗好多唔同嘅支援啦，咁樣。咁我就真係覺得其實有呢個機械嘅地方咧，都應該唔會點樣有罪案，因為啲人離遠都已經咁好奇啦，睇到啦。你就算有賊人見到，哇！離遠我都見到有個差人啦，
1: 即刻走咗。係
0: 啦，仲有個機械人喎，有機械人即係咩啊？佢唔怕槍噶嘛。
1: 即刻走開，
0: 所以都真係越嚟越多呢啲即係機械人幫手執法。
1: 係啊，各行各業我見到都有 AI 小幫手。
0: 係啊，係啊，離
1: 唔開我哋嘅生活啦。
0: 係啊，咁我記得內地佢哋亦都有好多喺山野上邊幫手巡邏，又或者係幫手救援嗰啲機械狗啊。
1: 之前都有機械狗，之前成日都用。
0: 係啊，之前都有出過嗰啲機械狗都好犀利，佢真係見到啲障礙物咧。伸手非常之敏捷，就全部跳過曬石頭啊、樹啊，即係倒塌咗啲樹，全部跳過去啊。然後用嗰個 infrared 用嗰咩啊？紅外線咧，去到監測啲人啊，睇下有冇人可能救援嘅時候有冇壓住啊咁樣。
1: 係。
0: 哇！呢啲機械人真係好犀利
1: 啊！我見到咧呢排咧，內地都出咗一個人形機械金剛啊！我哋平時睇咧，
0: 人形金剛即係
1: 真係你可以坐入去㗎，即係變形金剛。
0: 嗰只我知係啊。
1: 交通工具嚟噶，我覺得好犀利，即係
0: 幾百萬喎嗰個，
1: 係實現得一隻暫時出現咗，咁所以我哋睇下，但係以前睇卡通片啊或者電影見到嘅場景，
2: 覺得冇可能嘅
1: 出現咗，你可以坐入去操控佢，
0: 係咯，
1: 好型喎呢
0: 啲，即係嗰啲機械好犀利啊嚇，咁我哋都拭目以待，睇下會唔會有更加多嘅高科技咁，甚至乎嚟到香港嘅時候咧，可以幫下手咁啊，令到即係我哋嘅執法人員啊，前線嘅執法人員咧，可以更加輕鬆同埋亦都保障到。

0: 到佢哋啊，好，唔该晒 Jessica， 唔该晒。
1: 交通意外呢、
0: 這个，请讲，
1: 就系咧，连翔道下行车道咧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一大比较车多。而另外咧，较早前咧，青山公路咧咪有一个水浸报告嘅，依家咧已经处理好噶啦。咁呢件事咧，去屯门方向通去德士古道天桥城隧方向嘅支路咧，唯一行车线都已经解封咗噶啦。大家咧就记得要保持忍让啦。
0: 好，唔该晒 Jessica， 一有水浸都唔使惊，因为我哋都有即系吸水嘅机械好强啊吓。好，今日天气方面咧就要问一问啊出咗去嘅 O 啦，喂，唔该晒阿 O 先，同我哋望一望出边而家嘅情况到底系点啊？
2: 喂，有落雨咯，但系啲雨又细翻好多嘅。讲真，即系个古心机旁边嘅听众喺度听紧，小白同埋 Yana 都真真正正出门口一定会带翻把遮咯，就算而家。细雨翻少少，系真系细雨翻好多嘅。咁但系正所谓天有不测之风云，系咪先？有阵时撒嗰阵雨咧，系好似想揼穿把遮咁样。我呢两拍档有冇经历过呢啲？
0: 梗系有啦，嗰啲叫咩黄豆咁大粒嘅雨嘛。
2: 系啊，即系如果你攞一把咧比较轻便嗰啲缩骨遮咧，你真系搞唔掂嘅。而且咧。直情要好大力嘅对抗翻，即系落嚟嗰啲好重嘅雨水咯。呢、這个情况其实近呢几年都真系，即系可以话系极端天气嘅其中一种啦。即系香港就绝对系福地嚟嘅。不过一落雨咧会水浸啊，或者落雨落得好劲抽咧，其实都几建议大家避一避啦、啊。如果唔系都难搞啊，因为即系琴晚黑好似都好多水浸报告
0: 啊，冇错冇错冇错，系啊系啊系啊，咁啊你都快啲翻入嚟，唔好揼亲啊吓，唔该晒 O 先，唔该晒。咁啊，详尽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系颇大嘅，最高嘅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嘅偏南风。展望明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咁啊，周末至到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噶。而家2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4%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雷暴警告同埋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都是现正生效，大家留意住天气变化啦。
3: 晨光第一线，
4: 星级主持，
3: 我是白元浩小白。早上给我感觉是休息了一晚，充满着朝气，蓄势待发，准备好迎接每日挑战的状态。然后我陪住听众，听众又陪住我，大家都是充满着正能量，等待今日的挑战。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晨光大学，
0: 好啦，话咁快时间嚟到朝头早嘅7:22啦，咁啊电话旁边咧亦都邀请到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5: 早晨，
6: 早晨 ，Mimi， 亦都有我 Yana 喺度。
0: 冇错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晨光大学啦，有小白同埋 Yana 喺度嘅。咁啊，今日咧就邀请 Mimi 咧就完成我哋上个星期咧、就一个仲未讲嘅，同埋我自己多嘢讲啊，
6: 加埋我，
0: 真系唔好意思啊。所以就要靠 Mimi 同我哋分享一下咧。我听过咧就系一啲叫做隐形碳水啊，同埋一啲叫高钠嘅。咁啊，两者对于一啲譬如我哋嘅身体啦，或者对于运动嗰个影响系点咧？咁啊，真系要 Mimi 同我哋讲一讲啦。有冇一啲叫真系叫隐形碳水，其实系啲咩？即系同碳水化合物其实系咪差唔多嘅咧？字眼上我哋有啲咩要识别下嘅 Mimi？
5: 好嗱，隐形碳水嘅话，其实同碳水化合物咧都系讲同一类嘅、但咩叫隐形就系话，原来我摆咗落肚，我都唔知道，原来食咗一啲有碳水嘅嘢喺入面咁样样，因为有好多人都误会嘅呢个情况，系啦，咁所以咧有两个方案可以，首先会揾翻啲隐形碳水啦。第一样嘢嘅就系话，如果你食嗰啲嘅食材咧，系已经有包装嘅话，咁不妨去及下嗰个嘅包装嘅标签啦。去睇下後面，個營養標籤就係寫住有總碳水化合物，咁睇下佢係零啊，定係有個 number 啦咁。咁跟住之後，總碳水化合物亦都底下會分別有糖啊、有纖維嘅咁樣嘅。咁所以話咩隱形碳水啊，或者講碳水嘅話，其實可能係纖維都屬於一種你哋唔認識，知道佢係碳水化合物嚟嘅噃。
0: 咁即係食菜都係碳水，咩面會唔會㗎？
6: 都隱形咗，
5: 係有嘅，但係嗰啲碳水咧就唔係澱粉質，係啦，好多而家成日碳水同澱粉質黐埋。 系啦，咁所以要分翻清碳水化合物，其实有淀粉质啦，有纤维。

0: 系啦，同埋有我哋简单嘅糖咁样样去喺入面嘅。
1: 哦，哇！即系我食菜，
2: 想刺激
1: 我
2: 真系，
1: 我都要谂下个菜入边有冇啲隐形碳水。
2: 系，
0: 但系
2: 头先讲话系分淀粉质、
1: 淀粉质
2: 同埋真系纤维嘅。
1: 咁点分咧？其实我哋就咁睇嗱，有标签我就知啫。
2: 系，
1: 咁我对住棵菜心我唔知噶嘛，或者对住其他真系冇标签
2: 啦，就一定
0: 系啦，
2: 应该有淀粉啊嘛。
1: 薯仔有，系咯，红萝卜咁样。
2: 诶，红萝卜有冇咧？可能有啲我哋唔知。
0: 咁讲到即系一啲嘅蔬菜类嗰啲啦，咁有冇淀粉质嘅话，其实我有时俾到啲 tips 我啲病人啊咁样样嘅，就系话啲食落去有个带个甜味啦，或者啲食材煮下煮下会有机会溶咗去嘅，咁嗰啲其实都系有淀粉质嘅存在嘅。咁、简单例子好冇，譬如粟米啦、青红萝卜呢啲啦，咁食落去摆明都甜噶啦，系咪？
1: 系啊系啊。
0: 咁所以佢都入面有佢嘅糖分喺度啦。咁、而青红萝卜亦都会越煮越会细粒嘅，会溶嘅，系啦。咁另外仲有栗子啊、莲藕啊。或者好似百合啊、銀杏、花旗參啊、紅心啊呢啲心咧，其實都有甜喺入面嘅，咁所以佢都有隱形碳水入面噶。
1: 哦，哎呀，我真係活咗咁耐人，我都唔知原來青紅蘿蔔會越煮細粒。
2: 嚇，蘿蔔加會啦，
1: 青紅蘿
2: 蔔，
1: 青蘿蔔，我就諗住佢入邊有渣啊。青萝卜啲渣特别多噶，我觉得
2: 系搞落去嘅时候，但系你煮得耐，应该有机会都会溶咯。
1: 我好少炆咁耐，系啦。咁啊，呢个即系大家要多加留意。好啦，咁啊，高钠又系就咁睇个营养标签，我梗系知高钠啦。咁但系喺我哋冇营养标签嘅情况下，会唔会有啲菜其实都系高钠嘅咧？
2: 或者咧有冇啲菜我哋食落系唔咸嘅，但其实佢都系高钠嘅咧？
0: 菜咧就比较少高钠嘅，除非系梅菜啊、榨菜嗰啲已经腌咗噶啦，或者系可能喺个罐头入面嗰啲，你食落去咸嘅，咁其实都会有钠质嘅。咁不过如果系去讲翻运动啦，运动好多时嘅咧，其实钠质都有一个重要嘅角色噶。系啦，即系话太多梗系对正常人嚟讲会，哎呀血压高啊、水肿啊呢啲情况啦。但系因为运动，尤其是系剧烈运动，会流失过量嘅水分，晚出汗啊。咁啊，即系譬如系户外嘅，又惊哇会中暑喎、缺水会抽筋喎咁。咁所以咧就好多时会话补充翻一啲电解质。咁、而电解质入面其中包括有钠嘅，咁佢就爱嚟咧爱嚟补水，即系等你咧其实会话饮咗之后冇咁快话，哎呀急啊！要去廁所啊，去翻出嚟嗰啲水，咁佢會儲喺身體度，咁所以你可以同個流汗嗰個嘅平衡翻，減少嗰個嘅缺水機會咯。咁、所以喺運動上，有陣時話一啲劇烈運動流汗大嘅一啲長時間嘅運動，可能需要飲啲電解水，包括埋鈉質愛嚟保護自己啦。
1: 哦，咁所以即係我哋設立翻今日嘅主題就係、譬如碳水同埋鈉咧，兩者對於我哋嗰個身體或者做運動嘅朋友嚟講，其實同樣重要。不過佢哋有唔同方向嘅重要性咯，
0: 係啊，但係喺隱形碳水頭先講過話，膳食纖維都有，咁我食多啲菜咪得咯咁。咁記住，纖維就提供唔到能量嘅，佢消化唔到嘅。咁所以嗰個碳水就唔係愛嚟做運動嘅，係啦。我哋要去知道咧，將嗰個總碳水化合物扣咗啲糖啊，扣咗纖維之後，剩低嗰個澱粉質就真正可以俾我哋做能量去做運動啦。
2: 咁、我哋都要食多啲碳粉咯，碳水。入面嘅淀粉，即系唔可以唔食咯。
1: 碳水化合物唔系碳粉，碳粉系偏淡嗰啲嚟嘅，
2: 混合埋一齐。系啦，碳水化合物入面嘅淀粉，
1: 系啦吓，啱唔啱啊 ？Mimi 咁样，
0: 啱，非常之啱。
1: 系啦，咁我哋即系如果运动嘅话啦，我哋点样会觉得身体个嗱盐分有阵时都要吸收，但系会唔会吸收太多咧？咁啊，身体又会点样噶？
0: 就是会影响个血压同埋水肿咯，所以我哋唔系下下乱咁话，我要加粒钠丸落去我樽水度先我做运动，真系你要去睇下你嗰啲运动系咪一个长时间。首先咧做运动真系要饮水啦，补充咗水分。咁、但系好多时候我哋话，可能个运动越做越耐，咁你可能见到你真系哇成身湿晒，流眼流汗，但我继续要做噶、咁嗰段时间可能即系讲紧个零钟头后，你都要补充翻一啲电解质嘅。需要啦。
1: 咁所以咧，即系营养均衡咧，永远都系最重要嘅、我记得咧，系咪即系如果我哋一般正常嚟讲，正常嘅身体嘅体质啦，喺普通嘅运动上面，其实都唔有冇话唔需要特别补充翻，因为其实身体都应付到噶。
0: 如果你話我係食咗一個正餐，我先去做運動嘅，咁而個正餐入面有碳水化合物啦，咁亦都因為住你個正餐。

0: 香有味嘅，咁垃圾都唔少噶啦。咁所以基本上就係喺個運動時飲水就得噶啦。但如果你話真係做得耐，我可能啊之後仲有第二個鐘、第三個鐘都繼續不停地做運動嘅，咁到陣時先再可能補啲澱粉質啊，或者補啲垃圾啊呢啲嘅電解質咯。
1: 又或者暈暈地又可以補充下啦。
2: 係啦，係啦。
1: 有時候做太多都會暈暈地。
2: 有陣時行山嗰啲朋友就口寡寡，又自己補充下啦，係啦。咁大家留意住嗰個營養嘅吸收同自己身體嘅變化啦。今日同阿 Mimi 傾咗咁多先，唔該曬你，拜拜。
1: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雷暴警告和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同高空擾動相關的大驟雨和狂風雷暴持續影響珠江口一帶，本港昨晚開始雨勢有時頗大，其中新界北區錄得超過100毫米的大暴雨。天文台昨晚9點首先發出黃雨警告，到今日凌晨2點40分改發紅雨，持續到清晨5點15分改翻黃雨。天文台又发出山泥倾泻特别提示，话新界北部的雨量特别高，有机会引发山泥倾泻。天文台预测今日大致多云，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渠务署表示，截至凌晨五点，一共确认7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粉岭平斜、粉岭公路、上水古洞、上水彩源路、宝石湖行人隧道同埋石岗机场路。经署方紧急应变队伍嘅努力同埋强力排水机械人龙吸水嘅协助之下，已经全部完成清理。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在古巴独立日向古巴民众发表讲话，说总统特朗普正是为美国和古巴建立一种新的关系，但是这种关系必须要直接建立在美国和古巴人民之间。鲁比奥提出向古巴提供$1亿援助，同时批评古巴领导人要为电力、食物和燃料短缺负责。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批评鲁比奥试图将美国政府对古巴人民造成的伤害归咎于古方，纯粹是颠倒是非。罗德里格斯说，美国长期实施的经济和能源封锁对古巴造成毁灭性打击，在这个背景之下，美方提出的所谓援助充满虚伪色彩，用心超然若揭。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入偏南风。展望听日骤雨减少，天色好转，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5%，黄色暴雨警告信号，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料水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咧开始车多。咁就系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马料水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而另外，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港系西九龙高铁站咧，亦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都是一带比较车多。咁重复多次意外的位置啦，就是连翔道下行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西九龙高铁站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嘅，目前一带车多。而另外在北角有一盏的坏交通灯，咁位置咧就系喺七展会道同埋健康东街的交界，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就是北角咧，由于有一盏的坏交通灯，咁现时咧。七展会道同埋健康东街交界嘅交通咧系受到影响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睇翻隧道情况，香港仔隧道咧现时去香港仔方向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马会大楼。而另外，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

0: 排到元芳。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石门村，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目前一带都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百香路。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另外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而同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去启福道一段都是慢车的，龙尾就去到骏业街。最后还有新界区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现时龙尾排到五块田。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田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简约公屋首四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系约800至3000多元不等，住户嘅居住环境同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三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柴湾及屯门嘅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二季开始陆续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老 K 复历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为正义再次三剑合璧，接受新时代挑战，誓要打击新型犯罪集团。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00至晚上9:00，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6: 二台话你知。讲起中小企转型，你有没有听过香港贸发局的 T-Box 计划？
7: 当然有听过啦，它是一个为期3个月的升级转型计划。最吸引的地方是它会为中小企提供免费的企业支援服务，根据你公司的需要推荐合适的支援服务，包括品牌升级、数码转型、生产及供应链方案、市场开拓及可持续发展等等的范畴，还要是费用全面的。
6: 听落服务好全面，咁具体点样帮到啲中小企业啊？
7: 佢有三大法宝，就系、是、咨询、工作坊同埋交流活动啦。如果你公司想转型，想开拓东南亚或者海外市场 ，T-Box 可以助你接通贸发局喺全球51个办事处嘅网络，为企业提供线上线下支援服务。最犀利系佢哋有好多实践路径，可以教你点样充分把握机遇。
6: 对于想扩张但系又无从入手嘅中小企，真系一个好大嘅后盾啊！
7: 绝对系，尤其系资源唔多嘅时候，呢、这个百宝箱简直系及时雨，帮佢哋低成本咁揾到新出路啊！立即上贸发局网站了解 T-Box 更多资讯啦！
6: 以上资讯由香港贸发局提供，
8: 声音演绎白元浩、崔杰彤，
4: 二台话你知道。

0: 光第一线，嘉明。
1: 落雨湿湿嘅呢个星期四啊，唔简单呢、啊、一场雨。
2: 系啊，希望即系翻工翻学嘅你咧，有充足嘅准备啦。
1: 系啊，首先咧，寻晚半夜嘅时候咧，系曾经试过红雨嘅，但系现时系黄色暴雨警告啦，大家系要翻工翻学噶啦。但系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去到上昼嘅八点半啦。新界北部水浸特别报告咧，系仍然生效当中嘅。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5%，真系好落雨嘅。所以谂住轻松啲，同大家玩啲同落雨有关嘅心理测验。
2: 好啊，
1: 好耐冇喺电台玩过心理测验啦。
2: 嚟啊，唔惊你啊。
1: 开心嘅，开心嘅呢件事。首先咧，我哋会讲下呢一个嘅心理测验咧，戴个头盔先啦。所有心理测验都系噶啦，系纯粹唔系科学根据，系用你嘅心理嘅选择嚟推算一下点解你会有呢一个嘅取态嘅啫。不过佢话呢个心理测验咧，会由你今日嘅答案估到十年后嘅你会系点样嘅。
3: 咁犀利，
1: 系咪要玩下先？好，
4: 我要 save 低今集。睇系自己十年之后
1: 再听翻，
4: 再听翻。
1: 侯嘉明咁样讲，
4: 我要做个时间狼先。
2: 究竟系咪真系咁？
1: 嚟啦！听住雨声嘅时候，你会觉得最憎身上边一啲嘅部位或者系物品被啲雨淋湿嘅咧？系、哦、啦，你最憎系边啲嘢被啲雨淋湿嘅咧？三个答案。
2: 嗯。
1: A 衫 ，B 鞋 ，C 头发。
2: 嗯
5: ，C，
1: OK，
2: 我系鞋，原来
1: 鞋，
2: 系啊
1: ，OK，
2: 我系鞋啊。
1: Yana 咧，
3: 我头先谂咗第二样嘢咯，我讲咗你呢个先。
1: 洗面，
3: 我拣 C 啦，但系都视乎我嗰日有冇嘢做啊。
1: 啊，系啊，都会谂下究竟嗰日有几多人要见啊。
4: 系啊，其实我拣 C 都系因为如果我嗰日个头喷咗嘢，系啦，
1: 就比较难
4: 搞。或者加咗色嘅话，咁佢一落雨，譬如我加咗红色咁讲啦，
1: 滴到啲衫。
4: 想象到咧，
1: 好恐怖，即刻系啦，
2: 红运当头，
4: 梗系啦。
1: 嗱，呢个都系推算到点解你会有呢啲考虑嘅。咁究竟十年之后嘅你同你呢三个选择当中有啲咩关系呢？如果听住晨光第一线嘅你，你系最憎啲衫整湿咗嘅话咧，咁即系话其实你嘅内心系好渴望被呵护噶，所以喺感情上面咧，你系好专一个 type 嚟嘅。不过有时咧会太 care 对方点样睇你，而令到你有时觉得好委屈。你系需要有绝对安全感嗰一 type 嘅朋友嚟嘅。如果你系最憎啲衫被整湿嘅话，如果系阿 O 啦，
2: 嗯，
1: 你最怕对鞋一系入水，
2: 系啊，
1: 鞋底湿晒，
2: 即系我好怕踩到水凼，一踩到水凼咧。啊，我就 feel 到我成日都搞唔掂噶啦，系、啊，好焦虑噶啦
1: 吓。如果有呢一种选择嘅朋友仔咧，即系话你个做人咧好踏实噶，真系脚踏实地噶。你系好重视未来嘅稳定感，无论你喺工作上面啦，定系爱情上面咧，都会比较务实啦，嗯，要可靠啦，先至摆喺你嘅首位嘅。
2: 系噶，我都系咁嘅人嚟。
1: 系啊，即系就算做投资嘅决定嘅时候，
2: 唔系我真系你
3: 爱情，
2: 你识我耐啲，你识。我耐啲，你又会知道我真系好踏实噶。
1: 系啊，真系好踏实噶，所以脚踏实地有原因噶。咁所以即系话，如果系十年之后嘅你都系 keep 住呢一种做法嘅话咧，咁应该相当之稳定嘅，
2: 嗯，
1: 都系相当之务实批嘅朋友嚟嘅，
2: 啊啊啊。
1: 到最后啦，即系 Yana 同埋小鹏呢一种最因个头整湿嘅，可能真系 set 咗好耐啦，惊会塌咗啦，
3: 好知整嘅系咪？好细心嘅。
1: 嗱，佢就话你嘅自尊心比较强啊。都非常之在乎人哋点睇你，你喺人哋眼中嘅形象嘅。不过你又真系好有才华嘅，哦，嗯，又好有魅力嘅，哦，只不过系有时个包袱比较重，
2: 偶像包袱系嘛？
1: 系偶像包袱比较重，所以咧，如果你学放松嘅话咧，你就会第一更加有吸引力，
3: 啊，
1: 第二飞黄腾达，
2: 哦，本身已经飞黄
1: 做明星啦，咁就可以。
2: 喂，嘉明，如果你咧，你嘅选项系咩？
1: 我都系有呢一个考虑嘅，我都会惊究竟我要见啲咩人啊，同埋我嗰日有几多 effort 摆喺呢衫啊、头啊，或者系呢啲鞋嘅身上。鞋，嗯，我谂对我嚟讲，反而系最唔介意。你我今日都系踢拖翻嚟嘅，
3: 我都系啊，因为如果你知道嗰日落雨咧，你一系就着凉鞋啦，
1: 着 boot
3: 咯，鞋可解决啊嘛，但系头发咧，你唔通笠顶帽，
1: 啊，
3: 遮住成个头又难啲咯。
1: 系啦，啊，我又觉得衫呢样嘢都可以系 layer 嘅，嗯，即系我可能就件外套喺出边咁湿咗，咪除低佢冇所谓啦。咁，嗯，可能比较难解决都系个头，所以
3: 甚至咧，我有时候咧顶唔顺对鞋湿咗，我会买过另外一对，
1: 啊，
3: 即系简单啲买对拖鞋就算，或者衫啦都可以换一换咯。
1: 豪
2: 气，
1: 解决到
2: 嘅，好嘢，好嘢，好嘢，
3: 唔系唔系，好平嘅，真系好平嘅，即系求其揾一件就得噶啦，
2: 顶住
3: 档先。
2: 嗱，
1: 咁嗱。

0: 咁開心，我哋玩得過啊！
1: 梗係好㗎，
2: 仲有啊，
0: 仲有㗎。嗱，呢個心理心理要派下啲道具先嘅，每人一張紙嘅紙筆啊嚇，每人哎呀一張紙嘅紙筆，
2: 上堂咁。
0: 係啊，
2: 中學時。
0: 嗱，兩位同學小心啊嚇，跟住咧就將你嘅考生證擺喺台
1: 面。OK，
2: 知道
0: 好，
1: 同埋
2: 準備好，
1: 記得唔好影相啊！
0: 係啦，記得唔好影相啊，唔好擺上網啊！嚟呢個市場唔可以話俾人知㗎。好嗱，今日咧要大家畫嘅係啲咩嘢咧？畫畫嚟嘅，畫畫嘅心理測驗就係純粹我同你講一個題，然之後你就畫一幅你心目中嘅圖畫。因為時間緊住，我哋一分鐘嘅時間 KO 咗呢一幅畫。
2: 哦，
0: 與個題就係雨水的投射，雨中人有得。雨水的投射或者是雨中人这两个题目你二选一就住它来到自由发挥一分钟。好我们准备了小费已经起笔了。我都已经画紧了。好 ,Yana 还是在想的。我都画下先我都画下先。究竟大家画的是什么人呢又或者如果你的投射会投射些什么东西呢那究竟那个人怎么去反映你这幅画有雨水呢看看究竟大家在画的途中的时候会显示到什么的心理状态啊或者究竟这幅画会反映到你一些什么的处境呢或者你有啲咩嘅包袱呢又或者系你而家呢一刻面对紧嘅系啲乜嘢嘢呢
1: 主持人呢成日玩呢啲画嘢嘅时候呢
0: 露底
1: 就会想静落嚟。跟住呢就好容易
2: 静
1: 啲。所以要大家冲餐下要啲声音
3: 要早啲夹啊。即系嘉明如果有呢、這、一个 game 嘅话呢
0: 紧要。
3: 我哋搵个一分钟嗰啲 trailer, 咪快快信播咗去睇。
1: 唔系可以咁样。
2: 可以咁样。
1: 可以咁都得嘅咁样都得。
0: OK, 可以可以。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最后十秒了最后十秒、okay. 简单画埋佢就已经可以了。
2: 偷睇下小白哥先。
0: 为了保护大家的私人我不特别详细形容你而家呢一幅画。
2: 我不介意的。
0: 是不是好好大家一起形容一下 Yana 呢一幅画是画了什么先。
1: 好。
0: 好。
2: 给大家看看。
0: 望下先。好。那见到呢有个火柴人啦有个开心笑的火柴人啦有把遮的。但
2: 超大的遮。
0: 不是拿住把遮把遮同个人就脱离了。
2: 加班加班。我不是想特登形容一个空中漂浮
0: 不要緊的可能他因為魔術師呢有一嚿雲啦是不是講到頭嗰嚿是一個雲啦
2: 雲上面是有一個即將出現的太陽、
1: 哦、所以你才會開心笑、啊、是不
2: 是
1: 就是期待這個雨後的陽光、
0: 啊、明白那都有雨點的 OK 好其實畫這幅畫主打是看兩樣東西、哦、來推斷你有什麼的心理質素的第一就是你的雨勢的大小或者是密集度、嗯、究竟你畫的這幅畫是很大雨密密麻麻咁样啊，定话系小雨点毛毛雨咁样？
1: 如果冇雨咧，
0: 零雨啊！
1: 我系咁噶，我系借画咗一把遮。
0: 系、哦、你冇、
2: 哦、
0: 雨、
2: 啊，
1: 唔、
2: 啊
1: 嗯、雨水嘅投射啊嘛。咁、哦、你有遮未？应该都落雨啦。
0: 系、哦、有趣，
1: 你系咪啊？你系点噶？
3: 我都冇画雨水。
0: 系、哦、你都冇雨嘅。
3: 我咧其实嗰个画咧就系有一个街灯，跟住画咗光啦。然后咧、哦、我有个人咧就拎住一把遮，嗰个人系戴住个 hat 嘅。即係高帽啦，跟住咧就佢有個影，因為有街燈，
2: 有光
3: 就投射咗有個影。
0: 你係 Singing in the Rain 嚟嘅喎呢一幅畫。
1: 佢係唔係長腿叔叔嚟好貓啊？直情係有個
0: 揾阿朱迪。
1: 係，
3: 但我就冇畫到雨水，我真係冇畫到雨水，因為佢呢個人我心入邊。設定咗佢有乾濕褸同埋有遮，
0: 哇，好有趣啊！因為其實咧，你畫呢一幅圖畫嘅雨點嘅密集度啊，或者係大細咧，係反映緊你現在正承受嘅幾多壓力嘅。
3: 我哋突破萬
0: 你冇壓力啊！
2: 死啦，我冇好多壓力啊！
0: 零壓力喎，但你有小雨點啫。
1: 其實你有壓力都好正常啊。
2: Okay, 我今朝好大壓力。
1: 六點半你 on panel， 咁你出嚟報道，你有啲嘢即係比較慌亂啲，係好正常。咁我哋呢啲。日坐喺度都系咁样做噶啦，系咪先？稳稳定定咁样。
0: 我呢幅都冇雨点喎，
1: 你都冇啊，
0: 我都冇、啊，
1: 系啊，
0: 大家都系火柴人啊吓。好嗱，另外一样嘢，除咗话睇你而家呢一刻当下承受住几多压力之外，就睇雨点啦，就系、是、睇你嘅语句嘅选择啦。究竟系雨褛啊、雨遮啊，定系咩嘢咧？同埋睇一个大细比例上有几多？
3: 我又有遮。又有帽，又有乾濕褸喎。
0: 如果你嘅語句設備越完善嘅話咧，即係話你嘅防禦機制越完善啦。如果你完全冇語句嘅，即係話你習慣係赤裸面對一啲困難，係、冇情緒緩衝。
3: 咁呢個火柴人都好赤裸噶咯喎。
0: 但係佢有把好大嘅遮喎、
3: 哦，
0: 我都有一把好大嘅遮啊。阿歐直頭係一把遮，
1: 唔係嗱。不過咧，呢個有少少拐點嘅意思係乜嘢呢因为画遮是比较容易画，嗱雨褛咧，
0: 系嘅，
1: 我呈现唔到一，其实我唔系好识画雨褛咯、哦，你识唔识画啊？
0: 我而家画
2: 唔识啊，
1: 好叻啊！
2: 但系小白系有啲艺术天分噶，我见到
0: 我已经画咗一，
3: 唔系啊，不嬲我喺呢度咧，画画系最差嗰个，不过你嚟咗。

0: 人都因为以为佢呢一个 video， 咦，点解又会有 Anna Wintour 呢一位嘅时尚杂志总编喺现场嘅？系唔系因为呢一首作品会横括咗喺《最高踭鞋的恶魔》嗰套戏入边咧？咁咦，又唔系 ，keep 住呢一首嘅正装作品咧，再加埋有 Sabrina Carpenter， 其实由佢哋 Coachella 嘅舞台演出啦，去到呢一个嘅作品推出咧，都系已经承住佢两个会系有 collab 噶啦。Madonna 每一年咧都会谂一啲咩 artist 去做一啲嘅联成嘅，咁啊之前几乎每十年都会有一次。十年前就是 Britney Spears，今时今日就找了 Sabrina Carpenter， 都有些指标性，听过全新作品 Bring Your Love。
1: 晨光第一线，小白，
2: 我记得之前看过有些报道，就说到如果你现在还会讲一句说话叫做相机食先的话，就已经被人觉得老土了。
0: 对
2: 呀，老土了。所以现在的人就算真的在吃东西之前会拍张照，其实都有嘅，都系呢个习惯嘅，咁但系就唔会讲出声啦，吓，情愿自己影咗佢，跟住自己就 upload 上去自己嘅社交平台，咁同人哋讲下你今日食咗啲乜嘢啊，或者有啲人就中意有个社交平台专嚟我嚟睇住自己食啲咩嘅，有好多咧就系、食物嘅照片嘅，咁啊亦都可以有分享俾其他人啦咁样，咁呢个亦都系大家可能即系喺食物上面中意影相嘅，有好多唔同嘅原因，百花百门，咁但系喺韩国咧出现咗另外一个情况，都是一班年轻人，真是年轻人，可能就是 Gen Z 或者近 Gen Z 的年轻人。

0: 佢哋食飯嘅時間都係中意上機食先。咁當然佢哋都唔會走去講啦，上機食先咁樣啦，因為都已經老土啦嘛。咁、
1: 哦、
0: 不過咧，佢哋一路影嘅時候咧，佢哋就會做好多唔同嘅標籤。呢啲標籤係咩咧？最主要咧就喺嗰個嘅食物，唔單止係講緊佢嘅味道，同埋講緊佢嘅價錢方面咧，都係會著重提示嘅。咁、於是乎有啲嘅應用程式咧就應運而生。咁呢啲應用程式做咩嘅咧？咁就係而家佢哋好 hit 嘅一種叫做價格嘅地圖，價格地圖。呢、
1: 哦、
0: 個價格地圖咧就專係幫人哋，其實有少少似咧，就我哋香港已經現有嘅一啲專係貨大家飲食嘅誒軟件啦。咁、
1: 哦、
0: 咧軟件你就可以，其實你 search engine 嘅時候，你可以根據嗰個價錢噶嘛，
2: 嗯、
0: 去到咧就排嘅，咁佢自己幫你排噶嘛。咁而家當地咧就非常之 hit 嘅一樣嘢，佢就永遠都會由平靚正嘅指數最高去到排先。並不會用你想選擇的餐廳去到排先嘅，因為他哋有一個新的趨勢咧，就係年輕人就因為經濟問題啦，咁、可能就啊啲貨源又緊張啦，有陣時之後打仗啦，
2: 即係慳下錢食平啲，係
0: 冇錯啦。咁、所以而家咧，佢哋原來非常之 hit 咧，就係為咗去到慳錢，而呢啲嘅應用程式咧就越嚟越多。係咁啊，等啲佢等啲年輕人就可以好快脆咧就揾到佢哋食乜嘢，同埋幫佢哋 planning 邊度有優惠啊，邊度有嘢食啊，或者你今次我想食紫菜飯嘅，咁、你就可以撳正嘅紫菜飯，佢就一定會將嗰啲咧喺你附近。最便宜的那間話了給你，
2: 就推送出來給你看先、
0: 他們所有東西現在都是用一個價錢去行先的、
2: 其實都挺好的，其實香港早幾年都有一些叫做應用程式、他都會跟你說，喂，如果這間餐廳呢四點到五點下午流流你可以進去吃，我就給你個七折你、五點到六點人開始多了，沒有七折那麼多、有八五折這樣，跟著六點打後就一個折都沒有了，這樣你自己覺得喂時間成本 OK 喎，咁你咪四至五嘅時候供入呢啲餐廳食，咪有個靚仔七折咯。
0: 係啊，部分 app 咧都已經喺當地咧就爆紅啦。咁啊，唔知道香港會唔會都有呢一個風潮啦嚟緊。咁但係睇翻佢哋嗰啲嘅送菜，譬如有一個叫做叫做咩啊？嗰啲葉菜
2: 哦，泡菜、
0: 堅持湯飯嗰啲
1: 係
0: 啦，堅持湯飯咧，佢哋揾到啲平嘅話咧，佢真係維翻港紙咧。十五十六蚊都已經可以解決一餐，
1: 係、啊，食泡菜就夠加飯。
0: 泡菜加飯，泡菜加飯。咁、有啲人可能就覺得，我趕時間又好好手手一餐冇乜所謂啦，咁樣咁就去幫襯。咁呢類嘅鋪頭咧，佢自己又有獨立嘅 ranking， 有個排行榜嘅。咁佢哋部分鋪頭原而家咧就係主打平，而變咗咧就係一啲網紅店，人多嘅時間咧。幾百人去到排隊，係啦，其實有啲似咧就係
2: 當年兩餸飯係嘛，
0: 係啦，
1: 係啊，
0: 我哋嗰啲兩三餸飯咧，我哋有段時間都係突然之間紅咗噶嘛，因為大家都可能話喂可能荷包緊絕啦，咁嗰度邊一間又平靚正，我哋之前有段時間都喺度話唔知邊間又有龍蝦食噶嘛，
2: 有，係
0: 啦，
2: 係啊，佐敦啊嘛，好似係嘛，
0: 係咯，
2: 即係有隻小龍蝦仔咁樣。咁樣跟住又可以加餸，跟住又整嚿燒肉咁樣，即係依家嗰啲兩餸飯鋪好多得意嘢食㗎。係
0: 啊，我見過呢啲兩三餸飯鋪咧，佢直頭你有隻炸雞髀好大隻嘅喎，只係嗰啲三四十蚊 size 嘅炸雞髀，但係佢當一個餸俾你。
2: 係啊 ，OK
0: 啊 ，OK 啊，
2: 你喺超市場買啲炸雞髀肉嗰啲，即係動節都要錢㗎。係
0: 咯，
2: 所以你自己有陣時，我覺得。年輕嘅時候，大家都會懂得去慳啊、節儉啦、絕對係美德嚟嘅。咁有呢啲 A P P， 其實就唔係叫大家窮奢極侈，反而叫大家咧，即係叫做樸實啲去生活咧，其實都幾好㗎。
0: 係啦，咁而家for啲年輕人嚟講咧，佢哋就捉到呢一個嘅方向咧，都有唔少嘅年輕人就喺度計劃啦，計劃啲咩咧？就是、自己開呢一類型嘅鋪頭，或者去到做呢一啲 app。咁我 app 我都覺得其實都已經好多啦，係啦。咁除非有啲真係 IT 專才好快脆 gen 咗一個出嚟，亦都好快脆用到。咁但係如果你話要自己開鋪頭咧，可能即係未見到經濟好大嘅回彈力嘅時候，都可以幫班年輕人殺出一條血。
2: 係啊，頂住先啦。即係我覺得自己有需求。咁就會投入需求之中，去產生需求俾其他人。
0: 就是、因為你有需求嘅時候，你就明白到有需求嘅人，佢哋個心境到底諗緊啲乜嘢？佢哋想要邊一類型嘅服務？咁你就即係逆向思想啦。咁當轉翻個位置去到做老闆嘅時候，點樣去到 fulfill 到佢哋咧？咁樣咁變咗有唔少嘅年輕人咧，亦都想即係躋身於呢一個簡單嘅飲食行業，睇下會唔會又揾到第一桶金、
2: 再加上可能南韓有啲靚。